0: 游轮开始，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三行
2: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5: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啊，伊娃特别迷恋上点蜡烛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是过节呀，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定的节假日啊需要浪漫一下子，就是平常没事儿的时候，我觉得点一点蜡烛就会让本来是平凡无奇的一天变得特别的温馨，尤其是在泡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啊，诶，点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蜡烛啊，也不用是说特别的 fancy 大的呀，什么那种欧式的那种啊，就一个点点小小的蜡烛也特别的温馨的感觉。那如果我们去到市面上啊，想要选蜡烛的时候，或者是说在网上选蜡烛的时候，各种五颜六色或大或小的蜡烛让人眼花缭乱，不知道哪一种蜡烛更能营造出这种自己特别喜欢的氛围，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蜡烛能燃烧得更久，性价比更高。那其实每一种蜡烛呢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而且啊，每个人对蜡烛的喜好呢当然也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呢，选购蜡烛要考虑蜡烛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就是蜡的品类了，第二就是灯芯种类，第三就是香氛类型，以及蜡烛本身或容器的外观。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蜡的种类啊，既然是选购蜡烛，那么蜡的种类当然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重点。你像市面上常见的蜡包括石蜡、大豆蜡、蜂蜡、椰蜡等等，它们都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品质，相应的呢也有不同档次的价格。我们说的石蜡就是最便宜的选择，也是最常见的原料，它是石油工业的副产品，产量巨大。石蜡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所以能很好的混入各种香精还有色素，然后再根据制造工艺的不同啊，这类蜡烛可能有着不同的熔点，广泛适用于各种用途。哎，正因为这些特点，用石蜡作为原料的蜡烛往往有着较低的价格，更多的香味种类和浓度，以及更多的颜色种类和浓度的选择。不过石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容易冒烟，甚至呢能够熏染周围的物品乃至房间天花板，就很严重啊。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呢，就是选购有容器的蜡烛，然后不要用嘴将它吹灭，就是把这个盖子盖上，让它缺氧而灭。诶，这样子就会把这个烟闷在罐子里，而不是四散逃逸。我们再来说现在市场上很多的就是大豆蜡啊，大豆蜡顾名思义是大豆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相比石蜡呢，大豆蜡稍微价格高一些，但优点是它产生的煤烟较少，而且它燃烧的时间较长，也更自然环保。不过大豆蜡的性质呢不太稳定， 容易因为温度波动的影响而收缩，而在一些条件下，它甚至可能像是凝出一些白色的小点呢、破坏蜡烛整体的美观。而此外，大豆蜡也不太能添加香精。如果你喜欢烟少、味淡、耐烧，而且火焰色调偏冷的蜡烛呢，那你选择大豆蜡烛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再来说一个 beeswax 啊，蜂蜡，我个人最喜欢的。这种蜡烛的主要原料呢，就是蜂巢里分割出一个个房间的那种蜂蜡。蜂蜡蜡烛呢，有着温暖的金黄色，这种历史悠久的产品非常的自然环保，而且它燃烧缓慢，煤烟很少，还能释放出那种淡淡的甜蜜与清香，有点像是这个天然的空气清新剂的感觉啊。那么在市面上呢，纯粹用蜂蜡制作的蜡烛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呢是整块出售的天然蜂蜡，或者是混合了蜂蜡和其他蜡的蜡烛。天然蜂蜡的熔点较低，甚至可以用双层蒸锅将它蒸融，而在这之后啊，我们很容易就能将它做成像是护肤膏啊、蜡烛啊、其他日用品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个人是喜欢蜂蜡的。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如果你想要在市面上寻找蜂蜡，然后并加上这个味道香氛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找。还有一个就是近年来新兴产品 coconut wax 椰蜡、椰子蜡。严格来说，椰子蜡烛其实是一种混合产品，因为它是由高压处理的椰肉或者是椰油混合其他种类的蜡而制成的。椰子蜡呢，本身有着洁白的颜色和极淡的气味，也有着异于添香和染色的特性。同时，椰蜡燃烧缓慢，产生的煤烟也非常少。也正因为这些优点，这类蜡烛往往是比较高端的产品，当然了，价格也就高了。需注意的是，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这个椰子蜡烛其实是椰蜡混合石蜡的产品，这样的蜡烛比较容易产生煤烟。如果注意蜡烛的品质，那么最好购买蜡烛混合大豆蜡或者是其他天然蜡的商品。我们刚刚说完了蜡烛的种类，当然了，它的蜡烛的棉芯和木芯也很重要。怎么个重要法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阿令你好，我是静华。这些日子，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我。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八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四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10: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1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

0: 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一百关齐。刚刚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辣，有大豆辣，这个燃烧长久的大豆辣，还有便宜的食辣，当然了还有甜蜜的蜂辣，诶，还有健康无毒的椰子辣，近年新兴的产品啊。那说完了不同种类的辣，我们还得说棉心和木心。棉心呢是使用很广泛的竹心，因为呢它使用的各种蜡烛比较容易点燃，单支棉心的烛火呢较小，对蜡烛的消耗较为缓慢，使香氛蜡烛散发的香味没有那么的浓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棉心较软，很多厂家呢会用含铅物质来处理它，让它能够，你知道，就是很直的插进去蜡烛里那种感觉。另外，如果棉心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那么它很可能经过化学染料的浸泡啊，在燃烧时呢可能会散发有害气体，这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呢，木心啊，木头制作的啊蜡烛在市面上相对少一些，这种蜡心烛心呢在燃烧过程中会发出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诶，有些人呢对这种木材燃烧的声音情有独钟，因为它能带来一种很这个 fireplace 很独特，这个像是 camping 的温馨的感觉，就像冬天坐在这个炉边烤火一样。相比棉心呢，木心一般看起来就更宽，因为它能使火焰也就更大。如果蜡烛是香氛型的呢，那么更大的火焰意味着它会散发出更浓的香气，这一点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而在燃烧过程中，木心也比棉心更加无毒以及环保。而此外啊，棉心和木心蜡烛都有多根烛芯的类型，尤其是装在罐子里的香氛蜡烛，多根烛芯呢会让蜡烛烧得更亮，散发出更浓的香味，对整个蜡烛的消耗也比较均衡。需注意的是啊，无论使用什么样子的这个蜡烛的烛芯，在每次消灭烛火之后呢，最好都剪掉它这个尖端啊，这个尖尖那里那个碳化的部分，黑黑的部分，以减少下次点燃时的这种煤烟。我们再来说到之前提到很多次的这个香氛蜡烛啊，香氛蜡烛一般混有天然精油或者是人造香料，让蜡烛在燃烧时呢释放出香味。市面上的香氛蜡烛数不胜数，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各种各样香味的。相比无味的蜡烛，香氛蜡烛能为环境带来独特的这种气息，更适合用来庆祝一些重要的日子呀，或者是用于香薰治疗。市面上常见的香氛类型，比方说像是松木、薄荷、南瓜 pumpkin spice 等等等等，这些的这个有些香料蜡烛还可能带来特殊的益处。比如说我喜欢用的这个精油蜡烛，香茅精油蜡烛，诶，就有这个驱虫的特效。这种精油呢从柠檬叶中提炼出来，可以驱离蚊子和其他小虫，比较适合用于像是在野餐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夏天 camping 的时候遭到昆虫困扰的一些地方场景。不过对有些人和情景来说，无味的普通蜡烛可能更为合适啊，比如说容易过敏的人士就不适合用香氛蜡烛。另外，如果是这个庆祝生日或者是享用烛光晚餐，那么香氛蜡烛可能会干扰食物本身的香味。在这样子情况下呢，也许无味的蜡烛，普通蜡烛更能为我们带来想要这种气氛和氛围。再来最后说到蜡烛的外观啊，容器蜡烛，这类蜡烛呢把蜡装在一个容器里，通常就是玻璃啊，或者是金属罐子呀，还有一些这个陶瓷啊，同时有的是有配盖子，可能是香氛或者是无味的，可能有一根或者是多根烛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特别精致啊，有格调。在实用方面呢，容器蜡烛可以不必吹灭啊，而是盖上盖子闷灭它，这样子可以防止它这个飘出来的这种煤烟，特讨厌那种东西啊，我因为就觉得好像很晕的感觉。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柱状的。 圆柱体。柱状蜡烛的形状呢，一般都是啊高高的啊粗粗的啊比较密度比较大，因而呢无需容器就能自己立在桌子上。这类蜡烛呢通常是石蜡，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最便宜的那种蜡啊，啊有的各种各样的花纹和颜色，这也是选择繁多价格实惠的一种蜡烛。还有一种呢就是锥形蜡烛，锥形蜡烛的主体呢是细圆柱形的，向上逐渐变细。相比柱形蜡烛，刚刚说了它们的外形显得更为优雅，一些节日比方说一些外国的一些节假日像是犹太教的光明节，常用锥形蜡烛作为装饰。有些比较正式的参会场合呢，用锥形蜡烛及漂亮的烛台作为装饰，非常的典雅，你知道就是那种欧式的那种长长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还有这个生日蜡烛，生日蜡烛我们就会细小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短短的。哎，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买的这个蜡烛是一个花灯啊，就是上面一点就有点像荷花的形状啊，上面一点燃一根这个短短蜡烛，崩下的它会整个蜡烛打开来一个荷花形状啊，每一个荷叶上面是一个小小的蜡烛芯儿，然后还带声乐啊，那个生日快乐歌曲的这个像是这个八音盒的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当然了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我最喜欢用的是茶烛 tea light 啊， tea light 就是那种小小的这个底下有个小铁盒这样装着的，通常被放在一个小小玻璃或者是金属杯里。顾名思义啊，茶烛起初是用来给茶壶保温的。哎，现在这种蜡烛呢经常会用于更多的装饰用途，比方说点亮南瓜灯点亮香薰灯等等。但是这种呢你千万不要跟还有一种这个漂浮蜡烛混淆了。漂浮蜡烛的体型和密度较小，所以能飘在水面上，不是所有的蜡烛都能飘的，这是要注意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做很浪漫的这个bath 的时候，想要说我也像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那种漂浮蜡烛在水上飘，然后泡着这个玫瑰浴，结果一下子这个蜡烛沉了，哎，就因为你没有用漂浮蜡烛，清澈的水中亮起温暖的烛光，立刻为我们带来这种优雅又特别的氛围啊。由于水能降温，所以烛火不太容易将这个蜡烛边缘区域烧焦融化，蜡烛也就能长时间保持漂亮的形状。你如果再撒上几片这个花瓣，哎呦，那个感觉完全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啊，市面上有了太多不同的蜡烛了，我们了解了这个今天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蜡烛的不同的方面的特性，相信呢你会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蜡烛。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6: 这一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8: 8点样生活
3: 8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时间来到了5月下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一年一度的蜱虫季今年的情况其实尤为严峻科学家就警告说一波来自美国的蜱虫正持续向北扩散未来可能对加拿大公众健康构成更大的威胁研究人员指出多种携带危险病原体的蜱虫正以每年约50公里的速度从美国向加拿大扩散目前加拿大已记录超过40种不同的蜱虫其中最常见的是黑腿蜱又称鹿蜱是传播莱姆病的主要媒介专家就担忧随着气温变暖这些蜱虫的活动范围正在不断的扩大越来越多原本不在风险区的地区也开始面临感染危险而且尽管莱姆病最为人所熟知但是蜱虫传播的疾病远远不止一种今年专家特别提醒关注以下几类风险第一首先还是莱姆病主要由黑腿蜱传播症状是发烧疲劳靶心状皮疹严重可影响关节心脏及神经系统目前还没有疫苗第二种呢是波瓦桑病毒可以引发脑部炎症严重病例死亡率约10%幸存者可能长期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无疫苗无特效治疗第三种是洛基山斑点热 死亡率约3%到5%，症状包括高烧、呕吐、头痛及皮疹，如果没有及时用抗生素治疗，可能会有致命风险。第四种是巴贝虫病，攻击红细胞，健康人群死亡率约9%，免疫低下者更高，可以通过输血和母婴传播。而最诡异的威胁是被咬后终身对肉类过敏，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新入侵物种是孤星蜱，这种蜱虫可能引发一种罕见但严重的疾病，导致患者对红肉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专家警告，这种蜱虫已在美国东北部稳定存在，未来进入咱们加拿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通常蜱虫活跃期为4月到9月，五月是最高峰的时期，但是近年来蜱虫季节明显延长，活动范围向北扩展，接触人群持续增加。专家指出，每年接触蜱虫的人数都在增加，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户外爱好者，都可能面临着更高的风险。蜱虫不仅影响人类健康，也威胁着农业与宠物。亚洲长角蜱虫可导致牛贫血甚至死亡，无形中带来数千家园的经济损失，而宠物尤其是狗的感染风险也在上升。目前我们加拿大正在加紧应对，位于新斯科舍省的蜱虫研究与创新中心已投入运作，目标就是研究蜱虫行为与传播路径，识别携带的病原体，开发防护与控制手段。正如专家指出的，了解它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它们。那么到底在蜱虫季节，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的做好自我保护呢？专家就建议公众采取简单但是有效的防护措施，比如穿长袖衣服，扎紧裤脚，避免进入高草灌木区域，户外活动之后进行全身检查，还有定期检查宠物，使用驱虫产品。关键的原则就是尽早发现，尽早处理。其实呢，关于蜱虫咱们还是有很多误解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蜱虫只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事实上，某些蜱虫种类包括携带莱姆病病原体的黑腿蜱，在4摄氏度以上就活跃起来，这就意味着蜱虫其实在早春、晚秋甚至在温和的冬季都有可能出现的。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冬眠，而是进入一种被称作治愈的休眠状态，通常躲藏在积雪、落叶和灌木丛下来度过寒冷的冬季。一旦天气转暖，无论是什么季节，它们都会重新出现。还有一个对蜱虫的误区啊，可能我们以前觉得蜱虫只生活在森林地区，事实上蜱虫如今已经遍布安大略省的各种环境当中，包括城市公园、郊区后院、小径和绿地，它们甚至可以搭乘鸟类和鹿的顺风车长途跋涉。蜱虫不会跳跃飞行或从树上掉落，它们会采用一种叫做寻觅的行为，伸出前腿，守候在草丛或灌木的顶端，随时准备附着在路过的宿主身上。所以如果咱们带自家的宠物狗狗出去散步的时候，万一蹭到了它们所守候的那个地方，蜱虫就会迅速地爬到小宠物身上去了。而更关键的是，如果咱们指望自家小毛孩子们能够自己察觉到蜱虫的到来，哎，那可能真的要等上一段时间，因为蜱虫叮咬是无痛的，所以狗狗们很可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发现蜱虫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幼蜱可以小到罂粟籽大小，也就是约0.5毫米，而成虫呢也只是芝麻大小，约3毫米。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之下，唯一能够发现蜱虫已经住在毛孩子身上的方法就是触摸。 在户外活动一段时间后，尤其是在草地、灌木丛或树林附近，最好呢快速检查一下狗狗身上是否有蜱虫，从狗狗的头部开始，用手指像梳子一样梳理它们的毛发，感受是否有新的肿块或异常情况。特别注意的是耳朵周围和内部，项圈下方、前腿下方、股骨沟区域、尾巴下方，还有脚趾之间。伴侣动物寄生虫委员会 CAPC 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每20只狗狗中就有一只体内存在莱姆病抗体，如果不及时治疗，犬类莱姆病可能会非常的严重。随着蜱虫数量的增长和扩散，提高公众意识和加强预防措施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专家就建议一定要了解自己所住地区的蜱虫风险等级，在宠物外出后定期检查其身上的蜱虫，还可以咨询兽医了解蜱虫药物等预防措施。动物护理专家建议避开冬季蜱虫会钻入的大量落叶堆或灌木丛，主人可以使用外用驱虫药来治疗跳蚤和蜱虫，例如猫猫狗狗通用的 Advantage 或者是犬类专用的 Advantix，这些药物可以通过接触杀死并驱除狗狗身上的跳蚤、蜱虫、蚊子、虱子和叮咬蚊类，而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及时生效性，一旦病毒附着在寄主身上就立刻生效。而对于人类来说，专家则通常建议穿长袖衣服并使用加拿大卫生部批准的驱虫剂，如避蚊胺、DIT 或派卡瑞丁，以帮助驱除或杀死蜱虫。如果您想了解您所在地区的蜱虫活动情况，可以使用一些工具，例如免费的公共平台 eTick.ca 用于通过图像监测加拿大境内的蜱虫，这个服务还可以在48小时内识别您遇到的蜱虫种类。安大略省公共卫生局也维护着一张黑腿蜱已确立风险区域地图，这个地图根据目击报告显示了更有可能发现黑腿蜱的区域。那么万一说啊，不小心真的被蜱虫叮咬了之后，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去处理呢？首先咱们要了解到蜱虫有口气，叮咬时会将口气钻入人的皮肤内，被叮咬者在慌乱下如果错误处理，就很可能会带来更多危害。其次，蜱虫叮咬可能会带来局部的皮肤反应，处理不好就可能会感染，并且蜱虫可携带83种病毒、31种细菌、32种原虫，是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病媒生物。那么处理蜱虫叮咬的错误方法就包括直接用手硬拔、捏爆、拉扯，用火烧烫蜱虫，涂酒精、白酒、碘酒、风油精、指甲油，用烟头烫，用香薰，用手挤抠挠伤口。这些不当操作不仅会容易导致口气残留，进而导致伤口发炎和感染扩散，甚至还会让蜱虫受到刺激反吐唾液，大幅提高感染病毒的风险。处理蜱虫叮咬的正确方法，第一就是要调整心态，保持冷静，不要硬拽捏爆虫子，更不要捏它的肚子。第二步就是取出口气，用细尖镊子，没有就用干净的指甲，最好是有专用的蜱虫夹，尽量贴近皮肤夹住蜱虫的口气根部，也就是最靠近咱们皮肤的地方，垂直缓慢平稳向上拔，不要旋转，不要扭，不要硬拉，操作的核心目的在于把口气完整拔出来。拔出来之后检查一下，如果蜱虫的头和口气完整，就可以继续下一步的消毒，但如果口气断在皮肤里了，能轻轻挑出来就挑出来，实在挑不出来也不要硬挖，等身体自行排出，后续观察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消毒，用碘伏、酒精、肥皂水清洗叮咬处，还有双手。最后就是保留蜱虫，将其装进密封的瓶子、袋子中，标记日期，万一后续发烧，可以出示给医生。接下来就是必不可少的后续观察，大概2到4周的时间都要留意是否出现发烧、乏力、头痛、叮咬处出现环状的红斑、扩大红疹或是肌肉关节痛等等症状。出现任何一项都必须尽快去医院，并且告诉医生多久以前被蜱虫咬过，这将作为医生诊断和治疗的重要线索。而如果蜱虫在身上超过24小时，口气断得很深，取不出来，伤口红肿化脓，越来越痛，或者是出现了发烧、皮疹的患者，就应该马上就医，千万不要耽误。我是的

0: 健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2024年9月，一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47岁航空公司男性飞行员在后院烧烤的时候吃了一个汉堡，结果4小时之后他去世了。这名男子平时身体健康，这样突然离世让他的家人非常难以接受，所以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法医对他进行了尸检，结果发现他是得了 alpha 半乳糖综合症。他吃的汉堡中包含了一些肉类，而正是这些肉类导致他最终死亡。Alpha 半乳糖综合症是一种通过某些蜱虫物种传播的疾病，患者会对红肉过敏，吃红肉后出现麻疹、肿胀、抽筋、腹痛等等一系列的过敏症状，而这种过敏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死亡。那这位患者呢，他是被报道出来的第一例 Alpha 半乳糖综合症的死亡案例。相关研究在2025年11月发表在过敏与临床免疫学杂志实践篇上。所谓红肉其实就是指哺乳动物的肉，咱们常吃的红肉就是各种家畜的肉，包括猪、牛、羊等等，而鱼、家禽的肉并不包括在红肉之内。蜱虫叮咬最终会导致人不能吃家畜的肉，这多少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它真的就确确实实的发生了。而且不仅是美国，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患者，而且患者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只是由于这种过敏反应的延后性经常被误诊而已。那么问题来了，蜱虫到底是怎么导致人类无法吃家畜肉的呢？蜱虫是一类寄生的蛛形纲节肢动物，全球已知大约800到1000种，它们都是以宿主的血液为生。在寻找宿主方面，蜱虫非常的激进，正如之前环节中咱们聊到的，它们会寻找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例如一些草的顶端，然后通过二氧化碳、热量和运动产生的震动等等各种生化的物理的刺激来感知宿主。一旦是他们意识到宿主靠近，就会不顾一切地抓住宿主，之后用口器刺穿宿主的皮肤，并将自己的整个头部扎入到皮肤中，开始贪婪地吸血。在寄生吸血期间，蜱虫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中有一些是可以欺骗免疫系统，让人没有痒感，也有一些可以制造局部的麻醉，让人没有痛感。总之，被蜱虫寄生时，宿主几乎就是不痛不痒的，所以蜱虫的寄生周期可以非常的长，从几天到十几天不等。蜱虫的体型都非常小，但是在吸血之后，它们的身体会膨胀数倍甚至上百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蜱虫经常会携带各种病原体，在它们吸血的时候很容易就传播给宿主。对于咱们人类来说，很多传染性疾病都和蜱虫叮咬有关系，其中最著名的蜱虫传染病就是莱姆症。这是一种由输螺旋体一类原核生物引起的疾病。 Alpha 半乳糖综合症应该是所有蜱虫传染病中最为独特的，这种疾病并不是因为某种病原体感染导致的，而是蜱虫释放的物质改变了患者的免疫系统。 Alpha 半乳糖综合症患者过敏的物质其实就是 Alpha 半乳糖，这是一种糖分子，一些蜱虫唾液中拥有这种糖分子。当这些蜱虫叮咬人类的时候， Alpha 半乳糖就会进入人体的血液。对于一些人而言，免疫系统会产生针对 Alpha 半乳糖的抗体，以清除掉蜱虫带来的 Alpha 半乳糖并标记这种物质。然而 Alpha 半乳糖也天然存在于非灵长类哺乳动物的肉中，如果一个人已经因为蜱虫叮咬而产生 Alpha 半乳糖的抗体，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就会试图将食用的肉中的 Alpha 半乳糖清除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尔法半乳糖综合症患者的免疫系统错误地将非灵长类哺乳动物的肉当成了致命的毒素。而之所以这种疾病有延迟性，也就是患者吃了肉之后4到6个小时之后才会引发过敏反应，是因为阿尔法半乳糖分子通常与肉类中的脂肪结合，人体必须先消化吸收脂肪之后才能够发现阿尔法半乳糖分子。众所周知，人体的免疫系统非常的强大，它对一些抗原的记忆力非常久远，甚至可以说是终身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疫苗打一次就终身有效的原因。目前人类还不太清楚阿尔法半乳糖抗体是否会终身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会存在很长时间。这种疾病从2009年首次被描述以来，至今还没有人痊愈。另外，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换句话说，蜱虫叮咬导致的不能吃红肉可能会伴随患者终身。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蜱虫唾液中都包含阿尔法半乳糖，所以也并不是所有蜱虫叮咬都会带来阿尔法半乳糖综合症。已知最著名的这类蜱虫是生活在美国南部的美洲盾眼蜱。由于这种蜱虫的雌性背部拥有一个白色的点儿，因此又被称为孤星蜱。孤星蜱目前已经被研究的很多了，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孤星蜱的幼虫叮咬也会让人患上阿尔法半乳糖综合症，这就表明这种分子可能在蜱虫叮咬哺乳动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蜱虫体内。当然了，远不止孤星蜱这一种蜱虫叮咬会导致这样的疾病，美国已确定的就有3种，除了孤星蜱之外，另外2种分别是黑腿蜱和犬蜱。在中国也有一种蜱虫需要警惕，就是亚洲长脚血蜱。这种蜱虫分布非常广，它们的唾液中也检测到了阿尔法半乳糖。阿尔法半乳糖综合症本来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但是随着气候变化，暖冬让蜱虫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向北迁徙，这种疾病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据信，截止到2023年，仅美国就有45万人因为蜱虫叮咬而患上了这种疾病。而对于咱们加拿大人来说呢，今年的蜱虫季不只是数量更多，而且种类更多，病毒更复杂，地理范围更广，所以今年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忽视那些看似微小的蜱虫威胁。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0: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5: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4: 有型吧，
6: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周一到周五早晚9点，我们在这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啊。其实平常我们每天做的一些小小的这个善事，你希望在这个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被记住吗？而人呢，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又有哪些呢被记住呢？有研究显示呢，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应该去想到这么负面的东西，而是这个人呢，殊途同归，都会走向那一个终极的目的地啊。所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思考我们在死后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并且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找到更多的意义。即使我们仍然还是很年轻的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去想到那就是杞人忧天，而是想要自己啊，比如说我这个留给孩子一些什么，我留给社会一些什么，我留给朋友们一些什么。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呢，就是在亲人已经是在病床上很久，然后也走进他们的家庭呢，就是问哈，就是说你们会不会和这个家里面的即将离开的亲人呢，去深刻的谈论呢，这个会为未来呢，会在以后留下什么样的东西呢？哈，其实每个人都会留下这个遗产，无论你是否意识得到。就这个遗产呢，它不仅是财富或财产的这个传承，也不只是音乐、写作等永恒的艺术的作品。一些研究者呢，将遗产分为3大重叠的类别，就是透过身体和基因留下的生物遗产，还有就是财富和物品留下的物质遗产，以及信仰、文化与传统留下的价值遗产。价值遗产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这个 legacy， 你看到有些很多的这些很有名的，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留下了那么辉煌的这些丰功伟绩的这些人，或者是深入的做研究，在那个领域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这个 精神财富的人呢，我们都会记住他们，他们留下的是这个价值遗产。那对许多人而言，我们最明显的生物遗产就是通过生育将基因传给下一代，但这个基因血脉与遗产啊，就是死后留下的持久的影响，其实是两回事哈。留下生物遗产也可能包括留下我们的身体的本身，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会去登记为某个器官的捐赠者嘛，对吧？就是像在北美哈，这边还是蛮普遍的。美国的调查就发现，大概有 1.7 亿人登记为器官捐赠者。但是其实呢，也不是说呢，你登记为器官的捐赠者，你的那些就对需要的人有用处。在每1000名的死亡者当中呢，只有3个人能在适合的情况下成功的捐赠器官啊。那在比利时有一项的针对呢遗体捐赠登记者的研究当中呢，这些登记的人呢，57%的人主要动机是为科学做出贡献，其他的动机包括利他主义或是对医疗照护的感激，也有16%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借此为自己的死亡呢赋予这个意义哈。就是其实捐赠一些的自己的遗体哈，对医学还真的是蛮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有时候自己考虑一下哈，我们在百年之后，我们自己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留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价值的遗产就是慈善的捐赠啊，将遗产赠与他人或传承珍贵的财物，都是留下物质遗产的方式。照片、日记或其他家族的物品也可能因为承载家族历史而被这个珍视，作为传承宝贵家族历史的一种方式，以个人名义捐建筑物啊，也同样能够在社会上留下印记。还有我们这里有些的公园里面，有些人呢捐了之后捐了一个长凳哈，其实工人在那里呢休憩啊，这也是一种呢价值观和信念的这个传承哈。其实留下价值观遗产似乎带来多重的益处。美国有一个研究者访谈一群65岁以上曾经撰写价值观遗产文件的成年人后发现，参与者他能够从中获得内心的平静，接纳过去，表达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份的遗产 legacy 价值遗产激励他们继续的生活下去哈。有些参与者形容价值观遗产是一份具体的礼物，那也有人说这个过程提醒你自己曾经度过什么，面对过哪些障碍，你是如何面对他们，以及哪些人生哲学帮助你克服了这些的困难。其实虽然我们人类可能已经思考遗产数千年，但是学者呢对这个的研究啊，其实也仅仅不到100年的这个时间。最早的时候在50年代的时候，德国有精神分析的学家呢这个他将这个生命力啊描述为一个人对他人福祉的关注的程度，尤其是在造福后代方面。他将这个生命力列为他提出的8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当中的第7个阶段，并指出这是这个中年人的关键任务。因为的确在中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些未来的事情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中年把这些事情想透的话呢，那也许我们的这个老年呢，我们会很坦然地面对我们大家都要去到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对任何的事情的看法呢就会更加的豁达。其实最早的时候呢这个科学家们说呢人类之所以我想留下一些遗产，留下一些东西还有一个最纯粹的这个动机，就是说呢大家还是会有对死亡的这个恐惧这会让我们思考说，如果我们会终究都会去离开，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死亡其实它是遗产动机心理的核心。当我们被提醒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记起自己不想死，我们想活着。所以思考遗产能够帮助我们从死亡焦虑转向死亡反思。其实啊，这个天朗月清的好好的这个生活着，多想想每一天生活里面呢 我们感知到的一些大自然的气息啊，绿草的这个绿油油的那个颜色，然后我们可能视觉上呢能够看到呢，这个阳光明媚，或者说下雨的时候也有下雨的这个迷蒙的这个美好啊。然后多多接触这个社会，然后在路上碰到任何的这些人，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做一点的这些小小的这个善意哈，其实这些东西哈，构成了一个人啊，一个比较立体的思维，然后这些东西让我们要不就是特别的消沉，你天天关注油价或者说这个社会上的更多的这个负面的东西，然后你也可能天天呢你会感到自己生活在此处哈，你是心平气和非常开心的，就是说你自己关注的点呢是不太一样，会影响到你最终呢每天的这个心情的愉快的程度哈。当然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但是这个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是说每天呢都唉声叹气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你的家庭的成员来讲，天天都听到你叹气呢也不是特别好啊。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呢，就是如果你回国去旅行的话呢，国内有一家酒店雅朵酒店免费提供隐藏摄像头的检测仪，那今天也会看到这个，我们也听到贝索斯给大家建议说，美国收入最低的半数人群呢，他认为应该免缴所得税。在港股方面，恒生科技指数呢，成分股大调整，哪些出局，哪些又进场呢？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看呢，这个赛道也很卷的这个拼字大赛。就是Spelling Bee， 就这个拼字大赛其实也很卷，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些孩子怎么那么厉害，小小年纪什么样的这个词都难不倒他们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夏天出去旅游啊，不管你到哪里，世界的任何的这个从 Airbnb 到这些或者是 B&B

对客房进行全面检测，排查偷拍的风险，这个细节迅速引发了热议。就是说你这个细节引发热议的背后，也就是说这个行业肯定存在不少这样的行为，才会呢让亚朵酒店在宣传上呢他们是看准了这个痛点，所以马上就有人留意到了。然后记者就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北京的两家亚朵酒店，客服说呢目前大部分亚朵酒店都已配备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可以在入住后前往柜台免费申领，仅可在酒店使用，不可带走。同时呢相关的门店也对这个记者确认了此事哈，就是为了让顾客更放心，门店提供摄像头的检测仪的借用的服务啊，入住之后呢在亚朵的小程序 APP 上通过客房送物的入口呢可以借用。这里有看到一次性的成人拖鞋啊，针线包啊，或者是你要借隐形的摄像头的探测仪啊，这个需要归还，这些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哈。这项服务是亚朵酒店公司层面的统一的要求，从去年10月起，公司要求每家的亚朵酒店至少备用两台隐藏摄像头探测仪，供有需要的住客免费借用。这个服务被他们酒店呢纳入安心工程体系啊。然后网友就分享呢他们的这一个隐藏摄像头检测仪是一个专业便携式的设备，配备红外扫描、信号探测等功能，就是可以检测有线、无线和不联网的微型针孔摄像头。根据最新的这个财报数据显示，其实亚朵在国内哈，还是从业绩上、从这个反馈上、服务上哈，都是非常的这个，都处于国内中高端连锁酒店第一梯队。他提供这个隐藏摄像头的检测仪的服务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他因为切中了消费者对酒店住宿隐私安全的核心焦虑。近年来这个酒店隐私安全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从平价的民宿到高端的连锁酒店，偷拍事件频发，已经成为行业难以忽视的这个痛点啊。而且这个偷拍设备现在又可以是非常多元，甚至可以伪装成烟雾报警器啊、电源插座、纸巾盒、沐浴露瓶、时钟，非常隐蔽，令人防不胜防。然后这个背后又是一条从非法生产、销售、安装到视频传播、售卖乃至敲诈勒索的完整的黑色产业。我们大家去欧洲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意大利这个盗窃猖獗的这个国家里面，虽然风景还是很好，但是它其实痛点是很痛的。这些的民宿里面的黑的产业也挺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出去旅行的话呢，真的要格外的这个小心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7: 想用成语，
5: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5: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5: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5: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8: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对这个税务啊这些是比较的sensitive， 比较敏感哈。美国的收入呢跟加拿大比呢，当然比我们加拿大多，特别是加拿大的人，特别年轻人哈，很多南下去美国呢，他们都在那儿一比啊，就是单比收入的话呢觉得美国的这个收入的确是高哈。但是实际上那新闻里面也提到说，现在的这个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哈，在这样的一个全民炒股的时代，资本市场呢的这个资本的获益是让那些有资本去进行投资的人更加富有，那没有资本，在美国属于是这个收入最低的这些人群的话呢，那他就会显得更加的没有生活的这个现金流，也没有这些可支配的收入了。那富人们他们可能也是会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哈有一些的这种号召力吧，所以贝索斯最近在接受美国 CNBC 的采访的时候说呢，说这个美国收入最低的半数的人群应该免缴联邦的所得税哈。他表示，考虑到这些劳动者对联邦税收总额的贡献本来就十分有限，就说不应该再让他们承受更大的这个经济压力。美国收入最低的半数人群仅仅缴纳了3%的联邦所得税，他认为这个比例呢应该呢是为零啊。比如说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也虚构了一名就是医护人员，他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如果说有一位的这个护士，他在纽约皇后区年薪75000，那每个月为什么他要缴纳超过1000美元的这个税款呢？他认为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呢就比较荒谬。他说我们不该要求这位皇后区的护士交税，相反联邦政府呢应该向他道歉，因为这个完全呢不合乎这个情况。美国劳动者所需要缴纳的联邦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且大多数美国的州还会征收州的所得税，这些税费加起来每年可达数千美元。美国实行这个累计税制哈，因此高收入人群呢税负占收入比的比重是普遍的更高。那么美国的这个收入最低的半数的纳税人，年收入低于54000的这个收入，约占全美调整后总收入的12%，就100个人当中呢有12个人的收入是低于54000的，仅仅缴纳3%的这个联邦所得税。然后这个贝索斯就认为说，他计划向政界领导人游说这个主张，并说呢，免除低收入人群的联邦所得税对政府来讲呢，九牛一毛，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 他说我的想法是公民和商界领袖的这个职责之一，他认为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呢能够切实惠及普通的这个民众哈。考虑到贝索斯的这个净资产呢经常是在前三名的富豪里面换位哈，基本上是3000亿美元左右。他对民众负担能力的担忧呢还是让部分的民众对他呢心生了好感。但实际上其实他在美国民众当中的这个感觉好感度呢是不算是太高的。他自己说呢已经纳税了数十亿美元，但他的这个纳税记录呢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备受争议。贝索斯和一些其他的顶级亿万富豪一样，他们利用税务策略大幅缩减特定年份的纳税额。有时候他们还在投资里面呢报很多的这个亏损。所以呢仅仅分析他2014到2018年间的财富增长、申报收入和纳税的情况，美国有这个专门算税务的这个分析师呢分析他所谓的实际税率呢，在他的这个身上呢仅仅实现了 0.98%、啊、所以他自己合理合法的进行了这个各种的这个税务上的减免。所以我们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哈，我们循规蹈矩的每个人生怕税局找自己麻烦，报税的时候都报的这个非常实诚哈，因为我们也没有强大的这个税务的机构来帮我们帮我们自己那一本的账本呢算好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就懒得，哎呀反正我该交多少就交多少吧哈。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啊，你说公平它公平，你说不公平它也不公平。本身呢他们在进行这些这个各种的税务的安排上呢，大的企业、大的这些富豪们、顶级亿万富豪们，他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团队呢来就他们这个缴不缴税呢进行合理的这个避税，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同样的如此。我相信我们这边卡尼的总理他的这个税务团队也是同样的如此，他的这个收入又那么的多元化哈。当然作为首富他提出来给这个比较低收入的这些家庭来进行减税或者是免税，然后同时他自己啊他虽然没有呢捐出这个没有说尚未签署捐赠的誓言，就是鼓励亿万富翁在生前或通过遗嘱捐出大部分的财富，他没有捐任何东西，但是他还是表示承诺将在生前捐出自己的大部分的财富。还有他以前的前妻啊，其实McKenzie 啊就很早就开始呢不断的在捐自己的这个财富，他基本上从2020年以来呢已经是捐赠了超过260亿美元。好，我们看看就是首富他呼吁一下在税务上是否真的对低收入人士有用呢。好，我们先听首歌曲，稍后回来再见。
8: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在港股的这个恒生指数方面的恒生科技指数呢在就是最近啊宣布了一季度末的指数检讨的一个 evaluation 的结果，变动会在6月5号收盘之后实施并且会在6月8号正式的生效。其中最令投资者关注的恒生科技指数会纳入呢就是像比较热门的这些股哈 ,Minimax 啊或者是智谱啊，这些像金山软件呢、金蝶国际呢就会被剔除。这次新加入的两只样本股啊，这个智谱和 Minimax 都是今年的热门的牛股啊。智谱今年1月8号在港交所上市，发行价是一股呢116.2港元。上市之后呢截至5月22号收盘达到了1282港元一股，116的就是这是十倍股哈，总市值达到5700多亿港元，虽然公司尚未盈利。 Minimax 是今年1月9号在港交所上市，发行价是一股165，截止5月22号呢收盘价是一股768.5港元，总市值呢是2410港元。公司主要的业务是自研的文本、视频、语音、音乐、大的模型。那所以这次呢恒生科技指数呢就把这两个呢是加进去了，会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开始实施哈。 在其实要加进去的话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 criteria 是要满足的。恒生指数的公司呢，他们选取的通常都是流通市值加权排名最高的30只个股作为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每只个股的权重的占比呢不超过 8%， 然后指数在每一个季度哈，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呢都会调整一次呢哈。所以说呢，这次的调整之后呢，恒生科技指数30只样本股中呢 ，H 股的成分是5只，权重占比是 12.37%， 含红筹等其他形式的内地相关港股有25只，权重占比是 87.63%。 这次调整之后呢，像美团、中芯国际、比亚迪股份的权重占比重新会被调到 8% 的这个上限哈。啊，这些都是很多的朋友呢希望在港股里面分一杯羹啊，可以去立刻的关注一下港股的这里面随时的一些波动。这次调整加入两只热门股，意味着现有的恒生科技基金的这个指数呢将被动买入上述两只成分股。但是这个过去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不好的闪崩的现象哈。去年曾经有一个刚刚加进去的恒生的这个一个热门的指数呢，药捷安康就立刻加进去之后呢，就立刻的这个是闪崩了哈。港股市场目前呢确实存在一种新的这个割韭菜的方法，通过操作港股标的市值、成交量等等的指标，让其符合纳入相关指数的条件。然后这个分析师认为，在纳入指数之后呢，内地的买盘就会被动的买入，这些操盘手就会趁机呢高价的出手，当再也找不到接盘者的时候呢，崩溃就不可避免。所以这次样本股的调整能否改变恒生科技指数横盘震荡的态势啊？其实港股在去年的表现是很好，但是今年你要比起隔壁的这个韩股和日股的话呢，甚至台股啊，这个都真的不算是亮眼。你要知道，像韩股这是全球的这个标的啊，现在韩国的股市的这一个的暴涨呢，我看到那天呢讲到韩国所有卖奢侈品的这些商店都是非常的忙碌，还有卖豪车的这些的4S 店也是很忙碌哈，因为大家从股市里面赚到钱之后呢，我觉得对韩国的这个整个社会来讲呢，这个社会的这样一种，我们从韩剧里面感受到社会的整个的底层的这个氛围，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钱去消费，然后财阀经济的横行也会让到韩国人对这种比较对金钱主义的一种崇拜吧，马上赚到钱之后立刻就去消费，这也是韩国的这个股市哈，在全球第一之后呢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港股呢今年的表现应该还是不如韩股、日股甚至台股。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介绍一个呢非常卷的赛道，这个赛道里的一个拼字大赛的教练，我们一会儿见。

0: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1: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2: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3: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3: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
2: 分分分，
1: 进击陈皮，
3: 朱古力，
4: 包袱有皮，梗要遇埋你。
5: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6: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您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7: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给你发声。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0: 今天给大家就是分享啊，一个在我们北美的电视台经常会看到的这个拼字比赛哈 ，Spelling Bee 啊。这个 Spelling Bee 呢，其实真的是非常卷的一个赛道。这些年你看到站上这个冠军舞台的，常常都是印度的小孩。其实这个比赛还蛮长久的历史，最早就开始于1825年。最初呢，比赛是源于韦氏词典的拼字读本出版。在美国，韦氏的这个拼字读本连续被五代人用作儿童基础教育的课程组成的部分啊。这个拼字比赛的基本规则，基本上就是主持人念一个词，参赛者就要开始把字母口述或者是笔数拼出来。只要你拼错一个字母，你肯定就是立刻被淘汰，对吧？比赛是以回合制举行的，直到淘汰最后一位的参赛者为止哈。实际上这个比赛呢真的是很卷到呢，在美国有一位的大赛的教练，他是全职的来做这个 Spelling Bee 的大赛的这个训练哈。而且呢，据媒体报道，他还是美国唯一的全职的拼字大赛的教练。他今年32岁，每小时的收费最高可以达到180美元。在2023年啊，有一位呢，这个冠军他叫做德夫啊，德夫他获得呢这个 Spelling Bee 的冠军。然后去年呢，这个法伊赞啊捧起冠军的奖杯，两个人在洒满彩纸的这个颁奖舞台上留下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庆祝照片。就他们的身边都站着一位笑容满面、戴着眼镜、身穿夏威夷花衬衫的男子，然后这位的男子他手里都举着一本自己的著作，叫 Words of Wisdom， 词语的智慧。这就是冠军的教练 Scott， 他站上舞台合影呢，他不仅仅是分享胜利的喜悦，那这个也是商业宣传的这个必要之举哈，这个可以理解的。然后呢，过去的15年里面，历届全美的拼字大赛冠军几乎都曾接受过专业教练的指导，但是现年32岁的这个 Scott 呢， 他是全美唯一一位专职培养顶尖选手的职业教练，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赛道还真的是蛮全的哈。大多数拼刺教练呢可能就是以前的参赛的选手还在读大学甚至高中，然后因为这方面有些天赋哈，然后就被一些家长很想孩子也是拿到奖杯的这些出成绩的家长们聘用为做他们孩子的教练。但是32岁的 Scott 呢是全美唯一一位专门的 full time 就在做这个 coach， 就专门是 spelling bee 的 coach。 这个也挺有意思，今年的决赛马上又快要来了，然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呢，决赛的名单当中呢会出现多位 Scott 的学生，所以最近美国的媒体才专门做了一篇的这个报道，就是来报道这一位呢冠军背后的这个成功人士哈，这个老师。有其他的学生说呢，过去的十年呢，这个我的老师是拼字领域里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培养出五位的全国冠军。从2020和2021年因为疫情这个比赛停摆，然后之后呢又逐步的恢复正常，现在呢 Scott 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教练事业进一步的做大。他说今年呢是有34名的学生接受他的指导，而在过去四届的全国拼字大赛里面，他每届指导的学生人数都不少于那29人，收费高于其他教练，一对一私教课程每小时收180美元。除此之外呢，学生如果跻身全国前十并获得这个奖金呢，他还会抽取最高10%的奖金分成，这位老师将这笔收入称为是他的这个 KPI 绩效奖金。所以你看即便是这么高昂的学费哈，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鹜的想要自己的孩子呢在他的这个训练之下呢能够获得一些的名次，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们在他成长的不同阶段获得不同的这些活动比赛的名次呢，其实对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升。那同时可能以后也许在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考这些名校的时候呢是一个加分项哈。那老师就收这么贵了，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你觉得家长会说贵吗哈？许多的参赛的选手和家长都认为呢这笔钱才不贵呢，说这个投入是物有所值哈。其实这个 Scott 呢他对教练工作的热爱源于08年的全国拼字大赛，当年是他最后一次参赛，他那一年呢最终获得第4名，那这个成绩他还是蛮失望的。如今呢他驱动他投身这项事业的动力是分享自己的知识，帮助年轻选手们发挥潜力，以及发掘适合拼字大赛难度的生僻的词汇所带来的挑战。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有那样的一个发音绝对的标准，就是我们华人哈，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发音要说的跟母语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生字啊我们要拼写的是完美无错，所以这是我们华人对自己这个学英文的要求啊。但是就是身边就接触过的所有的这些老外或者其他族裔来讲，实际上他们很多人都有口音，而且也没有遇到过老外去纠正一个华人的这些的口音，就好像我们就是有对老外说普通话有去纠正他们的这个口音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对我想要成为老外就是在某一代某几代人的这个执念里面还是比较的这个强的这个执念。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年轻的这些朋友们自信的通过自己有瑕疵的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站在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舞台上。像郑钦文尽管昨天他输球了之后全程用英语的在做这个采访哈，哭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我们总是从去看他的这个球技，不是去纠正他的这个英语的发音啊等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像这个 spelling bee 也是，我们也不要去把孩子就推上这个舞台一定要拼得完美无缺哈。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有孩子，可能我不会希望他有这样的这个本领哈。但是假设你的孩子对这个语言和竞赛真有一种热爱的时候，他有真有天分，他对生僻的这个词一眼望去就会记住，不会忘记的话呢，哎，那你可以挑战一下哈。那 Scott 就说呢，他说他被拼字大赛深深的吸引，再也难以这个割舍哈。然后他的学生们就说呢，由于自己的孩子原本呢，其实对这个拼字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经过和Scott 老师的这个辅导之后呢，哎，这个老师对他孩子这个教导呢，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所以尽管他们给的是180块钱一小时的这个一对一，后来呢跟 Scott 协商哈，协商降到每小时120美元，因为可能我给你买50个课程，我给你买100个课程，你可以打包价格便宜点。最后呢，这位炸鸡的这个就去年的哈，去年的这个冠军呢，他后来夺冠之后获得5.25万美元的奖金，然后老师呢 Scott 就按约定获得其中7%的分成，就3675美元。然后这个奖金比起他付出的这个钱来讲呢，其实还是值得的，而且对孩子的信心啊，这是多少钱都没办法呢让孩子的信心增强的。然后这个 Scott 的训练的内容啊，主要是围绕词根、语言规律以及各种例外的这个情况展开。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他的这个教学生记住单词的这一个逻辑，他希望帮助学生建立对语言体系的深层的理解，是让选手即使遇到从未见过从未听过的单词，也能够推断出它正确的拼写。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记单词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想一想它的背后的逻辑哈。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哈，勇于去跟别人交流，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语言的水平，勇于去交流。你看现在像在义乌呢，开很多这个厂的这些老板，他们说他们如何做电商呢，出海，就他们就是勇于交流，不管如何，我就是每个单词蹦出来的，我不没办法成句的，我也要去交流，就是多多说话，多多让自己培养在这个语境里面哈，然后让我们自己呢，在这里呢，作为维生的这个工具之一的语言能力，让我们能够呢接触到这个社会。我觉得你无需要做到这个最好，无需你要做成是英语的这个辩论大师，英语的这个教授啊，语言教授，但是至少我们平常的这个沟通，我们去做义工，我们在 Subway 遇到这个职员，我们或者说邻居 neighbor 简简单单的这些的，我觉得社交英语就已经是足够了。但是从今天我分享的这一个美国拼字大赛的一些花絮的文章来看哈，就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赛道，在美国的这个赛道非常的这个卷哈。你看 Scott 本人呢，他也不是无名之辈，他201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一年后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他的第一本的拼字大赛的备考指南在2010年出版，当时他还只是个10几岁的少年。他在当年的时候培养出了自己的首位的全国冠军哈，十几岁的少年培养出个全国冠军。所以我认为呢，他是一个对语言对文字哈非常有敏感度的一个人，天分呢就是喜欢这些词，并不是说他为了钱去赚这些哈，但是他有这样的天分，遇到一个好的时代，遇到家长愿意给孩子花钱 ，Why not？ 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去学一些的，我们如何记住单词的一些的逻辑吧。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il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Rich，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4: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3: 真的？
4: 真是。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示范车大庆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庆销价。
3: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4: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3: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天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4: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5: 音乐家李兰，
6: 今天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 Lucas Graham 的 Seven Years 听起。时光会给人标注专属刻度啊，那这首 Seven Years 就用温柔叙事串联起成长的每一段印记，从童年的憧憬到少年时的闯荡，从为人子女到肩负责任，这歌声里面藏着岁月的心事儿和真实感悟。他的编曲不华丽，只有很直白的诉说，就像一段时光独白。来，我们一起在旋律里回望来路，一起来读一读成长的重量，触摸属于自己的人生分寸。

0: 有些歌是很神奇的，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你觉得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可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了，原来唱的是自己。这首 Seven Years 像一本被快速翻动的人生相册，小的时候就是急着要长大，可是真的到了某个年纪，你就开始怀念当初那个什么都还来得及的小孩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更像是成长之后的答案。十年，一说说十年很长哈，长到足够让两个人从亲密无间变成熟悉的陌生人。可是十年又很短，短到很多回忆一开口，好像还是昨天。来听陈奕迅的《十年》，唱的从来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成年人他终于学会的一件事儿。有些人会一直留在记忆里，但不会再回到生活里了。很多人听《十年》都会想起自己生命里的某个人，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可是偶尔经过熟悉的街道，听到一句歌词，闻到某种味道，还是会突然停一下的。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时间没有真的把人忘掉，只是把思念藏进了日常。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唱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不是像陈奕迅的《十年》那样的克制成熟，反而更像是夜晚里面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哎，会不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我们没有走散呢？会不会在某年某月某天还能重新遇见呢？你看啊，有的时候人怀念的不一定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曾经认真去爱过、认真去期待的自己。某年某月某天这几个字儿，其实像一个开关，一旦被打开，那些藏了很久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0: 时间真的是很奇怪啊，它就会让很多事儿变模糊了，却慢慢把某些瞬间记得特别清楚。可能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一场突然结束的关系，或者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而音乐总能替我们把那些年份重新保存下来。这段广告，接下来的时段呢，音乐家继续陪您聊聊那些被写进歌里的年份。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2: Rya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了。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选，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您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便宜过二手房。快点打电话给嘉德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看户型和锁定好单位了。 416-557-8329， 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1 轮流

0: 直播。
1: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0: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3: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呢。
2: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2: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绎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音乐家李兰，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有很多华语歌曲啊，会直接用一个年份当歌名，那这种歌呢，通常特别容易带出时间感啊，就像一封写给过去的信，也像某一年的人生切片。你听着，可以顺便想一想，那一年我都经历了什么呢？这每一首歌啊，都像打开了一个时代的抽屉。张爱玲有一个名句是这样说的：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诗韵，像朵云轩信签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要来自李宇春的，你对李宇春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些人沉浸在千禧年初他刚刚出道的时候那一头炸开的头发和消瘦帅气的背影，可是一晃眼他已经奔40了，变成了一个从歌里看月亮的人。我们以为的1987可能是一团湿黄的光晕，可是他写下了这一首歌，告诉我们1987年的月亮是大圆白的。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哈，当时还是正值青春年华的这个女孩，她不写点爱情啥的，干嘛非要像个老年人一样迫不及待地缅怀过去呢？至少对于娱乐圈来说，那时候30岁的她意味着才刚刚吃完早餐，正准备大干一番呢。李宇春他说，在菜市场不会遇见情人，只会遇见他爸。可是1987年，他也不会遇见情人啊，只会遇见飞翔。我们来听李宇春的这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用他的出生年份讲命运感的相遇，有种很温柔的宿命的气息。

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在这首歌里面呢，他写岁月沧桑，亲爱的，谢谢你陪伴安慰，不管是春风得意或绝望颓废，晓得了人言可畏，好像才30岁却聪明了30倍。他还写怅然若失，摔过跤的石板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他还写了年代情怀，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感动会来得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情是情趣也只是趣。哎，我觉得他这歌词写的还是蛮好的，我不能代表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我只是说我听到了触动，那至于各位的理解还需要您自己来听歌来鉴定。那至于60岁，他有60岁的智慧内涵，却用30岁的眼睛看世界，用20岁的心灵来写音乐。好，接下来这一首啊，很明显的一个年份，1989，这是一首具有强烈政治和历史隐喻的作品，来自陈升。陈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玩音乐跟艺术的想那么多就不要混了，我保持我自己的音乐理念，坚持创作不受限。1989这复古的调啊，像在跳着一场黑白色的 Tango。

轻快，还带着《行军进行曲》的伴奏，唱起了这首据说是在写六四的歌，搭配着刻意模仿北京的演唱，加上你很难不跟着来踏步的节奏，听下来就是让耳朵一亮。来自陈升，1989。1997，哎，这个年份意味着什么呢？那年的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权。那艾敬呢，写下了一首叫《我的1997》。那他歌里面说的那些，接下来30年在中国都发生了。他的歌词提到父亲工作的国营事业关闭，就像那些引进首波外商被拆除的报废船只。

当年24岁的艾静就以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曲《我的1997》红遍了华语世界。歌曲本身呢是一首轻快的民谣，偶尔穿插中国歌剧的片段。那歌词呢描述他是怎么样从遥远的东北沈阳出发，然后经过北京到上海外滩，往南走到香港。但是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关于未来的。什么时候我才能去香港呢？他在广州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个有点大胆的歌曲，想念着在香港的爱人。香港本身也许就是爱人。在那个时候，对于中国而言，香港那就是未来呀。好，当时光的指针拨向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整个华语乐坛正在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而王杰这位曾经的乐坛王者，他却选择在这一年用一首《伤心1999》为他自己的一个时代画上了一个悲壮而又决绝的句点。这首歌呢，不但是他音乐风格的转型之作，更像是他对过往坎坷的一次总清算，一次面向未来的孤独宣言。

0: 王杰《伤心1999》这首歌曲承载着回不去的青春，抹不去的记忆，更多的还是他人生的经历。
1: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2: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艇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4: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6: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7: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Food 你的音乐世界。
8: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音乐家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从两首很有代表性的年份的歌曲开始，先听这首《相约1998》。王菲和那英在舞台上的合唱其实已经不只是合作这么简单了啊。那一年1998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节点，还带着旧世纪的余温，又开始呢往新的方向走了。那歌里面唱的是相约，但是听起来呢更像是一种我们一起走进未来的确认。那英、王菲可谓是绝代双骄，在歌坛的地位没得说了。

王菲和那英合作的《相约1998》。那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很多人心中的华语流行的时间标记，那就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写的是90年代之前的情绪。但是这首作品真正被记住，是因为它成了一个时代的背景音。现在再来听啊，会发现它讲的其实不是说某一年了，而是那一整段我们还相信爱情，也相信未来的时间。

今天这一期关于年份的歌，我们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可能你发现这年份啊也不是什么重点，它只是帮我们把那些你理不清的情绪安放在一个可以被记住的坐标上。有些人活在1990，有些人停在1998，也有人一直停在某一个来不及说再见的年份里。下一期音乐家，下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做时间系列，那些被写进歌里的年份。感谢你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2: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5: 吃保济丸了。
4: 晕车了，想吐啊。
5: 吃保济丸了。
4: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5: 吃保济丸了。
6: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5: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 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416-532-3967。
7: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Joyce 周六直播，
8: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9: 冇啊 Sir，
8: 咩名啊你哋？
10: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啊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8: 咁你呢？
9: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8: 去边啊？
9: 我哋赶住去
14: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5: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6: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岁月流星第184集下半部即将开始了。嗱，喺呢个部分咧，我哋仍有东西合璧。听众嘅 Danny 点咗首 Jerry and Pacemaker 演唱嘅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 中文版本，就系谭咏麟嘅《仍是任性》。喺上海留声机，特别要为呢位听众 Michael Mark 再播多一次由邓白英同埋日文演唱嘅《妹妹我爱你》。流行古典，古典流行呢个环节咧，由呢一集开始系安排喺下半部播出。今次轮到介绍咧，呢一首耳熟能详嘅古典音乐就系德弗扎克嘅《新世界交响乐》（New World Symphony）。嗱，呢首歌改编咗中文版本，喺1981年咧由关正杰演唱，歌名就系《夕阳下》，同时都系送俾听众嘅 Rico 嘅。至于最后一个环节咧，系金曲大搜杀，听众啊 Sharina Chan 好想听系《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演唱嘅版本咧就系 Julio Iglesias。年份是1984年的。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呢位听众 Winston Yu 送上一首 Jenny Come Lately 演唱的就 Blind Highland， 年份是1962年。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听众 Danny 点了一首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演唱的是 Jerry and the Pacemaker， 年份是1964年的。那这对乐队的歌曲呢，很多首都好听的，在这个节目都经常都出现，例如 Ferry Cross the Mersey、 Walk Hand in Hand 等等。好，请 Danny 欣赏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0: 啱啱欣赏过嘅咧，就是、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嘅歌声，呢首咧就系、是、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嗱，呢首歌咧系改编咗一个粤语版本，由谭咏麟演唱，歌名就系《刑事任性》。呢首歌就收录咗喺1993年咧宝丽金出版嘅一只谭咏麟嘅个人大碟《情深意胆》里面。其实呢只大碟咧系谭咏麟嘅一只剧情版嘅大碟。嗱，里面有几首歌都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噶啦。嗱，例如里面嘅《你是我的女人》咧，嗰首咧就系改编自《Under the Boardwalk》，而另外一首《永远都深爱你》就《You Don't Know Me》。此外有一首《红尘岁月》咧，就系《The End》。呢几首歌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噶啦。咁至于今日呢一首《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嘅中文版本，歌名就系《刑事任性》。
1: 好多时一旦入夜，整个人就会比日头嗰阵时脆弱得多，而回忆就会无情咁入侵你。喺呢个晚上，月色好靓，我情不自禁咁又谂起你，同埋所有一齐分享过嘅日子，一路谂，一路同回忆斗争，真系好想知道，而家嘅你同 Winnie 过得好吗？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

0: 2800-3100元，
1: 但保填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0: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2: 揾屋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订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至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嗱，开始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啦。嗱，本来早排呢已经系为另外一位听众阿 May 播放咗所有嚟自《龙翔凤舞》里面嘅电影插曲，其中呢就包括咗日文同埋邓白英演唱嘅《妹妹我爱你》。嗱，其后系收到一位听众阿 Michael， 一位 Michael Mac， 佢话想再听呢首歌，甚至乎呢系要求索取佢呢首歌嘅歌词。嗱，我复咗呢位听众，唔好意思，歌词我就欠奉啦。咁所以佢好希望我重播呢首歌，希望将佢嘅歌词呢系抄翻落嚟咁讲。好啦，咁今日就特别呢为 Michael 就送上呢一首《妹妹我爱你》。

听过呢首嚟自《龙翔凤舞》里面嘅插曲《妹妹我爱你》之后咧，跟住落嚟要复翻呢位听众啦。呢位听众叫做阿 Sam， 嗱六月四号咧，你写嚟个 fax 问咗几个问题，你话《甜言蜜语》呢首歌究竟原唱者系边个？嗱呢首歌咧，据我所知有好多个版本喎，咁我估你可能系问叶倩文嘅版本，而呢个版本咧就系1987年嘅。嗱，但系同一个歌名咧，邓丽君亦都有一首叫做《甜言蜜语》噃。而台湾张惠妹呢，在1997年出版的 Bad Boy 的大碟里面呢，亦都有一首同名的歌曲《甜言蜜语》。所以呢，不知道这位听众的 Sam 呢，究竟是想问哪一个版本？因为这些歌名呢是较为普通，很多时候呢都有同歌名而不同版本的。那顺带一提呢，甚至乎在1961年呢，娱乐唱片公司呢，更加是有一首粤语男曲是由郑君绵和郑碧影合唱，歌名亦都是叫做《甜言蜜语》。我相信这几首歌的旋律都不一样的。至于这位听众，其他的问题想问可不可以买到双英进行曲的 CD， 是这首音乐来的，我即管帮你查，我就不太清楚了。相信你去本地的主流的 CD 铺，在音乐歌栏去找一下，看看试试找到。如果你真的想买回这些 CD 而有困难的话，你尝试再写个 email 或者 fax 给我，我会尽量帮你找一下。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有古典流行，流行古典的环节。

嗱，为大家介绍一啲耳熟能详嘅轻古典音乐咧，呢、这个环节咧就系 Classics with Chase，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由呢一集开始咧，将会安排喺第二个钟头里面为大家介绍嘅。今日轮到介绍咧，就系德弗扎克嘅第九交响乐，亦即系 The New World Symphony。呢位捷克嘅作曲家德弗扎克，佢系出生于捷克布拉格附近嘅乡村。六岁嘅时候咧，就学习拉小提琴。十六岁就进入咗布拉格风琴学校，咁亦即系后嚟嘅布拉格音乐学院。咁喺布拉格风琴学校读书咧，以优异嘅成绩毕业之后，就进入咗康扎克指挥嘅乐团里面担任中提琴手。1873年结婚，五年之后佢第一次执指挥棒演出自己嘅作品。1891年获得英国剑桥颁赠荣誉嘅博士学位。咁随着第二年咧，全家就去到美国出任纽约国民音乐学院嘅院长。喺佢访美期间，接触好多黑人、印第安人同埋捷克移民嘅多元文化，并将佢哋融合为一。喺1893年完成咗呢首《新世界交响曲》，并且喺同年嘅12月16号咧，喺纽约嘅 Carnegie Hall 首次演出。好，请大家欣赏呢一首嚟自德弗扎克嘅 New World Symphony 其中一个片段。

在1981年呢，香港歌手关正杰曾经将这一首有念故乡情怀的《新世界交响乐》第二乐章改编成广东歌，歌名就是《夕阳下》，收录了在关正杰的大碟《英雄出少年》里面，请大家欣赏关正杰的歌声《夕阳下》。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84集最后一个环节了，金曲大搜杀。听众 Sarina Chan 点了首 Julio Iglesias 演唱的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年份是1984年的。这位歌声迷人英俊潇洒有拉丁情歌王子之称的 Julio Iglesias， 他在1984年就选了首乡村歌曲作为进军美国的工具，并且请来 Willie Nelson 和他一起合唱。这首就是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果然是达到预期的效果，使他在美国的市场上大受欢迎。不过今天呢，我揀了首 Julio Iglesias 的独唱版本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 送给 Sarina Chan 收听，而这个版本呢更加是用法文演唱的，请你欣赏吧。

在听过 Julio Iglesias 的歌声之后呢，将时间带到你《岁月流星》第184集最后一首歌了。 Blind Highland 在1962年呢，是由这一首 Ginny Come Lately 是一位听众 Winston Yu 送上的。

0: 听过呢一首 Blind Highland 演唱嘅 Jenny Come Lately 之后呢，亦都系结束咗《岁月流星》第184集两小时嘅节目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又要等多一个礼拜先可以同大家喺空气中度见面啦。喺呢度呢，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单日神。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啊！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00至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4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6月18日。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人，那晚只点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约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飞走的鸡很想识飞，飞走的鸡不会放弃，飞走的鸡都想识飞，飞走的鸡想过放弃。

0: 再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是不是感到疲倦乏力呢？压力在你四周围包围着你，叫你没有办法面对呢？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一种被烧尽的感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经常活在疲累和瘫痪的状态中。然而，这绝不是神期望我们所过的生活。神从来不呼召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事，除非他有特别的能力和资源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去完成。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指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之源，可以在我们感到烧尽的时候，给予我们出路和超然的力量。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在每一个人，在他悠长的人生岁月中，都必然会有些时刻感到疲累和身心交瘁。然而，要是身体的疲累和乏力，引起精神和心力都感到耗尽，整个人陷于灰心和干涸的状态，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做什么都不想把它做好，很想一走了之，不想再面对生活，不想再负起责任。这种感觉可能只出现一阵子，但也可能会延续好长一段时间。不论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事情是什么，要是我们落到这样的情况中，这就不再是休息和睡眠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单是体力方面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和心灵。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般世俗人不信耶稣的人身上，也一样可能发生在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身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爱神的人，可能陷入这样的光景中。同样的，那些爱神又全心信靠神、侍奉神的人，也一样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关系上，亦或者是在我们的学业上，亦或者是我们的灵性上，跟神的关系上。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的能力怎么样在我们感到耗尽的时候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今天我们要先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一块来看第27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经文这里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也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我们主要思想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27到31节这处经文。当我们想到生命被烧尽的时候，这其实是人人都有机会遇上的。它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身上。当他一方面要照顾他家里的孩子，满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样的需要，又要忙着料理家务，把家里头要打理得井然有序。还有就是要伺候他的丈夫，起码要预备一天的三餐和日用所需。 让她的丈夫回到家里之后可以享受家庭和天伦之乐。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服饰并不是偶然客串一段很短的时间，而是无休止无尽期的生活下去，做着似乎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久而久之会让人感到耗尽，像蜡烛那样烧尽。同样耗尽的感觉也可能发生在一国之君身上，或者是公司的负责人身上，或者是教会的牧者传道人身上。事实上，一年里总有不少牧师传道人因为压力太大，因为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耗尽，所以离开了自己侍奉的岗位，不再侍奉，也不再坚守下去。他们在侍奉岗位上感到筋疲力竭，特别是那些在侍奉工作上服侍了几十年的长者，他们真的感到筋疲力竭，没办法再撑下去，所以索性离开了侍奉的岗位，中途退去。这是我们会看见的一些现象。很多人之所以不再侍奉了，原因是因为他感到他里边枯干了，感到烧尽了，觉得他软弱无力，有太大的压力，面对太多的挑战，要应付太多的困难，都是超过他的能力，也因此他不晓得该怎么样面对，所以干脆一走了之，不再去面对。也许面对着这些人，弟兄姐妹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他们应该靠主刚强，不应该好像不动声色的就这么离开了。然而我们往往说得很容易，但是要做到呢很困难。有两个传道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牧会，两个人都很忙碌，很少有碰面的机会。有一天甲传道去找乙传道，对他说呢，他感到很疲累，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才可以再起来为主工作，因此对乙传道说呢，他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要到外地去旅游，借此充电，再恢复体力和精神。而那位乙传道比较年轻，他充满着自信，他说，弟兄，我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情况，可是我呢，我千万不要步你的后尘，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会靠着主的力量去做，让我凡事都能做。15年之后，乙传道他年龄也比较大了，他所面临的眼前的情况也刚好是15年前那位假传道人所面临的。由于大量的工作弄得他身心灵都疲累不堪，他里边很清楚知道，他就像一根快要点完的蜡烛那样，已经来到了尽头，没办法再支撑下去了。他怎么做呢？他去看医生，告诉医生说他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病啊，但是觉得很累很累。医生于是为这位传道人做了全身的检查，也做了各项的试验，心脏的、血液循环的、呼吸系统的、消化系统的各种器官功能都已经给他检查过，而出来的检查报告所讲的跟传道人心里想的是没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生理的毛病，不过是过度劳累，所以医生建议他要彻底的休息。那么这位传道人他也很想放下一切的工作去休息，但是看了看教会的日程表、行事历，这样有需要，那样缺他也不行，他是那样的重要，教会没有他似乎没有办法生存。于是这位传道人他感到没办法做到医生所建议的，而不久他又感到再一次需要去看医生，而这回医生对他的叮咛嘱咐跟上回说的还是一样，忠告他好好休息。传道人回到家里之后呢，拼命祷告，求神加给他额外的力量。然而祷告在这件事上似乎不管用，后来他必须第三次再去看医生，因为情况实在是糟透了，怎么办呢？他感到撑不下去了。而就在这个时刻来了一个转机，他的好朋友那位假传道人呢，要来这个地方开一个很重要的宣教会议，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呢来探望他。结果就在乙传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位假传道人出现了。那位传道人对他说啊，你现在的情况就像15年前的我那样，软弱到似乎已经来到了谷底。然后就对那位疲累不堪的传道人说，当年他的毛病也很严重，因为过度劳累的缘故，衰弱的几乎要死，他整整一年不能再站讲台，不能讲道， 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因为实在是过度透支，这就是生命耗尽的一些情况。于是甲传道人当机立断的建议乙传道人说，你得现在马上住院，好好的先调理好身体。乙传道人他说，不行啊，你明天就要主理那宣教会议，你怎么能陪我一块到医院？但是盛情难却，他们最后终于还是去了。结果第二天，甲传道人找来了乙传道人教会里所有的执事长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而在会中就告诉他们他们的传道人身体软弱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想要这位传道人继续在教会里头侍奉，你得给他最少3个月到半年的假期，硬性规定他好好休息，不许给他任何事务或工作，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出现警讯，如果不马上处理，恐怕以后问题会更多，更难解决。之后教会里头的执事长老呢，就去见这位传道人，说教会愿意给他3个月到半年的长假，而且规定他不准在这段时间回到教会，如果半年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延长。还有呢，他们答应会分担传道人的工作，又轮流请一些资深的传道人来到教会主领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好让这位传道人可以安心的在家里在医院休养。在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好的情况下，这位传道人就不得不抛开一切有关教会服事的事情，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调养。经过3个月只是调理身子的日子之后，传道人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教会去，他发现教会有了明显的增长，参加聚会的会友人数也增多了，不但如此，奉献也增加了，弟兄姊妹都很追求，也在属灵上长进，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事。然后这位传道人呢，做了他3个月来的第一篇讲道，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这一次难忘的经历。他知道他可以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他凡事都能做，但是他却只能做神旨意中的事，而不是他自己所喜欢和自己所定的计划，自己所安排的事。好，弟兄姊妹，这是一段一个传道人他过度疲累的分享。那么到底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感到这样无奈，感到生命的火好像要烧尽了？这很可能是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也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亦或者在我们的灵性上，或者是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或者在我们的学业上，各方面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们感到有无比的压力。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全力以赴，用尽所有的精力去应付，因此我们往往体力和精神透支而不自觉，到最后我们发现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耗尽，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可以使用。跟着很多人呢，他会怎么做呢？他就是否认，他还想继续撑下去，不想就此放弃。灵性比较好的人就会用神的话来作为自己的支持，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于是呢，他就凭着祷告继续往前，可是他却否认自己实在是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往前的这个事实。他只是故意去掩饰，然后很快的自己仅有的力气也都耗尽了。这其实是不明智的做法。比方说作为传道人，礼拜天一定是他最忙碌的一天，因为许多的侍奉的工作都是在礼拜天要去做，所以礼拜一他感到最疲乏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是一定的。而传道人很多时候是以礼拜一作为他休息的日子，因为他必须把耗费的体力要把它恢复过来。可是如果这个传道人在礼拜二的感觉一如他在礼拜一那样的疲累，而来到礼拜三丝毫没有改善，到了礼拜四礼拜五觉得体力还是很软弱，这种衰弱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礼拜六，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这表示他实在是处于一个烧尽的状态下，他软弱到了极点，这是要好好正视的问题，并且要立刻设法补救。当然很多人都会套用一句话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解释自己的困难，心里头说呢，哪有那额外的时间去休息呢？工作多的做不完，到哪儿去休息呢？于是 再度不理会自己身体的状况，结果情况就好像一根蜡烛两头都点燃着。试问一根蜡烛两头烧能点多久呢？岂不是比正常的要加快熄灭吗？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要是我们不好好的留意和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所以否认自己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做法，也不能解决和改善问题。跟着在极度疲累的情况下，人很容易产生自怜的感觉，觉得哎呀，这么劳苦，没有人明白，没有人能分担，大概连神也不明白，连神也不体谅。于是心里不其然的会泛起苦涩，向周围的人存有苦毒。当然他们在别人的眼前依然是死撑着，没有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依然如常一样的工作，但是心灵早就撤退了，早就有放弃的念头。这个情况是很可怜，也是很痛苦的。表面上要装作若无其事，但是内里呢，却是有说不出的苦涩，甚至有些人心里充满怨恨。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以处理，会毁了这个人的一生。虽然他们表面依然在硬撑着，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却会逐渐的减少读经，减少祷告，减少亲近神的时间。他们对往常做的这一切属灵的事物就感到乏味了，觉得厌倦了，心中很想离开。而到最后，也许他真的会采取离开的行动，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侍奉岗位，或者转到别的教会去重新开始。但是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呢，任何人都会有过劳的经历。要是你专心在一件事情上，如果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感到疲累，因为生活中排满了要做的事情，要负的责任，没有自我的空闲，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不少人在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诚的要侍奉主，要跟随主，但是到最后呢，却演变成为悲剧。我们看到无数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道路当中多有退去的，有感到冷淡的，有感到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的。而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实际的情况，这是我们生活的写照。神其实很了解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的软弱和感受，然而他应许要使我们重新得力，这就很不一样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种烧尽的感觉和地步呢？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神所赐充沛的力量呢？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耗尽，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指出的法利赛人的错处。法利赛人，他们熟悉圣经，但是却墨守成规，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而只死守律法的条文。他们注重字句，却不明白字句背后所隐藏的神的心意，那个精义是什么。也因此，他们热心侍奉，却不按着真知识，因而得不到神的悦纳。他们的生活毫无自由，是因为自己束缚着自己。那么今天不少人是严严的守着十诫。我绝对不是说十诫不重要，可以不必理会，因为十诫里头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和诫命。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获得完全。神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因此神给我们十诫。律法的赐下是叫人之罪，神给我们十诫不是叫我们去守十诫以至于获得永生，以至于得救。因为人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就是犯了所有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我们没有办法靠行善取悦神，靠着行善得救，靠着行善获得救恩，绝对不行。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法利赛人不但自己死守着律法，还把这守律法的担子加在众人身上，又自己为律法增添了许多条文、规矩、礼仪，叫人去遵守，把本来神没有要求人的事都一一列出来，当作这就是神的要求，这就是神的心意，其实是他们自己对人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指出了法利赛人的毛病，并且告诉人，只有真理才能叫人得着自由。神的话语来是叫我们得着自由的，绝对不是守律法可以使人获得自由。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把人的遗传当作是神的话语，当作是绝对的权威教导人，结果呢，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他人身上，这就成为许多人一生的重担。然而主耶稣要来给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那就是信福音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释放。今天不少人在灵性上之所以感到精疲力竭，是因为感到他们有太多应该要做的事情要去达到，要追求完美，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措施，所以这些人为的压力使得他承受不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接受信息的时候可能接受错误，把传道人所讲的给曲解了，这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比方说呢，讲台上传道人说我们要认罪，罪是可怕的，描写到罪怎么样的伤害人，要人竭力的离开罪恶，不错，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离开，而是要我们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这才是圣经的方法。可是听的人如果一知半解，又或者是听到一半，就会觉得哎呀，有好大的压力，有好大的压迫感，因为他诚惶诚恐地活在罪的阴影下，因此身心交瘁。圣经不错，要我们积极行善，要有行为上的好的表现，与基督徒蒙召的恩相称，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借着行善去取悦神，又或者是神会特别赐福和恩待那些行善的人。神爱人，神善待人，这是神的本性使然，与人的行为无关。我们不能靠行善取悦神，信主之前不行，信主之后也一样不行。不要以为啊，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今天的运气一定特别好，神一定更爱我，更多的赐福给我。要是这样，那就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我们心里如果这么想，也就会形成压力，强迫自己要去行善，讨神的欢心。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者。不但自己这么去做，我们会把同样的压力加在别人身上。基督徒绝对不是死守行为和条例的，基督徒乃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新生命，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的导师，指引我们走神所喜悦的道路，
也给我

0: 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这两者的分别就是，一个呢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克制，靠着自己的办法强迫自己；另外一个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降服于圣灵的管理，降服于圣灵的命令，因而有神的能力去胜过神所不喜悦的事物。这才是得自由的方法，也让我们不至于因为过分的用自己的力量，以至于达到一个烧尽的情况。因为圣灵的能力就像活水的泉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支取，我们都可以获得供应。主耶稣基督自我介绍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让我们的人生有力量。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一切患难中，那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把神的爱源源不绝地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计划，但是神从来没有期待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达成他的目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良伴和能力之源。好，最后我们再一次来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3所说的。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好，今天的信息，当你感到烧尽时，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能力。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1至5晚上7点。
4: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雨薇。
2: 阳光
5: 早安
2: 多伦多，
5: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转眼之间呢，星期就怕星期三呢过了这一半啊。5月27号星期三，看看天气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相对湿度75%，是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4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预测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2度。整个星期这个气温呢真的非常之舒服啊，不冷不热，中午时分呢 T 恤衫就都可以啊。一直到这个下周啊，基本上都是在20度左右徘徊，非常之舒服。那如果您经常跟踪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的话呢，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在这个欧洲、亚洲地区啊，都有热浪的这个侵袭啊。那在这个印度啊，这个最高温更达到48，将近50度这么样的这个高温啊，有不少的人呢中暑啊，甚至身亡的状况。在这个欧洲也都有热浪啊，英国等等啊，至少录得35度，法国部分地区更高达39度，啊，看来啊，这叫做啊，这个世界气象组织也都说啊，全球暖化令到热浪啊变得更加的频繁而且严重，同时呢，出现的时间是越来越早了。发现没有啊？以前咱们到夏季才出现这样热浪的状况，现在啊，这个春季啊，热浪就已经来袭了，在这个亚洲不少的地方啊，包括越南中部也都录得最低42度的这个高温啊，印度有的局部地区一度达到这个啊43、48、50度的这个高温。那有多热呢？就把这个鸡蛋呢打在这个地面上3分钟就熟了，你想有多么的热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没有发现呢，到这个气候转暖的时候呢，各种的这个昆虫啊等等也都来了。那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是苍蝇，发现没有啊。那虽然咱们家里都装了这个纱窗，有的时候咱们啊开这个门窗啊透一透气啊等等啊，现在这个气温非常温和，早晨起来把这个门窗打开透一透新鲜空气，但是呢也都担心呢这个虫子啊等等飞进来。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呢？一般呢咱们就喷一些这个驱虫的，去特别是蚊蝇的啊这样的这个杀虫剂啊，它有它的帮助。但是呢啊，有什么问题啊，家里有小孩啊、宠物啊等等啊，甚至啊不慎飘到这个厨房等等啊，都对咱们的这个人体啊、小孩啊、宠物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说有没有自然的方法呢？还专门有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做了一个研究啊，那这个不是一般的土方子，或者说啊道听途说来的，说把这种东西啊，也可以称为水果啊啊，这个放在窗边，或者呢比如说咱们在这个生活在加拿大，您说我们家都有纱窗啊，一般的这个苍蝇也飞不进来，但是呢有没有想到啊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垃圾桶往往放在车房里，对吗？因为放在外边呢，就是这个第一扔的时候不方便，第二呢也都有各种小动物，所以一般咱们放在这个车库当中。那您想夏天这么热的话呢，也都有这个苍蝇啊等等飞来飞去啊，咱们一开门从车库进家里头的时候呢，这苍蝇就跟进来了。那这么大的这个地方和空间呢，就很难找到这个苍蝇飞来飞去的啊。那把这种水果切开就放在这个垃圾桶附近，或者您这个窗边的附近啊，总之您哪里不想有这个苍蝇，您就放这种东西 啊，而且气味还好，就能把这个苍蝇给驱赶走，有这么神奇吗？真的有啊！而且呢，这个啊，不同国家的专家都试过，都进行了这方面的试验。因为呢，这个昆虫啊被气味吸引，对吗？那你家里这个垃圾等等，专门为什么苍蝇啊，它就闻到这个气味才过来？那如果有一些气味非常浓烈，而且散发出来啊，是这个苍蝇等等它不喜欢的味道，这样的话就把它们赶走喽。啊，说完了，咱们不卖关子了。那到底放什么东西在窗边或垃圾桶的这个旁边，这个苍蝇就不过来了呢？柠檬。对了，而且呢，这个柠檬啊，您包括您用过的柠檬都可以哦。比方说，咱们夏天为什么喝任何的水呀、冰水呀、等等气泡水啊，里边都放几片柠檬。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喝完之后，往往就把这柠檬怎么样扔掉了？哎，以后别扔啊，弄一个塑料盒，把这个喝过水啊、用过的柠檬都放在盒子里，然后你放在垃圾桶边上，就可以起到驱除这个苍蝇的作用啊。那当然是经过科学实验，不是啊这个咱们道听途说小偏方啊。那这个因为苍蝇讨厌这个柑橘类水果的气味，这样呢就增强了驱赶的效果，还可以在柠檬里啊再加料，加什么？加丁香。哎，你丁香咱们都有啊，家里这个炖肉的时候都放一两粒，对吗？那您到那个超市买，它都是一包一包的，很便宜啊，一两块钱就一小包。那你就买这么一包啊，这个柠檬麻烦你经常换呢，那这个你就把它放在啊这个塑料盒边，而且还可以反复来使用。那这个往往啊，这个柠檬呢它干掉了，对吗？放一段时间还需要更换，那丁香呢就可以重复来使用。所以说把柠檬啊放在家里任何你想让苍蝇远离的地方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哎，那我真的试一试，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方面啊。那这个一般的柠檬放一两周它就干掉了，所以呢偶尔您泡一点点水还行，但是关键是你要闻一闻呢，这个柠檬还有没有气味，如果没有气味当然就起不到作用了。除了这个柠檬和丁香可以起到啊把这个苍蝇赶走的这个作用，还有什么东西呢？罗勒就是九层塔、薄荷、迷迭香、金盏花，就有浓烈气味的这种植物啊，都可以起到驱赶苍蝇的这个作用啊。那如果你有这些东西也都可以啊，但是呢，放了长一天时间呢，它就干掉了嘛，跟柠檬一样。所以说最好的还使用这个丁香等等啊，您可以也弄一个包等等把它挂在垃圾桶边上等等，都可以起到这样的这个作用啊。或者是还有什么黄瓜都可以哦，哈哈，这个比较贵一些了啊，切成片儿放在那儿，这样的话都可以起到啊把这个苍蝇赶走的作用，不妨咱们试一试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SS Health Alliance 与 CKISS 合作，也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 St.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2: 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1度，达到15度，相对湿度75%，是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4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在12度。6点46分的在路况方面，首先在斯尼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Markham 附近多车，另外 Morningside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再由 Kennedy 的 Young Allen 到 Dixon 开始繁忙，斯尼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多车， Mavis 到 Huron Perio 也都多车，427到 Kill 行车缓慢，在404 TVP 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 Mulock， DVP 男行线 Finch 舵手 Lawrence， 再由 Don Mills 舵车的 Baby Blur 在400的北行线 Innisfail Beach Road 附近左线受阻，还是有维修。在400的南行线由 Shepherd 舵手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舵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由 Burlington Scavy 舵车的 Brent Tesla 附近开始舵车，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舵车的 Dixie Hawthorne 附近舵车， Garden 的东行线和 Parkland 舵车的 Parkside， Spadina 舵车的 Jarvis。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Ryan， 终于有全新的正屋楼花了。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正屋，三房至五房任你选，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您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便宜过二手房。快点打电话给嘉登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看户型和锁定好单位了。C6-557-8329，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轮流直播。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00到10:00，财富生活，余晖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00到11:00，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0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商会发表报告指出，本国只有少数城市有助令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和摆脱对美国依赖的工作取得进展，这些城市包括卡尔加利、渥太华、加蒂诺、多伦多、沙斯卡通和基隆拿，而至于其他城市的表现落后，安省制造业地区的整体贸易的表现都持续的疲弱。报告说，数据显示全国各地的地方贸易表现日益的分化，虽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状况短期相信仍然持续的波动，但很多企业仍预期两国贸易状况将趋于稳定。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将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1倍，而政府在春季的经济报告当中说，去年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330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虽然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北美大陆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但仍会对两国征收关税。格里尔昨天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一项活动上表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勉强接受了关税，这是特朗普现行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国家都愿意继续谈判。不过加拿大的状况就不同，当被问及与渥太华就加美墨协定进行谈判的状况，格里尔说，加拿大在接受特朗普关税的方面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现实难以预示结果，而特朗普政府已跟墨西哥就加美墨协定展开了正式的谈判，但尚未开始跟加拿大展开正式谈判。格里尔之前说，特朗普政府不大可能轻易地将协定续期，格里尔预期要在下个星期知会美国国会政府的决定。特朗普在去年因为不满一个由安省所资助的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而宣布停止跟加拿大进行谈判。加拿大防卫和保安工业协会所主办的年度武器贸易展，在地缘政治不明朗和加拿大政府致力于推动重建军队的环境之下，今天起一连2天在渥太华举行，而多间的防卫设备和科技公司预期会推介他们的产品。今年的贸易展有多达20000人登记出席，而预计出席人数比去年增加20%到40%。该协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说，参与的公司今年会大力推广他们的供应链当中的加国企业，而总理卡尼一直都致力于增加本国的国防开支，并利用国防领域来帮助提振经济。他在去年竞选时提出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政策，以及减少本国用于国防的资金流入美国。联邦执政自由党的党团预期今天会收到通知，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辞任国会议员。吉尔伯特近几个月之来，对于他形容为气候政策在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之下被瓦解越来越感到失望。吉尔伯特在去年与渥太华和亚省达成的能源协议公开之后辞任内阁部长，而有关的协议内容包括撤回部分气候的政策，以及承诺建造一条通往西海岸的沥青管道。 本国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是永久居留的签证，从本月27号起，在未来90天之内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而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也都预计计划在本月30号到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天之内曾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一国入境的外国人等等，都必须要接受为期21天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则将根据加拿大检疫法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尽管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等的因素，政府正在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就停战条款交换意见，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布鲁迪杰就透露说，根据初步的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境内。此外，解冻伊朗部分资产及结束海上的封锁也都是协议的内容之一。他强调，最终签署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红线框架之内，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来制定。另外，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军官就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部队已装满了弹匣来准备好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有25艘船只，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的商船，在获得伊朗海军的许可和安全协调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继续保持控制，而任何侵略的行为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市场人士认为，现实仍未知何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而部分大型的船舶甚至关闭了全球定位自动识别的系统，以降低遭到追踪的风险。伊朗经历了88天的封锁互联网之后，当地传媒报道说，互联网连线在星期二已全面的恢复，使用固网宽频服务的用户可接入互联网，正常登入国际网站。不过，有监测机构指出，网络的存取只是部分恢复。而有伊朗新闻网站引述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德黑兰的内部各派系正在试图限制公众的网络连接，希望将互联网保留给少数受控的群体，并由中国进口设备用于永久切断互联网，并指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的负责人和最高网络空间委员会的秘书是恢复互联网的强烈反对者。由伊朗亲军方的传媒就说，行政院已暂时终止了政府设立的负责重启网络机构的运作。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员宝肯涉嫌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在美国面临刑事检控，而星期五将会在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出席诉前认罪听审，意味着被告可能有意跟检方达成协议，全面或者部分的认罪。美国传媒报道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向法庭提交的文件中提到，居于中国超过10年的宝肯曾为联络人牵线，接触一名有意加入特朗普政府的人士。两个人今年2月份在华盛顿会面，宝肯邀请对方与中国的联络人合作，声称每个星期要缴交一份能影响政策并供习近平所参阅的报告，可获得10000美元的酬劳。宝肯在会面之后不久被联邦调查局拘捕，被羁押至今。而至于被宝肯接触的华府中人仍在美国政府机构任职，但未知当局会否对他采取行动。宝肯的辩护律师发声明说，宝肯未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不当处理机密的资讯，而是在未事先填妥特定必要文件的情况之下替外国政府从事专业的工作。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的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的外长马丁内斯·阿查。 而王毅指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做出重要的贡献，希望巴拿马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而马丁就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巴拿马愿意跟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建立牢固信任，翻开巴中关系的新一页，也深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将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拿马设立机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争议风波愈演愈烈。有报道指出，马英九去年访问大陆期间曾经情绪失控，而大陆对台三个部门因此达成共识，不再安排马英九访问。在北京，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驳斥相关的说法，只纯属是捕风捉影。日本参议院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最快今年七月份成立，加强情报的收集工作。法案获得在野国民民主党和公民党的支持，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以178票赞成、58票反对或通过。而法案提出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由九名内阁成员组成，首相担任主席，应对安保之上的重要情报的活动和外国的间谍活动。国家情报会议下设国家情报局，拥有综合的协调权，可要求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共同社报道说，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加速探讨制定反间谍法和创立对外情报的机构，预计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亚洲多国都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印度因沙漠地区和邻国巴基斯坦的热浪延伸，北方邦近日最高的气温超过了47度，上星期更一度录得 48.2 度，成为14年来最热的五月份。南部的特伦甘纳邦已有最少16人怀疑死于中暑相关的疾病，而泰伦加纳邦与南部的安德拉邦两天之内共有超过40宗跟中暑相关的死亡个案。有民众将生鸡蛋打在地上，三分钟就变熟。而首都新德里最高的气温高达43度，而住房屋顶的储水塔的食水都被晒热。印度气象局已对德里、旁遮普邦、北方邦等多个地区发布了高温的预警，预计本周末将有雷暴，可能会缓和高温的天气。而越南北部和中部也都持续的高温，河内气温升至42度，打破2015年来创下的五月份最高的记录，全国电力需求也都再创新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5: 何妹。
6: 我梦想要部 Audi，
5: 现在利率只有0%，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4: lease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5: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4: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0: 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5月27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又上升了2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75%，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4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在12度。7点20分呢，为您看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L的西行线。C2 的 C 那么多车 McCowan 到 Young 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快线附近行车缓慢，再由 Pierce 一直多车到 Kill 的附近，404的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New 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Innisfield Beach Roa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到影响有维修，在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 6 South 多车的Lincoln Alexander Highway 6 North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ent， 另外还有 QW 东行线 Erie Mills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南韩三星电子工会投票通过劳资双方达成的薪酬协议，罢工的风险暂时解除。为期6天的投票，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钟结束，有超过6.2万名工会的成员参与，投票率是95.5%，73%的人士支持协议。而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上星期就薪酬安排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工会暂停啊原定上星期四起所开始的18天的大罢工，而根据协议的内容呢，所有三星晶片部门员工啊，将获得相当于年薪50%的现金奖金，而公司呢会另外的拨出晶片部门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来发放。而三星晶片的部门目前呢有7.8万名的员工，而有媒体推算说，每名员工啊可以获得相当于34万美元的奖金。英美的汽油个别的发展，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市场持续的关注美伊谈判的具体进展状况。七月份伦敦布兰特的汽油收报每桶99.58美元，上升了3.44美元，升幅是3.58%。七月份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3.89美元，下跌了2.71美元，跌幅是2.81%。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说，今年1月份到4月份，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是24358.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8.2%，较首季加快2.7个百分点。而四月份单月的利润更增长24.7%，显示工业企业的效益持续的改善。而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按年大升了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当中，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发展迅猛，电子专用材料的制造上升了601.7%，光纤制造上升347.6%。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凌晨发生三宗枪击案，分别有物业同汽车有损毁，警方冇收到有人受伤报告。前联邦内阁部长吉尔伯特预期今日宣布撤任国会议员。金正恩观摩北韩试射多用途导弹以及巡航导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27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如果你喺401东行线咧，由墨西沙加出发咧，要留意啦，因为介乎 Mavis Express 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见到咧系 HOV Link 咧同埋左线受阻嘅，所以嗰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而过咗呢一个肇事现场之后咧，401东行线咧由40到 Q 咧，无论 Collector 同埋 Express 行车缓慢嘅，对头线401西行线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跟住再由 Kennedy 到 Avenue Road Q 到 Dix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如果你选择行407嘅西行线咧，去到 Donald Cousins Parkway 咧，你会发觉右边线咧系有一啲碎片喺度嘅，应该系有架货车咧跌咗成条轴出嚟，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啊！咁现时已经通知咗交通部咧，希望尽快去揾人咧拎走佢噶啦。亦都因为咧正话所讲401东行线嘅挤塞情况咧，409嘅东行线由427一路开始慢驶，直至401为止嘅。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啦。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系行车缓慢。400号北行线咧喺 Innisfil Beach Road 咧继续有道路维修工程，左线系受阻嘅。咁而400号南行线咧，除咗 Line 5多车之外咧，另外再由 Shepherd 一路塞对401、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 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嘅东行线咧，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嘅，去到 Highway 6 North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咧系挤塞。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繁忙咧，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Third Line 而入对密市。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下东行线啦，除咗由 Park Lawn 到 Jamison 系繁忙之外咧，另外呢三个路口都有车龙嘅，包括就系 York Bay Young、Spadina 同埋 Jarvis 出口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噶，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何文帮你找专家教路。
8: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仲要在多伦多举行，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吴伟业啊。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星期三早上嘅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好多时我都会觉得咧，能够喺晚间嗰度咧平安地入睡，瞓一个好觉，朝头早咧闹钟都未响就可以醒咧，系一个福分嚟嘅。而当然啦，喺夜晚冇任何事情咧会吵醒你咧，更加系福中之福。但系喺多伦多咧，寻晚又唔系个个可以有咁样嘅，可以话幸运啊。当你发觉咧，好耐都冇听见咧有啲枪击案啊，或者甚至有呢啲枪击嘅事件，而寻晚竟然连续三单。虽然你话发生嘅地方咧都相距几远啊，早到凌晨1:30咧，喺一个镇屋嘅位置咧，嗰个位置咧就位于 Jane Shepherd 咧，先咧就有枪声，咁啊见到咧就有子弹咧就系穿过一啲窗嘅，咁啊令到呢啲窗户都系有损毁啦，咁但系好彩咧就冇人受伤。跟住喺90分钟之后，接近3:00都未到3:00咧，喺 Islington 嘅 Baring 附近咧，亦都系见到咧有枪击嘅事件，对于嗰个民居咧系有一啲损害嘅，亦都见到有弹头咧就系、是。喺应该系弹壳嘅，有弹壳咧就喺个地方度出现嘅，亦都幸好冇人受伤。跟住第三宗咧发生喺4:00啦，多伦多嘅警员咧奉召去到卑甲抄所度咧，亦都见到咧系有开枪嘅迹象啦，亦都对于咧附近嘅一啲车辆咧造成损害。现时多伦多警方都未知道呢三单嘅枪击案咧有冇关联。嗱，虽然睇嚟咧嗰个位置可以话争好远啊，由 Shepherd 到 Jane， 跟住去到 Islington 加 Baring， 最终去到卑龙 Charles， 但系你谂下咧相隔嘅时间咧。都争咗咧，起码一个钟头或者个半钟头。喺多伦多凌晨时分咧，交通比较畅旺，真系你话去晒咁多个地方咧，同一班人做都唔奇。但系当然啦，好奇怪地一晚有咁多嘅枪击案，警方咧唔会贸贸然定论话系唔系有任何嘅关联嘅。咁当然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如果你本身喺呢啲地方度出现过，或者你自己住喺嗰度，又可能你屋企嗰啲摄录镜头系影到当中嘅情况咧，希望大家能够将呢啲资料咧交俾多伦多警方，无论系直接同警局联络咧，或者你透过 Crime Stopper 咧灭罪热线咧，亦都系无人欢迎嘅。今日见到非常之热啦，尤其是当你发觉咧，印度可能去到咧超过40几度嘅高温，大家觉得非常之唔正常。如果你话你本身咧有朋友喺欧洲度旅行咧，好似我自己嘅表妹同埋佢全家人咧就去咗巴黎度旅行，佢嘅反应就话日日都非常非常之炎热，炎热到咧你根本上唔想出街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多伦多就算呢几日咧系热得嚟，都叫做唔系话太辛苦，比较幸运嘅，因为现时室外气温咧只系得18度啊，咪只系得18度系噶，夏天18度好舒服噶啦，相对湿度有42%嘅，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嘅天气状况咧，都可以话阳光普照，成个礼拜都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26度，唔算太热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48。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忘记昨日嘅受苦，你舅父系芝麻糊。如果你唔明点解的话，问下啲小朋友啦，有睇 cast 就会知道，尤其是中文版咧，你就会知道点解你舅父系芝麻糊噶啦。好，睇下四零一双线啦，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跟住再由 Kennedy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四零一东行线咧，介乎 Mavis Express 嘅交通意外咧 ，HOV Link 同埋左线继续受阻嘅，所以现时咧龙尾已经由 Mr. Sakura 开始咧比较挤塞。而401东行线由410到 Q 都是繁忙的，409东行线由427塞到401的入口，而404南行线除了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之外，现时见到由 Elgin Mills 到16街都是行车缓慢，而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一路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今朝比较奇怪， Winford Drive 以南的地方非常畅顺的，但今朝早 DVP 北行线这个钟数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已经行车缓慢，405北行线去到 Innisfield Beach Road 左线是封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而408号南行线除了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之外，现时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同埋由 Finch 到401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 到 Woodstock 到去 Queen， 而403嘅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系行车缓慢，跟住去到 6 North 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嘅。睇下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啦，由 Nikola Tesla 到 Third Line 多车入对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都系行车缓慢。加电拿东行线早到 Kipling 开始已经慢驶，去到 Jameson 就松一松。当然你说在这三个大出口，无论是 York Bay Yard、Spadina 和 Jarvis 出口都是有车龙在这里的，还要比较长的车龙。而加电拿西行线现时由 Kipling 到427亦都是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3: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5: 八号，周顺天。
6: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好多时候我哋中国人都讲中庸之道，仿佛企喺中间就可以确保自己唔会得失任何一边，可能系比较极端嘅意见。咁但系成日都企喺中间，表面上系两头唔到岸，但系又系咪一件好事呢？会唔会系代表呢一种咁样嘅态度，系代表根本上你自己都未必有一定嘅意见？所以于是乎就摆正在一个中间位以为安全，其实可能分分钟仲立在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对于自己意见的发表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而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亦都可能会更加危险的。成日都听见有人讲，对于生命的态度，一是就冷一是就热，不冷不热都不知道你自己想怎样。或者你自己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境况呢？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都真的挺棘手的。咁但係如果你话要让自己继续走向冷嘅一方，咁就梗係唔好啦。要去谷到自己比较热忱嘅，又系咪代表你做唔到呢？而你自己唔去做当中嘅原因又系乜嘢呢？系你自己冇力量啊，定系话够啦，於是乎做事唔需要咁积极，宁愿企喺一个不冷不热嘅境况呢？不冷不热所俾到我哋嘅感觉就系话根本上你就系求求其其。你话真系对嗰件事完全都冇兴趣嘅，咁样你会冷淡系好正常啊。但系如果你自己又唔系冇兴趣，但你再硬系提唔起劲， 做嘢做到一半，唔能够去到你自己最佳嘅状态。有时或者俾人睇到嘅，就系你对嗰件事嘅唔认真，甚至就系你可以做得更好，但系偏偏选择唔系做得咁好咧，系你自己嘅怠惰。虽然话，如果你真系要对某一件事嘅热忱程度系去到100%，我哋有时都未必做到嘅。但我总相信有好多人系能够睇到你自己对某件事嘅时候，你能够用得到嘅力度，所能够尽到嘅最大力度。就正如我哋都明白，做人其中一个嘅目标就系要令到自己可以每日都跨越，做到更好嘅自己。如果你话可以做到今日比寻日嘅自己可以每一日都有进步咧，就系最美丽嘅境况。咁其实应用翻喺嗰啲情况，你明明可以做好啲，明明可以加多少少油，但系偏偏就系你宁愿选择乜都唔做，以为原地踏步可以保持到一定嘅水平，但系因为人嘅怠惰咧，其实你嘅所谓原地踏步，仲系喺度慢慢后退。而当你继续让自己滑落，让自己退步，咁结果你以为自己企喺中间，可以采取嗰个中庸之道，但系其实你自己都系走向衰亡。所以呢一个不冷不热，如果你自己都系有咁样嘅心态嘅，或者我哋要研究翻，点解你仍然采取咁样嘅态度呢？喺生命当中真系冇嘢值得你眷恋，冇嘢令到你可以活得更加有活力，定系话你都开始求其做人，做事得过且过呢？或者如果有咁样嘅情况，我哋真系需要不时嘅鞭策自己，因为我哋都明白，要等人哋鞭策呢，你就好容易等鞭策你嗰个人成为咗你自己嘅敌人，你会越嚟越唔中意佢嘅。佢为你好，但你偏偏好人你就会当贼扮。与其唔想影响你同其他人嘅关系，不如等你自己去鞭策自己，因为最终你总唔会憎你自己㗎嘛。多啲鼓励自己，多啲鞭策自己，多啲催谷自己，等自己唔好懒惰落去，积极一啲，加多啲油，咁样你先至能够发现生命中应该可以出现嘅瓶颈，而或者呢份瓶颈就系你生活活得有意义嘅最佳凭证。让我哋彼此共勉。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0: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9: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0: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辱骂保安，星洲爆粗，选港声誉，校长停职后惩处。香港有一间中学校长率团外访交流的时候，以粗口辱骂当地保安，引起两地高度关注。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日前率领学生到新加坡参加交流团，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争执同埋讲粗口，有关影片近日喺网上疯传，并且引起热议。事件喺新加坡亦都引起关注，甚至登上当地报章《新明日报》嘅头版，丑出国际。教育局已经要求校方跟进同埋交代。该校校董会喺前晚发声明就事件致歉。该校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寻日指称，涉事嘅校长已经即时停职。有该校学生指，校长为人随和，曾经喺早会提醒学生千祈唔好讲粗口，形容事件都几离谱下。另外，亦都有学生引述去过交流团嘅同学指，校长或者想保护佢哋，但系认为公众场合讲粗口并不恰当。 在上星期五，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载一条短片，片中一名男子在旅游巴上面同两名身穿印有 security， 即是有保安字样衣服的非华裔女保安发生争执，其中一名保安指住远远处话 go behind， 即是叫他去后面，而是要求旅游巴停泊到其他的地方。可惜男子先后以 shut up， 收声，同埋以问候别人母亲的粗口回应，其后两人情绪逐渐激动，并且继续互相指骂。男子先后扮鬼脸，向保安招手指嚟啦嚟啦。当时男子身后一名女子尝试将佢拉开，并且劝喻佢冷静，可惜未能够成功。呢位男子继续同保安对骂，继续以粗言秽语指骂对方。据上载短片的网民指，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庆，事发的时候正带领学生去新加坡参与交流团。有关短片在网上火速传开，该校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指，昨日已经就事件召开校董会会议，李卓庆和新加坡交流团的随团老师亦都有出席。校董会认为李卓庆的言行未能够合乎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停止他的校长职务，期间由副校长暂代。对于暂停职务的时间，黄俊石指有关事件尚在调查阶段，承诺校方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另外，黄俊石寻日在电台节目指，今次的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是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到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教育局前日回复指，十分关注事件，知识后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当局指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又强调教师校长是学生的楷模，他们的言行操守价值观都对学生影响深远。而李卓庆本身亦都是屯门区新警关爱队成员之一，民政事务总署回应传媒指，政府非常重视关爱队成员的操守，总署亦都已经制定关爱队的行为守则，如果有关人士违反相关要求，署方会按照既定机制严肃处理。古代沉船文物公开展出，公众免费入场。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为了庆祝成立30周年，从上星期六至到7月5日在全岛举办超越航程巡回展，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上首次公开展出14世纪大马石沉船和1796年沙芒谢号沉船文物，两艘古代沉船的文物展品包括青花瓷、玛瑙、红玉水、陶瓷茶杯、酒樽、水烟配件、中药罐等，反映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水手海上生活情况。其中大马石沉船是全球打捞青花瓷种类最多的沉船位置，总重量达到 3.5 吨，瓷器风格因应欧洲或者东南亚市场有所差异。巡回展览在星期一举办开幕仪式，官员体验使用六分仪，了解水手过去如何在海上面辨别方向，公众亦都可以近距离观察沉船文物，包括商品、石头和方位镜等。8岁老兵毕业前入伍，高中生办舞会圆梦。美国伊利诺伊州奥罗拉市一名8岁二战老兵在高中毕业之前被征召入伍，导致他缺席当年的毕业舞会。如今已经过了超过82年，当名就读高中的学生得悉之后，纷纷出谋献策，决定为他举办一场特别的惊喜舞会。老翁十分感动，没想到他们会这么重视，也都因为这样而做好准备功夫。十位洛克今个月参加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毕业舞会，当名高中生精心准备惊喜，为他实现了参加毕业舞会的梦想。舞会现场用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气球装饰，并且有一张手绘海报，上面写着迟到了82年但现在正是时候。十位洛克当日穿着艳美礼服受邀参加舞会，直言以前从未想过舞会对自己有这么重要，但是学生的态度和行动也都令到自己兴奋起来。当他加入舞池当中，受到热烈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十位洛克指，浸沉在这么美妙的夜晚，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非常之爱这一班学生。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2: 快活，快活，快活 TO。 伦多嘅公路上边每日居水马龙，翻工放工揸车嘅朋友都要尽量克制，始终都系要特 break 嘅。不过有冇咩机会，有冇咩时间，例如其中一条高速公路啊 ，DBP Garden 啊咁样啊，有冇机会心情气和嘅情绪底下尽情向前冲咧？有，真系有，唔使特 break 嘅。不过唔系揸车，而系踩单车。今个星期日，多伦多两条主要高速公路将会变成单车专用路线，因为是一年一度的 Metamy Homes Bike for Brain Health 将会举行了。这个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也是加拿大最大型的单日单车活动，每年吸引超过10,000名参加者，目的就是为了 Alzheimer's Disease 认知障碍症脑退化症研究作为筹款的。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 DVP Gardener 整条路段呢都会封路，参加者可以在平时好多车好多车好多车好多车好多车高速公路上面尽情向前冲，部分路线最长达到90公里的。今年的活动总部改到去 Aga Khan 缪斯人附近，位于 Don Mills 和 Eglinton East 一带。今个星期日呢就要留意住啦，封路详情由星期日嘅凌晨2点开始，包括 Gardiner Expressway 由 South Kingsway 至到 DVP 两边嘅来回方向，另外 DVP 呢就由 Lakeshore 至到401来回方向。部分嘅出入口位都会暂时封闭嘅，係讲緊星期日嘅时候啊， Ree Street、 Spadina、 Jameson 同埋 South Kingsway 都会关闭嘅，预计係星期日晏昼4点重开。所以如果你星期日想揸车去 downtown 玩的话，就要预多好多时间了。另外讲到市区啊、城市啊咁样，多伦多图书馆的图书证拎出来看看先，到底是什么款什么设计呢？如果你未申请，从来都没有或者不见了，想再申请的话，现在是挺好的机会，因为最近多伦多图书馆推出全新的图书证设计，有6款选择给大家，现在总共有8张卡，不同款式，适合不同品味。新的设计就简约风多一点，亦都挺现代的，而且还加入了专为残障人士设计的特色，包括新的多伦多图书证左上角有触感的凹凸位，另外亦都会放大的 barcode 和 big font size 大字体版本，方便视障人士的。另外怎样申请到一张的多伦多图书证呢？只要你在多伦多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有物业，其中一样资格符合的话，基本上可以免费申请的，可以去任何 Toronto Public Library 分馆带着你的地址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到底图书证有什么用途呢？除了借书之外，还可以借电影、借音乐，下载电子书，用它的资料搜寻数据库，免费预约 Museum Pass， 还有用它的 Digital Innovation Hub。有兴趣的话就上去 Toronto Public Library 的网站了解一下。其实多伦多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
13: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3: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泰国布吉岛懒人椰青2.98一个，
16: 油菜1.68一磅，
15: 火山番薯2.58一磅，
16: 油水鲈鱼11.88一磅，
15: 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16: 中兴冰鲜桂花鱼6.99一磅，
15: 金冠腊味多款9.88一包。
1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8: 晨早新闻专辑，
19: 新加坡警方调查紧凌晨喺市内分别发生嘅3宗枪击案。加尼即将公布会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具韧性同更繁荣嘅措施。王毅促请巴拿马要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 多伦多凌晨发生三宗枪击案，分别有物业和汽车损毁，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报告。初步消息说，第一宗案件发生在凌晨大约一点半，在 Shepherd Avenue West 和 James Street 交界地区。警员在现场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而一个枪有损毁。警员在大约90分钟之后，在凌晨3点前奉召前往伊图碧谷 Essington Avenue 和 Bering Avenue 交界地区，在现场发现多个子弹壳，一个住宅有损毁。到凌晨4点前，市中心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West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发现有人曾经开枪的证据，一架车有损毁。警方暂时未有确定三宗案件有没有关联。在密西西加的401公路和 Davis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今朝发生有人用利器袭击他人的案件。初步消息说，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一名60多岁的男子轻伤送院接受治疗，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大多伦多地区再发生涉及电单车的交通意外，多伦区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大约8点半，在奥沙华 Wilson Road 近住 King Street 的路段上，电单车司机腿部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而汽车司机没有受伤。总理卡尼定于今朝8点半在渥太华公布令加拿大更加安全、更具韧性和更加繁荣的新措施。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作出公布之后会在9点召开简短记者会，10点出席全国党团会议。而卡尼今日的行程包括了下午3点40分从渥太华启程去美国纽约市，预期此行会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并且积极游说企业增加投资在加拿大。联邦执政自由党的党团预期今日获知会前内阁部长吉尔伯特辞任国会议员。吉尔伯特近几个月以来对于他形容为气候政策在卡尼政府之下被瓦解，越来越感到失望。吉尔伯特在去年渥太华和亚省达成能源协议公开之后辞任内阁部长。有关协议的内容包括撤回部分气候政策，以及承诺建造一条通往西岸的管道。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公布了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当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又或者是永久居留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之内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政府亦都计划在今个月30号到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过上述三国就算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和入境外国公民等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提出五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及安理会权威，要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另外，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亚查。王毅指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到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拿马切实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干扰。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在昨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以及是多管战术巡航导弹系统试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的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是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等。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22: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十分钟左右。
21: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2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1: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六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24: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放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2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9: 香港政府星期日起会向的士、小巴和校巴提供液化石油气补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5: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来近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59，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26: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咁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费都贵了咁多，你由3.4毫加到4.4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蚊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于补贴一半方。会唔好加得咁快嘅时候，2个月里面可以顶住先啦。
25: 吴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讨，唔好加快减慢，稳定油价升幅，有需要时延长补贴，减低对业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9: 香港政府将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规例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会持续监察同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28: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择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 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著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27: 陳美寶預料會喺8月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開始運作。佢又話：政府收集平台運作之後嘅數據，動態作出評估，即時檢視同調整。
28: 呢啲咧會可能包括咗咧派單嘅次數啦，一啲取消單嘅次數啦，或者係一啲司機上線啦，以及佢哋係能夠完成咗服務嘅次數，亦都咧係會有包括到咧司機同埋乘客咧兩方面嘅一啲評估嘅。呢啲唔同類別嘅資料咧係會建構成為咧我哋日後做動態評估同埋一個檢視嘅一個基礎。咁我哋亦都咧会喺有平台系有获嗰块牌照，而有数据系能够我哋接收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已经一开始咧系持续咁样样咧去收集数据啦，累积呢啲数据啦，作为我哋嘅参考嘅。
27: 佢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非常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也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显著的优越性。至于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黎嘉莹的太空之旅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2: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观察。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2: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形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0: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9点，升3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1: 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都准一时间来到8点17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先由 Grapevine 开始啊，跟住咧 Mississauga 回慢去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早前喺 Mavis Express 嘅交通事故清晒场啦，跟住再由410开车嚟到 Kill 啦，飞桥至404，同埋咧有个新嘅交通事故咧喺 Brock Road 以东啊，右边线有坏车噃。咁401西行线方面 ，Brock 至 Salem 啦 ，White Road 一带嘅 Collector 都因为系工程而有所回慢啦，之后咧就 Markham Road 多车嚟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Collector 啦 ，Allen Road 至 Dixon 都有回慢嘅情况。至于409东行线方面咧 ，Martin Grove 至401多车，而曾经一度咧早前喺407嘅西行线方面咧，跟住 Donald Cutson 之前咧，右边线嘅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完毕咗噶啦。咁404南行线啊 ，Davis Drive 至 Murdoch 多车咧，跟住 Elgin Mills Road 至16街同埋 Finch 断断续续落到 Richmond 嘅 Ram。400嘅南行线啊 ，Highway 88至 Line 5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同埋咧就 Finch 至到401噶。QW 东行线由 Berlin Skyway 至 Third Line 咧 ，Aaron Mills 至 Dixie， 加利纳东行嘅 Kipling 至 Jameson 同埋 Espadina 至 Jarvis Ram 都繁忙。咁啊，对面线咧就讲讲 QE 西行咧就427至 Mississauga Road 啦，同埋咧现时咧 Ford Drive 开始啊，一路至到 Jarvis Ram 相对缓慢，因为 Jarvis Ram 之前呢个位咧就有中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噃。40南行线喺 Sandwich 至 Queen 多车啦，另外咧一度喺个 Courtney Park 咧有个短暂嘅交通，又喺 HOV 线咧已经清咗场啦。去到市區方面，若嚟留意翻啦，有一單咧，由於係火警嘅關係有封路咧，現時咧 Bathurst 呢個係夾 Lawrence Avenue 咧呢個位置咧，喺 Lawrence Avenue 嘅西行線嚟到 Bathurst 咧，右邊線咧係封閉做呢個調查工作啦，而嗰個火警就發生咧喺呢個 Bathurst 同埋 Lawrence Avenue 以北一個街口，由介乎 Lawrence Avenue 至到去 Glengarry Avenue 咧，就係一級火嚟嘅啲商業工業嘅區，咁所以咧嗰邊嘅交通可能比較緩慢，請大家留意啦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Toronto！
6: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没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到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等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潮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2: 哎，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3: 我全部都喺 Mark R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咪好贵。而家 Mark R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2: ！Mark R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4: 时事百科，
5: 一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早前在飞越波斯湾上空时，发出意味存在紧急情况的代码7700代码，请求降落。在第二日，另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同样的代码7700，是国际公认的紧急代码，显示机上出现紧急的状况，但不一定意味着有即时的危险。在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入面，7700是一个标准的紧急状况代码，用于向空中交通管制员传达飞机正面临通用性的危险情景和特定威胁。好似劫机或者通讯中断的代码不同，7700是一个广泛的求助信号，允许机组人员根据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自行判断和采取行动，而无需要被特定类型的紧急情况所束缚。当飞行员在飞行入面遇到任何形式的紧急状况，但情况不属于其他特定代码所涵盖范围时，就可以选择发出7700代码，可能包括引擎故障、机械损毁、机舱失压、医疗紧急事件，或者是任何可能危及飞行安全需要立即的援助。航空管制系统入面存在其他专门的紧急代码，用来标示更具体的威胁，例如是7500代码就专门用于标示劫机事件，主要被空中交通管制员能够迅速识别，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且通知地面的执法单位。7600代码就表示无线电通讯失效，即是飞行员无法与地面管制员进行语音的通讯。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会依赖视觉信号或者备用通讯系统。这些特定代码的区别在于他们精确地指明问题的性质，以便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紧急代码的使用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国际民航组织协调，被全球航空部门采纳。当飞机发出紧急的代码时，空中交通管制员会立即将信号传递给相关的军事或者是民用机构，同时会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包括是调度搜救的队伍、通知机场的紧急服务，以及在必要时疏导周边空域的交通，确保飞行安全，以及尽可能减少潜在的风险。
6: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ut Mall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7: 阳光天气站。
8: Good morning， 8:24，你好，我系乐希。室外气温系18度嘅，相对湿度咧42%。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17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其实打后咧，由今日到下个礼拜二咧，日日都系非常之好阳光嘅。而气温咧，亦都开始变得和缓啦。因为虽然今日最高气温26度啦，晚间没有13度嘅气温。听日日间气温咧又开始跌翻啲啦，听日只系得22度。但系大家要留意，因为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属于板是非常之高的，听日就会缓和返少少，听日只係得7嘅，听日气温

0: 介乎11度至到22度咧，阳光普照。而星期五咧，同样都系阳光普照噶。不过星期五嘅晚间咧，会系多云，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气温咧亦都有少少下降嘅，只系介乎12度至到23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48。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ut Mall Shepherd 夹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今天到老，我像7号
6: 曾庆乐。
7: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0: 早晨啊！早晨，时间8:28啊！今日大家好，我系李婷。早晨，乐熙。Hello、
0: 早晨，李婷啊！今日好好阳光啊！亦都最紧要就系唔系话非常非常之热啊！因为见到世界各地咧，有啲地方咧再创高温，我哋20多度好舒服啦。
10: 咁啊，仲有咧就系距离夏天仲有20几日啊！咁啊，因为倒数啦，25日之后就系夏天嘅来临。而 Weather Network 咧亦都公布咗咧就夏季嘅天气预测嘅。咁啊，春季方面咧，我哋觉得好似比较反复啦，有时都会几冻下，咁啊，仲埋个多雨水嘅。咁原来今次咧，根据呢一个气象学家嘅预测咧，夏天好快来临。咁全国嚟讲咧，大部分嘅地区嘅天气模式咧，都系好难稳定啊。所以有一个字会成日出现，就系、是、maybe 落雨，maybe 有阳光。咁啊，同埋咧就喺即系加拿大嘅西部就比较例外少少啦。就预计咧就系会喺比较多啲炎热同埋干燥嘅天气，反而咧我哋呢边咧个展望有少少不一样。
0: 都好嘅，话晒叫做加拿大咧，有未必即系可能会出现一啲咧极端嘅情况，就唔系话好似呢家其他世界各地好多地方，欧洲咧就热浪逼人啦，甚至你话印度咧已经去到咧接近40几度嘅气温，真系有人试过摆只蛋落个地下，几分钟之后咧只蛋就会熟啦。
10: 系啊 ，Ontario 嘅预测又点样咧？安省嘅预测气温咧将会比较偏凉少少啦，咁而南部咧同埋仲有东部嘅安省地区咧就会经常有一啲骤雨、雷暴嘅影响，所以整体嚟讲。我哋今年嘅夏天咧，会降雨量比较多，比较充足。咁至于上年，你仲见唔见得好翳热嘅感觉咧？今年就话原来我哋安省咧，某啲嘅区咧，可能会觉得冇上年咁翳热嘅感觉。
0: 好啊，因为油价高企咧，你发觉咧电费又贵。如果你话揸车嘅时候咧，可以开少啲冷气，应该就算你话降咗油价咧，我哋嗰个荷包都可以悭翻啲嘅。
10: 听日油价会跌少少，点解咧？唔系一早咧就股有神话你知，而系呢一个咧就系能源价格嘅分析师咧，大家都识噶啦，就系 McTee 噶嘛。咁佢咧就话由5月28号开始咧，安省好多嘅油站咧嘅汽油价格咧，将会降呢个10仙喎。
0: 哇，成毫子啊！
10: 同埋咧就原来上个礼拜已经开始见到某啲嘅即系一啲油站开始有小幅嘅回落。翻嚟会倾下究竟油价会唔会真系会喺今年夏天会真系冇咁高咧？另外仲有就系楼房销售嘅最新数据，
11: 突破距离限制，
6: 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警方瓦解活跃于安省南部的汽车盗窃网络，拘捕九个人，包括七名未成年人士。有报告指本国只有少数城市有助令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工作取得进展。有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31，继续由美月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咁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410嚟到 Q 啦，同埋 B 条至404。咁啊，另外啦，去到 Block Road 以东咧，右边线有架坏车噶。401西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系 Markham Road 嚟到 B 条啦。咁同埋有单新嘅交通事故咧，就是、过咗 Farthes 位置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啊有交通又要处理啦，就去到 Allen Road 之前，然后慢车位再由 Allen Road。嚟到 Dixon 噶，407西行线主要多车位咧喺 Dixon 至 Bowen 404嘅南行咧，就 Finch 断断续续经过 Bayview Blue Ram 落到去 Richmond 噶。另外咧 ，QW 东行线方面咧，除咗 Berlin Skyway 至 Third Line 多车之外咧，收到报告咧喺 Apple B Line 呢个位置咧，两条右边线咧有嘅坏车阻路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加利纳东行线咧就47去到 Jarvis 嘅 Ram 位嗰度噶啦。加利纳西行线 Jameson 一带多车，柏兰至四七有缓慢情况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QW 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 Ford Drive 一路咧，至到 Trafalgar Road 现时系非常非常挤塞嘅。个原因咧，因为咧 Trafalgar Road 呢个交通意外咧，进一步扩大封路啊。现时咧就只系得一条线可以行车嘅啫，就系、是、呢个系封咗三条右线，即系剩得一条嘅左线能够行车。咁另外咧，去到四七嘅南行线咧，407至 Jerry Road 啲。登的士到 QE Garden 都非常之緩慢嘅，咁而最後咧喺市區方面咧，由於有一個一級嘅火警喺呢個商業工業區域咧，就係、是、呢個 Bathurst 啊，咁啊介乎 Lawrence Avenue 以北去到呢個係 Glen Gary Avenue 呢條街，即係呢兩段街裏邊咧，呢、這個係工業區裏邊咧，就係、是、發生交呢個火警之下咧，咁所以令到 Lawrence Avenue 西行線過咗 Bathurst 咧，右邊線有封閉情況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4: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5: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6: 同 May，
17: 我梦想要嘅 Audi，
16: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5: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16: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15: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9: 要识揾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0: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19: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2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2: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23: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啊，仲要在多伦多举行噃，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啊，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2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0: 先你越嚟越炎热，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降温咧？系咪代表真系可以有机会去到一啲咧汽水池咧？
10: 你唱下歌咪得咯？
0: 哇，呢、這个绝对系啦！
10: 或者我又唱下歌，不过我哋之后最好少唱歌嘅。
0: 系，但系下个礼拜四我哋要唱啦，因为话晒嚟紧咧迎接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第一次同万锦多福医院嘅直播筹款大行动，唱歌就唔叻啦。
10: O K 啊，咁啊一年都系四次筹款啫，咁我哋都系好努力咧，希望为到咧社区咧就系做多啲咧，即系会系带动到咧大家做呢一个慈善捐献嘅活动。咁所以咧唱歌有少少令到大家冻亲嘅感觉咧，都系一年四次。咁啊，但系有啲朋友真系唱得好好噶，咁所以今年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编排，有冇留意到咧？有把好靓嘅声话今日。我同你天各一方啊，
0: 音乐情人啊，
10: 系啊，咁其实呢一个嘅即系一个特别嘅创作啦，就因为觉得今次咧咁难得请到郑子诚咧作为我哋嘅一个宣传大使、爱心大使咧，佢把靓声咁啊，真系系令到大家好中意啊，咁所以咧想做一个少少嘅特别嘅编排，由佢咧读出呢一个天各一方嘅独白，咁然后咧就配合住当然系天各一方呢首歌啦，咁但系系边一个人唱嘅天各一方咧？
0: 埋个关子啊，
10: 這個、就要谂下啦，就要估下啦，究竟会唔会系洛希啊，定系李婷啊，定系边个咧？咁样
0: 系，不过今日咧，我相信大家见到咧呢一个地产有关嘅新闻咧，应该会开心到唱歌嘅，因为自从咧安省宣布咧就系连嗰13% HST 买新屋嘅时候系唔需要俾呢个退税咧，的而且确系刺激咗我哋安省嘅楼价。净系单单睇翻阿标啦，呢一个咧叫做土地及工业发展委员会咧公布嘅最新数据咧，原来喺四月大多伦多。地区咧卖出咗1100间嘅新房屋，睇翻上一年同期咧，只系得300几间，即系足足升咗三倍咁多
10: 啊！咁啊，几乎系上年同期嘅三倍啦。咁啊 ，HST 嘅新屋退税咧，就系即系得到通过之后啦。咁啊，的确令到大家会对于入市个意欲咧系大咗好多嘅。咁同埋亦都会令到大家知道，唔系净系首次置业嘅朋友啦，系所有买新屋嘅人士嘅。咁啊，完整嘅退税亦都适合咧，就系某一啲叫做咧系房价最高系100万加元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豪宅300-400万咧，佢哋呢一方面咧就即系嗰个真正个退税嘅优惠就唔系太多啦，
0: 比例细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呢1100间嘅新屋入面咧，似乎都系嗰啲独立屋啊或者镇屋咧独占鳌头啊，赢晒嘅。因为有成咧系901间系喺呢一个类别入面，睇翻2025年嘅四月咧，只得240几间，咁即系剩翻嗰啲咧就落咗去咧。共管拍文方面，共管拍文都有佢嘅销售数字嘅，只系上升咗咧少少，因为上一年嘅四月咧。143个单位啦，今年去到199个，升幅咧比较系轻微啲嘅。
10: 咁啊，虽然就话数字咧好似即系上升咗啦，咁但系一般嘅即系一个预期当中咧，话楼市嘅复苏咧仍然都系比较慢少少嘅。咁所以我谂，尤其是从事地产行业嘅朋友咧，就会感受到啦，的确好有 noise 啊。咁但系就唔系个个盘咧发现到大家个反应都系咁热烈。咁亦都可能真系嘅，我哋知道个需求都系大家有嘅。咁但系究竟系拣边个位置啊，或者适唔适合自己啦？可能大家既然有呢一个退税嘅时候，谂耐咗啦，即系谂嘅时候会觉得等我拣下先咁样。
0: 系啊，所以变咗拣下先咧，可能会褪迟咗嗰个房屋销售上升嘅势头啊。咁但系始终有啲朋友可能话，虽然屋价系平咗，咁但系仍然息口高企。咁你话如果喺下一次议息嘅时候，我哋嘅联邦嘅政府啦，或者应该话央行啦，肯喺息口方面有少少回调咧，我谂对于刺激楼市咧，有一支强心针咧就打咗喺度嘅。
10: 咁啊，股油神咧成日都会。即系作出呢一个嘅汽油价格嘅预测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大家见到市场方面咧就即系根据佢所讲咧，由听日开始啊，5月28号开始咧，安省嘅油站咧个价格就会下降，每一个嘅即系平均价格咧不一样，但系佢就话起码都系10仙，咁同埋即系其实佢时不时日日都会有预测，但系今次咧好似即系更加会对呢一个嘅油价嘅降价咧比较有信心。
0: 系啊，虽然咧有啲朋友话，喂，古油神虽然系曾几何时咧担任国会议员啦，对于能源业方面咧系有比较多了解，但系点解佢估得咁准咧？到依家大家都唔知嘅。但系又的而且确，过去咁多年透过佢自己嘅分析，我哋睇嗰个网站话俾你听减几多就真系减咁多。如果以佢今日嚟讲咧，佢话今日嘅油价103.9仙一公升，佢就会唔会减起码一毫子咧？听日咧就会去到173.9噶
10: 咯。咁啊，除咗系即系有呢一个叫做油价下跌嘅一个预测之外咧，咁佢都话咧，其实都强调噶。咁啊，货比三家咧，就即系睇下边度平咪 边度入咯。咁同埋有个 tips 咧，就系我谂都系好似我哋平时都系咁噶啦。佢话晚上六点之后咧入油系通常系更加划算嘅。咁点解啲油价升得咁犀利咧？数据都话俾大家知道，全球咧有25% 嘅呢啲原油嘅一啲嘅库运啦，同埋仲有19% 嘅一啲嘅天然气咧，都要经过咧霍尔木兹海峡嘅。咁所以一旦局势紧张咧，油价一定就会升噶啦。咁所以其实应该话喺两个月之前，油价一路咧系不停咁样就即系俾我哋一种嘅压力，16几、17几、18几、19几都见过。
0: 系啊，幸好未到2蚊，因为一见到2蚊咧，大家就惊噶啦。咁但系普遍无源汽油咧未升过2蚊，对于一啲咧可能入贵油啊，即系嗰啲叫做高等级嘅汽油类别啦，同埋入油渣嘅朋友咧，2蚊咧就已经惯咗噶啦。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同霍尔木兹海峡系咪能够通行无阻系有关咧？呢段时间咧，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是、照计嗰个战火又未完晒，呢家美国无端端又话攻击咗咧就伊朗嘅南部，令到大家嗰个所谓可能进行得比较如火如荼嘅协议咧，又有少少嘅阴影喺度，但竟然咧油价又跌，呢个真系大家都估计唔到嘅。
10: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话咧，预计喺即系嚟紧嘅呢一段嘅时间，今日咧稍时间将会系召开会议啦，咁亦都会商讨咧点样去结束呢个伊朗嘅战事嘅。同埋近日我哋睇到佢嘅有啲嘅即系发表嘅言论咧，佢就好有信心话将会达成协议啦，咁同埋咧好快就会将呢个海峡咧系重新开放噶。咁大家亦都话，咦，似乎大家嘅声音咧比较正面啲啦。咁纵使有时咧都会几强硬，听到两个国家嘅最高嘅代表都系讲话我哋好强硬嘅，咁但系又显示都有个信心。所以究竟呢一样嘢系会唔会真系可以喺即系六月之前结束咧？
0: 快啲啦！我哋希望一切咧能够回复正常啦。就正如好似咧，特朗普寻日好开心话俾大家听，我嗰个验身报告出咗啊！perfect 咁样，对于一位咧将近临近80岁嘅老人家，佢所讲嘅 perfect 系咪代表嗰啲三高又冇，样样指数都系非常之理想，等佢可以继续有力量去履行作为总统嘅职务咧？
10: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如果你话睇到佢个状态，你又真系觉得佢都真系好劲，即系又唔怕时差啦，跟住周围飞啦，咁啊每一次咧，即系当大家都入睡嘅时候咧，哇，佢嗰个嘅 true social 咧就最忙噶啦，佢都好似唔使瞓咁样，不停咁样分享，即系当然我知道有啲粉丝咧，即系佢嘅粉丝咧，系不停咁去留意嘅。即系始终吓有人中意嘅，亦都有人会觉得咧，佢嘅言论咧太过霸道嘅。不过讲到六月咧，好快嚟到嘅时候咧，多伦多嘅 FIFA World Cup 咧，你有冇感受到嗰种气氛咧？
0: 开始嚟啦，同埋出面
10: 开始着嗰啲 jersey 啦，系咪？
0: 系啦 ，jersey 要着啦，同埋开始咧，以往都见到啊，话美墨加嘅世界杯嗰啲嘅吉祥物咧，以前好难见到咧，呢个开始有得卖啦。咁如果你话开始投入气氛嘅时候，咁又有啲安省嘅公共雇员。之前都是希望他们的资方即是安省政府可不可以有个酌情权给他们在最繁忙的时候在家工作，早期安省政府非常强硬的说不得，你们合约讲了说要翻工就翻工，但是昨天来了一个大家都估计不到的逆转，就是说在最繁忙的几日，如果你申请了是有部分人士可以是在家工作。
10: 因为始终我都觉得呢，即是工作当然是第一啦，因为你是翻工的嘛，但是始终有时呢社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可以当没感觉。咁再加埋咧，喺多伦多能够举办世界杯咧，我谂即系我住咗咁多年，我就真系觉得系一件好值得大家期待同埋紧张兴奋嘅事。好多球员，即系当然唔系所有嘅赛事都喺 Toronto 啦，但系当呢啲球员嚟到 Toronto， 你谂下几疯狂啊！咁同埋仲有就系，我都觉得如果可以适当地俾一啲弹性嘅处理，即系例如一啲可能有少少时间俾你啊，你都可以睇下波，少少时间个 break 可能少少多咗，咁我觉得 OK 咯，都系嗰几日啫。
0: 同埋你睇翻咧呢家。那个方案咧，可以话系一个双赢嘅局面嚟嘅，因为最早期咧喺安省嘅雇员咧，佢哋希望就喺成个世界杯举行期间，佢哋就话因为多伦多嘅交通咧将会非常之挤塞，会影响到佢哋通勤时间，就谂到咧成个嘅世界杯期间咧都系在家工作。咁但系今次个修订方案咧有几好，咁其实你话世界杯举行期间唔系日日有赛事噶嘛？点
10: 样修订先？讲下清楚，究竟有啲咩指引佢哋可以？
0: 佢暂时咧就只系得两场嘅赛事嘅，六月12号嗰场啦，同埋6月29号会有一场咧。就喺多伦多举行嗰两日咧，就可以容许你申请咗之后，可以在家工作，即系你都要申请噶，唔系话一定可以自动在家工作。
10: 系啊，始终都有啲行政嘅即系程序啦，呢个都正常嘅，因为实在太多工作人员嘅时候，点样管理咧？咁啊，就喺呢一个嘅智慧当中，我哋要明白要申请啦。咁但系多伦多咧，亦都吓见到呢个 Union Station 啦，其实都会嚟紧有好多游客。咁但系其实喺 downtown 有一个问题，我谂大家都会即系感受到或者见到，就都好多无家可归者嘅。咁 究竟呢段时间咧，当迎嚟咁多嘅人，再加埋咧，我哋嘅即系成个城市嗰个嘅配合FIFA World Cup 嗰个嘅发展里边咧，究竟点样处理咧？咁啊，见到有个组织咧就发表咗一啲嘅即系想法，咁亦都希望咧，即系政府除咗系迎来呢啲叫经济啊、运动赛事啊，究竟呢啲人点样处理咧？我哋收翻嚟再倾。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45，继续由我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继续410至到 Q 啦，有好消息啦，去 Brook Road 以东嘅右边线咧嘅坏车拖走咗啦。401嘅西行线方面 ，Markham Road 一路啊多车去到 Allen Road， 因为咧喺 Allen Road 之前呢个 Collector 路段咧发生交通意外之下，继续要封啊，现时有两条嘅右边线受阻，之后就 Q 至到 Dixon Road 缓慢入。404南行线多车位主要咧都系 still 断续落对呢个 Richmond Ram 啦，咁而你北行线上翻嚟 ，Dominic Road 是401，同埋咧404北行嘅 Still 是407都繁忙噶。QW 东行线方面 ，Berlin Skyway 至 Fairview 多车，另外去到 Apple B Line 咧，曾经有两条嘅右边线坏车咧，清咗长大慢车位喺 Ground Fine 开始继续消化当中噶。另外 QE 西行线方面咧，就去到 Trafford Road 之前咧，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就继续封咗三条嘅右边线，即系现场只得一条左线行车嘅啫，龙尾喺 Ford Drive。另外啦，市区方面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啊，喺近住 Downtown 嘅噃，系呢个 Jane 街及 Bloor 以北嘅叫做 Ardeck Street 咧，就系有呢个有人受伤处理当中。另外咧有一个一级火啊，喺呢个系工商业嘅 Plaza 嗰度位置咧，就系 Farthes 及呢个系介乎 Lawrence Avenue。而北嘅一条街中间就喺呢个 Glengarry Avenue 之间咧，咁现时处理当中，令到 Lawrence Avenue 西行线过咗 Bathurst 咧，系右边线咧封闭做调查工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7: 欣佳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24: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铜鱿鱼，特价99元。
17: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24: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17: 招牌秘制烧鸡、味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欣格 Weldrick 东南角
24: 9057377373。
2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6: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早晨8:48，室外温度18度嘅，相对湿度49%，吹紧西北风，风速咧22公里，今日最高温度咧有26度噶，非常之好天气，成个礼拜咧都系阳光普照嘅，今日嚟讲都系继续有少少，可能有啲呀觉得几有热力嘅感觉，因为加埋呢一个嘅湿度咧，都系有一个 humidex 咧26至28嘅指数噶，咁同埋稍后咧都会继续吹北风啊，风速每小时20至40公里啦，咁而日间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系高嘅，系8嘅指数嘅。今日礼拜三啊，日落嘅时间咧8:48。
4: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0: 多谢晒股油神嘅预测，今日嘅油价103.9先至攻升啦。但今晚午夜过后咧，将会下跌起码一毫子之后，你见到咧应该173.9啦，或者甚至更低嘅。如果你话夜晚你唔会周围走，唔系偏复合的话咧，就唔该听日先至入油啦。咁但系你话啊，我都可以夜晚周围走，真系已经见到个油价咧开始滑落噶啦。譬如今晚咧，你喺 Morningside 夹 Shepherd 嘅亚速油站咧，你会见到162.9先一公升嘅油价啦，或者 Kingston 夹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x 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3.9。列治文山嘅朋友咧，可以到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显项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7.9。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喺旺市嘅 Q 及 Dina 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将会报168.9。但系原来呢一刻钟咧，喺 Warden 及 Elsmere 嘅大货仓咧，已经报紧169.9，即系应该大部分嘅大货仓咧，都系169.9过七楼下噶啦。睇下你等唔等咧？如果等的话咧，听日173.9先一公升嘅油价，谂起都觉得开心啊！
2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0: 咁啊中唔中意 BTS 咧？咁就大家知道最近佢喺呢一个 AMA 咧就攞到一个嘅即系奖项啦。咁同埋咧，虽然佢哋全部都已经系做晒嗰啲即系当晒兵噶啦，咁出翻嚟都系咁受欢迎，甚至嚟紧咧有一个叫做即系商品嘅推广，喺我哋北美洲都有得买嘅，就系 Oreo 啦 ，Oreo 咧同埋 BTS 咧将会联成出一个限量版嘅 cookies 啊！
0: 哇，我相信咧喺我附近身边好多朋友屋企咧都会突然间入咗好多呢啲嘅货，
10: 唔知咩口味咧？
0: 啊、真係要諗下喎，即係呢啲咁樣嘅谷物產品呢，其實本身都係非常之健康，加埋 BTS 最緊要促銷到呢，其實為個經濟都有好大嘅幫助。
10: 咁原來呢一個嘅即係餅乾啦，就係紫色嘅。咁同埋亦都係 BTS 嘅代表顏色啦，咁而裏面嘅夾心呢就係好似呢種呢韓式呢最鍾意嗰種糖餅嘅風味嚟嘅、
0: 哦、
10: 所以都有少少韓風。
0: 等我搞錯咗，仲以為係嗰啲谷物 cereal 係喎 Oreo 呢隻餅朱古力餅夾住白色嘅呢一個夾心
10: 咁、哦、但係呢我哋講下呢，就有時改名呢都真係好重要，尤其是你可能呢見到即係好多因為商業呀或者有啲政府嘅改名嘅行動嘅時候呢，係即係好多時候會出現好似呢一個 Paramount Foods 呢，其实都改咗好多次名咯，
0: 系啊，真系你谂下咧，其实你好似市中心啦 ，Air Canada Centre， 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仍然记得，但系今时今日咧，呢个场馆已经叫做枫叶银行体育馆。
10: Yeah.
0: 你改咗名之后咧，有时未必改到口嘅，尤其是体育场馆。
10: 咁啊 ，Sony Centre 之前叫咩
0: ？Sony Centre 嗰阵时好似又话叫 Hershey Centre 系咪？我都唔好记得叫咩名啦。
10: 叫做Hummingbird Centre。
0: Yes， 我真系唔记得咗。嗱呢个咧又睇翻落去咧，
10: 嚟得耐喎你呢啲。年纪大又嚟得耐，
0: 好彩我哋改到 Skydome 已经系历史啦。嗱喺密西沙加市咧有一个主要上嘅体育馆嘅，尤其是喺疫情当中咧，好多朋友都记得，因为嗰个系一个好大嘅接种中心。有时有啲咧，譬如你话香港人搞嘅活动啊，或者啲演唱会都喺嗰度嘅。最早期我哋可能认识佢叫 Hershey Centre， 咁但系呢几年咧就改咗名叫做 Paramount Food Sport Complex 嘅。咁原因咧就系 Paramount Food 呢间咁大嘅食品公司咧就冠名赞助，就改咗个命名权，但系。可惜原来同政府签咗合约之后就冇俾钱，当政府一路喺度追佢哋攞返呢个冠名费嘅时候，佢又懒懒闲，所以最终呢连密市政府都话唔好意思啊，我要改返名做第二个名啊。
10: OK， 清楚晒啦，所有嘅起承转合转合同埋前世今生已经明白晒啦。但係我喺呢个地方呢睇过好多演唱会㗎，睇过呢个许冠杰嘅演唱会啦。
0: 呢、這个就冇，反而有一次我知道我争啲睇咗就系、
10: 是。但你知道嗰个场地可以做到㗎嘛。
0: 做到。
10: 你我记得有一次好似系张国荣。
0: 冇错啊。哥哥最后一次喺多伦多开嘅演唱会就喺嗰度。
10: 所以但每一次去咦个名又唔同咗。即係相隔咗一段时间。咁但都系有啲商业嘅考虑啦，同埋亦都系好正常嘅。有啲即系当你换咗新嘅老板，有啲嘢要改名又好，或者政府有啲嘅即系叫做改名行动，虽然好多市民嘅反应意见都好，都系会有机会出现嘅。
0: 是啊，但是现在最麻烦是什么呢？密西沙加市政府就说这间 Paramount Fan Foods 欠了市政府100万，跟他们说要找数，他们没有找数，于是乎就改名了。但是呢这一间公司的老板就说，喂，好像似乎你合约里面你说欠了100万呢就不是这条数，所以变了大家有些争拗。但是这间一日谈不定又要将那个 Sport Complex 这个体育馆改名呢，其实对于 Paramount 这间公司呢不是一件好事，大家都会觉得他的形象有些负面。
10: OK， 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刚才也有说 讲到咧，就系 downtown 咧有好多无家可归嘅人士咧，咁佢哋会嚟紧可以去边咧？咁因为咧就系世界杯举行嘅时候咧，可能就要清场啊，或者叫做咧有啲嘅街道咧就会系封路，甚至话诶、原本你留咗喺呢一度住嘅话咧，唔该你要离开啦，被逼嘅清场。咁啊，究竟呢啲嘅组织又会表示到佢哋有啲咩意见咧？因为其实纵使佢哋系无家可归，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属于一啲嘅叫做佢哋嘅 union 嘅、其中一个咧就是、Toronto Underhouse and Homeless Union。咁佢哋就话而家咧就唔想因为今次嘅活动令到佢哋嘅生活咧受到好大嘅影响，或者被好粗暴嘅对待咧，甚至逼佢哋离开嘅噃。
0: 因为始终佢哋都系加拿大国民咧，佢哋系合法地可以喺加拿大居住嘅。咁似乎呢个无家可归者嘅问题，当联邦政府要搞一个咁大运动，市政府又未必有钱可以收容佢哋。其实喺呢方面系咪应该拨款咧？又会令我哋谂起有好多嚟到寻求政治庇护嘅人士，佢同加拿大又未有关系嘅。咁但系联邦政府又愿意摆好多钱去安置呢啲人，系咪应该先安置翻我哋嘅国民先咧？
10: 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好多嘅城市里边发生嘅事，或者会大家要知道要安排嘅地方。咁亦都未必话每一件事都系所有人都高兴嘅。当你要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就知道究竟呢个决定系咪最多能够大多数人可以得到最好嘅 benefit 啦。
2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7: 各位早晨，好多朋友咧都喺办公室里头有一个好本能嘅反应啊，就系、是、等上级安排工作，或者等同事主动沟通。但其实第一步并唔使咁被动嘅，最紧要咧就系、是、找住主动出击呢一个契机先。比如你负责嘅项目棘住咗，唔好坐喺度等指示，不如今日就试下记低。哪些问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呢？哪些又可以主动去咨询一下前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没有选择，不是因为机会太少，而是自己没有主动去争取。好像有人经常都抱怨没有人看到自己的努力，但是其实细心看下，只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分享自己的看法，上司就自然会留意到你咯。你试想下，如果你每日可以主动做一件小事情，这些累积就足够令到你获得更多的认可了。所以特维从来都不是说等机会上门的，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被动屈结在哪里。今天落班之前呢，花2-3分钟写下最想主动做的一件事，比如说主动汇报项目的进度，或者提出一个改进的建议。总之主动出击了，先有机会再把握更多的机遇。
8: AM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58，继续报道最新嘅一节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 Avenue Express Bay Recorder 至404仍然多车啦。早前喺 Block Road 嘅右线或者清咗场。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去到 Allen Road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两条嘅右边线啦，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噶。咁而去到呢个系 QW 西行线方面咧 ，Traffic Road 嘅位置嗰度咧，继续啊处理交通意外之下，三条右线继续封闭，得一条嘅左边线可以行车嘅啫。而市区方面咧，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咧就有单新嘅咧，咁啊又亦都报道有啲车辆有着火嘅曾经定情况啊。Don's Avenue 夹呢个 Bathgate Drive 咧，就 Port Union 以西少少啦。另外咧，跟住 Downtown 啦，就是 Jane 街夹 Bloor 以北噶 Ardex Street 咧，亦都处理紧呢个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啦。咁另外咧就由于有一个系 Plaza 嘅一级火咧，又要处理当中之下咧 ，Lawrence Avenue 嘅西行线去到过咗 Bath Street 嘅位置咧。右边线咧系封闭做呢个调查工作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2: 晨早新闻专辑。
14: 加尼定于今朝九点喺厄塔华召开简短记者会。多伦多凌晨发生三宗枪击案，警方正调查有没有关联。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军事领导人奥达身亡。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九点在渥太华召开简短记者会，10点出席全国党团会议，而今日稍后就会由渥太华启程去美国纽约市，预期此行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并且积极游说企业增加投资在加拿大。而卡尼今朝宣布了本国正同瑞典国防承包商申宝就住购买全域预警机 Global Eye 机队展开合约谈判，俾加拿大皇家空军使用，以加强北极的防卫。卡尼在渥太华出席加拿大国防保安展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消息，他强调空军需要这批预警机监控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兴威胁。他也提到今次是首次有总理出席这个年度国防装备展，这个由加拿大防卫及保安工业协会主办的国防装备展在地缘政治不明朗和加拿大政府致力推动重建军队之下，今日是一年两日在渥太华举行。而今年的贸易展有多达20000人登记出席，预计出席人数比去年增加20%至40%。加拿大商会发表报告指出，本国只有少数城市有助令到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和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的工作取得进展。这些城市包括了卡加利、渥太华加蒂洛、多伦多、沙斯卡通和基隆牙。至于其他城市的表现就落后，安省制造业地区的整体贸易表现就持续疲弱。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北美大陆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但仍然会对两国征收关税。格里尔是在昨日于外交关系委员会一项活动上表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勉强接受了关税，而这个是特朗普政府现行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都愿意继续谈判，但是加拿大的情况就不同。当被问及同渥太华就住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进行谈判的情况，格里尔说加拿大在接受特朗普关税方面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难以预示结果。建造业及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新住宅成交量1100间，比去年同期录得的纪录低位大幅攀升，不过比起十年平均数就低55%。报告指出，根据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区内四月平均新住宅成交量是2418间。分析指出，当局推出新的合并销售税 HST 回购计划，有助令到今年四月的成交量，尤其是系单户家庭式住宅的成交量上升。单户家庭式住宅成交量901间，按年升幅显著，比10年平均数更加高出21%。 基准价格142万1835元，按年跌7.1%。多户家庭式住宅成交量199间，比十年平均数低88%。基准价格102万9164元，仍然处于低位。报告指出，为了同之前的年份做对比，所以所公布的楼价是没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扣计算在内。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市内凌晨发生的3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大约1:30，于 Shepherd Avenue West 和 James Street 交界地区。警员在现场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而一个枪库有损毁。而在大约90分钟之后，在 Islington Avenue 和 Bering Avenue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警员在现场发现多个子弹壳，一个住宅有损毁。到4:00，市中心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亦都传出枪声。现场有一架车有损毁。尼亚加拉区警方公布成功瓦解多个活跃于安省南部的汽车盗窃网络，拘捕9名疑犯，包括了7名未成年人士。警方表示，这项联合调查主要是针对多个独立运作但是目标一致的犯罪集团，他们专门偷取高档的汽车，运出省外之后再走私到去海外市场转售。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星期二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另外，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会在1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之前的水平，但就不包括军事船只。波士顿资讯公司公布，去年全球跨境财富增长8.4%，达到157,000亿美元，受惠于市场表现强劲、多元化配置需求增加。报告又指出，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随着亚洲各财富中心增速较瑞士高，瑞士被超越的局面不太可能逆转。报告指出，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达到29,500亿美元，略高于瑞士的29,400亿美元，受惠于来自中国内地的财富增加以及去年的新股热潮。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政府会由星期日起向的士、小巴和校巴提供液化石油气补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6: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来近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59，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18: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费都贵了那么多，你由3个4毫多加到成4个多呢， 咁你諗下多咗超過1蚊咧，政府俾翻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方，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兩個月裏邊可以頂住先啦。
16: 吴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讨，唔好加快减慢，稳定油价升幅，有需要时延长补贴，减低对业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政府表示，考虑到香港油正面对成本上升、油件量波动同埋其他物流供应商竞争等因素，建议向邮政储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嘅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喺2029年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香港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2.5年最高。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9: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3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19: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系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嗰个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9: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約15%。另外，差股處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今年以嚟累計升1.4%。陳海潮話：海外留學生開始來港準備開學，預計未來幾個月租金可能進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2: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朝早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而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到下个月10号。香港政府上个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指过去1个月就住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而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另外，卫生署的控烟酒办公室就推出一系列的戒烟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0: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1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二月帖。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21: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一点，尝试做多些工作去鼓励吸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 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亦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個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20: 另外，衛生署同港大護理學院合作推出 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可以根據使用者嘅個人情況給予戒煙輔導同情緒支援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控煙法例中所有措施，並訂立無煙香港嘅目標同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香港深水埗在香港时间朝早八点几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香港渔护处采取突击行动，在流浮山一幅私人土地检获合共十八只濒危的鹦鹉，拘捕两名涉案男子。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9点，升3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各位早晨啦，时间嚟到9: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首先由 Mavis 去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跟住咧就的士嚟到 Kill 啦 ，Admiral Express 到 Bayview 嘅 Collector 去404都非常繁忙噶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先由 Kennedy 啊一路多车嚟到 Admiral， 因为呢个位置 Admiral Collector 交通要现场持续处理，两条右边线咧要封啦。咁另外400至 Dixon 咧都系有繁忙嘅车辆报告。404嘅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ales 落咗，呢个系 Richmond 噶啦。北行线上翻嚟就继续喺 Diamond Road 同埋401之后嘅404北行嘅 Steel 线407呢两段都比较繁忙啦。而 QE 东行线方面咧，除咗多车位先喺 Burling Skyway 至到去 Burlock 同埋咧 Dorval 至到 Rowinsa 之外咧，收到新报告啊，嚟到呢个 Guelphan 右边线同埋 Ram 线咧，因为有架坏车阻路啊。另外之后嘅慢车位就继续喺 Mississauga 去到即时啦。加利纳东行线方面咧，的士至到 Jarvis Ram 咧，而西行嘅加利纳咧，除咗克朗至47之外咧，过咗 Spadina 咧，右边路部位有坏车要处理。而 QE 西行线方面就嚟好消息啦，因为咧 Traffic Group 嘅交通意外咧，所有路线重新开放翻，不过积累紧大量嘅之前嘅慢车路段消化当中，继续喺 Winston Churchill 系龙尾噶。另外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影响到403西行线咧，407至到 QEW 咧系继续有多车情况，相信会逐点改善啦。咁市区方面有几单嘅交通事故或者意外要留意翻啦。首先第一单咧就系一个系 impaired driving 嘅交通事故，喺呢个系 Garden Expressway 嘅西边啦，以西咁Garden Expressway 嘅应该西行线啦，咁讲咧就系夹呢个 Royal York Road 啦。咁另外咧喺曼锦市啦 ，McCowan Road 夹呢个14街咧，都刚刚发生交通冇几耐嘅。喺士嘉堡呢个有车辆着火嘅交通事故咧，清理咗，咁但系咧就做紧啲调查工作或者系即系拖车工作咧，就喺 Lawrence Avenue 夹呢个系。Bathgate Drive， 即係 Port Union 以西少少未搞掂啦，有人受傷嗰單處理都7788㗎啦，就 Jane 街夾呢個 Ardex Street 即係 Bloor 以北，最後啦嗰、那個係 Plaza 嘅一級火咧喺 Lawrence Avenue 夾 Bathurst 嗰個咧已經完成咗調查工作，路面重新開放翻。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00。

0: 六号王思齐。
1: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4: 冇错啦，早晨啦，又嚟到咧系啊礼拜三啊，不过系炎热嘅礼拜三啊，大家早晨，有 Riva 同埋志文喺度嘅。
5: 早晨啊，都算 OK 嘅，唔系太热，不过日间最高温度咧都有26度嘅。咁夏天几时嚟到咧？6月21号就系正式夏天来临啦。
4: 系啦，不过而家咧就好似比预期嘅系热多少少啦。咁但系啲温度咧都系即系早上啊或者早晚嘅时候都会有大嘅温差嘅。咁朝早出门口咧可能要着翻件褛，下昼就要脱啦。
5: 同其他嘅地区咧好不一样啊，因为我哋见到包括咗台湾啦，甚至咧就有一啲喺亚洲不同嘅区域啦，又或者去到欧洲方面咧，都受到一股嘅热浪咧，就好多地方原来已经嚟到，即系呢个时间都唔系话真正夏日嗰个月份，但系已经系破纪录啊！
4: 系啊，最近咧我都有睇到咧，有啲朋友即系去到唔同地方旅行啦，咁啊甚或乎可能啱啱咧就系香港佛诞假期咧，翻到去内地旅行啊，咁啊玩咗几日啊，我睇翻佢哋啲 Facebook 写住啊，哇热到核爆啊！即系原来香港同埋内地嘅温度已经系争好多噶啦，已经
5: 系啊！再加埋咧，就系欧洲方面又点样咧？英国咧就喺呢个礼拜咧话连续咧都喺即系一个一日里边咧打破咗两个嘅即系不同嘅纪录，咁啊包括咗五月份嘅高温纪录啦，同埋仲有咧就系佢哋平均咧晚上嗰个温度咧夜间嚟讲咧，虽然会跌到大概20多度，但系都破咗纪录噶。
4: 咁啊唔单止咁样，因为咧因为热嘅原因咧，好多人谂住去即系玩下水，去谂住去消下暑，但系亦都出现咗咧唔单止因为热而丧命而是因为去玩水而是一个溺毙的，所以大家去消暑的时候你都要留意这件事。
5: 印度方面也是一样， 47.6 度是极端的高温，印度不嬲比人哋嘅，即系比我哋所有朋友的感觉都是热的啦。但是他们都说是近日那个的高温也是破了很多次的纪录，还有中暑相关的死亡都多了的。
4: 甚至乎他们说水倒落地下不用一分钟就已经是蒸发了，如果你想试试蛋几耐要熟，倒落去地下三分钟到有得食噶啦，但系当然唔系叫你食啦，但系即系话俾你听个地下有几热啊！
5: 系啊，所以即系都留意下呢啲世界各地嘅新闻消息咧，就知道即系而家嘅天气咧系随住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温室效应啦，或者系全球暖化咧，到个天气咧都好似捞到乱晒咁。有时你觉得应该热嘅，但系佢系比你想象中更加热啦。咁好似咧就嚟到夏天咧，亦都好多人就举办婚礼啦，因为通常咧都系 wedding season 咧由五月份开始噶啦。咁就讲下呢个中国方面咧。有啲婚宴咧都几特别，即系有一啲特别嘅效果。咁但系就令到咧主人家同埋啲宾客咧全部要离开嘅。咁尤其是啲特别嘅效果咧吓亲人啊！
4: 嗱，你就以为特别效果啦，好多人嘅当时嘅宾客咧都系谂住系特别效果啊！你知道啦，我哋可能成日我哋上台咧都会有啲嘅可能干冰咧喷出嚟嘅，有啲烟雾嘅效果嘅。
5: 我知啊，因为要加钱嘅，
4: 梗系要俾钱啦。
5: 梗系啦，我哋做 show 就好明白啦。婚礼我就唔知
4: 系啦。咁但系你放嗰啲烟咧，好多时候可能系干冰啦，又或者咧系一啲特制用一啲嘅烟油咧系吹出嚟嘅，咁但系嗰啲就冇危险嘅。但系呢一场婚礼咧，好多宾客以为系做紧特别效果，但系实际上原来啊喺个厨房度咧就有抢火、有着火嘅、有火灾嘅出现啊，所以啲烟系咁供出嚟啊，啲宾客开始觉得咦唔对路，点解越嚟越多嘅啲烟？
5: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就系即系设计咧都系即系好重要嘅，咁所以有少少干冰咧，新娘新郎都觉得。O K 嘅，但系点解越嚟越大烟嘅咧？就因为婚礼嘅场地嘅厨房出现咗问题，咁就真系好唔高兴啊！因为即刻要全部都离开咯，因为火灾啊嘛。
4: 系，但你知唔知其实有唔同嘅干冰出嚟嘅时候，干冰系重过空气嘅，所以其实佢喺地下出现嘅啫，嗰啲冰。但系如果咧嗰啲烟啊，但系如果你发现啲烟雾弥漫，成个地方都系烟嘅话咧，就肯定系火啊！
5: 火一定系向上烧噶啦，冇理由向下烧嘅，系咪先？
4: 所以咧，其实咧，佢哋都即系担心啦，所以即刻。就走啦，咁但系酒店方面咧，就似乎对呢方面咧唔系几负责任。佢话冇啊，冇着火啊，我哋厨房嗰度炒送啲烟劲啫嘛。
5: 你们的热情太厉害了，没有大火，你们太热情啊，咁样
4: 系啦，咁就即系各执一词啦。咁佢哋话净系会赔翻啲酒席啫，其他嘅损失咧系唔会赔偿嘅。

0: 所有咧活动都系要安全第一啦，咁啊，仲是一个婚礼，咁啊，好多客人又嚟咗，系有啲尴尬嘅，不过就即系要处理得好咯。
1: 系啊，咁啊，即系作为即系新郎哥咧，亦都有去了解翻系咩事啦。咁啊，酒店又都系唔认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咁啊，大家各执一词啦，系啊，
0: 唔认都得，
1: 系啊，唔认啊。
0: OK， 明白。
1: 系啊，咁话你嗰啲片系恶搞嘅，我点样恶搞一条着火嘅片
0: 都唔会赔钱噶啦，系咪先？你哋情比金坚就要俾钱噶啦。咁啊，但系都系希望大家留意。注意安全性啦，同埋即系呢啲嘢冇得去，即系话唔认嘅，因为你始终会有调查组噶嘛，咁同埋要睇下系咪真系有啲恶意嘅宣传嘅。咁但系嚟紧有一个嘅 party 就要留意啦，就系、是、Donald Trump 嘅80大寿。
1: 哇，犀利啊！今次咧可以话系史无前例吓，会喺白宫嘅即系南边嘅一个草坪咧，就会搭建一个咧好大型嘅一个舞台啊！点解咧？为咗咧要进行一个咧系 UFC 嘅格斗啊！
0: 其实 Donald Trump 咧用呢个所有嘢都系史无前例去讲，都系冇问题嘅。无论佢嘅生日啦，佢嘅所有系即系一啲嘅设计概念啦，或者佢嘅一啲念头啦，因为为咗庆祝咧就系美国建国250周年同埋佢嘅80大寿，所以就会有呢一场咧 UFC Freedom 2250啊！
1: 哇，犀利啊！呢个难讲个人噶呢场格斗，呢个咧系特登咧要起一个咧系有5000个座位临时嘅露天嘅竞技场啦，同埋一个八角形嘅一个嘅系龙格斗场啊！
0: 哇，即系主子生日，你哋就打啦，
1: 冇错。喂，直情系皇帝一样，
0: 你哋去打啦，打翻场睇边个，因为佢冇理由自己打嘅嘛。
1: 系，咁啊，讲紧喺6月14号啦，就会举行呢场嘅格斗噶啦，呢场冠军赛啊，咁啊，而且个舞台设计咧有个大型嘅拱门啦，又用呢个红色、白色同埋蓝色作为主要嘅颜色啦，个拱门成27尺高啊，咁啊，亦都系个超大型嘅 LED 嘅。
0: 史无前例嘅，除咗系呢一啲嘅比赛去庆祝之外咧，仲有就系话原来因为呢一场比赛咧，连 G7 嘅大会都要改期，
1: 哇！真系犀利啊！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4: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8: 克里刚刚宣布改革本国采购国防装备的措施。美加警方公布密西西比市一个住宅凌晨发生入屋抢劫案，两人受伤。伊朗传媒披露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7: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纷纷邮轮开始。AM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31，继续由维仪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继续睇翻401东行线先啦，的士至 Q 同埋咧 Annual Express Fairview Collector 至404繁忙啦。401嘅西行咧就主要由 Kennedy 啊一路要讲塞啦，去到呢个 Allen Road， 因为 Allen Road Collector 位置嘅两条右边线交通意外都仲未搞掂啦，400至 Dixon 都繁忙啦。404嘅南行线咧就分开咗少少多车位，先由 Finch 塞到落 Eglinton， 因为 Eglinton 以南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咗嘅，之后再由 Dominic Road 嚟到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咧，都继续系由 Eglinton 开始咧上401同埋 Still 至407嘅。QW 东行线方面咧喺 Grapevine 位置咧，右边线同埋 Ram 线咧继续有坏车阻路要处理啦，而多车位之后系的士一带嘅啫。咁另外啦，去到对面线 QE 西行线方面咧，之前曾经报道喺 Trafalgar 嘅交通意外清晒啦，咁但咧由 Aaron Mills 开始咧，仲有消化紧呢个慢车嘅路段嘅啫。咁至于市区方面咧，继续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有单新嘅咧喺北约克区嘅，就系、是、呢个 Wilson Avenue 夹到 Dufferin Street 啊。咁啊，据报咧有救护咧同埋消防车在场协助噶。咁啊，所以咧有被困情况咧，预料一段时间先清理到，所以嗰段路比较挤塞啦。咁而另外仲有咧喺曼锦市咧有两单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嘅。跟进紧嘅之前咧就 McCullen Road 夹14街啦，另外都在14街坊向东立去到这个夹 Yorkdown Line 那里，现时就处理当中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几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2: 同 May，
13: 我梦想要嘅 Audi，
12: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12: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1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5: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00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种花点种才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18: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仲要在多伦多举行，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财经速递，
0: 早晨，早晨，时间9:35啊！今日系5月27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啦，亦都请嚟咧香港方面咧就系香港嘅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 你好 ，Patrick。
13: 系 ，Hello Viva， 你好啊。
0: 好，咁啊睇翻咧就系呢几日嘅香港股市啦，同埋北美股市嘅表现啦。我哋留意到咧就港股咧，琴日都系跌咗少少，但系今日嚟讲咧跌得比较多啊，跌咗咧就系271点，都即系创咗两个月嘅一个新低。咁同我哋都分析下咧现时港股恒指嘅表现同埋个压力所在啦。
13: 港股恒指表现咧就主要系受嗰啲全科技股咧。即系ANTXJ 嘅股份咧跌咧就影响嘅，因为恒指个80几只嘅股份里边咧，即系佢都主要系腾讯啊、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同埋小米啦，即系呢啲咧都系有一个回吐嘅度嘅，反而咧系啲半新股啊、啲芯片类嘅股份啊，同埋啲即系储存芯片啊，同埋。即尘板啊，即系 PCB 啊呢类嘅股份咧，反而咧就系、是、做得比较好嘅。咁加埋大数据都系啦。咁所以个市都系有啲分化咯。暂时嚟讲就传统股就似乎就仲有少少回吐压力。咁对个恒指都有一个牵制喺度。
0: 系咁啊，内地股市今日都系低收嘅情况下，咁下跌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比例性啦，就即系喺上海方面咧下跌咗1% 嘅，深圳成分股咧都触及到两个礼拜嘅高位之后有啲回吐嘅。咁就通常我哋都会问下内地股市嘅形势，尤其是咧好多我哋加拿大呢边嘅朋友咧都中意系关注到呢一个内地股市嘅走势，同我哋都讲讲你嘅分析啊。
13: 内地股市呢就都系出现一个轻度嘅回吐啦，咁就其实都系一个系唔同嘅板块有个系轮动喺度啦，咁暂时嚟讲就都系啲传统板块个股呢就回吐嘅情况比较大啲，反而啲半导体啊、芯片股呢就企得比较好嘅。
0: 系咁啊，见到美国方面咧，琴日道指咧就有收跌啦，下跌咗118点。咁啊，另外 Nasdaq 方面就升翻1%。咁似乎咧就见到美国同埋咧就系尤其是喺讲到油价方面，期油价格咧走势都不一嘅。咁市场都会关注到咧呢个礼拜咧就系一啲谈判嘅进展，因为美国同伊朗咧就话好快今个礼拜今日听日就会开始又再倾佢哋嗰个谈判嘅安排噶啦。咁啊，点睇呢一个战争嘅结束嘅曙光会唔会即系比较近期会出现咧？定系都系得个倾字嘅咧？
13: 我睇就其实有啲分歧嘅，咁啊喺主要系讲紧嗰个核原料嗰度啦，咁就似乎就呢方面嚟讲，睇下会唔会系伊朗咧就有提出过咧，就系交俾中国政府嚟到去保管嘅。咁如果呢样嘢系能够落实到嘅话咧，咁就。相信嗰个谈判呢就都有望可以解决嘅。
0: OK， 咁所以大家嘅信心都係有嘅。咁下个礼拜就已经係六月份㗎喇。咁就已经睇到成个2026年呢一个即係都可以话係好长嘅时间，大家见到个战争又未结束啦，油价又不定上升啦。六月份嗰个嘅嚟緊对于即係下半年度一啲嘅睇法有冇少少改变呢？会唔会觉得都係嗰个减息以及加息嗰个睇法呢都係同头一年即係头一季度我哋嘅睇法好一致呢？
13: 我睇都系仍然继续咯，咁就啲芯片类股份啊，或者系同人工智能相关嘅啲积层板啊、储存芯片啊，或者大模型数据啊呢啲，都继续会热炒嘅。
0: 嗯，
13: 咁所以暂时嚟讲就见到呢方面嚟讲咧就唔会停住咯，咁反而啲传统科技股咧可能就受影响啦，咁仍然都是炒股不炒市，指数未必有很大的升幅。
0: OK， 好，多谢晒香港方面的潘铁山先生的分析的。 Thank you， 我们下个礼拜再跟你谈，多谢你。
13: 好，谢谢 Rita， 下个礼拜再谈，拜拜。 拜拜。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子成。他说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疑，见到咁多工作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1: 哦、
19: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你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个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 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電台，即其實你嗱，即如果講句絕望啲，其實有少少走投無路嗰時候。但可能因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覺得我幾時死嘅，即點解你仲未死嘅？即嗰啲咁。
20: 想聽到鄭子誠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系啦系啦，咁啊继续啦，我哋阳光早晨嘅时间嘅，喂，最近咧又有啲风波咧喺呢个南韩咧系出现咗噶吧？
0: 买呢个 Starbucks 嘅咖啡咧，好多时候有好多不同嘅主题啦。咁啊，最近喺多伦多都造成热话嘅咧，就系 Miffy 咧，即系呢啲嘅系列啦。咁好多时候即系觉得有啲即系包括咗春夏秋冬啊，或者一啲同即系一啲品牌咧，大家 crossover 嘅主题咧，其实几好噶。
1: 系啊，咁啊，你讲到即系 Starbucks 咧，咁啊又即系讲翻喺呢个嘅喺南韩方面啦。最近咧，佢推出咗一个咧，系叫做坦克日啊 ，Tank Day 吓，咁啊推出咗一啲嘅手提杯啦，咁啊有啲保温杯啦，咁但系咁啱咧，又撞正咧系韩国咧佢哋518咧呢个嘅光州文化啊，光州民主。民主化运动嘅46周年，
0: 系啦，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唔系话太开心嘅时候。
1: 系啦，
0: 咁但系46周年咧，去做一个嘅宣传推广咧，就系喺佢哋一啲嘅品牌里边咧，就系可以推广呢一个嘅内容啦。咁而当时咧嗰、那个嘅，即系尤其是你知啦，你个 marketing 除咗系一个 product 之外咧，你梗系有啲 message 啦，或者有啲内文啦，有啲文案里边咧会带俾大家一个乜嘢嘅信息嘅。咁佢就话咧，令到咧大家系好多时候联想翻。当时吓镇压事件嘅一啲嘅词汇或者系一啲嘅即系象征性，咁所以咧喺当地嚟讲咧，好反对今次咧喺南韩星巴克嘅宣传嘅。
1: 咁啊，唔单止系咁样啊，唔单止系反感啦，亦都有人咧系带起咧系要抵制啊，同埋即系唔用佢嘅产品，唔食佢，唔饮佢嘅即系饮品吓。咁啊，就亦都咧喺一啲嘅片段都睇到新闻片段咧，有好多人咧就系攞晒佢哋嗰啲嘅保温杯出嚟咧，然后全部揼烂晒佢噶。咁啊，见到呢个冲突咧，其实都几大。引发咧就系大型咧，即系大家喺当地一定要关注嘅。
0: 系咁，即系大家会觉得尤其是有啲可能系同政治啦，同一啲嘅社会事件有关嘅咧。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主题嘅话，即系要好小心，因为始终大家可能会睇法不一样，甚至会觉得系一啲叫做增压事件。咁多人可能受伤，或者系有一啲嘅叫冲突嘅时候，值唔值得用呢一样嘢作为一个商品嘅宣传，或者系一个你哋嘅生意嘅宣传咧？咁而南韩嘅星巴克佢哋嘅最高代表咧？就是他们整个的即是集团当中他们的会长就出来三度鞠躬道歉的。
1: 是啦，咁虽然是道歉但是都影响了即是他们一些嘅可能股价上面又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是销售亦都有影响到的。咁这个争议出了之后呢亦都成为即是大家即是可能舆论上面的问题的。
0: 真的所以有时好大声呢即是都不代表是即是说不好意思啊头先有少少的声音。但是即是我真的觉得有时都会明白的你会去看即是 Starbucks 好多即是 系联成一啲嘅推出咧，你会觉得好有意思。譬如话我去日本咧，我就会留意佢有啲咩限量版嘅 Starbucks。咁但系嗰啲都系同樱花啊，或者系日本当地一啲文化有关、饮食啊、fashion 啊，或者系一啲同叫做卡通有关嘅，你都觉得系好有市场
1: 嘅。唔系，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候咧，即系做呢个市场推广 marketing 嘅人士咧，都要特别即系留意翻，有啲会唔会触动到大家嘅神经咧？又或者有啲系啊，其实无关痛痒嘅，反而咧大家仲会追捧。好似啱啱头先你都提过啦，最近啱啱 Starbucks 亦都喺即系我哋多伦多呢度咧，全个加拿大都推咗 Miffy 啦。你睇到报道嘅时候已经系买唔到噶啦，睇到报道嘅时候已经排晒队卖完噶啦。
0: 当睇完报道嘅时候，已经嗰啲内部人士买咗，咁啊唔紧要啦，咁啊都系一个嘅话题啦。咁同埋其实大家都系好中意咧，即系一啲叫做仪式感啊，即系我哋嘅生活都系饮咖啡噶啦，都系去嗰度饮茶噶啦。咁但系加上咗一啲叫做 marketing 啦，市场嘅推广，有一种仪式感咧，大家就会愿意使多啲钱啊。可能你唔系需要买嗰只杯嘅，但系你会觉得有一个可以即系作为珍藏同埋一个纪念性咯。
1: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好多嘅品牌啊，尤其是系食肆啦，都特别推出一啲嘅联成，好似你头先刚刚所讲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坐一个限量版嘅作为留念嘅，咁啊都好啊嘛。仲有啊，买到系乜嘢啊？买到即系话俾大家听，我即系抌咗时间咧落去咧，即系去排队啊，去搵翻嚟啊，所以系值得炫耀嘅。
0: 系啊，所以 marketing sense 咧好紧要，同埋嗰个叫做品味嗰、那个 taste 咧，即系要行出嚟，要俾人感觉到哇，你真系有 taste， 令我中意呢件事。如果唔系咧，可能个市场系会比较狭窄少少，因为大家都中意即系消费嘅时候中意嗰种感觉良好嘅。咁好似 Drake 咧，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嘅一个嘅歌手啦。咁佢亦都系住喺多伦多，咁当然佢周围走啦。咁但系最近咧，佢嘅歌嘅推广咧就系好多 marketing， 咁有赞亦都有弹嘅。
1: 系啊，咁啊啱啱大家可能都记得啦。咁啊佢喺呢个嘅市中心地方咧，咁啊有个嘅宣传佢嘅新碟啊，咁啊摆咗好多嘅冰块喺度，而家搭咗几层楼咁高吓。咁啊呢个成为咧就系一时喺多伦多嘅佳话。但系其实 Drake 咧吓，亦都创下一啲嘅纪录啊，佢成为咗咧系直情系打破咗最多冠军单曲嘅男歌手啊，打破咗边个纪录啊？当然就系 Michael Jackson 啦。
0: 好多时候女歌手嘅歌咧就会系即系一啲叫做Billboard 啦，或者系 chart 里边嘅冠军纪录啊比较多，好似女仔系多，譬如话 Taylor Swift 啦、Rihanna 啦，同埋仲有可能系 Lady Gaga 啊，或者之前咧喺好耐好耐都唔系好耐嘅 Mariah Carey 啊，原来都有19首冠军歌噶。
1: 咁啊，暂时咧吓嘅19首咧都系喺女歌手里边咧都系冠军歌最多，都多噶啦吓。最高你知唔知系边个？最高系20首嘅冠军作品，又系呢个 Beatles 啦，
0: 都系男士嘅，
1: 系啊，
0: 仲要四个添。
1: 但 Drake 有咁嘅成績，其實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好。你話 Taylor Swift 同埋 Rihanna 咧，14首就同呢個 Drake 係平咗紀錄嘅。
0: 同埋 Drake 嘅即係佢嘅一啲市場嘅推廣咧，佢都好希望喺即係除咗你話佢可以喺美國發展，但係佢都好想留翻一啲叫做加拿大多倫多嘅元素。無論呢度嘅球賽啦，或者呢一度有一啲嘅市場嘅推廣咧，佢都係會願意出現。咁呢一樣嘢就睇到，即係唔係一定嚟自加拿大，大家會係覺得。即系会觉得一定要去美国先会威啲嗰种感觉咯。
1: 系啊，而且佢都系创下唔少纪录噶，好似今个星期咧已经系创下咗42首歌咧系打入呢个 Billboard 100，成为咗即系单周里边最多咧系歌曲上榜嘅纪录嚟。
0: 好犀利啊！所以即系佢做嘅宣传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咁佢三部曲嘅专辑咧就有 Iceman 啦，仲有 Made of Honor 啦。咁另外咧，我留意到佢其中一首歌咧系你如果留意一下佢嘅 MV 咧，佢系去到 Scarborough UT 嗰度拍的。咁因为如果你有去过咧，多伦多大学喺呢个 Scarborough 嘅 campus 咧，佢嗰个大楼嘅设计咧，即系其中一个 building 系窄窄地、长长地，跟住你有啲感觉咧系。似美術館嘅，所以佢就揀選咗嗰啲嘅位置去拍呢首歌，所以其實佢可以去美國拍
1: 㗎，
0: 但佢又會揀翻 Toronto。
1: 而且我哋即係作為加拿大人咧，睇落呢啲嘅時候咧，即係零舍有一個嘅即係親切感啊，因為喺我哋嘅地方喺多倫多咧拍嘅時候咧，就係為國爭光啊。
2: AM 1430，交通速遞。
3: 早晨咧，时间嚟到9:49咧，继续跟进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嘅。首先嚟好消息啦，成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 Admiral Collector 嘅两条油线交通意外清咗场，亦都早前咧曾经一度喺呢个 Westie 嘅南行线入 Ram 位咧，有架货车左路咧封咗嘅 Ram， 已经重新开放翻啦。而404嘅南行线咧就要数翻 Finch 段续多车落到呢 Eglinton 以南呢个位置，因为咧有交通意外喺左边先要处理。北行线上翻嚟要留意翻系404北行。 出 Steels 个 RAM 咧，左边线啱啱有一个维修工程展开咗 ，QE 东行线 Groundline 嘅右线坏车清咗场啦。而去到 Gardiner 嘅东行咧，去到 Keep 零之前啊，收到报告过喺呢个右边路口位有坏车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噃。咁咧有一个喺伊图碧高区损毁比较严重嘅交通事故咧，意外继续处理当中啊，就系、是、Newgent Road 夹呢个 Wincut Drive 就喺 Keep 零及积城嘅东南面里边嘅住宅区啦。另外北约克区嗰个仍然咧系。處理當中交通又是 Wilson Avenue 及 Dufferin Street 消防救護在場協助的。另外在萬錦市有三單要留意的，追究那單跟進緊 McCallum Road 及14街14街及這個 York Durham Line， 還有最新的有一單在 Highway 7及這個 Main Market Street， 其實即是 Markham Road 以北那一段路。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4: 真噶？可以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6: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3: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你现在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了。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4: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24: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2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0: 今日嘅娱乐消息咧，真系好精彩。我都想问一下，系咪真系好多娱乐圈好多 bully 嘅事件咧？
1: 嗱，我又唔系太多听到呢啲嘅消息，因为我系俾人 bully 嗰、那个。
0: 系啊，点解你要 bully 你咧？
1: 冇，我好少俾人 bully。我
0: 阿乐小姐听到嘅，
1: 我 bully 人哋嗰个啫。
0: 你 bully 人哋啊？
1: 虾新人呢个系一定嘅。
0: 哦，咁但系有啲嘅，有时可能系为咗打成一片咧，就有啲有少少嘅，即系可以冲破到隔膜。咁同埋有啲即係我觉得喺香港娱乐圈呢都係一个呢会比较点讲紧张嘅工作压力，个个都要快，所以一晚呢就会俾人哋可能会讲或者可能要催你，咁你就觉得哎呀佢bully我啊咁样。
1: 其实我哋唔係话特别呢会蝦新人嘅，而係当你做过新人嘅时候呢，就发现有好多时候会撞板，咁就会撞过板之后呢，你就第时就知道呢唔好再咁样撞板法啦。
0: 但我都好相信呢娱乐圈呢係日久见人心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做到朋友嗰啲 啲咧就真係好 friend 嘅。
1: 係啊，哇、嗯！點解突然之間要講起呢個話題咧？事關最近啦，阿思琪妹啊，楊思琪啦嚇，咁啊講翻咧就係喺好多年前啦，佢仲喺 TVB 嘅時候啦，咁啊遭呢個嘅霸凌嘅事件啊。咁啊，其實點解無端端會講翻呢件事嘅咧？因為佢當年咧拍呢個劇集啊《無名天使 3D》嘅時候咧，咁啊亦都有最近咧係呢個伍詠薇啊伍姑娘咧係接受一啲訪問嘅時候講翻呢件事嘅。咁啊講起當年咧楊思琪點樣咧喺拍劇嘅期間咧係俾人咧係蝦嘅事啊？
0: 係咁，其實就唔係佢主動講嘅，咁但係喺訪問當中咧，大家傾一啲內容咧，當年今日嘅時候咧就會流露到一啲嘅事件簿噶啦。咁同埋亦都咧喺講翻呢件事嘅時候咧，可能就記者再問佢啦。咁通常就係咁樣咯，即係你娛樂版都有啲話題噶嘛。咁就啱啱好啦。咁究竟有啲咩人咧？有冇咩演員咧？咁似乎即係喺嗰個構圖上都出咗幾個演員嘅名字，例如雙天鵝啦，
1: 嗯，
0: 例如仲有一兩個演員，
1: 仲有佘詩曼。亦都有郭善妮。
0: 嗱，点解呢？因为无名三、无名天使三 D 就有头先你所讲嗰三个女演员。
1: 嗯，系啦。咁其实究竟系点样俾人虾法咧？咁啊，事关咧当年咧有传啦吓，就系、是、譬如隔离厂咧就有人万岁。咁佢就虎视眈眈咧，就係隔離廠嘅時候嗰啲食物。
0: 你嗰陣時入咗行未啊？
1: 我入咗行㗎啦，我喺度㗎。不過我冇喺劇集個劇廠嗰邊咧就開工，我多數係喺都市人情廠嗰邊，所以就少接觸佢哋嘅。咁但係當年就係話咧，除咗係即係佢虎視眈，傳佢虎視眈眈人哋隔離廠啲嘢食之外咧，咁亦都話
0: 都唔得咩？
1: 亦都話咧，
0: 虎視眈眈人哋嘅咖啡咯，我每朝都。
1: 仲有咧，就系呢个嘅开镜嘅时仪式嘅时候会切烧猪噶嘛，咁佢亦都咧将呢啲嘅烧猪系打包翻屋企嘅，咁
0: 有乜所谓啫？
1: 唔
0: 嘥，唔好嘥啊嘛，
1: 系咁同埋人哋有人即系万岁，咁我都试过万岁啦，又唔好有人讲下我万岁嘅时候咁样嘅情况。咁其实佢再讲翻呢件事咧，其实佢当年咧就有人话佢因为啲气唔好啊，咁啊俾人哋虾。咁其实佢话点解会话我气唔好咧？其实佢当年亦都攞咗一个飞跃进步女艺员嘅奖噶，咁至于咧就系问题，佢觉得唔系出喺自己本身嘅，佢话做足演员要做嘅嘢嘅，佢话自己系专业嘅。
0: 系咁就真系娱乐圈系咪一个即系是非圈咧？咁大家都明白娱乐版咁多新闻有好多真，亦都有可能系假。咁亦都好多嘢即系叫做系咪一个人会被虾咧，或者你虾人咧？我谂都系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嘅。咁作为一个女演员，今时今日过咗咁多年，仲俾人问翻嘅话，我觉得杨思琪都表示啊，你哋唔问我，我都唔会讲噶噃。咁点解要问？咁就即系其实都系表示下佢自己嘅态度啫。
1: 系啊，咁其实佢都乐意去回应翻呢件事嘅。咁佢话难得你问啊，我咪讲咯。因为佢都要为自己申冤，佢咁多年嚟都冇讲过出嚟嘅呢件事。
0: 即系有时你好多嘢，即系自己觉得我承受咗就得噶啦。咁但系唔得嘅，人都要正视翻自己嘅健康。如果你觉得应该系适合嘅时间，人哋问到嘅话，咪照样回应咯，大方回应
1: 啊。
0: 咁另外好大方地咧，又再一次睇到好多名人咧，都系睇到佢哋个状态越嚟越好。例如呢一个喺韩国。好多人中意嘅全智贤咧，最近就好多嘅曝光啦，包括咗做一啲嘅宣传啦，同埋做一啲嘅即系电影嘅推广。留意到佢嘅身材啊，哇，好犀利啊，好 fit 啊！
1: 佢最近宣传咧呢个嗰套嘅剧电影啦，系《厮杀禁区》啦吓，咁啊留意到佢嘅身形咧，有一度系非常突出嘅，讲紧系佢嘅腹肌。点解咧？因为嗱，头先点解我吸引到我睇呢篇嘅报道咧？佢话系川字腹肌，咁我睇啊，川字腹肌同埋马甲线又有咩唔同咧？原来是两样嘢嚟嘅。
0: 是。
1: 川字腹肌是比马甲线是更加练得犀利才会出现的。
0: 是明白。
1: 就是我们平时成日说要练腹肌练马甲线，就是说它是很明显的见到呢是一个十一个字在那个肚子出现的。
0: 是马甲线通常是左右腰部旁边那个位置要很漂亮的嘛。那
1: 现在仲漂亮。
0: 哇，那真的看到这个女演员真的不停地做运动。
1: 是啊，就是她譬如出席活动的时候刚刚就见到她有些相出现了她的露出的小蛮腰，她不是只是瘦那么简单，她是瘦得非常之健康，同埋咧系有线条，见到个肌肉咧真系练得好犀利嘅。
0: 所以真系一个叫做终身嘅事业就系 keep fit 啦。咁作为佢已经生咗两个小朋友噶啦，咁都系保持得好好。咁同埋即系我谂要有一个好好嘅身体嘅即系健康，先可以承受到又要做艺人啦，又要照顾家庭啦，真系都系女铁人啊。
1: 系啊，咁啊成日而家好多人都讲紧即系点样去减肥啦。咁啊除咗要瘦之外咧，仲要瘦得靓啊。咁啊瘦其实好多人都可以做到嘅，可能节食啊，又或者咧系真系食某啲嘅嘢，唔食某啲嘅嘢，但系要粗到咁样咧，真系唔容易，所以要系啊，要瘦得靓啊，
0: 系啊，要
1: 我哋要加油啊！
0: 做咩事啫、啊、你？
1: 唔系我啫，我哋唔关你，唔好地谢我。
0: 系啊，你话我哋要加油，乐希，我哋一齐加油。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宣布，本国正同瑞典军工企业森宝沙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 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加强北极以及北美防空监察能力。亚塔巴指系统可实时监察空中、海上同陆上目标，最远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而核心平台就采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嘅 Global 6500飞机。总理办公室指，项目预期可以为到加拿大航空和国防业带来3000个工作职位。未来15年，最少1/3的 Global Eye 机队会是在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给盟友的订单。而政府正简化采购的流程，将行政审批时间缩短到去90日，并且落实加拿大企业提升 Canadian Company Boost 计划。只要本国生产比例达到70%，就可视为是全本国生产。卡尼今朝在渥太华的国防展发表演说的时候重申，政府正大幅增加国防投资，重建军备和国防工业基础，而且已经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本国未来将会继续推动国防产业本土化，减少对外依赖。墨西哥一个住宅内有2人受伤的事件，皮尔区警方最新公布是一宗入屋抢劫案，2名受害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警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1:30奉召去到401公路和 Mavis Road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到场之后发现2名伤者，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他们的情况。而救护员较早之前就说，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一名60多岁的男子轻伤送院接受治疗。警方说多名疑犯在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而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也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和案件详情。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凌晨发生的3宗枪击案，警方公布第一宗发生在大约1:30在 Shepherd Avenue 和 James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镇屋设施，而传媒拍摄到的照片就显示警方封锁了区内一个游乐设施范围，而且在地上放了多个证据所在的标记。警方说现场有一个枪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第二宗就发生在3:00在 Islington Avenue 和 Boring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证实一个住宅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报告。大约1小时之后，市中心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警方说一架车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暂时未有就这几宗案件拘捕任何人，亦都未有披露3宗案件是不是可能有关联。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会在1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去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就不包括军事船只，而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欧盟共同协调。文件又显示，如果伊朗和美国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及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是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着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说，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 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的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指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合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485点，跌16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698点，升2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96点，升4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9点，升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用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种花点种才可以又大又靓？专求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4: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嗱，仲要喺多伦多举行，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嗱，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好多人都可能试过夜晚瞓到半夜突然之间扎醒，因为呢係隻脚抽筋，通常呢都会痛到呢成个人醒晒，甚至会大叫，尤其是係长者啦同埋孕妇呢就更加常见啦。好多人呢就认为係缺乏钙质，但专家话俾我哋知咧，原来系未必咁简单嘅。嗱，半夜抽筋咧，其实同我哋嘅血液循环差啦、天气冻、睡姿唔好，同埋咧就系电解质失衡咧系有关噶。尤其是系孕妇啊，好多时候咧，因为我哋嘅体重咧系增加咗，加上咧压力影响住咧就系血液嘅循环，而唔一定咧系缺乏钙质噶。只不过如果一星期咧系抽2至3次啦，甚至咧系更加嘅频密，咁就唔可以忽视啦。因为有机会是某一些疾病的警号，例如是糖尿病、肝硬化、肾衰竭、帕金逊症，甚至是关节炎。另外在坊间成日说通菜是抽筋菜，因为含草酸会影响钙的吸收。不过有很多专家都说，其实通菜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水分，反而是有助维持是电解质的平衡。咁想减少半夜抽筋呢，关键呢係要补充三大营养素㗎喎。第一呢係鸽汁。鸽汁呢係可以有助我哋嘅肌肉放松啦，减少疲劳。香蕉、奇异果、木瓜、番薯、菠菜同埋牛油果呢都含有丰富嘅鸽汁㗎。第二呢係美汁。美汁呢被称为係天然嘅肌肉松弛剂。如果缺乏啦，肌肉呢就容易呢係绷紧啦，甚至呢係痉挛。咁坚果啊、深绿色嘅蔬菜啊、豆类啊同埋全谷物咧，都系好好嘅来源嚟噶。第三就系钙质啦，嗱，钙咧可以帮助我哋肌肉咧正常嘅收缩同埋放松，减少咧系抽筋嘅机会。牛奶啊、乳酪、芝麻、豆腐、鱼干仔同埋一啲加钙嘅豆浆啊，都有助咧我哋补钙噶。除咗飲食之外啊，有专家亦都建议我哋瞓觉之前咧可以做一啲简单嘅拉筋，例如系拉下小腿啦，同埋系大腿嘅肌肉。咁研究就发现啦，持续做6个星期啊，可以咧系有助减少咧就系夜晚抽筋嘅次数。如果咧系偶然抽筋，其实咧未必系好大嘅问题。但如果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系身体发出嘅警号，千祈唔好当系小事啊。以上嘅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嘅咧请我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7: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我梦想要嘅 Audi。
8: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7: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8: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7: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尔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 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9: 早晨
11: ，Sports 一班。
12: 早晨啊，朱古力。
13: 喂，早啊！
12: 寻晚 Blue Jays 真系令到我哋非常之兴奋，
13: 劲啊！
12: 好耐冇见过呢个大满贯全垒打，仲要咧，有啲人叫佢做耶稣仔啦。
13: 系啊，
12: 佢叫做哲西斯 Jesus Sanchez 啊，人生入面第一个嘅大满贯全垒打
13: 就可以
12: 代赢波，
13: 系咪新加盟我哋蓝鸟噶？
12: 之前都冇乜点留意佢啦，
13: 不过佢而家我真系睇啲数据啦，睇啲过往赛绩咧，其实一越打越好咁样嘅。咁啊，琴日就系我哋其实都系。叫做遥遥领先噶，咁啊，即系开波嘅时候，好似咪 Clement 就已经嚟咗个一分先啦吓，你整个 home run 先嘅，跟住一路都好顺利嘅，咁啊，结果就头先你咁讲啦，阿哲西斯就整个 grand slam 嘅话咧，抽抽埋埋就八一就搞掂呢个 Marlins。
12: 其实咧 ，bottom six 真系可以话咧，关键地咧，我哋攞咗足足六分，不单止咧，先系 Pinago 一个 homer 咧，嗰个系有少少嘥料嘅，因为只系得一分嘅，跟住 Josh Springer 咧又打咗个 single， 咁啊，跟住令到。个咧，阿 Valenzuela 咧就可以翻翻去本垒啦。咁跟住4-1，就系因为阿耶稣哥哥呢一个嘅四分大满贯全垒打，搞到我哋赢到8-1嘅。
13: 哇！咁啊，即系喺多伦多主场嘅朋友咧，真系好开心啊！见到个真系一个 Grand Slam 嘅话，特别喺个第六局嘅时间啊吓。咁啊，所以恭喜晒！不过我哋继续努力，我哋满足噶。而家系26胜29负，上紧嚟噶啦。蓝鸟话有机会咧去到个点五嘅位置噶吓。
12: 冇错，仲争三场啫，希望呢三场全赢唔输就得噶啦。咁而另外 NBA 咧，真系完全系睇到。哇！我哋以为咧翻到去 OKC， 再加埋 San Antonio Spurs 之前嗰个 Luke 咧，佢话带埋班修女去睇。
13: 哇！咁你有冇带去？我真系
12: 都好似唔觉啊。
13: 系啊，
12: 但系始终有冇带去都冇得讲噶啦，因为去到人哋 OKC 嘅主场咧，真系俾 OKC 食住，咁所以变咗咧，寻日127-114又俾 OKC 咧以3-2咧系领先住嘅。
13: 因为佢即系 OKC 有少少调动咁样啦，咁啊将呢个 Caruso 咧就系打多少少时间嘅，咁啊令到咧呢个调配嘅时候咧就可以有少少凑效。仲有一样嘢就压制住 Spurs 嘅主力啦，阿 Wemby 啦，咁啊 Wemby 好似得20分嘅啫，
12: 哎呀，
13: 咁啊好唔高兴啦，咁啊所以咧教练真系有啲拗晒头，咁佢话咧即系要度下桥啦，因为咧翻去呢个 Spurs 啊嘛，如果你第六局唔赢嘅话就又玩完噶啦，所以咧即系谂下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嘅 Spurs 嘅超级球星咧可以发挥佢嘅作用啊
12: 而另外就系 NHL 嘅决赛系列啦，拉斯维加斯对住科罗拉多嘅雪崩咧2-1，你即系盘数咧4-0咧淘汰咗对手。哇！直落四场，
13: 哇！
12: 大家又喺度垂涎紧，就话哇 ，Mana 过到去咁鬼劲，咁你谂下咧，我哋真有啲妒忌噶嘛？好似系 Maple Leaf 唔识善用 Mana 嗱，虽然佢话寻晚咧嗰啲嘅入分咧，同埋嗰啲助攻咧就同阿 Mana 冇乜关系，咁但系话晒人就去 Stanley Cup 嗰度，拉斯维加斯
13: 哇又捧只杯啦！呢啲真系话咧，好未啊？曼联嗰个叫定律咁样咯，即系有个教练系识得或者 management 系识得点样去调动啲球员嘅话咧，成队波咧唔需要大。执嘅话咧，一定搞掂晒
12: 管理问题啦。
13: 系啊，
12: 咁而另外咧，今晚大家又要支持下 Montreal Canadiens 啊。现时喺盘数咧落后1-2俾卡罗来纳飓风，今晚中系第四场嘅。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14: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9: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9: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9: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8: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9: 早晨，大家都好期待住世界杯嘅来临啦，而时代杂志咧亦都有相关嘅内容。今日请嚟时代杂志嘅监制啦 ，Sharona，Hello， 早晨。
20: Hello， 早晨，李婷，各位听众，大家好。
19: 系啊，咁同我哋介绍今晚你哋深入去即系了解翻多伦多咧，有啲咩嘅即系压力？因为实在咧，好多盛事举行咧，多伦多市都有好多安排嘅。
20: 嗯，系啊，世界杯咧，今届嗰个门票咧被视为系历史上最昂贵嘅世界杯门票啊！咁系因为FIFA 啦，国际足协佢哋引入咗动态定价呢一个买飞个机制啊！咁我哋今日咧会讲下啦。咁而且咧，因为啲票价咁高啦，黄牛同埋诈骗嘅问题咧，引起咗好多关注。市场一方面炒买咧，政府咧一方面修例去打击嘅。咁咧，我哋其实咧都会访问咗两个超级球迷啦，佢哋咧就算唔系用天价，都系用高价去购买咗第一场多伦多对波斯尼亚嘅赛事入场券。咁讲下佢哋由其实佢哋一早已经部署啦，讲紧年几两年前已经开始部署，佢哋点样可以买到佢嘅飞？当然而家系热话就系个 fan fest 啦，球迷嘉年华，讲下啲飞咧同埋活动。而咧多伦多嘅世界杯嚟到 final stage 嘅准备状态，我哋又讲下各方面嘅进展嘅。
19: 系啊，因为 City of Toronto 嘅市府都有好多嘅相应嘅措施啦。咁另外 TTC 亦都有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增加好多义工啊，同埋每日咧会有多达咧廿几接近30万嘅游客咧，同埋人嘅流量咧会喺呢啲嘅多伦多不同嘅即系 downtown 嘅社区。所以其实即系市府都非常之紧张。咁同埋都同我哋讲下究竟有啲咩有趣嘅现象，因为即系我哋即系贵价都觉得值得去买，但系亦都好多人买唔到啊嘛。
20: 是啊，所以呢其实好即好多人都会话啊，到底今次是不是提其中一个挑战，就是我哋值唔值得花钱去支持呢个世界杯啦，同埋到底嗰个门票是不是俾到各大所有嘅人都可以去参加呢？因为个门票咁贵啦，而最初啦话个 fanfest 呢都是要俾錢嘅，咁而家有好多係唔使俾錢嘅，但係都有一啲 VIP 嘅入場券咯。咁好多人就話啊，其實到底多倫多有冇咁嘅能力去即係主辦呢一個世界盃咧？咁好多爭議。咁之前嗰啲人通常都話，哦，其實我哋以前都舉辦過好多好大型嘅活動，不過今次咧就再大型啲，譬如以前我哋做過好多TIFF 啊，嗰啲電影節啊，或者啲大型演唱會啊，各方面。咁所以其實看回我們今晚的報道，我們各方各面的部署呢，其實看看它真的可不可以應對到。
19: 是，今年呢這個世界盃第26屆了，所以他們的口號都是 We are 26, 也是2026年，所以就是很多很多很微妙的地方，將會為我們加拿大帶來很多經濟的效益的。講一講今晚的播放時間，還有告訴聽眾知道，如果有些特別的故事想跟你們聯絡，有些什麼方法呢？
20: 是啊，新时代电视一台今晚黄昏6:45同埋晚上10:20时代杂志会播映啦。咁呢可以上到去新时代电视嘅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呢就可以重温返啦。或者係上到去 YouTube 嗰度浏览新时代电视搵播放清单，可以搜寻到时代杂志嘅节目。我哋嘅观众热线係905-882-7117嘅。
19: 好，咁多谢晒 Sharona 嘅介绍，下个礼拜再同你倾。Thank you。
20: 拜拜。
19: 拜拜。
21: 经典的说话，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22: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

0: 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今日嘅今期漏文啦，志文主力同大家介绍一啲好玩嘅地方。进入夏天啦，大家可能都会有啲嘅假期啊，可能会翻下去喺呢个东南亚翻香港玩下噶。嗱，如果你系迪士尼迷，又谂住带埋小朋友去玩下嘅话咧，以后唔系净系搭车啦，搭船都可以去到啊。嗱，香港嘅新渡轮咧就推出咗嘅系全港首创嘅 Duffy 与好友主题嘅快船。呢只嘅快船啊，由中环嘅六号码头咧系直接咧系开去迪士尼码头，全程只需要30分钟啫。最重要嘅就系啊，船里边咧有主题嘅布置，而喺里边啊仲有超过咧系100只着上水手造型嘅 Duffy 咧，同埋佢好朋友仲有米奇嘅公仔啊坐喺船里面。小朋友咧可以同佢哋影相啊，任影唔嬲。咁而喺船上边咧，仲会播放住咧 Duffy 同好朋友嘅主题影片。咁而搭船咧，仲可以换到咧就系有主题设计嘅纪念卡，而且咧仲有机会换领到咧系 Duffy 嘅购物袋添。不过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嘅啫。的确咧系个几好嘅体验嚟噶。咁啊，时间夹得啱咧就好啦，因为只系得咧早晚咧系各一班嘅航次。平日单程嘅船票咧系港币100蚊。如果你谂住去澳门玩下嘅话咧，一样有机会咧就系见到迪士尼一班嘅好朋友啊。事关啊，澳门嘅新豪影会咧系开办咗啦，系迪士尼嘉年华。重点系啊，完全系免费入场噶，咁啊有好多打卡位噶。嗱，好似啊，一去到门口咧就已经有一个系7米高嘅巨型米奇。咁而入到去妙妙屋里面啦，有米奇、米妮咧，同埋多个经典嘅角色咧，大家可以疯狂打卡。咁啊，除咗米奇、米妮之外咧，仲有其他嘅迪士尼角色噶，好似海底奇兵里边嘅毛仔啦，仲可以咧系坐下迪士尼角色嘅主题摩天轮嘅包厢。咁当然唔系淨係打卡啦，咁亦都有呢系好玩嘅摊位游戏。玩攰咗梗系要搵嘢食啦，有小熊维尼汉堡啊、米奇窝夫等等。食完嘢梗系要买埋纪念品啦，这个暑假呢一定有排玩啦。嗱，玩嘅地方啊，唔单止淨係迪士尼㗎，海洋公园呢都唔執输喎。讲紧嘅就系海洋公园嘅水上乐园啦，咁之前因为咧系要节省营运嘅成本啦，所以喺非旺季嘅时候咧就闩咗7个月，咁而家终于系重开啦，咁而且仲有票价嘅优惠添。如果系60岁或以上嘅长者啦，同埋一啲嘅伤残人士咧，只需要2蚊就可以入到场啦。咁另外咧，之前啊 DSE 嘅考生咧，仲可以咧系以72蚊嘅票价咧系入场。嗱，你都知道啦，香港咧零舍热过人噶，咁啊要消暑，梗系要去游下水，去玩下水上乐园啦。嗱，玩完香港水上乐园咧，不如去试下喺韩国釜山嘅呢个新开嘅水上乐园啦。这个位于海云台嘅水上乐园咧，叫做 Club D Oasis 啊，咁啊被形容为一个超梦幻嘅水上乐园。事关咧，佢系集合咗咧系水上乐园啦、温泉、汗蒸幕、露天酒吧，咁啊日头咧可以玩水，夜晚可以睇海景。咁呢个水上乐园咧，一共咧系有3层楼，设计咧系非常之丰富。真係可以话呢由日头呢係玩到夜晚黑都得㗎。最正嘅呢就去到最顶层啊，有个係无边际嘅泳池啊，夜晚喺度睇夜景就啱晒啦。其他嘅设施呢当然係有呢大人鍾意玩嘅滑水道啦，有漂流河，有儿童嘅泳池，又有冒险水上乐园。而且呢仲可以做到呢係全温水嘅造浪池。游完水之后呢亦都可以去试下汗蒸幕啊，焗返一身汗出嚟。咁仲有多呢係唔同嘅主题嘅房㗎喎，好似有盐房啦、黄土房、冰房、麦饭石房等等啊。不过要记住喎，喺韩国呢进入呢啲嘅水上乐园嘅设施呢，除咗要着泳装之外呢，一定呢係要戴帽。咁唔係一定要戴泳帽㗎，戴顶鸭嘴帽呢都可以。而去到嗰个海浪区呢，就规定一定要係着救生衣㗎，以策安全嘛。介绍咗咁多好玩嘅地方呢，跟住我哋又转转去到日本喎。好多人都鍾意去日本㗎，不过日本呢就要小心样嘢係熊出没啦。嗱，最近呢又有新聞係指出啦，又有熊出没啦。啱啱亦都有报道啊，岩手县呢有位嘅伯伯呢怀疑喺摘菜嘅时候啊

0: 李雄咧系袭击死亡。听到呢啲新闻都怕怕，所以咧大家去旅游嘅时候咧都要特别小心。而当地嘅居民啊，亦都各出奇谋啊，希望可以系赶走呢啲嘅红人。咁喺当地咧，有啲居民咧就试图啊系放烟花，希望吓走佢哋。不过咧，似乎都唔系几惊。另外有居民咧就谂住揾一啲嘅猎人啊，希望可以咧系捉到佢哋。点不知咧好快就俾佢哋逃走咗。好多居民咧都谂住咧系自救，所以用好多方法咧去保护自己，又或者可以咧系吓走啲熊。其中有位朋友啊行山嘅时候咧就揸住一啲嘅行山杖。嗱，唔好睇小呢支行山杖啊，虽然系一支短短嘅木棍，但呢位朋友行山嘅时候咧，最后都成功咧系吓走咗呢只嘅熊。咁佢亦都咧系再改良呢支嘅行山杖，推出咗咧支叫做驱熊棒啊。嗱，今次就唔用木做啦，系用铝合金咧系做成，变得系更加轻身啦，同埋坚固。咁而喺尖端个位咧，仲改成系相叉嘅形状。咁呢支特制嘅驱熊棒啊，推出咗之后咧系非常之好卖啊。而且咧仲喺网上面爆红啊，个个都争住要订。咁而家咧就有数字咧就指出啦，累计咗咧有成200多宗咧呢啲熊袭击嘅事件，造成咧成13人嘅死亡。专家就估计啊，因为咧系越嚟越多咧系熊 B B 嘅出世，而且咧佢哋住得咧系越嚟越近人类啊，咁所以咧导致佢哋啊越嚟越唔怕人，亦都唔会对人类咧有啲咩警惕，所以熊出没嘅问题啊就越嚟越严重啊，成为全国嘅问题。所以咧大家如果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啊，特别去一啲比较郊区啲嘅地方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好啦，今日我哋嘅今期流民讲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介绍下其他嘅流民啦。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为感谢一间中学今朝收到来自美国的电话恐吓，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安全。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同瑞典军工企业森宝展开谈判。卡尼证实吉尔伯特今日稍后会辞任国会议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是你冇听错，直头系呢一首经典嘅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不过以香港都市作为背景，用便利店比喻爱情，尤其深宵时分特别渴求，其实系 Sika 全新嘅粤语单曲《深宵便利爱》。

解決到需要，不過好似比其他地方都要貴喎。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外》，作曲 Mike Stock、Matt Aiken、Pete Waterman， 作詞王樂怡，編曲 Dick Wong、周石漢，監製周石漢。

0: 今个十一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3: 我全部都喺 Mark R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2: 咪好贵。
3: 而家 Mark R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2: ！Mark R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张振朗。
2: 早晨各位，礼拜三嘅林家华嘉年华又嚟啦！早晨，交哥你好啊！
3: 早晨，早晨。咁、今日星期三，咁我哋突然间咧又讲下星期四会讲嘅一啲科技啊，但系又唔系新科技，不过我谂系人都而家都会做嘅。
2: 今日我哋都系讲啲科技嘢先开头，系咪？系啊，因为成日都要用手机啊，有剩噶啦嘛。
3: 系啦、啊，咁手机的确系方便好多。你譬如而家你基本上唔使再用话咩打电话同人倾偈啊，你 send 个 message 再录一段音啊，写个字咧，对方就已经系可以收到。但系有时咧，因为而家始终系都市人咧，做嘢好心急。
2: 梗系你系 multitask 噶嘛？你谂住呢样嘢嘅时候，其实你个脑系已经系想做第二样嘢噶啦。
3: 系啊，
2: 快啲啦，快啲啦，我赶住时间。
3: friend 噶，咁啊嗱，我有时都会错嘅，错喺边度咧？就系、是、send message 俾斯克力啊，你同我大家有啲对话嘅时候啦，有时写下字
2: 系。
3: 嗨个电话，
2: 冇错，
3: 好，而好敏
2: 感，你就 send 咗俾我，
3: 就 send 咗，
2: 系啊，
3: 就有前嗰橛后冇啊，
2: 系，
3: 咁如果我即刻摆低个电话，斯克力收到，即系点啫？你想话咩俾我听？冇咗一橛，又或者写错字，
2: 系，
3: 系嘛？叭叭叭叭写完，而家仲简单到你唔使写添啊，
2: 你讲啦，
3: 讲佢变文字版啦，去咗，咁好多时有错字，我都一定会睇翻，
2: 系，
3: 最大件事就系你写完成篇就去咗。所以就睇，哎呀，写错咗个字喎，咁你后面咧就要再补多一句。
2: 有阵时你写啲嘢可能系嗰个词语咧，同你嗰个意思系调转咗嘅，
3: 系讲
2: 啲仲尴尬。
3: 标点符号啊 ，click 啦，咁啊，由于点解就系、是、心急同埋
2: 心急啊，系啊，系嘛，所以就冇咁心急。
3: 唔好快。其实系方便咗，将我哋缩短咗人与人之间沟通同埋工作。
2: 其实已经好快噶啦，
3: 好快，
2: 但系唔好再快，再快就真系会咩噶啦。
3: 系个人，你用嗰个人，唔好太心急，
2: 唔好太心急。
3: 咁有好多时嗱，当然啦，我哋亦都有讲啊，有啲就系因为骗子 send 一啲嘢，我哋讲过无数次，咁但系相信大家都会留意，
2: 冇错，
3: 类似某某银行，类似某某。啲工嗰啲咁嘅电力啊水费
2: 之
3: 类乜都好啦，
2: send钱俾你有啲啦，
3: 就争个少少嘅字，咁呢个我相信大家都会提防噶啦。咁但系我哋今日要讲呢样嘢咧，
2: 消费嘅新常态，
3: 消费新常态
2: 系啊
3: ，order 嘢，
2: 冇错，
3: 买嘢
2: 系，我都中个招，
3: 哦你都中，
2: 啱啱一个礼拜前先中个招，咁我中招让我中招啦，咁但系原来咧都上咗主流嘅报章咁样，
3: 系啦，首先第一样嘢咧。嗱，佢哋唔係佢你所講嘅中招，又好似又係俾人呃，唔係，我哋聲明
2: 係
3: 呢一樣嘢，想提示或者想大家唔好太心急，錯係錯在自己太心急，
2: 太心急。
3: 即係試下你認唔認你係咪太心急？
2: 我係太心急嘅，同埋我係嗱，我除咗我自己個部分啦，我自己唔小心睇啦，同埋咧個設計嘅個而家嗰個設計嘅版面啊，嗰、那個叫做公司嗰個做法咧，都可能有少少嘅誤導，令到你代入咗呢個誤區嘅裏邊。
3: 咁你知唔知？嗱，我哋不能夠話佢誤導你，我都話成日都講，
2: 係
3: 我哋自己心急錯，
2: 自己就
3: 睇唔清楚，
2: 係睇唔清楚，
3: 所以佢哋完全係合法嘅，
2: 係，
3: 因為
2: 佢合法嘅，
3: 你係蝕底咗，你就會覺得哎呀佢嗱，我哋應該用一個角度去睇，
2: 係
3: 咁。你而家生意啊，各方面嘅经济，咁喺即系一间公司里面负责做一啲推广啊，
2: 冇错，
3: 即系 marketing 啊，或者啲大家去开会，都喂我哋点样可以咧能够争取多啲客户，或者令至到我哋公司咧嘅收入咧可以有啲乜嘢新嘅方式？其中呢一个方式，其实一个服务，
2: 其实一个服务嘅，
3: 其实一个服务，
2: 系，
3: 好啊，先讲你上次太心急咩事？
2: 太心急啦，其实。我即系我开埋公司名都得噶，应该
3: 因为报纸都有，
2: 因为报纸都讲
3: 嘅，不单止呢间公司嘅，其实都仲有其他呢啲咁。
2: 咁我谂好多朋友咧，
3: 俾人踢入会，
2: 系啊，我就俾人踢入会。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用呢个 Uber Eat 咧，就网上用手机咧就订嘢食咁样嘅。咁我话说上个礼拜咧，我都系用。
3: 首先第一样嘢，
2: 嗯，
3: 除咗恒常有啲人系咁做之外，
2: 嗯，
3: 而有啲人咧就诶唔系，我 Uber Eat 咧有时有啲。 优惠。
2: 系啊，我都系贪优惠嘅， okay. 我都系贪优惠，因为 Uber 好多时候啲买一送一噶嘛，咁我都系咁啊，即系成日都用呢啲嘢吸引我睇下有冇啲买一送一嘅抵嘢食啦。咁我平时都讲哦，咁啊今次有呢个买一送一喺呢间嘅餐厅嗰度，我照常都咁样订嘅。
3: 系，
2: 咁啊跟住就 order 晒啦，拣晒嘢食啦，跟住揿 order 啦，咁就俾钱啦。咁我喺呢个叫做 order confirm 俾钱呢段期间咧，佢你系要揿多一两次嘅就系 confirm 咁样嘅。
3: 系
2: 嗱，咁我咧就系惯常咁样，即系其实可能我冇小心睇啦。咁我总之揿啊揿啊揿啊揿完，咁啊冇嘢啦，咪扣钱，咁咪等攞嘢食咯。
3: 系咯，啱喎，
2: 啱啊啱啊啱啊。咁跟住咧就攞完嘢食之后咧，攞完嘢食之后咧，跟住就发觉咧 ，Welcome to Uber One，
3: 记住。佢会 send 一个信息话俾你听，
2: 你系
3: 欢欢迎加入，
2: 欢迎加入，你系 Uber One，
3: Uber One
2: 金色会，
3: 金色哇，
2: 金色佢金色噶嘛， okay. 即系咩叫？其实而家 Uber 咧就出咗一个叫做月费嘅形式咁样嘅，即
3: 系
2: 好似 Netflix 嗰啲咁样嘅，咩意思呢？就话咧，你如果入咗呢个会嘅话咧，咁譬如话你截车啊，可能买嘢食啊，有啲相对嘅优惠咁样嘅、
3: 嗯，
2: 即系你越用得多，咪越抵
3: 咯。咁几好咯，
2: 系，但系你俾月费噶嘛，你
3: 要但系就要俾月费，
2: 俾月费嘅十一蚊到啦咁样。
3: 一个月
2: 系啦，
3: 你冇 order 你都已经收咗你十一蚊，因为你系已经成为佢哋嘅
2: 会员啊嘛，
3: 金新会员啊，
2: 系啦，金会
3: 员新大佬
2: 。但我系冇揿过喎、
3: 啊，
2: 我真系冇揿过，发誓我冇自愿揿啊，我冇自愿揿，喺我唔清楚几时揿咗落去嘅时候。我就入咗去啦。
3: 好，
2: 系啦。咁跟住今日我哋讲翻呢一个主流嘅报道啦。咁呢个就系 CBC 嘅报道嚟嘅。咁话说有一个朋友咁样啦。咁一位都系一个长者咁嘅个样系。咁佢亦都系咧用呢个 Uber 咁样啦。咁就系做 order 嘢食啊或者截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不论都用呢个 service 咁样嘅。咁突然间之间过咗三四个月之后咧。佢睇銀行個月結單咧，佢睇到咧 Uber 咧連續五個月咧就 charge 咗佢11.49嘅月費，
3: 每個月
2: 呢個11.49嘅月費。咁跟住佢就去搜尋啦，我完全都冇入過 Uber 嗰啲咩會嚟嘅，我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咁於是就不得其解啦。咁原來咧佢都係話喺佢自己唔知情之下咧就入咗呢個會籍啦咁樣。咁我都相信佢事主同我一樣嘅。喺我哋即系话截车或者系呢个叫嘢食嘅时候咧，系唔小心 click 咗某一个掣，跟住咧就入咗个会啦咁样。咁亦都有啲专家讲咧，呢一种咧就可能咧而家现时可能嘅商家咧都会用嘅一种 pattern 产呢个叫 dark pattern 咁样。咁就乜嘢咧？就系当你去叫做继续去 continue 呢个 confirmation 嘅时候咧，佢可能有个大个 button 咁样嘅。可能话突然间会 pop up 出嚟啊，即系咁弹出嚟，喂，想唔想悭3蚊鸡啊？想唔想有10蚊嘅 discount 啊？系又揿入去啦咁样。但系嗰个好细嘅 Uber One 嗰个字咧，就系浅灰色咁样。
3: 哦，OK，
2: 就系咁样嘅。咁可能咧就因为有啲少少咁嘅误导嘅成分咧，咁就代入咗呢一个咁嘅叫做入会嘅
3: 入咗会，
2: 嗯，咁
3: 入会交会费咯，
2: 交会费
3: 正常
2: 啊。有啲就扣你一个月都还 OK。有啲一夜扣你一年咁样嘅，
3: 年费，
2: 因为你年费咧系平多少少咁样，系、啦，咁
3: 就都啱啊，
2: 系
3: 冇错，
2: 冇错，咁但系好多朋友就话，因为你唔知情之下咧就入咗年费嘅会籍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咧，突然间就俾人差住100几蚊咁样，
3: 系，
2: 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就好造成好多困扰咁样嘅。
3: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就咁睇法嘅、你如果系知道佢有咁嘅会员而有优惠而需要收费，有好多人都会参与，
2: 冇错，
3: 参加，
2: 冇错。
3: 咁但系而家我哋所讲咧，就系话其实大家就要小心，
2: 要小心，
3: 唔单止净系 Uber 嘅，
2: 系，
3: 其实某一啲嘢都会系出现。
2: 我谂而家陆陆续续都有呢啲咁嘅嘢发生，
3: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所以提醒大家就系话，任何你喺个电话、电脑，
2: 系
3: 当有嘢弹出嚟嘅时候咧，就唔好惯常一样嘢，
2: 系
3: 就
2: 系
3: 快，
2: 系，唔好理啦，揿啦，
3: 唔系，
2: 我就
3: 正常嗰啫，咪揿咯，你 confirm 啊嘛，咪揿咯，系嘛，你 send 出去咪揿咯，嗱。有时就系会咁样啦，
2: 系
3: 有咁样咁，我就系话希望大家即系提醒大家，无论点都好，嗱，我哋以前就
2: 系
3: 讲骗案或者啲人用呢啲咁嘅手法，
2: 嗯，
3: 但系其实而家佢哋呢啲系一个营商或者系一个佢哋个 marketing 咧系谂出嚟嘅方法，
2: 系
3: 佢哋系冇错嘅，
2: 佢冇错。系，但系你要真系要小心，你真系小心。
3: 开场白已经讲啦，生意难做啊嘛。咁我哋好希望大家都系要留意睇清楚啦。
2: 系啊，咁都要提两样嘢嘅。咁譬如有啲朋友咧就话真系已经入咗去，你唔知情入咗去嘅话咧，其实你可以 cancel 个会籍嘅。咁、你去到譬如你去用你嘅手机嘅话咧，去 setting 嘅时候咧，跟住咧你应该可以有个叫 Uber One 嘅 membership 嗰度。咁你 click 入去嘅时候咧，就可以 cancel membership。好，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话你之前俾人 charge 嗰啲钱咧，咁应该咧你就要透过咧银行。同嗰个即系啲同银行商议啦，究竟有冇机会咧可以退翻俾你？
3: 系
2: 呢、个希望可以做到银行。
3: 但大部分如果你系三个月之后先知咧，头三个月嗰啲钱都唔会点样退翻。
2: 呢、这个
3: 就但系而家施阿力提嘅就系话，假设你三个月前喺自己唔小心之下揿咗成为会员，但系佢charge咗你一年嘅年费，你就要去银行，大家
2: 真系要
3: 商议下，
2: 倾倾啊，倾倾
3: 有冇办法？咁啊，最主要都系希望大家系。唔好心急，
2: 唔好心急，唔好心急，
3: 系嘛？
2: 系啊，我知你好痛、清楚，好似我咁好痛啊！我就咁快啲。
3: 系啊，咁你咪攞咗嗰啲优惠咯。继续，
2: 我知系 cancel 嘅。
3: 系，我都 cancel，
2: 我知系 cancel 嘅。
3: O、okay、K，
2: 好啦好啦，纯粹分享啊，大家小心啲。好，呢个时间我哋去交位两句。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其实你是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来决定自己的想法的。
5: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7: 肚饿肚痛好难顶，
8: 食保济丸啦、
7: 啊！晕车浪想呕啊！
8: 食保济丸啦、啊！
7: 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8: 食保济丸啦、
7: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8: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9: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0: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ady Boy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e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ady Boy Chapter Two Adagio。明泽国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明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呢出戏嗰首歌，
2: 听到呢个前奏都知可能系 Beyond 啊，竟然唔系可能系直头 Beyond 嘅歌啊！咁啊，中意佢电影嘅话咧，今日为你推介佢其中一首呢一个一部嘅电影。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成。佢话，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异。 见到咁多公决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13: 哦、
12: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个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嗱，即系如果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系点解你仲未死嘅？即系嗰啲咁。
14: 想听到郑子诚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15: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7: 恩语同路人，
18: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19: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14: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1: 呢出戏嗰首歌，
2: 好呢首歌都可能听咗好多次啦。咁又其实一个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咁就系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系91年嘅作品。咁啊，监制高志森导演。
3: 咁啊，讲翻香港以前啊，系真系好多啲青春剧，
2: 系
3: 青春剧，老高志森都好拿手啦，系、
2: 嗯、
3: 嘛。古灵精怪嘅有、嗯、喜劇嘅又有，
2: 都揾啲年青偶像啦，拍嗰啲轻松。
3: 咁啊兴嘅，嗰阵时真系好兴呢啲咁啊，即系喺香港个电影嚟讲啦。咁、高志森今次系监制啦，即系呢部戏系监制，呢部戏系监制，就唔系净系导演。但高志森其实就系编剧出身嘅。
2: 嗯，即系都系度桥出身，
3: 度桥啊，度古仔嘅。咁佢
2: 你都同佢有合作过？
3: 我有合作过嘅、嗯。其实最早期啊，应该佢系喺。麗的電視做編劇、嗯，如果冇記錯，咁但係我同佢合作嘅時候咧，最早嘅時候係80年，
2: 嗯，
3: 我唔記得咗八零年咧，應該就係嗰陣時新藝城電影公司咧就開咗冇，即、就、係、是、開咗電影，即、就、係、是、走咗新藝城冇幾耐咧，其中有一部電影咧。差唔多就係第二部好似、
2: 嗯、
3: 就叫不准掉头。
2: 係。
3: 咁就係高志森做編劇嘅。咁嗰陣时佢真係孭住个帆布袋嘅啫。就冇而家咁样。
2: 书生咁样。
3: 瘦啲嘅。瘦啲后生。咁我同佢做啲咩呢，同埋导演一齐呢就走去嗰啲嗰个不准掉头讲我係一个的士司机。
2: 嗯。
3: 咁夜晚呢就走去嗰啲大排档呢同啲的士司机倾偈攞料。
2: O K，
3: 吓
2: 攞料，
3: 即系攞啲料写
2: 资料搜集嗰啲，
3: 系啊系啊，咁、啊啊啊啊、样嘅，咁、嗯、啊最早期，咁啊而家佢已经系做监制啊，舞台剧啊，旧年又嚟过呢度啦，系、嗯、嘛，做电影节啊嘅嘉宾啊，咁好多好多呢啲，讲翻呢出戏
2: 系。都有啲系啦，除咗 Beyond 之外啦，系咪？咁亦都有当时嘅王靖雯有份参与，即系王菲，即系未到天后嗰阵时，
3: 未改名，
2: 系未改名嗰阵时有份参与，仲有万绮雯啊，咁啊谷德超啊、鲍喜正等等咁样嘅。咁啊呢首歌诶值得欣赏嘅，即系听翻中意而家 Beyond 嘅歌仍然非常受欢迎。咁啊我哋今日就送俾大家呢、這个叫做咧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嘅电影主题曲，叫做不再犹豫，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噃。
3: OK，
2: 听日再见，拜拜。By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位于曼锦市 Bur Oak Avenue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的一间中学，今朝大约七点半收到来自美国的电话恐吓，警员到场调查之后确定安全，公众安全没有受威胁，学校没有被封锁，而警方继续在现场调查。同一间学校在4月7号朝早八点前，成为了来自美国洛杉矶报假案而导致警方派出大批警员到场的恶作剧的目标。警方一度封锁学校，及后确定安全。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同瑞典军工企业申报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 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以加强北极以及北美防空监察能力。渥太华指系统可以实时监察空中、海上和陆上目标，最远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而核心平台就采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的飞机。总理办公室指，项目预期可以为到本国航空以及国防工业带来3000个工作职位。未来15年，至少1/3的 Global Eye 机队会系喺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俾盟友嘅订单。而政府正在简化采购流程，将行政审批时间缩短至90日，并且落实加拿大企业提升计划，只要本国生产比例达到70%，就可获视为系全加拿大生产。另外，卡尼对于预期即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的前环境部长吉尔伯特表示感谢。本身是环保主义者的吉尔伯特，据报认为卡尼政府的气候政策正在倒退，因而感到不满。他在去年自由党政府宣布与亚省达成能源协议，包括同意推进一条输油管道项目之后，退出卡尼内阁。预计吉尔伯特会在今日之内向自由党党团正式知会辞职的决定。卡尼说尊重对方的决定，并且预期两人未来几年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合作。目前自由党在国会下议院有174个议席，在吉尔伯特预期辞职之后，执政党的微弱多数优势将会进一步收窄。尼亚加拉区警方公布成功瓦解多个活跃于安省南部的汽车盗窃网络，拘捕9名疑犯，包括7名未成年人士。警方表示，这项名为 Project Jack Links 的跨区联合调查，主要是针对多个独立运作但是目标一致的犯罪集团。他们专门偷取高档汽车，运出省外之后再走私到去海外市场转售。警方调查指，调查是在去年4月一宗凌志 SUV 盗窃案，其后演变成为复杂的侦查行动。自从去年11月以来，警方在尼亚加拉区内调查超过50宗涉及凌志和丰田新型号汽车的盗窃案，而警方至今确认这些涉案的集团和112宗汽车盗窃案有关，损失金额估计合共超过2000万元。失窃地点遍及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伦敦市、滑铁卢市和剑桥市等等。而警方在今年1至5月期间，先后在圣加弗连、咸美顿、密西沙加和奥克维尔拘捕和起诉9名疑犯，其中7人未满18岁。警方对另外2名男子发出了通缉令，不排除在未来几个礼拜会有更多人被拘捕和加控疑犯的罪名。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将显著回落。 Enpro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员麦克内特预计，区内多数油站的每公升普通无源汽油零售价在明日会下跌6仙，去到173.9仙。这节新闻报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囡囡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1: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2: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6: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嗱，仲要喺多伦多举行，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嗱，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沙飞宝啊。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云浩影的新歌《雪爱》是一首 sweet sweet 的作品，是一首充满着爱情酝酿期的忐忑，粉红泡泡心情，啰啰挛，带啲暧昧感觉，写晒少女心情在里面的作品，跟佢之前的回忆半分钟那些苦苦地的情歌截然不同。我哋今日就由享受呢一杯甜蜜的雪吧，开始今日的多乐飞啊！雪爱，云浩影。

0: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六月四号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万锦多福医院举行筹款的大日子。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邀请到来自万锦多福医院基金会的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谭桂琼，带我们由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医疗，由急症室轮候、住院病床、儿童医疗服务到长者出院后的照顾安排，究竟一家社区医院怎样默默守护着你和家人的每个健康阶段。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3: 我全部都喺 Mark Bl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2: 咪好贵。
3: 而家 Mark Bl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2: ！Mark Bl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0: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5: 五号，徐明媛。
6: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多乐飞
9: 劝世的方法有很多，有些很直接，叫人企硬，做这样做那样，企硬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但是有些方法就是寄予于歌曲。这里有一首2006年的作品，林夕写词，歌名叫做《黑泽明》，一言以蔽之就是劝世人在黑暗中选择光明，劝世人积极向上，不要轻言放弃，尤其是鼓励抑郁症的朋友。这首作品并不是特别容易消化，绝对值得一听再听。黑泽明，陈奕迅。
10: 他不姓黑，不怕黑，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

为爱情嗰一刹那，好多人都好似被蒙蔽咗理智一样，愿意付上一切。但系只要过到，个人又回复翻正常嘅神智，咁跟住一世流流长嘅人生，真系又系正常人一个、哦。究竟爱情系乜嘢一回事？系好唔系好？其实就系睇你遇到一个咩人，遇到一个好嘅爱人，佢可以带俾你好嘅影响，你就会好一世。所以我想讲嘅系你要成为一个好嘅情人，带俾人哋流流长好嘅一世啊 ！Risk it all, Bruno Mars。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搵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

0: 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 一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3: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4: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3: 真噶？会上电台？
4: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3: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政府宣布投资17亿元在大专院校于多个需求高的领域增加70000个学位。吉尔伯特证实将会在今年夏季辞任联邦国会议员。墨西哥州凌晨有一架拖车着火，警方说事件有可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9: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 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最近睇咗代表多伦多去参加中年好声音四嘅郑嘉星 Nelson 嘅其中一首歌嘅参赛片段，佢拣选咗张国荣嘅《最冷一天》嚟到演绎呢首，佢话系佢嘅人生之歌。详情唔多讲啦，想讲嘅系 Nelson 系我其中一个听到唱《最冷一天》唱得几好嘅版本，系咪可以好啲？当然可以好啲，因为佢系一个现场演绎版本。如果入到录音室，一定可以更好，因为可以调校翻一啲凄冷程度。听佢嘅演绎，梗系令到我好想听翻哥哥嘅版本，一个最冷嘅版本，《最冷一天》，张国荣。

我谂咧叫做一手一脚问何韵诗就最清楚啦。佢出咗新嘅大碟，作曲填词一手一脚都不特止，好啦，到出咗大碟，有 CD 有黑胶有录音带，全部呢啲音乐产品都系佢自己负责去攞货，然之后包装寄出，邮递俾佢嘅乐迷，仲包括海外邮寄，讲紧嘅系有7000货。佢呢个一手一脚就做出咗呢个市场嘅奇迹，佢喺最璀璨嘅华丽舞台唱到嚟最实在嘅，连包装女工都做埋嘅好生意，证明咗路系由人行出嚟嘅。牧民何韵诗 Wooden Heart Mix。

0: 冯咏琪其实已经在乐坛很耐的了，他写过很多歌给人，包括有郑秀文的放不低，麦浚龙的弱水三千，最近一首我觉得写得靓到不得了的一首作品，就是陈建安为动画电影世外唱的如果世外见，就是冯咏琪的曲和词。今天早上同你听 Vicky 的唱作新歌叫做此方之着，讲的是如果你可以同过去的自己对话，你觉得个对话会是怎样的呢？你会觉得你会教训回过去的自己，抑或会由过去的自己多谢回今日的自己呢？都可以有好多幻想的。此方之着，冯咏琪。
1: 没法解释我构造，谁在意我的自豪？

0: Thank you。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是郑子成。
2: 他说，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异。见到咁多攻击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3: 哦、
2: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个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即系如果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系点解你仲未死嘅？即系嗰啲咁。
4: 想听到郑子成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5: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前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6: 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7: 啦。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8: 我全部都喺 Mark R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咪好贵。而家 Mark R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7: ！Mark R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9: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0: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1: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2: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5: 多乐飞，
16: 多谢你在这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日早上9首音乐作品全部都是适合在这个夏天听的选择，林仔又齐巡的《大约在冬季》，Happy Friday， 再见你，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共一台正同瑞典国防企业申保协商采购空中预警机。吉尔伯特话会辞任国会议员。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今年会推行一项先导计划，加强地铁站的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正同瑞典国防企业申保协商采购空中预警机，以强化北极防卫，并且振兴本土军工业。陈晶仪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朝在渥太华举行的 CANSEC 国防博览会上宣布，加拿大正与瑞典军工企业申保 SAP 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 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加强北极和北美防空监察能力。渥太华话，这个预警系统将会安装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的 Global 6500飞机上，可以实时监测空中、海上和陆上的目标，最远的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预期这个项目可以为本国航空及国防业带来3000个职位。未来15年，最少三分之一的 Global Eye 机队将会在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给盟友的订单。此外，渥太华正简化采购流程，将行政审批时间缩短至90日，并且落实加拿大企业提升计划，只要本国生产比例达 70%， 即可获视为全部本国生产。卡尼强调，加拿大皇家空军需要这一批预警机监控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兴威胁。他又重申，政府正大幅增加国防投资，重建军备和国防工业基础，并已经达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的北约目标。本国未来将会继续推动国防产业本土化，减少对外依赖。渥太华指，本国未来十年的国防采购机会将涉及1800亿加元，相关资本投资就会达到2900亿。当局并会于下个月起招募业界领袖参与国防咨询论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2: 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总理卡尼今日的行程包括了下午3点多就会从渥太华启程去美国纽约市。此行预期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并且积极游说企业增加投资在加拿大。另外，卡尼今朝对于预期辞任国会议员的前环境部长吉尔伯特表示感谢，他说尊重对方的决定，又预期两人在未来几年会以某种的方式继续合作。曾经出任环境部长的吉尔伯特就在今朝于社交媒体证实，在今年夏季稍后时间就会辞任国会议员，而他会在今日下午大约4点在下议院发表声明。安省政府宣布投资17亿元资助在省内公帑资助的专上学院和大学，在医疗保健、教育以至是熟练工种等等需求高的领域增加7万个学位，以建设更加强大和更具韧性的劳动力。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今年会推行一项先导计划，在市中心 Yonge Street 和 Dundas Street 交界地区，在多伦多都市大学校园附近的地铁站加装防止民众跌落又或者是跌落路轨的钢缆。他说市政府已经确保有所需要的资金去推行计划。他又说市政府的目标是在明年于另外4个地铁站安装防护栏。约克区警方话，位于曼锦市 Bird Oak Avenue 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嘅一间中学，今朝大约7点半收到嚟自美国嘅电话恐吓。警员到场调查之后，确定安全，公众安全冇受威胁，学校冇被封锁。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凌晨发生的三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大约一点半，在 Sherbet Avenue 和 James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镇屋设施一带。而传媒拍摄到的照片就显示，警方封锁了一个游乐设施，而在游乐设施范围地上放置了多个证据所在的标记。警方说现场有一个枪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第二宗就发生在三点前，在 Islington Avenue 和 Bering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证实一个住宅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市中心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警方说一架车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未有披露三宗案件是否可能有关联。墨西哥一个住宅内今朝有两个人受伤，皮尔区警方及后证实事件是一宗入屋抢劫案，两名受害人被人用利器袭击。警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半奉召去到401公路和 Memphis Road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到场之后发现两名伤者。救护员较早前说，一名40几岁的男子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没有生命危险，一名60几岁的男子轻伤送院接受治疗。另外，皮尔区警方说一架拖车着火事件有可疑。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奉召去到墨西沙加 Credit Valley Drive 和 Glen Aaron Drive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火警。警方及后证实涉案的是一架拖车。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也都未确定是不是涉及纵火。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预期将会显著回落。 Ampro International 的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奈特预期，区内多数油站每公升普通无铅汽油零售价在明日会跌6仙至 173.9 仙。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回去局势升级之前的水平，但就不包括军事船只。文件又显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在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病例，据报已经超过900宗，而邻国乌干达就宣布关闭边境，多个国家亦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周善玲报道。
4: 因应伊波拉病毒病例激增，乌干达下令即时关闭同刚果的边境。这一项决定由当地伊波拉防疫工作小组作出，原因是越来越多乌干达医护人员接触到来自刚果的伊波拉病人。据知这些病人在5月15号疫情正式公布之前已经越境进入乌干达。乌干达目前一共录得7宗伊波拉病例。另一方面，刚果东部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有接近1000宗，其中至少220人怀疑死亡。多个国家都提高防备，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27号起90日内，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是永久居留签证，都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还计划在本月30号至8月29号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隔离和评估。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必须采取预防性的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罕见的邦迪报招伊波拉病毒株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仲未有获得批准针对呢一种病毒嘅治疗方法或者系疫苗。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波士顿咨询公司表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达到29,500亿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以及财富管理中心功能，也是香港金融家发展策略重要一环。香港政府计划向基金注资46亿元，以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的运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署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千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怎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6: 这四十六亿怎样用法，用多少年，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一个的盈利，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亏损，有很多都是用一些叫外判服务的，怎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那个的人手，究竟有没有新的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的市场，令到未来可以不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地去自负盈亏，这个是需要是全面交代清楚的。
5: 梁子颖又说，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向的士、小巴和校巴提供液化石油气补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来近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8: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费都贵了那么多，你由3.4毫多加到成4.幾咧，咁你諗啊，多咗超1蚊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方。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2个月裏面可以頂住先啦。
7: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在香港，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而被警方拘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财经简报。
2: 富人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540点，跌1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654点，升1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25点，跌3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9点，升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onic，rap 词神希 A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黐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 今个11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3: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高海玲。

0: 到啦嘛，讲紧稍好似好似晏昼就嚟到咁样，咁的确咧就夏天已经嚟紧啦，大家已经 feel 到呢一个嘅热闹啊热烈嘅感觉啦，咁就要介绍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啊新一代歌唱比赛，咁啊即将咧就会进行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想睇下我哋身边有冇啲朋友系15至27岁嘅，如果你身边有15至27岁，佢哋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舞台表演嘅话，又想喺呢个夏天咧有一个发光发热嘅机会咧，就唔好错过我哋今次嘅Sunshine Generations 星代歌唱比赛啦，
1: 真系唔可以错过啊！因为咧今年咧佢嘅全场嘅总奖金系高达5000蚊噶，咁而冠军嘅现金奖咧系3000蚊噶，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咧要把握机会啦，除咗可以展现自己嗰个实力啦，因为好多朋友咧可能佢未试过喺舞台上面嘅表现啦，佢哋咧但系佢又中意表现噶咯，咁所以咧亦我哋有一个咧咁大型嘅舞台俾你咧，真系唔系话容易噶，系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咁多人可以睇到你表演，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可以发挥到嘅，咁亦都可以有机会赢到呢个咁高额嘅奖金，咁不妨咧就可以参加我哋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s 啦。
0: 新一代歌唱比赛，咁同埋喺呢个比赛里面呢，唔单止係有呢个歌曲嘅比试啦，一决高下啦，除此之外呢，其实喺个由比赛嘅当日同埋之前嘅时间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训练啦，因为有舞台嘅演出嘛，咁其实除咗唱歌之外，仲有啲嘅舞蹈啦，仲有喺台上面展现你嘅魅力嘅训练啦，咁所以呢一个比赛呢可以话係独一无二嘅，因为呢唔单止係有呢个嘅大家嘅歌曲嘅比较，仲有呢就係你成个人啦点样喺呢个台上面呢用歌声之余呢亦都俾人哋吸引到，嘩原来呢个人好惨㗎喎，点样做到呢，咁有啲训练嘅。
1: 冇错，咁同埋呢以往呢其实都有好多位呢，即係无论佢哋赢咗又或者呢可能俾我哋咧发掘到佢嘅潜能嘅，都入咗嚟电台啊，或者我哋咧甚至乎去电视嗰边咧去做一啲嘅节目噶，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多好多咧发放你自己光芒嘅机会，记住快啲去到咧就系 Sunshine Generations。.ca 嗰度网上咧可以报名噶啦，
0: 系啊，咁啊报名截止日期就系6月8号，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报名啦。咁啊，其实上边咧就已经有晒一啲所有嘅报名详情啦。咁只要喺网上面报名咁就得噶啦。或者如果你想喺亲身上嚟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接待处呢度咧，亦都有一啲嘅实体嘅报名表格，等你咧喺唔同嘅途径可以报到名噶。
1: 冇错，咁亦都可以咧打电话嚟查询嘅9054151430咧，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个前台嘅接待处嗰方面咧个电话号码嚟噶吓，151号 Esna Park Drive， 咁啊等紧你咧嚟报名啦。咁另外咧咁啊继续都讲下咧，即系除咗咧大个少少嘅系嘛，咁细个啲啲嘅，其实我哋每年都有啦。嗱呢个真系好受欢迎噶啦。咁但系都提下大家啦，可能大家仲未知道，系啊开始咗啦，因为咧每一年咧其实都会系唔同嘅时间段都会有人问嘅。记住咧，我哋几时开始有啊 Little DJ Summer Cam 啊咁。可以话俾我哋听啊，咁冇错，好快就有啦。
0: 系啊，咁啊，亦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啦，就索取报名表格啦。因为咧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就只系喺呢个嘅电台接待处嗰度接受大家嘅报名嘅啫。咁啊，仲系有呢个神鸟优惠，咁啊要捉紧呢个机会啦。6月6号之前咧就系有呢个神鸟优惠嘅。咁啊，如果你想帮你嘅小朋友啦，亦都可以过一个独一无二嘅暑假嘅话，就要嚟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啦。
1: 系啦，7岁至13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嚟参加嘅，咁同埋咧亦都好多咧好难忘嘅经历嘅。啲小朋友咧过嚟咧参加完我哋嘅 summer camp 咧，都话哇，真系咧，因为佢其他嘅 summer camp 或者其他嘅地方系冇机会咧有呢啲嘅体验啊。咁例如咧，可能你试下做主持啊，试下喺 studio 里边录音啊，甚至乎咧喺我哋嘅大喜电波听到你嘅声音啊。其实咧，我啲家长都开心埋噶，唔单止系细路仔噶。
0: 系啊，因为喺呢个暑假里边咧，有唔同嘅商场咧都会搞一啲嘅户外活动啦。舞台活动咁样啦，咁所以咧喺呢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里边咧，如果小朋友佢哋嘅有潜能啦，咁啊被挑选啦，嗱甚至有机会咧可以系参与到一啲嘅大型户外活动嘅演出添噶噃。
1: 啊，绝对系啊， yeah. 因为好多小朋友咧，佢哋都中意表演噶嘛，系嘛、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咧，系教大家教啲小朋友嘅。咁除咗头先我讲嘅之外咧，电台里边咧好多唔同嘅运作，佢都会知啦。另外咧系譬如话舞蹈啊、艺术表演啊、 话剧啊、魔术啊，好多好多咧都好特别嘅。咁同埋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导师啦，除咗我啦，咁亦都有 Joyce 姐姐啦、刘希尔啦、刘子涛啦、Magic Henry 啦，亦都有一位咧就儿童戏剧导师就陈天恩啊天啦，仲有咧就 Sunshine 嘅 Victoria 噶。

0: 哇，咁啊，到时咧，小朋友又可以有唔同嘅学习啦，有好多嘅小训练啦，咁跳舞啊、口才啊等等咁样，咁同埋咧，仲有呢个录音嘅技巧啊嘛，应该会系一个好好玩嘅，我亦都好期待，因为每次小朋友嚟到咧，好热闹啊，都系大家真系一个夏令营，好多笑声，大家好开心啊！
1: 系啊，七月咧就开课噶啦吓，嗱，上课嘅日期咧分开有四堂嘅，七月五号、十二号、十九号都系星期日啦，另外咧仲有一日咧就系25号系星期六嚟嘅，系晏昼2点钟至6点钟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度咧就可以上堂噶啦，
0: 耶！咁啊，除咗系呢一个嘅 summer camp 同埋呢个嘅新一代歌唱比赛之外咧，仲要介绍下呢个振奋嘅消息，就系今日午夜过后
1: 正
0: 跌九声，
1: 哇！即刻真系开心晒，个人都精神晒，哇！好耐冇见到啦，173.9啦，听日吓。173.9啊，今日咧系102.9嘅，咁所以当然啦，如果你可以仲有嘅，咁可以等到听日咧先至入进佢咧。
0: 耶！咁啊要介绍下，除咗呢个油价之外，仲有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啦。咁啊又系两兄弟出场喎、
1: 梁师傅，两位梁师傅一阵间同我哋咧讲下喺，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屋企咧好多唔同嘅电器啦，咁喺电器方面咧，如果系有啲乜嘢有问题啊，有啲坏咗应该点咧？一阵间两位嘅梁师傅咧同我哋讲下啦吓。
2: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5: 我全部都喺 Mark Fla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4: 咪好贵。
5: 而家 Mark Fla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4: ！Mark Fla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6: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名即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8: 胡艺欣、
9: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1: 12:32啊！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0: 我是邓佩欣。咁啊，现场咧亦都有两位嘅嚟自安心维修嘅梁师傅啦。咁一位就系 Kelvin， 另外一位就系 Nelson 嘅，欢迎两位吓。
1: 唔该晒梁师傅，
11: 大家好，又见面啦。
1: 系太好啦吓！咁啊，今日咧又系讲下咧，我哋屋企里边咧最常用噶啦啊，其中一样嘢就系干衣机啊！哇，干衣机咧好多朋友我成日都听到有啲问题出现啦。不过其实咧最好就不如同我哋讲。 讲下咧，我哋喺佢未出现问题之前，譬如买翻嚟啦，其实保养嗰方面咧，或者成日都要聆听住佢有冇啲乜嘢，我哋可能譬如话该完衫有啲咩，我哋应该要知道，或者我哋喺用嘅时候有啲咩做，会令到佢可以寿命好啲咧。好，
0: 阿 Kelvin 先啦。
11: 啊，好啊。其实咧喺干衣机嘅保养咧好重要嘅。好大部分干衣机嘅问题咧，都系可以从保养嗰度咧去避免嘅。
1: 嗯。
11: 首先干衣机嘅保养咧，首先就系要确保佢嘅流通，即系排风要畅通。
1: 系。
11: 点样确保咧？佢首先佢干衣机咧分为两部分嘅排风嘅，一个系外部嘅排风，一个内部嘅排风。外部咧就系、是、指你屋企嗰个墙。嗰、那個側邊，佢嗰度有一個排風口嘅，呢、這個排風口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咧一定要確保呢個排風口暢通，呢、這個係好第一個重要嘅。呢、這個排風口咧，佢每年咧大概都要清理一次嘅，特別喺三四月份就係、是、冬春交季嘅時候咧，因為當你冬天嗰個天氣好乾燥嘅，一到春天嚟嘅時候咧，佢就嗰、那個空氣嘅濕度高咧。咁佢喺排風口度咧，就會有一定嗰個露水噶。咁啲露水咧，就會 trap 住嗰啲黏，即係嗰啲微塵。咁微塵 trap 喺嗰、那個出口嘅時候咧，佢就會得越積越多，越積越多。因為佢平時咧，佢乾嘅時候咧，可以一嘢就吹出去噶啦。但係你有水一 trap 咗之後咧，佢就會 build up 喺嗰度，咁就會塞住噶啦。好多機咧就係喺三四月份，我哋收到最多 call 咧就係三四月份嘅時候咧，嗰啲機咧就係喺裏邊。是排不到风之后呢就不断咁样 overheat 之后呢就部机就一日主板烧坏，一日呢就里面内部会生锈嘅，因为佢嗰部机呢啲水气出唔到去呢，喺里面呢係一路咁渗透到佢成间屋都湿嘅，所以呢
1: 请问你如果你话要通一通佢清一清佢嘅时候嗰、那个排口我哋喺室外嘅即係外墙嗰度係可以见到然之后去清啊，定还是都係要拆一啲嘢嘅呢？
11: 係外墙可以见到嘅。一般啲 house 咧个排口就系喺你嗰、那个墙边嘅啫，离嗰个地大概系两尺到一尺到两尺到嘅啫，好简单嘅，你就系出去 make sure 你嗰个排风口冇俾嘢塞住得噶啦。咁同时咧，你可以喺里边开住部机，咁就睇下你嗰、那个，虽然你睇到佢外边冇俾嘢塞住，就自己再 feel 一下嗰、那个通风畅唔畅顺，即系。有冇话攞张纸巾咧放喺嗰个风口嗰度睇睇吹唔吹得起？
1: 哦，
11: 吹得起咧，咁就证明嗰个排风都 OK 嘅，咁你就可以 make sure 里边个管道冇塞噶啦，系啦。咁第二样嗰、那个要确保嘅咧，即系维护方面吓，你里边嗰段管咧唔好咁长，刚刚好够噶啦，即系唔好整到有几个蛇饼咁样打。因为咧，我哋之前咧好多家庭咧，佢买咗条管翻嚟，佢会预长咗嘅，因为佢惊唔够长。咁预长咗之后咧，咁佢就觉得唔好浪费啦，就可能会觉得以后部机要搬去第二个地方，可能要预长啲。但系咧，佢预长咗之后咧，佢就会得令到条管咧就喺里边打转转噶啦。
0: 嗯，
11: 即系你当你嗰、那个弯曲嘅地方越多咧，你就会影响佢排风噶啦。我哋见咗一个比较极端嘅案例咧，就系、是。佢里边有几个弯，之后咧佢就喺嗰个机里边咧，佢嗰啲风出唔到之后咧，嗰啲微尘喺个机里边飙 up，
0: 塞住咗太多弯位啦。
11: 塞住咗之后咧，咁就最终导致咧佢部机，我哋拆开咗嗰个排风管，睇佢里边嗰部机嘅时候咧，系积咗好大嚿尘。系啊，所以咧就系话呢个维护方面咧，一个就系室外嗰、那个那个畅通，第二个咧室内嗰段管咧。如果你自己回去看看是否会不会太长，有没有打弯，如果有的话呢，你即刻将它剪了它，即是剪到刚刚够长就可以了，那再拨回它，那就可以帮你减少了很多的那个问题出现。
1: 很易拨的，即是你剪
11: 都比较容易的，是啊。
0: 咁、哦、即系掹咗其中一边，咁然之后就度到啱好，再驳翻嗰个。
11: 系啦，佢嗰啲管一般嗰啲管咧系软管嚟嘅，
0: 系。
11: 咁你咧一般用一个牙钳咧可以剪，你度到啱啱个位置咧，将佢 cut 咗佢，用牙钳 cut 咗佢，跟住再佢有一个嗰啲箍嘅箍翻上去，咁就 OK 噶啦。
0: 哦，
1: 即系自己都做到又 OK
0: 喎。系啊，Kelvin， 其实我就想问咧，头先你讲话即系个外边墙边嗰啲嘅排风口咁样，你话可以睇下佢清理下咁样啦，即系所谓嘅自己。做唔做到嘅清理咧，系点样可以伸？点样可以即系伸咗只手入去？点样清到嗰啲咩漏水啊？咩咁嗰啲咧？
11: 其实漏水咧，一般我哋屋企嗰啲排风口咧，都系有一个网嘅。
0: 哦，
11: 系啦，就系喺个墙上面嘅。咁、
0: 嗯、
11: 一般嗰啲漏水啊，嗰啲咁个尘啊，都系积喺嗰个网上面嘅啫。
1: 系啊，這個、網
11: 呢个网咧，你只要清嗰个网得噶啦。
0: 哦，
11: 系啦，因为這個網呢个网咧，佢作用咧就系防止可能嗰啲小动物爬入去嘅。咁、
0: 嗯、
11: 佢、
0: 嗯、
11: 但系呢个网咧，除咗有呢个作用之外，佢嘅副作用就系会得 trap 嗰啲 lin。所以咧，你大家就系要到嗰个时候，特别三四月份咧，一定要 make sure 嗰个网咧系畅通嘅，冇嗰啲 lin 喺度 build up， 咁就已经系大部分嘅。問題可以防到噶啦。
1: 哦，
0: 明白。咁啊，要 check 下呢一個嘅通風嘅內外都要 check 啦，咁樣。另外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話用呢個乾衣機，咁我自己咧就係一啲最 bare minimum 最基本，其實我冇乜點樣保養嘅，純粹就用嘅啫。但我知道咧，因為用嘅時候咧，佢有個標示就話，嗱每一次咧用呢個乾衣機咧都要清一清個隔塵網啊，咁樣。即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要做的步骤呢
12: 那个最基本的一个保养就是每一次使用完干衣机之后都要清干净那个干衣机入面那个 lean trap、那个 lean trap、如果是没有放好的话就很容易引起那个干衣机入面堵塞的、所以每一次、包括使用之前你都要 make sure 那个 lean trap 是放得好的，就是 fully seated、如果是萬一係即係你發現係放唔好嘅，或者放唔入去嘅話咧，就證明入邊已經有嘢阻住咗啦，有異物擋住咗啦。
0: 係
12: 嗰時候最好就叫我
1: 哋要撩哦，自己撩唔到，
12: 自己撩可以撩到，你撩到就最好啦。但係好多時候係撩唔曬嘅，係嗰時候你就需要揾我哋上門幫你，可能拆機清理一下裏邊啦。
1: 哦，係
12: 不過嗰啲 build up 大部分情況咧都係因為外邊排風唔暢順，導致嗰啲毛毛。吹唔出去，先就會積喺嗰個機入邊嘅啫。
0: Okay，
1: 因為嗰啲我哋譬如拉出嚟咧，見咧都似係好似一層咁啊，薄薄啊咁，通常係好似啲塵啊咁聚積咗喺度咁咯，係咪？
12: 係啊係啊，
0: 咁
12: 係啊，嗰、那個所以係外邊排風口，即、就、係、是、室外嘅排風口保養咧。即系包括清洁咧，系好重要，好重要嘅、
1: 啊。真系唔该晒梁师傅咧，同我哋提一提啊。咁啊，不如咁啦，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好唔好啊？
12: 好啊，好。
1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6: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嘅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嚟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单日神，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8: 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石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9: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18: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0: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超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1: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22: should do it.
23: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2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5: 胡艺欣、
26: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27: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1: 12:44，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0: 我是邓佩欣。咁啊，现场咧亦都有梁师傅，咁啊讲紧呢个维修嘅，咁啊欢迎两位啦。咁啊头先讲咗一啲关于呢一个嘅干衣机，咁啊讲咗一啲嘅 house 干衣机，咁我就即系我自己有分享话，我用 condo， 咁啊住 condo 啦。咁如果其实 condo 嘅即系干衣机嘅用法，有冇好似例如 house 咁啊，又要睇下外墙啊咩管啊，佢边度揾嘅咧，系咪同样嘅概念嚟嘅咧？其实。外嗰啲嘅管道嗰啲嘅外牆
12: ，condo 入邊咧就同 house 好唔同嘅。condo 佢會多一個叫係二級嘅 lean trap， secondary lean trap。咁咧嗰樣嘢咧就都係要經常保養嘅。你大概每3个月咧就係睇睇佢啊，清潔一下咁就最好啦。好多時候咧啲 condo 佢入邊自己嗰啲 management 會派人嚟上門清理嘅。但是呢有時啲客人呢自己用嗰時候唔好注意嗰個 lean trap， 譬如萬一冇放好呢，佢入面積都好多，喺佢檢查之前已經係塞到滿晒啦，嗰時候呢就好容易引起其他嘅問題㗎啦。所以自己作為係嗰個使用者嘅話，最好都係每3个月抬頭睇睇嗰個乾衣機上面有一個應該有塊板遮住嘅啫，你只要拉佢落嚟睇睇就得㗎啦。
1: 哦，明白啦，系咪 Michelle 你自己要知啦？
0: 我未完全明白嗱，头先你讲个 secondary lean trap 即系喺一个机嗰度噶系嘛？
12: 机唔系机嘅，
0: 喺边度嚟？
12: 喺个天花板。
0: 天花板
12: 系。
0: OK，
12: 系啊，喺你嗰个洗衣房入边，一般嗰个顶上面有个天花板咧，有一个细嘅盖系盖住嘅一个 cover 嘅，你拉佢落嚟。拉佢落嚟就可以睇到有個 lean trap 啦。
0: 好，我今日翻去就即刻睇下先。
1: 係咯，即刻睇下
0: 哦。因為從來唔知道，從來要多謝你介紹翻有呢個嘅地方
1: 嚇。咁除咗咧，即係我哋保養等等之外咧，咁其實咧，我哋譬如買乾衣機啦，即係通常我知道咧，買乾衣機或者洗衣機應該係通常一齊買啦。咁譬如話我哋要買嘅時候，嗰、那個選擇應該係點咧？譬如話喺 condo 同埋喺 house 等等咧，可能係咪又會有唔同嘅即係諗法咧？應該。
11: 其实咧，依家啲干衣机咧品类好多，功能好多，同埋好多唔同嘅牌子咯。其实咧，我就呢度咧就好难话比较边个牌子好，边个牌子唔好嘅。
1: 系啦，唔使讲牌子嘅系。
11: 我就即系做咗咁耐咧，我觉得我就系俾啲建议，就系咧简单嘅好过复杂嘅。
1: 哦。
11: 因为越多功能嘅咧，就越容易有小部件有问题。如果小部件一有问题咧，咁就可能成部機用唔到啦，咁所以咧，即係最簡單、最老式，好似種 timer 嗰種咧，一扭就用得到嗰種咧，就最襟用。
1: 最襟用嘅，
11: 用十幾年冇問題嘅。
1: 但係而家買咧，唔係咁容易見到呢啲嘅喎。嗱，我講真。
11: 咁係啊，咁係啊。
1: 而家嗰啲全部咧電子化啦嘛，係咪？咁你淨係可以喺度 touch 跟住揀啊，咁樣哇，好多好多唔同嘅選擇。
11: 係啊。
1: 咁嗰啲嘅話，咁
11: 呢啲咧就我就建議。買北美嘅牌子會好過買其他地方嘅牌子、
1: okay.
11: 因為第一個咧，佢嗰、那個喺講到維護角度嚇，佢個零部件咧就容易有貨，因為如果你買其他歐洲啊或者亞洲牌子咧，有時佢有一樣小部件壞咗咧，要等佢嗰邊寄個 parts 過嚟咧，可能1个月到3个月不等，咁、你嗰時候你就好尷尬啦，你究竟係換定唔換咧？我換部機可能要成1000几蚊，但我要等个 part 咧，可能要等成个几两个月先就可以用翻嗰部嘢，即系嗰个生活先可以恢复正常，所以就好尴尬。咁但系咧，有好多 builder 咧，佢系已经系你买屋嘅时候咧，已经系 俾咗部機你，咁唔好揀啦，好啊。但係咧，如果你有第二次機會咧，最好都係買翻北美嘅牌子，咁就喺維護方面會得方便好多。另外咧就係、是有啲屋企咧係用 gas 嘅，有啲係用 electric 嘅、嗯，我哋都係建議用 electric 嘅會好啲，因為咧喺維修方面咧 ，electric 電用電嘅乾衣機咧會低好多嘅成本，同埋喺使用安全方面咧係用電嘅安全過用 gas 嘅。系啦，呢啲系比較 general 嘅建議啦，系啦。
0: OK， 另外又想問一下，即係如果有啲嘅乾衣機，我哋睇到又佢有啲好似唔係好正常嘅運作啊咁樣樣啦，因為有陣時可能即係乾衣機用得咁上緊，或者甚至洗衣機都係揈，點解好似哇，好似佢揈到成架機會震嘅咧，咪過度嘅轉動啊咁樣，呢啲算唔算係一啲有啲小問題嘅徵象發生咗咧？
12: 是啊是啊，如果那个干衣机开始很明显咁你觉得它不正常呢，咁就肯定是不正常的。即是入是啊。不过那些呢都是很多时候是譬如刚才讲过的排气不正常的时候引起入面那些配件生锈啊，会有生锈之后就会有好刺耳那些异响啊，或者震动啊，都是那些滑轮运行得不好不润滑，咁就会引起震动的。咁、就有時有啲嗰個叫做依家有啲係 vanless dryer， 即係冇排風嘅。有嗰啲好多 condo 咧冇排風管設計啲，就要用 vanless dryer。嗰啲用嗰啲壓縮機咧就特別容易震噶。即係佢因為佢每一次加熱或者係冷凝，佢都需要起動嗰個壓縮機嘅。咁嗰時候有時入面嗰啲管變咗形嘅話，撞埋咗嗰個內壁都會得好響嘅。
1: 咁如果譬如聽到響啊或者震動啊呢啲嘅情況底下，都未去到話好嚴重啊，定係即係嗰嚴重程度去到邊咧？就話啊，要唔要換機定係換零件都已經 OK 咧？
12: 即係嗰個機響唔響咧，即係睇你嗰個忍耐得點嘅啫。一般有少少你覺得唔正常嘅話，你都應該揾我哋上門去睇噶。
1: 係，但我因為我嘅意思係俾大家一個概念、就係、是，我哋都係揾啲專業師傅去啫。但係我點知道佢話、你啊要換機啦？咁好多時佢哋即係所以去到呢啲情況，譬如聽到聲或者佢震動，係咪換零件都已經可以好？
1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冇問題㗎啦。
12: 係啊，好多時候即係我哋最好係要我哋上門幫你睇過，然後咧真係有咩零件需要換嘅，我哋會同你講得清楚，即係報價要幾多錢。看你自己值不值得啦、太舊的機咧就如果小問題都值得收嘅。如果是新機，譬如得個五年或者十年以內的機咧，大部分都值得收嘅。收你係啊，
0: 咁我哋平時都要留意一下我哋屋企嗰啲嘅家用電器咧，有冇啲好似類似啊頭暈身興或者有啲唔好正常嘅表現出嚟啦咁樣。另外一啲情況咧，就係可能講緊話會好熱喎，太熱咯咁樣，又即係又大概係乜嘢原因嘅咧咁樣？即係過熱嘅問題咁樣。
11: 其實過熱咧有主要都係排風造成嘅。係啊，因為一般咧如果你排風正常咧。更熱的機呢都可以將熱氣排出去的。一般呢是排風不正常之後呢，那些熱氣在裡面出不到去，那就會導致機過熱。另外呢就是可能是那個 sensor， 即是那個乾衣機它裡面有一個temperature sensor， 那這個溫度控制器和感應器呢，如果它失去了效果之後呢，它就會感應到它實際的溫度，那就會過熱了。咁另外一樣咧，就係嗰個有時嗰啲用户咧，佢中意放多幾張嗰啲油信紙嘅。
1: 係啊，我都中意㗎。係
0: 啊係啊，香好多嘛。
11: 係啊係香好多，但係咧佢嗰啲油信紙其實上面有一層蠟嘅。咁咧佢嗰層唔係蠟，係嗰種一種化學物質啦。咁呢種化學物質咧，佢揮發咗之後咧，就會得喺嗰個sensor 會有時會凝結喺度嘅。
0: 即
11: 系
0: 僵住咗就等佢，
11: 系啊，就等于讲会喺上面慢慢咁 build up 一层嗰啲油嘅，咁咧就会得令到嗰个温控器咧失效，
0: 感应唔到个温度。
1: 咁系咪即系间中都要抹
11: 佢？系啊，要抹下嗰个温控器咯。唔系，主要咧嗰个机里边咧，你睇得到嘅咧系嗰个叫做 moisture sensor， 即系嗰个湿度感应器。呢个咧你系一般咧就喺你打开个盖之后咧，喺个 lean track 嗰个下边嘅。呢度咧你可以自己人手抹，但系咧另外嗰一樣嘢咁温控器咧同埋嗰個fuse咧嗰啲咧，你就係、是你係用自己用手摸唔到嘅，但系咧只可以係預防，就係、是、話你 放少啲，
1: 系
11: 唔好落咁多，系啦。如果嗰两样嘢坏咗咧，你就要揾专人去同你咩去维修啦。
0: 唉，真系提得非常之好。不过我平时都系用一张嘅啫，用一张系正常噶嘛，
1: 一般
11: 两张，一两张都 OK。
0: 你多人屋企系咪？
11: 系啊系啊，同埋都同你使用个频率有关咯。
0: 哦、
11: 如果你屋企人多，你用使用嗰个机嘅频率大，咁你肯定就容易咩啲咯，容易得多嗰样嗰个嘢喺上面，咁你就要多啲。勤力啲去抹咯，
1: 抹 OK， 知道知道
0: 知道，
1: 系真系
0: 好好贴士，
1: 教得我哋好。咁我哋转头啦，翻嚟咧，如果大家有任何咧系电器方面嘅问题咧，我们可以打电话嚟90589-1430咧，我哋有梁师傅咧解答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诚。佢话，但我发觉你眉宇间就大点间异。见到咁多工作机会，唔系力争上游啦，系不择手段咁样争取机会啦。咁、
0: 哦、
2: 所以不择手段嘅出现咧，就扭转咗李子豪由一个正面变咗做反面嘅一个角色。其实我自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好舒服嘅，或者嗰个时候你都要为生活啦，你都为工作嘅机会而努力啦。因为如果你唔接嘅话咧，基本上你系唔会有机会再喺公司有任何工作噶啦。咁你唔通又入翻城追啊？咁你又翻电台，即其实你嗱，即如果讲句绝望啲，其实有少少走投无路嗰时候。但可能因为之前啲人太深入民心，所以就算我做好人咧，啲人都觉得我几时死嘅，即系点解你仲未死嘅？即嗰啲咁噶。
3: 想听到郑子诚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8: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啊，仲要喺多伦多举行噃，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啊，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5: 胡艺欣、
26: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7: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1: 12:56啦，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0: 我系邓佩欣，咁现场亦都有梁师傅喺度嘅，咁今日咧亦都可以咧，如果有听众有关于啲电器啊家电嘅问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9-1430，问一下两位嘅梁师傅啦，咁今日咧。听众们咧都可以抽奖，有两份礼物嘅。首先第一份有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Alvin 送出嘅100蚊 coupon， 俾你安装家居冷暖器之用，并且有三份礼物拣一款，包括夏日家用饮水壶，另外清风 coffee mug， 仲有室外冷气机 cover， 三份拣一份嘅噃。
1: 另外仲有咧就潮茶档吓，潮茶档咧系英格 Weldrick 嘅，咁亦都可以咧送俾你就系佢哋嘅 VIP 卡嘅吓。好，咁我哋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啦。第一位系。Milka 你好
0: ，Hello，
22: 诶、hey, 你好，
1: 你好，
22: 你好，阿梅欣 Michelle 你好，
1: 系，仲有梁师傅，
12: 系你好，
22: 系梁师傅你好，
12: 啊你好，
22: 系我想问咧，我个洗衣机同埋干衣机咧，即系用完之后咧，佢哋会移位噶，即系唔系真噶，系移咗位啫，
1: 系移
12: 咗位就肯定系一般有咁大力去移位咧，应该系个洗衣机喺脱水嘅时候咧，震动得好犀利嘅，可能你嗰时候唔喺度嘅啫。咁佢移位肯定有个过程嘅，咁应该系你嘅洗衣机导致佢移位咯。
22: 哦，其实应该点做咧？
12: 应该点做啊？第一，你嗰个放衫嘅时候，如果佢出现震动嘅时候咧，咁你可能要打开个洗衣机，将嗰啲衣物放平衡一啲，再试一试，睇睇佢会唔会有好转。 如果佢嗰时候有好转咧，即系只能够讲明系嗰个衣服放得唔平衡啫。但系如果你放平衡，即系尝试放平衡，佢都仲系会得移位咧，咁你就要揾我哋上去睇睇啦。因为有可能系佢入边嗰啲杆系有问题，即系嗰个悬挂嗰度有问题嘅。
22: OK，
9: 唔该晒，
22: 系
9: ，thank you，
10: 嗯，
22: 好，
10: 好
1: ，OK， 跟住系刘女士，你好啊，
13: 系，你好，欣欣你好
1: 啊，
12: 你好啊，刘女士，
13: 系，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咧，关于抽油烟 K 嗰个排气口，咁咧，头先我听到你话，入边即系嗰条管道好远嗰条咧，石子嗰条咧，
12: 系，
13: 就尽量唔好打圈，系咪？
12: 系。
13: 但是我是抽油烟机和干衣机是不是一个道理来的呢？
12: 是啊
11: 是啊是啊，抽油烟机和干衣机一样的，都是一般抽油烟机都是用硬管的，那可能到最厨房那里可能有小段软管，但这些管无论是什么管都是越少弯曲越好，如果你说打晒圈就是不行的，一定要将它整切咗佢，整翻直佢嘅。
13: 哦，
11: 系啊，
13: 因为我而家咧啲师傅同我装修，我啱啱睇到就系打咗圈咯，即系长咗咯，即系吓，
11: 哦，
13: 长咗好多咯，
10: 打咗几多圈？一圈定两
1: 圈
10: 啊？
1: 系咯，
13: 两圈啊，
1: 两圈算唔算多啊？阿梁师傅，
11: 你又要睇佢系点样，系超过九十度咁样打，定系其实两圈都算多噶啦，一般系。你在室内呢那段管呢最多一个圈，又看你段管有几长，从你那个抽油烟机到墙上面那段距离有几多啊？
13: 那里不是很长，那里就只不过它是多出来那里，即是
11: 如果你说真的多出来的它没有帮你剪呢，那你就是要将它自己剪了它，跟着自己
1: 薄
11: 短它咯，是啦。
1: 嗱，因为咧时间关系，我哋而家 hold 住先，大家 hold 住先啦。我哋新闻翻嚟咧，再继续讲。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表示，就一宗儿童被性侵犯的案件拘捕并起诉一名旺市的前市政员工。事发在四月底，位于 Clark 及 Dufferin 一间社区中心内，两名儿童被一个男职员接近，两人以为因为太嘈吵而被职员责备，男子将这两名儿童带到一个房间并且禁锢，两名儿童其后想离开房间，其中一人就被男疑犯性侵犯。警方调查之后，日前拘捕涉案的65岁旺市男子，他被捕时已经不再受雇于市政府，面对的控罪就包括性侵犯和禁锢等等，警方正在调查有没有其他受害儿童，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公车局 TTC 将会推出一系列新安全措施，包括今年斥资200万元在 TMU 地铁站试行安装纽约式降制月台屏障，以防乘客跌落或者跳入路轨。该站亦都会增设 AI 辅助路轨入侵预警系统，协助职员及早发现危险情况。市府目标是明年再于另外的四个车站增设相关的屏障。根据2026 TTC 安全重点计划，TTC 亦都将会增加车站职员巡查及列车抽查，亦会扩大随身摄录机及车站监控镜头的使用，并于重点车站试行定向广播系统，以减少滋扰行为及服务延误。安省政府宣布投资17亿元于省内公立大学及专上学院新增7万个学额，重点涵盖医疗护理、 STEM 学科，即是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以及教育和技工等高需求领域，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及劳动力短缺问题。这项计划属于总值64亿元的新高等教育资助模式之一，目的是培养更多具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援安省建立更具竞争力、自主及具韧性的经济。省警表示，桂湖市以北的 Ferguson 附近有一架小型飞机因机件故障在一处田野紧急降落，两个人受伤。 是否在昨日下午5点多，该部小型飞机的驾驶员报称出现引擎故障，需要紧急降落，其后在一处田野着陆，飞机有损毁，机上两个人受了轻伤送院治理，而地面就没有人受伤，联邦运输安全局将会派人调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国防展上宣布，本国已经和瑞典国防企业 Saab 新宝集团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以加强北极以及北美防卫能力。GlobalEye 以本国制造的庞巴迪 Global 6500商务机为平台，可即时监测空中、海上及陆地的目标，最远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政府指出，项目预计未来15年可为加拿大航空及国防产业创造大约3000个职位，并有至少1/3 GlobalEye 机队在加拿大生产，涉及最少40架机，包括盟友的订单。联邦执政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吉尔伯特宣布，将于今年夏季辞任议员，原因是对总理卡尼的政府近年调整气候政策感到失望。他指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应该以国会以外方式继续推动环保及气候行动，不过在正式离任之前，仍然会留在自由党的党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证实，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其妻子及2名儿子在以军寻日的空袭中遇害身亡。以军较早时声称，在一次袭击行动中击杀了奥达，指他是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其中一名策划者。奥达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刚刚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达德成为军事领导人。另外，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000多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至至尊假期416-638-8839，正在家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7: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安心维修持牌维修师傅梁师傅。
9: 时间系晏昼1:08，100分生活圈继续。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系胡意欣，亦都有咧两位梁师傅嘅。咁头先我哋咧系啦，听紧啊刘女士电话，我哋继续听翻佢啊。刘女士你好
9: ，Hello，
11: 你好，你好，
10: 系，继续。
11: 我想问下两个师傅咧，咁如果嗰条管多咗，即系长咗，长咗，咁跟住会唔会影响个噪音大咗咧？
12: 对噪音咧就系冇影响，唔系话好大嘅，主要系影响嗰个排风嘅效果嘅啫。因为你依家嗰度咧，你话打咗2个圈咧，即系要睇下你即系呢个圈究竟系咪 necessary， 即系系咪必要咁样打咯。如果系有必要嘅，咁就冇就唔使话改咯。如果你话系觉得冇必要嘅，咁你就最好揾专业人士去帮你修改下啦。系啦，系啦，
11: 修改下佢。
12: 系啦，系啦。
11: 假如师傅唔做，咁我哋自己喺中间切断，割翻得唔得嘅？
12: 最好咧都系你先，
11: 因为佢系石子软管嚟嘅。
12: 系石子软管，最好你度一度你嘅靠墙嗰边嘅管口到你自己到你嗰个抽油烟机个管口嗰个距离一共几多，跟住咧再将佢适当咁样剪咯。系啦，要度好先咯。可以剪嘅呢啲嘢，其实自己可以做嘅。即系如果你系有咁嘅能力，系可以做嘅。如果你系觉得做唔到嘅，你就可以揾专业人士咯。系啦，
11: 唔系主要系担心嗰个 接驳口嗰度，即系你知抽油烟机系嗰个马力好大噶嘛，咁、
10: 我即系惊驳得唔好啊嘛，自己
11: 系、
12: 哦，咁你系咯，你自己试试先咯。如果你话都系唔系好放心，惊会得漏气咧，咁你就揾专业人士去帮你搞掂咯，系啦。
0: 都要自己
10: 这个就要你自己选择啦。
0: 到底
11: 系咯？唔系因为我个抽油烟机咧买嗰阵时讲好多系静音嘅，点解而家装咗出嚟，哇，好嘈嘈到乜嘢咁？咁我话会唔会系多出嚟个管嗰度？我都觉得个管真系太多咯，塞咗喺个柜入边咯。
10: 咁又或者梁师傅可唔可以解答下？譬如通常如果啲电器讲明系静音，点解咁嘈？系个问题出现喺边度？
12: 其实咧，好多牌子嘅抽油烟机咧都话系静音，或佢甚至佢会话低于几多分贝咁样嘅。
11: 系
12: 咁，但系咧，普通消费者咧，你系第一个你冇比较，你话呢部静音同嗰部静音，冇比较。第二个咧就系你冇专业嘅嘢去测，其实佢讲话低过几多分贝，其实有冇咧？你冇咁嘅时间嘅。咁一般咧，抽油烟机你话个音量应该都差唔多嘅啫。你主要咧都系嗰个排风做得好咧，咁嗰、那个噪音就冇咁大，因为有时如果好似你嗰情况咧，如果真系话打咗两个圈咧，可能咧会得造成嗰个气流会得返翻嚟嘅，咁返翻嚟嘅情况下咧，就可能会得即系有种叫做风洞效应咧，会得令到嗰、那个噪音会大，佢就唔系个马达造成嘅，系因为你嗰个气流打翻过嚟造成嘅，咁所以咧都要最好都系揾嗰个专业嘅师傅去睇下咯。
10: 嗯，
11: 哦，好啊，好啊，
10: 唔
11: 该晒，
10: 多谢冇问题吓。
0: Thank you，
10: 跟住女士你好，
0: OK，
10: 咦，可能头先嗰个问题已经解答咗，女士
0: 系啊，
10: 咁不如我哋自己问翻啦。大欢迎咧，大家咧继续可以打嚟90589-1430啊。我想问咧，譬如话个干衣机咧，佢有阵时即系，哎呀。即係好似乾好耐啦，撳咗掣啦 ，setting 啊，搞掂曬啦。但係咧，唔知點解成日都唔即係好似乾唔到嗰啲衫，乾完成個 setting 之後咧，佢都仲係拎出嚟，咦？點解冇嚟濕嘅咁？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喎。
12: 呢種情況咧，其實都有好多原因造成嘅。有可能咧係你嗰個 heating element， 即係嗰個發熱絲有壞咗，因為佢有時啲發熱絲咧，佢係用咗時間太耐咧，佢會老化。老化之後咧，佢嘅發熱功率就唔夠高啦，達唔到佢一定嘅温度咧。咁你即使你成部機冇問題，但係啲發熱絲發熱功率低咗，咁你嗰個需要嘅時間就長咗。第二種情況咧，就係、是、如果你嗰條排風唔好，你管排風唔好，咁你嗰啲熱氣，你嗰啲水氣排唔出去，咁亦都會得導致你嗰、那個即係話要控幾次都控唔乾，有咁嘅情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你個 moisture sensor 就係你嗰部乾衣機裏面嗰個叫做濕度感應器。如果佢覺得你嗰、那個濕度已經夠乾啦，佢會停嘅。但係咧實際咧你可能嗰、那個衫仲未乾嘅，佢就覺得自己係乾咗，咁就可以佢就會提早停。咁嘅情況下咧就係、是、嗰個濕度感應器嘅問題。
10: 即系话，如果譬如我哋而家一揿嗰个某个 setting 嘅时候，佢就会出咗哦，呢个 setting 咧就系可能系会 run 45分钟嘅。咁、如果你头先 Hanson 你讲哦，佢 sense 到啦，原来佢已经干咗啦，或者系冇嗰个湿度啦，咁佢就已经就算未到45分钟都会停嘅。
12: 系啊系啊，因为依家有啲高级啲嘅干衣机咧，佢系有个叫做 moisture sensor。是湿度感应器，咁佢觉得你嘅衣服干咗啦，咁佢就会停噶啦。特别系有时候咧，你放咗个衣量比较少咧，咁你嗰个湿气唔系好多，咁佢嗰个 moisture sensor 感觉到你嗰个已经冇湿气啦。咁佢哋即使 set 咗佢系45分钟，佢都会提前停嘅。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可能系个电脑主板坏咗，亦都会导致佢不断咁样加热，但系咧就都唔会得停嘅咪。冇咁容易乾咯。
0: OK，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如果話使用乾衣機咧，使用乾衣機有冇話啲衫要擺落去，其實都要留意住會唔會擺一啲零零冧冧嘅嘢？有陣時你唔知道噶嘛，即係可能你洗完洗衣機，跟住就即刻下一秒就擺上乾衣機噶啦。咁會唔會有例如嗰啲如果真係唔小心有啲碎銀啊、金屬啊嗰啲？ 摆咗入去干衣机咁样转，咁样会唔会影响到个干衣机嘅咧？有。
13: 如果有碎銀擺入去，即係嗰啲乾衣機，或者佢就冇好似洗衣機咁 sensitive 嘅，因為乾衣機佢個密封性都係比較容易防止嗰啲細物跌入嗰個風機入面，係咯，因為佢有個 lint trap，但係洗衣機就冇嗰啲 trap 嘅，係咯，咁所以好少情況會有啲細件嘅嘢跌入個乾衣機，但係咧都有情況，就係你有時嗰啲嗰啲油順紙咧，同埋有啲 B B 仔嗰啲物啊，都會得有機會捲入去嗰、那個風機入面嘅，係、但係嗰時候大部分情況都係發生喺你冇放好嗰個 lint trap 嗰時候先會出現嘅啫。
10: 所以嗰個位係好緊要
13: 嘅，嗰、那個位一定要放，
10: 那個格好緊要啊！好，咁我哋繼續聽下大家電話嚇。阿 May 你好啊，
14: 係你好啊，節目主持人同埋師傅好，
13: 係你好。
14: 係嗱，我嘅問題都係關於乾衣機。咁因為咧，我本身係住 condo 嘅，都有成20年噶啦個樓齡。咁你頭先講到話上邊即係嗰個掀開有一塊板 ，and then clean up 嗰個網，其實我都有做。咁我都試過咧，係即係有棚梯啦，咁上去近住出邊嗰啲嗰條喉管嘅位，咁我都有 clean up 過，係真係好多塵。咁但係如果佢條喉係咁長，大到出去出邊外邊咧？咁有冇咩方法可以即係 more 即係 detail 咁去 clean？ 因為我都係表面嘅啫喎，咁廿幾年會唔會都 build up 咗好多好多嘅塵啊或者 lint 啊嗰啲咁樣？
12: 其實咧，你只要管好你嗰、那個二級濾網冇問題得噶啦，因為側邊嗰啲咧係屬於 condo 管嘅，唔係你管嘅，而且係唔係你可以話你想清理就清理嘅，係。condo 佢哋自己揾人去清理嘅，所以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室内嗰段管，同埋你个 secondary lint trap 嗰度，系清洁嘅就得噶啦。咁至于佢因为佢 secondary lint trap 嗰条属于 condo 嗰条管咧，佢都仲有一个抽风机去 boost 嗰个抽风嘅。咁如果你感觉唔到佢上面有风咧，咁你就要同个 management 讲啦，就话你嗰度嗰个二级抽风系统有问题。咁佢哋系有责任去帮你整翻好嘅，系啦。
14: 但系冇试过有，即系譬如你话管理处佢哋系入嚟每一个 unit 嚟到去吸嗰条管，亦话系点样？
0: 大厦嗰个部分嗰条管系喺边度嘅咧？即系纯粹我谂系咪好奇想知嗰、那个嗰条管喺边度咁样咧？
10: 定喺出边做
0: 即系管理处
10: 聆听
13: 嘅咧，系咯，嗰啲要由管理处佢哋比我哋仲清楚喺边度条管。
0: 原来系咁样，
13: 系啊
14: ，OK，
0: 系
10: 啦，
0: 好，
14: 咁好啦，唔该晒，唔该晒，
13: 多谢，
0: 多谢你
10: 电话，啊，非常之好啊，咁啊，其他电话唔好意思啦，听唔到，要下一次啦，下次再请阿梁师傅咧，上同我哋解答一啲咧关于屋企嘅电器嘅方面嘅资讯啦，唔该晒你哋两位，
13: 多谢晒，
10: 多
13: 谢
10: 晒，拜拜，
0: 拜拜。
15: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16: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铜鱿鱼，特价99元。
15: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16: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15: 招牌秘制烧鸡、美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ick 东南角
16: 905-737-7373。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7: 胡太，你娶新铺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18: 我全部都喺 Mark L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17: 咪好贵。
18: 而家 Mark L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17: ！Mark L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嚟，我系邓佩欣。我哋研究过同人与人之间嘅语言有啲乜嘢潜台词。除咗同人沟通之外，我哋仲会同宠物沟通嘅。我哋眼啦见到嘅嘢，自己会识得去攞啦；冇嘅嘢会识得问啦。咁宠物佢哋又有对眼，佢哋又有手手脚脚，但系点解永远，尤其讲食嘢方面咧，个碗里边仲有好多好多猫粮狗粮噶？但点解佢哋都仲话冇嘢食嘅？点解？系咩？唔系个碗里边明明仲有一大圈，点会话冇呢 ？#为什么？唔知宠物主人有冇呢一个观察啦？通常咧狗咧一有嘢食，食晒噶啦。但系猫咧反而就奄奄声闷啲，可能净系食中间嘅饲料。明明旁边仲有一圈嘅猫粮围住，但偏偏唔食。点解？点解呢？哦，我哋尝试研究下猫嘅身体构造啦。原来同佢哋嘅猫须有关啊，叫做 whisker fatigue。哦，咩意思呢？因为猫嘅胡须并唔系普通嘅毛发咁简单，而系配备咗精密感应系统嘅生物天线嚟嘅。每一条竹须末端都有本体感受器，用嚟接收咩信息呢？系周遭嘅环境啦、气温、风向，仲有帮助猫仔感受空间嘅大细，侦测气流变化，同埋补足近距离嘅视觉不足啊。咁至于话同佢哋食嘢有啲咩关系，有啲咩阻碍？就正因为猫的胡须咁敏感，所以当猫咪要食嘢嘅时候，自然耷低头啦，嚼嚼嚼嚼嚼。但系你会发现碗嘅边咧，其实系会触碰到猫嘅胡须嘅，咁所以一路食住嘢，胡须不断摩擦、不断触碰，就会产生所谓叫做 whisker fatigue， 因为感觉系统过度刺激而产生唔舒服同埋神经压力。所以猫咪为咗避免佢哋嘅胡须继续受到刺激，本能地系会优先食碗里边中间嘅部分，当中间食晒啦，佢哋宁愿啊，喂，帮我补货，而唔会咧忍受胡须垫碗嘅侧边嘅，因为唔舒服啊嘛。甚至有啲猫咪会叻啲嘅，用脚掌将碗侧边嘅饲料拨翻去中间，或者索性打写个碗喺地下度执嚟食，咁样就唔会有 whisker fatigue 啦。另一方面，猫嘅视觉其实有盲点嘅，佢哋嘅概念就系睇唔到，亦即系唔存在。虽然他们拥有优秀的夜视能力和动态视觉，但是近距离观察呢就有个大弱点，就是鼻哥正前方、下巴、鼻的底部区域啱啱就是他们眼看不到的地方。就如我们揸车的时候转左转右线都说要 check 盲点嘛，啱啊啱啊，是车的盲点。所以

0: 唔系次次出去揾食都成功噶嘛，所以佢哋本能系会储存食物以备不时之需嘅。有啲动物学家就认为，猫仔食唔晒碗边嘅嘢食咧，可能潜意识系一种储粮嘅心态，保留住边缘嘅食物，就好似佢哋嘅祖先食唔晒啲嘢要雪住佢，要收埋佢咁样。咁就解释到点解有阵时啲猫仔佢哋做嘅动作，好似喺个空气里边拨下拨下咁样，好似埋藏住啲乜。嘢咁样都可能系佢哋嘅 DNA 习惯嚟嘅。至于猫主人啊、猫奴啊，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一可以更换合适嘅碗啦。最直接嘅方法啊，就系拣啲碗口好阔嘅，或者用碟而唔系用碗啊，咁就能够减少猫咪胡须接触到边边嘅机会。最理想嘅猫咪食饭碗直径啊15 cm， 深度唔可以超过3至5 cm， 用平底或者少少嘅弧度设计，材质就选择陶瓷或者不锈钢。有啲 taste 嘅或者再腌尖啲嘅猫，例如波斯猫啊、异国短毛猫啊等等咧，佢哋嘅竹须系特别敏感嘅，所以个碗太深嘅话咧，会令到佢哋心有不适。再极端啲嘅做法就使用碟啦或者喂食垫啦，咁就能够完全消除胡须嘅压力啦。第二点就系少食多餐啊，因为其实猫仔佢哋嘅食量好细嘅啫，不过佢哋每日可以食好多次，因为猫咪嘅胃。好细嘅啫，平均只有乒乓波咁大粒，一日可以食15餐嘅。少食多餐嘅话，咁就能够确保佢哋嘅饲料新鲜啦，符合猫嘅自然飲食模式，亦都能够避免啊食剩饭送啊。嗱，如果日头要翻工嘅话，可以屋企添置一啲自动喂食器啦，设定每一次少量多餐。另外第三点啦，可以增加进食嘅趣味性。嗱，因为猫咪讲过啦，天生就系猎猫嚟噶嘛，而现代嘅家猫喺屋企住嘅 condo 猫咧，或者屋企猫咧，只需要行到碗边，勾个主人只脚就有饭食噶啦。咁系无法满足到佢哋狩猎嘅本能嘅，可以试下用一啲益智喂食器啦，将少量嘅猫粮收埋喺屋企唔同嘅角落，令到猫咪有狩猎嘅游戏感觉，或者可以使用一啲凸起设计嘅慢食碗，令到猫咪进食嘅时候增添一啲乐趣。第四点就系停止无意嘅奖励，咩意思呢？因为你系不知不觉之间奖励咗猫仔呢种行为啊！当我哋见到中间冇晒嘢食啦，嗌个猫奴过嚟喂，于是猫奴又真系扑埋去啊，好啊好啊，倒啲嘢食俾你啊，或者帮猫咪拨翻啲猫粮去翻碗嘅中间。于是猫仔佢哋就聪明啦，佢哋就知道原来只要我嗌，嗰只猫奴就会行过嚟帮我服务噶啦噃。要令到猫仔学识自己去揾食嘅话呢，或者唔使次次都劳烦猫奴嘅话呢，我哋就要试。当猫仔敲碗的时候，我们不要理它，不要望它，不走过去，坚持几日之后，猫仔就会明白这招不合使了。虽然只是吃碗中间的嘢食都不是一件大事，不过猫仔你见到体重明显下降，突然之间改变飲食习惯，进食的时候明显感觉很痛苦，甚至完全拒绝进食超过24小时，或者出现呕吐、腹泻等等的症状，就建议你找一找兽医了。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啊！
1: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熙、小英展超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3: 意外受伤是你的损失，

0: 放弃索赔才是最大的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嚟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揾翻你应得嘅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总理卡尼表示期待中国外长王毅听日到访，并会与对方会面。立陶宛宣布拨款近1000万元资助全国多项健康研究计划，以加速临床应用科研成果。特朗普说不满美伊谈判进展，又说即使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美方都不会解除制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经典的说话，
6: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5: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日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8: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揀㗎。
7: 真係？
8: 真係，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㗎。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7: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揀，低利数，倾销价啦。
8: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㗎啦。
7: 唔好走步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9: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0: 曾经在我眼前，
5: 三号周正义。
11: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2: 社区壁报版
13: 1点33分，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14: 我是邓佩欣。咁社区壁报版咧，今日有两位嚟自105 Gibson Center 嘅朋友，包括系Health Service 嘅 Manager Henry 啦，同埋 Health Service 嘅 Coordinator 嘅 Dorothy 嘅，欢迎两位吓，
13: 欢迎你哋
15: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不如咧，我哋都等佢哋咧，可以帮我哋介绍一下啦。105 Gibson 中心啦，好多人咧都可能会成日听到呢个名字，哎呀，好多活动啊，好多嘢嘅。咁但系可唔可以都为我哋咧介绍下？因为尤其是咧，你哋可能对于一啲咧有譬如 ASD 啊，即系自闭症人士啊，或者咧同埋一啲咧可能系 ABA 啊嗰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嘅。咁不如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16: 好啊，不如由我講先啦。咁我哋 Gibson Center 咧，其實咧都真係一個社區中心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啊。咁我哋今年咧，我哋特別咧就有一個新嘅服務咧，就係去支援一啲咧自閉症嘅家庭同埋佢哋嘅小朋友。咁我哋應用咗咧呢個行為分析啊呢一個嘅方式咧，去支援嗰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嘅。咁究竟係啲咩嚟嘅咧？咁其實咧行為分析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都係心理學嘅一個基礎啦。咁咧去幫啲小朋友咧，可以即係我哋好實證地睇啊，啲小朋友嗰啲行為情況是怎樣，我們會去觀察，也會去有些數據去mark翻低，令到小朋友可以即每一次來到的活動裡面，我們都知道他們的情況有什麼改善，有沒有些東西會觸發到他一些情況呢？因為自閉症小朋友其實是他都不是那麼容易可能跟人家社交啊，或者在課堂裡面啊，都不是那麼容易去融入得到。那我們透過這些服務希望可以支援得到他，可以容易一點跟人建立朋友，也在課堂裡面容易一點去即適應得到這樣咯。
17: 嗯，咁即係如果有自閉症嘅小朋友，咁可能喺個課堂上面就好坐唔定啊，發脾氣啊咁樣。咁而頭先即係 Henry 提到喺個105 Gibson Center 有呢一個咁樣嘅服務，咁係咪即係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嘅服務咧？嗰啲嘅團隊其實會有點樣，就有邊啲人咧？例如會介紹下呢一個嘅所謂叫做ABA 呢樣嘢。
15: 好啊，我哋嘅團隊咧都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嘅。咁我哋團隊裡面咧就有一位 clinical director， 就係國際認證嘅行為分析師。咁佢帶領我哋團隊旗下咧就會有一班嘅導師啦，就喺課堂裡面咧帶我哋嘅小朋友有小組嘅教學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喺105 Gibson Center 裡面做到就係我哋提供愛心嘅服務，同時有專業嘅服務。
18: 嗯，咁而你哋系咪都会有啲嘅特别？因为头先你都讲啦，呢啲系一个啲属于专业嘅服务嚟噶嘛。咁可唔可以再简单少少，为到咧，譬如话 ABA 嘅呢啲嘅小朋友咧，佢哋用啲乜嘢嘅即系 program 啊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6: 好啊，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咧自閉症小朋友有時候即係都好困難去同人哋去接觸啊、相處啊咁樣，亦都特別咧有啲小朋友準備入課堂咧，我哋都見到啲家長分享俾你聽咧，其實都好大嘅困難，因為喺課堂入邊佢又唔理解嗰個情況，咁同嗰個同學嘅相處又唔得，咁所以咧我哋喺設計呢、這、一個即係喺 ABA 應用呢樣嘢入邊咧，我哋有小組，亦都有一對一嘅服務。咁一對一嘅服務咧，其實就針對咧個別嘅小朋友佢嘅情況係點，咁啊設計一系列嘅訓練啦，咁佢哋每個禮拜咧同我哋嘅分析師啦去做一個訓練咁樣，專門咧去幫佢設計同埋制定目標。咁我哋小組入邊咧，我哋咧而家咧我哋即係最新都有兩個嘅小組嘅一個即係訓練啦，咁一個咧就係叫模擬嘅教室啦，其實咧就係製造一個好似學校嘅環境咁，又有啲規矩，但係咧就小班嘅。咁亦都咧喺設計過程入面咧，佢哋學緊英文，即係我哋用英文有一個主線去學習啦。咁但係喺學習嘅過程，其實我哋係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引入一啲課堂嘅規矩，等佢知道，咦，原來學校係咁嘅喎，咁可以喺呢度咧就先咧有個適應咗，跟住將佢融入翻學校嘅時候就會更容易。咁呢個就係一個模擬課室嘅一個活動啦。
18: 哇，呢個幾好喎，真
16: 係。係啊，咁樣樣就俾啲即係真係佢哋因為有時候太多人，佢哋又好難啦。咁所以我哋喺社區中心入邊，我哋係一個比較關懷啲嘅環境，亦都有個小班啲嘅環境，咁我哋導師就可以慢慢幫佢融入到喺嗰個課堂入邊咁樣樣咯。
18: 哇！真係一步一步好緊要啊！呢樣嘢對於佢哋嚟講，因為佢哋可能個適應咧，亦都需要多啲時間啊嘛，俾我哋係嘛？
16: 冇錯。
17: 咁你其實即係去睇呢啲有需要嘅自閉症嘅小朋友，咁其實你哋都要睇翻每個人個程度都唔同嘅喎，即係自閉症有好多唔同嘅光譜啊咁樣。咁你哋喺組成一個小組嘅時候，其實你哋都要係嘛分配翻，或者有邊啲類近啲嘅 group 埋同一group 啊，定系即系你哋会点样玩？即系你哋点样分配咧？其实
15: 咁，其实我哋咧喺联络家长嘅时候，都会经过一个筛选嘅程序啦。喺里面咧，我哋有兴趣嘅家长嚟到咧，我哋就会咧系单对单咁样咧去了解咗小朋友嘅情况，佢哋嘅需要，然之后就将佢哋分班嘅。咁都务求咧系唔好咧，即系等到佢哋咧嗰个分别系太大啦。咁希望同一班嘅小朋友里面咧，尽量佢哋学习嘅目标啊，同埋范围咧都系缩窄咗。從而咧就幫助小朋友咧嗰個成長係更加有效嘅。
18: 咁 啲范畴方面咧，会唔会包括啲边几类型都大家可能哎呀知道下咧咁？
17: 即系呢个行为分析嘅呢一样嘢，应用行为分析嘅有啲范畴系嘛？
16: 系啊，我哋其实咧两个即系最大嘅小组啦，一个咧就系真系专责咧系去俾小朋友咧去学习建立社交嘅，即係去識朋友嘅，點樣去建立一個長期嘅朋友關係，咁就叫 PS 嘅一個社交訓練啦。咁、
18: 嗯、
16: 啊，專門咧就係、是、啊教小朋友可能點樣打招呼啊，或者同人相處嘅時候咧，要點樣樣去有禮貌啲啊，要 say no 嘅時候要咩情況下 say no 啊，點樣有個社交距離啊咁樣樣。咁呢個喺 PS 個社交訓練裏邊咧，就會有呢一啲每一堂每一堂有個即係訓練喺當中。咁另一個頭先講嗰個即係模擬教室咧，咁我哋其實係用一個英教英文有風。有其他發音啦咁樣，但係咧其實咧就係喺個課堂入邊，雖然係教緊啲嘢，但係其實係俾佢試下個課堂入邊坐喺度一節一節咧去適應緊課堂嘅習慣係點？哦，幾時咧要舉手嘅？幾時咧就要啲老師要問你要答嘢嘅？幾時咧要坐喺個位度坐定嘅咁樣樣咯？
17: OK， 咁就即系等呢啲嘅小朋友到佢哋翻翻去叫做教室，真系学校嘅时候，咁佢哋就会适应到哦，我呢个上个礼拜我学过，咁样就可以应用翻喺个呢个主流嘅社会里边啦。咁另外都想问一下，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呢个 APA 呢个咁样嘅训练咁样有冇划分年龄嘅咧？你哋
18: 有嘅，我哋提供嘅服务咧，年龄组别咧就系、是、如果咧系头先讲嗰个我哋嘅课堂啦，个模拟教室嘅话咧，我哋咧就会系三至七岁嘅小朋友嘅。咁如果咧系我哋嗰、那个社交训练咧，其实我哋有两个组别啦，有幼儿组三至七岁，另外有青少年组十二至十七岁嘅。咁、我哋都务求即系希望可以喺分班嘅里面咧，去帮助到同龄或者即接近年龄嘅小朋友都得到类似嘅帮助。
15: 可唔可以咧问翻多少少关于头先你讲 peers 啦 ，P-E-E-R-S 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即系全球都认证嘅课程嚟噶嘛？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16: 冇错，咁呢个咧系由加州大学啦、美国嗰度咧去开发嘅一个有实证嘅一个课程嚟嘅。咁、所以咧都可能有好多家长咧，如果即系上网搜寻咧，其实都揾到好多呢一方面嘅资料。因为呢一个即系课程咧，其实个设计咧系好特别嘅。佢咧系parallel group 咩意思咧？即系话如果同一时间上堂咧。家長同小朋友都要一齊嚟嘅，咁一邊咧就係、是、小朋友咧就係、是、上緊佢哋學習緊小朋友嗰部分啦。咁同一時間隔離咧，咁家長亦都會上緊堂，又學習一啲點樣喺屋企啊可以繼續延伸佢嗰一節學習嘅內容。咁而最特別最特別咧，因為我哋其實一節咧係兩個鐘嘅，咁喺一個半鐘之後最尾嗰半個鐘咧，家長同小朋友可以一齊咧，咁我哋會設計咗一啲遊戲、有啲活動咧，俾佢哋一齊試下去進行嗰個社交嘅。咁所以最尾半個鐘咧係混合一齊去進行。咁樣，咁所以呢個好特別嘅設計咧，就都好多人會知道。咁所以 PS 咧就係一個比較實證，亦都係好喺個設計上都好幫到咧啲小朋友學習社交嘅一個模式咁樣。
15: 哇！呢、這個好特別喎，平衡嘅嚇呢個嘅課程啊，好得意啊！咁但係當然啦，我先提過啦，即係有分年齡組別噶嘛。咁我知道你哋咧亦都可以有啲嘅免費試堂，等佢哋試下睇下嗰個感覺係點樣嘅，係咪？係
18: 冇錯。咁大家要記住呢個日子啦，我哋咧兩個課堂試堂咧。截止報名日期咧，都係六月三號嘅。我哋模擬教室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咧喺星期二同星期三嘅下晝有試堂啦。咁另外咧，我哋嘅社交訓練咧，同樣喺六月份都會有試堂嘅。咁大家如果想知道咧，我哋嘅詳情，可以就去翻我哋105 Gibson Centre 嘅網頁，或者去睇翻我哋嘅 Facebook 啊、IG 啊，我哋都會有資料嘅。
15: 咁可唔可以咧再讲多少少咧？你讲紧嗰个模拟教室呢一样嘢咧，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嚟啦 ，Henry 嚟。
16: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讲多少少啊。其实模拟教室咧，除咗即系头先讲模拟嗰个班房之外咧，头先我哋话咧，其实应用行为分析好重要咧，其实系观察个小朋友嘅行为啊。咁所以咧喺个教室入边咧，除咗我哋模拟紧个班房之外，我哋会有嗰、那个导师咧，除咗一个教紧，后边咧会有另一个导师咧系观察嘅。佢會去記錄咧每個小朋友其實佢哋行為狀況係點，呢啲正面行為係幾時會發生咧？有冇增長咧？其實好有數據去支持，亦都因為自閉症小朋友有時候咧個情緒波動比較大，咁可能因為有啲嘅即係狀況咧會誘發到佢啲情緒，咁喺個背後個觀察就好緊要啦。究竟乜嘢係誘發到佢呢個嘅情緒咧？咁背後觀察嗰個導師咧就可以睇得到啦。咁我哋之後嘅課堂入邊就可以再設計點樣針對呢一樣嘢，令到佢容易啲去適應得到，或者個反應。 上面可以是更加合宜呢咁樣樣。
18: 哦，咁即係呢個呢係比較好似你講嘅，就係針對住每一個個別嘅學生，然之後呢就睇佢哋，因為佢哋可能會一個嘅個別嘅性格係比較係特別少少。所以一定要是比較知道一下，如果不是呢可能是每一個一起上同一個課堂的時候就發覺咦可能進度上不同啊，或者個學習的 分別啊也都有不同，是不是這樣啊？
16: 是啊，沒錯啊。所以呢其實呢為什麼我們每一個都會做一個即是screening 啦，一開始會見到我們的分析師先，起碼知道他的程度在哪裡，將差不多程度的小朋友呢 group 埋在一起，在個小組裡就會更加容易一去介入，亦都呢會繼續有個即是剛才說的導師繼續觀察住他們的行為的進展是怎樣，我們就會在往後的設計裡面，即是每一堂去做完 evaluate 之後，就可以在下一堂怎樣去針對那個情況再有什麼調節這樣去。
18: 通常一堂是多少個小孩呢，如果你要這麼針對性的
16: 話？是啊，其實真的是小班的，我們是四至六個小朋友而已。是啦，
17: 這樣。哦，就這個是也都即是很集中地，因為剛才你講話要即是你們的團隊至少教那個只是負責教而已，教那個不能夠哇看到這麼多東西，另外所以有一個叫专门是观察的这样。希望这件事这样的教学模式或者这样的帮助模式帮到自闭症的小朋友，起码可以nurture 到一个即是有改善的一个的成长这样的性格这样。那么也都同埋刚才你对就讲过话这个需要有试堂的机会啦，但是有什么日子是要提交报名这样的呢？
19: 好啊，嗱，頭先我哋都係提過啦，我哋截止嘅日期咧係6月3日嘅。咁我哋試堂啦，都重複一次啦。我哋有兩個唔同嘅班嘅，一個咧就係社交技巧嘅訓練班啦。呢個訓練班咧，我哋試堂嘅日期咧就係6月20日，係星期六嚟嘅，上晝10:30至到中午12:30。咁我哋需要咧之前係登記嘅，咁請各位朋友咧有興趣嘅就喺6月3日之前咧登記啦。咁另外我哋有一個班咧，就係我哋嘅模擬教室嘅班啦。咁今次我哋試堂嘅咧，就主要針對係3歲至7歲嘅幼兒班。咁我哋都係同樣6月嘅，係喺星期二6月13日、23日、30日，同埋星期三6月10日、17日同埋24日，同樣都係下晝4:00至5:00呢個時間嘅。咁邀請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記住呢個日子啦，6月3日之前咧就嚟報名啦。
18: 咁但係去到邊度報名咧？可以
19: 好啊，就係咧105 Gibson Centre 嘅網頁啦，或者係我哋嘅 IG、Facebook 都可以揾到資料嘅。
18: 105 Gibson 啦，好簡單啊。咁啊，但係你會唔會譬如話有電話號碼啊？即係出事嘅 case 可以打電話嚟查詢。
19: 可以啊，咁大家朋友咧抄低個電話號碼啦。我哋咧 center 我哋中心嘅電話號碼905-946-8787，內線112。我重複一次905-946-8787，內線112。
18: 咁當然亦都可以直接咧嚟到你哋105 Gibson 中心咧，
19: 非常歡迎。
18: 就是105 Gibson 啦，
19: 係嘛？係啊，歡迎直接嚟查詢嘅。
18: 係啦，咁希望咧可以呢啲課程咧，我知道可以幫到好多人㗎嚇，咁亦都仲有免費去試讀添。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揾到咧就係你哋啦。唔該曬你兩位啊，今日多謝曬 Henry， 多謝曬 Dorothy，
19: 多謝曬你哋
20: ，thank you。
21: 好多客同我講，係咪真係㗎？絕對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係30万起㗎，仲要係 Love York 北約克最靚嘅位，我行1分鐘就到地鐵站，10% 首期，下年收樓，第一批單位已經賣晒啦，發展商加碼推出新單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2: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416-568-6688。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2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2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24: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的周末，6月6号来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还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1: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是30万起的，仲要是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的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5: 胡意欣、
26: 邓佩欣，
15: 100分生活圈。大家好，我是胡意欣，
17: 我是邓佩欣。
15: 抽奖
17: 系啦，抽奖。咁我哋今日咧，听众打电话嚟咧，都有有两份礼物咧可以抽奖啦。首先就介绍翻呢一个嘅有清风道家华人代表 Elvin 咧送出嚟嘅呢个冷暖气嘅安装 coupon 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三份礼物拣一款嘅。咁仲有就系潮茶档嘅呢一个 VIP 卡咁样抽奖啦。收到呢个潮茶档 VIP 卡嘅咧，就有两位，包括系 Milka 同埋刘女士嘅。咁至于清风，仲有阿 May 都得到。呢个潮茶档嘅 VIP 卡，抽到清风度假呢个 coupon 咧，就系吴女士，恭喜晒你哋4位，咁可以打电话去90541-1430得嘅啦。
15: 冇错，咁我咧平时咪好中意睇一啲咧系同大自然有关啊，动物有关啊，我都系咧成日都睇，仲要睇好耐咧。尤其是咧之前咁啊，好中意睇阿马骝仔咧昆猪宽嘅，我成日都 keep 住睇佢，而家佢10个月大啦，好得意啊。But anyways 咧，我今日就唔系讲佢嘅，我仲想讲呢个大自然嘅景象啦。喺美国嘅黄石国家公园里边咧，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到好多唔同嘅article 啊、相片啊，都有咧。佢如果你有阵时好多人咧喺即系高空啲咧去影啊，或者有甚至乎有啲嘅国家又好啦，
17: 直
15: 情系国家咧，可能系喺外太空度影翻落嚟咧，系啦，黄石公园嗰度咧有一只系好大只嘅彩色嘅眼睛。系啦，好靓好靓嘅。咁但系咧，即系大家就哇正喎，咁啊好多人去睇呢只嘅眼啦。呢只嘅眼咧，佢点咧？佢因为好大嘅，直径咧系超过110公尺，系全世界咧第三大嘅温泉嚟噶。咁所以喺高空嗰度咧，如果望落嚟咧，一圈一圈咧好鲜艳噶。佢系有橙色啊、黄色啊、绿色啊、蓝色啊，咁样向外慢慢咧好靓嘅。咁但系咧，大家就话啊，呢个咧叫做大棱镜泉咧。好梦幻啦，好靓啦，但系其实佢系好毒，仲要好热，你唔好俾佢嘅外表呃咗你，系啦，因为好多人咧去旅行咧，咪成日都可能一系就写到此一游啊，或者成日咧有啲咩拦住啊，哎呀唔好走埋去，保护佢嘅吓，远远影张相啦，咁但系啲人硬系要经过嗰啲，即系穿过嗰啲咧栏杆啊咁噶嘛，咁其实咧劝住大家咧真系唔好，因为佢咧咁嘅个泉水咧从
18: 嗰、那個嘅地底咧，嗰、那個裂縫咧就湧出嚟嘅。咁、
17: 嗯、
18: 所以咧，佢個中心個温度咧係高達攝氏87度。咁咧亦都係任何生物咧，其實如果入咗去咧，係生存唔到嘅。咁佢咧就亦都可以講俾你聽，就係、是、個中心咧就係純正嘅蒸氣藍嚟嘅。所以咧，其實望落去真係靚到不得了。咁而嗰啲水流咧係向外擴散啦，個温度咧就慢慢會係即係出邊咧慢慢就低嘅，但係中間個位置係好熱嘅。咁亦都唔大致上咧就唔會話嗰、那個即係個熱度咧唔會有任何嘅細菌可以喺裏邊，但係。如果即係因為試過有人咧，哎呀見到個水咁得意，不如咁啦，可能試下埋去啊，或者係倒啲嘢落去啊。有佢喺度成講咧，有啲人試過咧係倒啲嗰啲洗即係洗頭水啊啲落去睇下會唔會起泡啊，即係好多嘅好奇心啦出現啦。
17: 哎呀真係。
18: 咁試過咧人咧真係跌咗落去，因為佢唔聽講咧，真係行到好近跌咗落去咧，係冇辦法打撈翻嗰個遺體，因為你根本係埋冇人埋到去嘅。
17: 好
18: 試過有啲救護人員咧就係、是。即係嘗試近啲，但係咧，因為喺嗰度嘅時間，係講喺側邊啊、嗯，都會令到佢咧啲頭暈啊等等嘅、
17: 哦。
18: 因為佢啲水係好毒，好熱啦、啊、個温度，同埋咧佢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咧就係、是，就算蒸氣啊，都會有啲硫化氫啊、二氧化碳啊呢啲等等嘅。咁、嗯、所以咧，其實令到人咧係會，就算你。留一陣咧，都要令到頭暈啊，或者係作嘔作悶啊咁啦，會又甚至乎如果你再耐啲咧，會昏迷。咁所以咧係非常危險嘅咯。
17: 係喺呢個黃石國家公園裏邊咧，咁啊有好多嘢都係遠觀就係最好啊，亦因為佢攔咗喺度係有原因嘅嘛，唔俾你行得咁近係有原因嘅。间唔中
18: 系啦，仲话啲人咧乱咁抌啲硬币啊，抌啲衣物啊，
17: 取完系嘛谂住，
18: 真系唔知点解其实有咩作用，但系咧、啊、因为好多人咧做呢啲嘅动作，而令到咧嗰个嘅泉水咧，其实个颜色咧慢慢啲起变化，慢慢变淡。佢、哦、话如果咧即系呼吁咧啲人唔好再乱咁样啦、嗯，如果唔系咧就令到呢一个嘅彩色嘅即系泉眼水咧就变成咧。哦可能是灰色啊，或者甚至乎淡色咧，唔会再见到呢啲颜色噶咯。
17: 哎呀，咁多手做乜嘢咧？
18: 我哋要爱护呢个世界，无论佢几毒都好啦，唔好理佢啦。
17: 即系有啲原因就系、是、只可以俾你咁样喺高空望落去啦。即系如果有一啲嘅咪航拍机啊咁样影咗嚟睇相咪 OK 咯。当然你亲眼睇，可能就系睇一次咁大把噶咋。咁所以咧，黄石国家公园咧，除咗呢个之外，我以前都好似经过过啊，系啊，即系当时呢、這个。家庭 road trip 嘅時候咧，就有去過呢個黃石國家公園。嗯嗯嗯、我就係睇嗰個 Old Faithful 咯，嗰個嘅泉水啊嘛，佢定時定刻就會噴水出嚟咁樣。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景觀啦。但係亦都聽過就係因為好似頭先你講嗰啲呢個所謂温泉水有好多嗰啲叫硫啊、sulfur 啊嘛，嗰啲會係啊，真係太過酸，有啲係唔知係酸定係鹼咧，應該係酸啊。我唔知有啲化學，我就讀到 form three 嘅啫。咁啊，係咯，咁啊有好多 sulfur 嘅呢啲咁樣嘅礦物質啦，咁啊非常之厲害啦，咁啊千祈唔好行得咁近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個 Canada Strong Pass 喎，下個月翻翻嚟啦，咁啊鼓勵下本地旅遊啊，今個夏天咧再有好大量嘅旅遊優惠，加埋一啲免費體驗嘅，咁啊已經係第三年嘅啦。咁呢個 Canada Strong Pass 咧就係6月19日至到9月17日，咁啊提供啲咩咧？為加拿大人啦、旅客咧有好多嘅免費啦、折扣啦等等，包括一啲嘅國家公園免費入場啦、博物館優惠啦，以及一啲嘅 Via Rail 火車折扣嘅優惠嘅，咁啊係一個全國性嘅優惠計劃，咁啊6月推出噶啦，咁啊留意住呢个 Canada Strong Pass 啦。
18: 正咁啊，听日咧我哋亦都有咧，请嚟到嘉宾咧就系 Anthony 啊，保险专家 Anthony 啦，同你讲下保险资讯嘅。咁听日再倾啦，送首歌俾大家咯。
17: 呢首就系嚟自方力申嘅全新歌曲啊，叫做《生活无小事》。听日再见，
18: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期待中国外长王毅听日访加，并会与他会面。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一个场合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形容王毅这三日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的正面信号，并确认将与对方会面。联邦外长阿南德的办公室发声明说，双方将会讨论更新后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的议题。今次将会是十年来首次有中国外长访加。在另一方面，总理卡尼透露，联邦政府将于下星期公布更新版的人工智能 AI 策略。这个策略原定在去年底出炉，其后多次推迟。自由党政府早前在春季经济报告中说，新的 AI 策略将会涵盖六大支柱，包括制定新的私隐及网络安全法例、建立主权运算基础设施、支援本地人工智能企业增长、与国际盟友协调，还有提供人工智能培训和教育。文件强调，策略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于全国经济领域，并发展支持劳工的工业技术。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接近1000万元，资助全国73项健康研究计划，目标是将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实际的医疗政策和临床应用。卫生部长米歇尔在渥太华表示，这批资助属于影响力催化资助计划，是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知识转化策略的一部分。拨款将会重点支持多个领域，包括改善校园膳食计划、加强基本医疗与精神健康协作、支援医疗支援不平等的社区，以及协助医疗系统更快速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代表本国200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促请联邦政府否决各大航空公司提交的薪酬自我审核报告，批评报告对于工作时间的定义过于狭窄，低估实际工时，误导外界以为机舱服务员的薪酬是符合法例。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 旗下航空部门主管莱索斯基致函联邦就业部长哈杜，指出不少初级的空服员如果将乘客登机、安检、飞行前检查、航班延误等候以及酒店与机场之间的交通时间计算在内，实际的收入可能低过最低工资。工会认为航空公司目前只是计算飞机离闸至到抵达下一站期间的时间，做法是失实，又指航空公司的报告高估了收入，低估了工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公共电视网访问时表明，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不会获美国解除制裁。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说，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未做到，他对此亦都不满。他又指伊朗别无选择，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只能够自己完成有关工作，暗示会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以为可以将问题拖到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强调他并不在乎中期选举。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镜子城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城。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5: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0到今日的 Chapter 2，一年一个答案。今年的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的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日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2 Adagio 明明哲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节目咧由之前嘅三月份开始到而家，我哋有冇一日咧，即系每一日啊，听住呢个节目嘅过程当中去练习用爱去睇呢个世界咧？咁啊，呢两日咧，无论系多伦多啊，定系温哥华啊，个天气都系非常之靓，非常之好。你嗰啲短袖衫啊、短裙仔啊、短裤啊、人字拖啊，系咪已经全部出动啦？我真系咧好中意加拿大，因为呢。这个一进入到春夏天这个的季节啊，不过有阵时咧早晚温差都是比较大的，乍暖还寒，咁夜晚的时候咧就唔好冷亲。但你知唔知咧？我今天做节目之前啊，就系企喺一条马路度，就总之就喺条街度，然后咧就将一只手举起，然后我就用只手咧整成系耶嗰个嘅形状咧，就做乜嘢嘢咧？我就喺度夹紧嗰个太阳啊，跟住就喺度玩影相啊，即系我睇到咧嗰啲绿叶绽放啊。是那股太阳的味道，是的，你没听错，太阳都有味道，你有没有在太阳底下深呼吸，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太阳的香味啊。总之身边的一切，哇，令到我充满力量开始主持今天的节目。所以有时候呢，提神醒脑不一定说只是依赖那杯咖啡的。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呢慢慢都转变了，一早起身或者那一日他那一刻他想提神，他不会再喝咖啡。饮乜嘢嘢咧？就系matcha。我曾经 follow 过一个日本嘅 YouTuber， 咁啊嗰个男孩子我好中意睇佢风格，因为嗰段时间咧我就喺度即系学整啊，即系点样样去冲matcha嚟饮啊。咁然后咧佢其实佢呢句唔系佢嘅 slogan 嚟嘅，但系咧总之佢俾到我的感觉就系唔紧要噶，任何人生当中嘅问题只要matcha就搞掂噶啦。所以后来咧我就譬如举个例子，举例子啫吓，吓你呢一刻好烦躁啊！matcha， 即系好似个口头禅咁，吓唔见咗本护照啊，唔记得带护照啊，上机去紧机场咯 ，matcha， 总之令到你成个人就安定落嚟。但系咧，当你同我都变成咗 matcha girl 嘅时候咧，日本抹茶而家就系遇上咗全球缺货危机啊！其实咧，当你每一日去饮住嗰杯抹茶 latte 嘅时候，咁你嗰个感觉就系、哇，好平静啊，爱上世界嘅呢一份平静啊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啊？其实亦都唔系呢一刻嘅事噶啦，之前开始噶啦，即系供不应求。但系唔系，而家我已经喺沉醉喺matcha呢个瘾当中咯，因为佢当中咧有一个核心武器就系、L 茶氨酸，好神奇嘅呢一种嘅氨基酸，系有效减缓身体吸收咖啡因嘅速度，就引导我哋大脑咧进入一种好清醒，但系又唔会紧绷嘅 alpha 波状态。加上咧饮用matcha咧，系等于摄取咗成块茶叶嘅抗氧化精华。即使你本身有冇去学习过美容都好，你一睇到抗氧化嚟啦嚟啦咁。扎落块面度，唔系我讲紧呢个抗氧化精华，系即透过全身，因为你饮呢杯matcha嘛，令到我哋可以咧延缓衰老嘅同时咧维持专注力啊，所以呢个系一种深层保养，同饮咖啡咧有唔同功效嘅。不过近日日本有38家主要嘅茶商史无前例联手发布紧急声明。就话高品质嘅纯正日本抹茶正面临住严重嘅短缺啊！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咧，其实matcha 嗰个价钱系越嚟越贵。咁你话唔系啊？我平时去到边度都见到有好多matcha卖啊，甚至点解唔感觉都缺货嘅？你又要留意住，其实咧真真正正嘅matcha 你要制作咧系经过好长嘅时间。一个好细心好长嘅工序啊，但系而家市面上咧系充斥住一啲绿色嘅粉末，呢啲系劣质嘅绿茶粉，佢往往净系留低好直白嘅苦涩，同埋有一种黐住喉咙啊黏喉感。但系如果你真正依照古法研磨嘅日本正统抹茶咧，其实佢首先奶香包围住佢咧，有好浓烈嘅奶香味。同時亦都散發住一種好特即係好獨特嘅鮮味，同埋仲有少少嗰種好細緻嘅海苔嘅香氣，係好有層次嘅，係一個好高級嘅感官體驗嚟嘅。咁好啦，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抹茶嚇。其實最早呢個起源嘅概念咧，最早可以追溯到去中國古代唐宋時期，當時已經有將茶葉精製之後 研磨成粉，用嚟冲饮呢个方法噶啦。咁啊，后来咧日本就发展成为现代嘅抹茶，即系而家我哋所熟悉嘅抹茶啦，就由日本发展成熟嘅。大概由十二世纪开始啦，就由日本嘅僧人由中国就带咗饮茶文化去到日本咯。咁啊，日本亦都有茶道噶嘛。在日本茶道文化当中呢是系统化了，演变成为今日我们现代的遮光栽培，再加上石磨来研磨的这个标准抹茶。所以呢，其实现代抹茶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日本茶道文化再加上农业技术的产物。首先呢，它要遮光种植 shading， 那个茶树呢在采收之前的三至四个礼拜呢就会遮光覆盖住它。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增加那个叶绿素，颜色会更加翠绿一点，也都可以提高氨基酸，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茶氨酸，就是更加甜的，也都放低那个降低苦涩味。跟住就摘嗰啲叶咯，通常咧净系采摘春季一番茶，即系第一批嘅嫩叶。呢个系呢决定咗品质嘅高低。跟住第三个步骤啦，就系蒸青，就是、停止氧化。蒸汽嘅蒸就系、是、青色嘅青，青年人嗰个青字。新鲜嘅茶叶咧会即刻蒸叶嚟防止氧化变色，同时都保留佢嘅鲜味。跟住到第四步咧就要去嗰啲框啊，跟住再去埋嗰啲根，就变成我哋讲嘅剪茶啦。咁就保留翻佢最柔软、最柔软嘅嗰啲叶啊。跟住呢一步咧就叫做抹茶原料。咁好啦，跟住去到第五步咯，就是、平时我哋睇到咧其中一样啦，就系、是、亦都系好珍贵嘅地方，就是、用传统嘅石磨慢慢磨，系好慢嘅，每个钟头大概只可以产几十克的抹茶，亦都要避免高温去破坏嗰啲茶香。仲有咧，嗰啲粉末咧系好幼细、好幼细嘅，接近微米级。咁样样经过呢五个咁复杂嘅步骤，最后先变成咗抹茶。呢一刻听紧节目嘅你，系咪即刻想 order 一杯抹茶 latte， 醒下神又抗氧化咧？

0: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揀，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活茶在全球咁受欢迎，所以呢亦都导致咗而家全球缺货。咁呢个係需求量啦，譬如你而家一俾你一揀嘅，你一见到原来係matcha latte， 咁或者甜品又有活茶，跟住嗰啲雪糕又有，咁呢啲全部都係而家时下嘅爆红产品。再加上呢社交平台亦都带动咗潮流啦，跟住仲有呢嗰啲 coffee shop 又大量使用啦，需求增长速度係远远超过本身佢哋嗰个农业矿产能力。同埋头先呢我同大家去分享过，传统的 matcha 的生产工序呢是极度慢的，它不能够工业化，一年只是收成一次，跟着还要用个石磨，即是那个磨呢慢慢来磨，那这个产量是极慢也是极细致，再加上茶叶要多年才成熟，所以个供应就是很低了。再加上呢农业人手是老化，在日本呢茶农人口下降，年轻人呢又很少入行，技术也都依赖传统的工艺。加上一个现在的气候变迁，高温啦、热浪也都影响啦，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日本抹茶来讲呢，就上个年部分地区是减产的。同埋个供应链限制呢，譬如你本身我头先咪讲到去到一个剪茶嘅步骤嘅，剪晒啲根茎啊咁样。呢、这个加工工厂喺本地又有限，跟住呢出口认证有一个好复杂嘅流程，再加上中间层成本系推高价格。你知原油价格一提高一推高嘅话呢，其实你各行各业都有受到影响嘅。所以你简单啲咁样理解， matcha 呢就唔系饮品，而系高度手工加季节性加农业限制极强的文化产品，所以当全球需求暴升的时候，就自然出现越红了就越缺货，越缺货呢就越贵了。咁咧，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一杯嘅绿色风潮背后系同呢个心理同埋文化都有关嘅、哦，即系而家抹茶全球缺货啊！咁我亦都头先都提到啦，佢唔系净系饮品咁简单，其实佢系一个生活符号啊！所以

0: 开心晒。喺一个节奏越嚟越快、资讯越嚟越爆炸嘅世界咧，抹茶反而系代表咗另外一种对抗啊！你饮嘅咧唔净系一杯抹茶，而系一种心理状态。我要慢落嚟，所以咧，无论由我之前主持小姐姐好嘅节目啦，到而家爱看世界，我都一路去鼓励我自己，同埋鼓励听紧节目嘅你，慢落嚟睇下呢个世界，慢落嚟做自己。咁点解你话抹茶又呢近呢几年又爆红咧？其实你知唔知啊？喺心理学上边咧，呢个系一个心理补偿，佢系反映咗一种集体情绪，就系压力补偿行为。当我哋现代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工作啊、社交压力啊、社交媒体啊、资讯爆炸，我哋嘅大脑就会好自然寻找可控啦、安定啦、可视化放松嘅物品。咁抹茶又啱啱满足咗三样嘢，你睇下佢颜色绿色，系咪俾我哋嘅感觉好有安全感、好稳定啊？跟住咧个制作过程又有仪式感，你又要去打茶啦，又要去学习点样打嗰个泡啦，跟住左手又点样托住嗰个杯啦，要几多度去冲呢个嘅抹茶啦，所有都有讲究。同埋咧，仲有抹茶俾到我哋嘅满足嘅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形象好干净、好简约，就系、是、符合现代审美。所以咧，你会见到唔单止净系日本，全球好多嘅地方啲茶饮店啊、coffee shop 啊，都开始用抹茶嚟做主角。我都发现嘅近年咧，就系、是、你本身你知道以前吓间铺哦，卖咖啡为主，咁当中你会睇到哦，都有一两杯抹茶你可以选择嘅，即系有抹茶嘅产品咁。但系而家佢系出一个系列啊，嗰啲 menu 都改晒啊，已经系有哦，你中意饮咖啡有咖啡因嘅就咖啡系列，跟住然后咧你要冇咖啡因嘅。就是抹茶系列咁，而家已经系转即转晒型啦。跟住仲有咧，头先咪提到嘅缺货，其实就系文化被过度消费。当一样文化产品，头先我话抹茶唔系净系茶饮啦，佢个文化产品啊嘛，被全球放大化嘅时候，就出现咗一种现象啦。我供应啊追唔上个想象力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例子。一年净系收一次，咁种植又复杂，要人手采集，要遮光，种植又要石磨嚟慢慢磨。但系个需求咧，全球嘅需求就几何级上升，再加上 social media 又助推，跟住咧 ，mortality 就变成咗生活风格嘅标志啦。结果咧就系、是、文化变成咗潮流，潮流变成咗消费，消费最后就压垮咗嗰个供应啦。跟住咧，最后我要讲嘅就系呢个抹茶嘅呢个热度啊，其实系一种精神逃避。你听到呢度，你会觉得哇，我饮杯抹茶拿铁啫，已经去到精神逃避呢个层次啊。系，佢唔单止系话健康嘅一个饮品，或者系代表你嘅品味，仲代表一种好微妙嘅逃避。呢个世界好嘈啊，好快啊，好复杂啊，所以我哋人嘅心底深深处咧，就会倾向揾一啲睇落好简单、好纯净嘅象征去安放自己。所以一杯抹茶拿铁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心理空间，我可以暂时不需要面对混乱。所以你会发现呢，抹茶不是理性的选择，是一种情绪选择啊。所以呢，当我哋讲啊，这个抹茶全球缺货啊，其实不是只是农业问题或者供应链的问题，更加似一个符号，是什么呢？当越来越多人渴望慢落来，世界就会更快消耗象征慢的嘢。所以抹茶缺货呢，某种程度上提醒我哋一件事，有一啲嘢一旦变成潮流，就会失去原本用嚟疗愈人心嘅节奏。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3: 一追再追，只想追。
4: 以后林

0: 君豪。
1: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KTC 表示正推进多项措施提升车站安全，包括人工智能监测系统和月台护栏。渥太华宣布与瑞典军工企业协商采购空中预警系统，加强防空监测能力。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4: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6月4号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和曼锦多福医院举行筹款的大日子。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邀请到来自曼锦多福医院基金会的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谭桂琼，带我们由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医疗，由急症室轮候、住院病床、儿童医疗服务到长者出院后的照顾安排，究竟一家社区医院怎样默默守护着你和家人的每个健康阶段。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5: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是30万起的，仲要是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的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7: 我全部都喺 Mark La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6: 咪好贵！
7: 而家 Mark La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6: ！Mark La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8: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全新整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8: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你們有沒有發現呢？其實現在每一個風潮啊，無論由衣著啊、屋企的裝飾啊，再加上我今天所講的這個 Machality 的這個風潮啊，其實全部個感覺就好像現在現代人那些，即是一種的救贖啊，即是令到我們可以有一樣東西令到我們靜下來，令到我們可以 relax， 令到我們去放鬆啊。其實呢，日本呢有一個104歲的小婆婆，她都有東西跟大家去分享喎、啊。住在廣島美道山間小鎮的這個石井接待小婆婆呢，她一個人住在自己一間舊屋裡面。她年輕的時候呢是小學老師來的。到她當時83歲那年呢，她 就送别咗佢嘅丈夫啦，咁啊佢先生先过身嘅，但佢仍然留喺佢呢间熟悉嘅土地，佢呢间屋上边，咁啊附近咧有佢侄女啊、亲戚啊，总之左邻右里啊就互相照应啊。其实佢都有一啲嘅生活智慧，就想同大家分享，即系104岁呢位小婆婆一个人生活，佢有啲乜嘢智慧同我哋分享啊？咁首先佢话系带住希望，欢喜地老去。同埋咧，凡事就揾好嘅一面去欣赏，做唔到嘅咧，慢慢去接受啊。唔去拣食，三餐都尽量地好好地去食，同埋要时常即系经常表达感恩，就成日讲多谢，因为有好多嘢唔系理所当然嘅。同埋咧，就系话你多啲去赞自己，即使呢个世界冇人去赞你啦，或者唔系你想要嗰种赞美，你自己去赞美你自己。所以咧，今日我哋一齐做一个练习，就系话我今日已经系好完美啦，我今日系好靓啊，我今日好有型啊。咁听紧节目嘅你，而家方便嘅情况之下，你就望住块镜；揸紧车嘅话，你即系安全情况之下就望下块镜，或者你屋企啦，你望住块镜，你就同自己讲头先嘅说话。昨天的节目呢，我不是跟大家讲过的，现在兴黑眼圈，以后都不用遮嘛，是不是？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妆是哪里出来的呢，就是韩国女团 ESPA， 她们最新一首歌就是 WDA， 其实这首歌呢全称就叫做 Whole Different Animal， 当中你听到的男声呢，她们就是 featuring G-Dragon 的。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在这个时候分享这首歌，而在这个 MV 当中呢，其中一位嘅成员 Winter， 佢画嘅咧就系呢个嘅黑眼圈妆。我今日讲埋俾你听，佢呢个黑眼圈妆嘅灵感嚟自于边度呢，就系嚟自于啲狗仔嘅，例如贵宾犬啊咁，因为佢哋眼睛下边咧咪会出现一个红褐色嘅嗰个泪痕嘅。咁跟住你又可以试下，如果你屋企有贵宾或者其他嘅狗仔有呢一种红褐色泪痕嘅话，你望住佢，望住佢对眼，帮自己化嘅眼妆。咁眼头嘅部分咧，你记得唔系净系黑眼圈完咗就算噶咯噃，眼头嘅部分咧用白色打翻光佢，嚟创造一个强烈嘅对比感。总之点颓废，你就点样画呢个眼妆啦。送俾你哋 S 牌。这首作品 WDA。It is what it is, they feel like who she,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none teeth,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Body on the hit, to take it, jump in on, but the white trying to glitch. Critical scout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度听住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大家可能亦都会好清晰一样嘢啦，就系我会同大家一齐做练习啊，就系向内去练习，成为一个内核稳定嘅人。但系你有冇发现有另外一种声音啊？往外走嘅人，可能就会嘲笑我哋呢一类看内睇嘅人。诶，你哋系咪喺度逃避紧现实啊？而我哋寻求内在成长嘅人咧，有阵时又会觉得向外走嘅人，你哋都唔去练习内心嘅强壮、内心嘅强大嘅，会唔会显得肤浅啊？咁我又想同大家讲啊，其实系同时存在嘅。咩意思咧？点解我哋会有呢种割裂嘅状态，又要向外走，又要向内走咁样样咧？每个人咧，啱啱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哋嘅手入边就攞住咗半边嘅钱币。另外半边咧，唔知道跌咗喺边度嘅，呢个裂口从一开始就存在噶啦，只系我哋后来先至习惯将佢当成咗自己嘅形状啊。有啲人咧会擅长去算计，即系咩都计过度过权衡利弊；有啲人咧就擅长感受行先，咁啊佢哋各自往前行。慢慢算计嘅人开始觉得感受系一种障碍嚟嘅，我要理性啲。而感受嘅人咧就认为算计嘅人你太过冰冷啦，你太冷漠啦，乜嘢都计得咁清楚。两条路就越分越远，远到大家睇唔到大家。但系心理学家咧荣格曾经讲过，呢两条路本来就系通往同一个方向嘅。理性是不需要去消灭情感，情感亦都不需要去推翻理性，他们就好像我们人的一双手那样，各自做不同的事，是但是属于同一个人，可以在我们同一个身体里面交换体温。咁我头先讲嗰句咧，往外走嘅人就可能会嘲笑往内看嘅人逃避现实，而往内看嘅人咧又会嫌弃往外走嘅人肤浅。认识世界同改变世界根本就系冇分先后顺序噶。你冇可能话我眯埋眼就知道河流嘅温度，亦都唔能够话我净系靠行就可以摸清晒全球成个地图嘅全貌。嗱，当知道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喺度行动啦。而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继续进一步深入了解。如果一个只是读书的人，读死书的人，他的知识其实都会慢慢去枯竭。而一个只是做事的人，他的行动呢有机会会慢慢失去方向。其实左脚和右脚我们行路都知道都是属于我们身体，而他们是轮流离开地面的。你没办法说哪只脚比较重要，因为左右脚都是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往外走和往内看其实没有先后顺序的，是同时进行。但现在城市里面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就好像一块悬空了，即是一个悬空了的头，这个感觉好像很恐怖。是什么意思呢？身体就被当成了运输工具，用来将大脑就是从屋企运到公司，跟着公司就运回来回家，那个感觉就慢慢迟钝了。行路不看路，吃饭又不知味，即都不知道那些饭送是什么味，但身体就会记得很多大脑已经忘记了的东西。运动员将身体推到去极限，然后在那个极限上面他看见思想的形状。其实大家知道思想离开身体就会变成了幽灵，身体没了思想就会变成了机器。那么由小到大呢，我们是不断被重复教育一句说话，就是男仔要坚强要勇敢，女仔要温柔要细心。那其实最后就是这些概念不单止生在我们的脑里面，已经生在我们的基因，生在我们的肉里面，就变成了哦，我是男仔，我是男人来的，所以我一定要勇敢，我一定要担当，我是女仔来的，我一定要温柔，我要贤良淑德。你就以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样子，但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会有一个隐性的性别，这个是心理学当中的分析来的。男人心里面是住着一个女人版本的自己，你不要立刻误会一下，我的男人住着第二个女人，不是，是你的男人心里面是有一个女人版本的自己。调回转都是我们女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男人版本的自己，但是呢，这个不是幻想。我哋点解我明明系女子之身，点解我会有一个男人版本嘅自己？但系点解你之前冇发觉咧？因为系被社会压咗落去嘅呢一部分。咁所以你谂下，有啲男性嘅作家作者，佢哋可以写出情感极度细腻嘅情感喺佢嘅作品入边，但系有啲女性嘅诗人咧，又可以写出好刚烈嘅句子，好刚烈嘅作品。其实你知唔知呢个过程当中咧，就系慢慢将自己身体入边嘅另一个性别、另一半揾翻嚟，我哋嘅身体先至完整啊！

0: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0: 真噶，会上电台？
1: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陈太做咩咁愁啊？
6: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5: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6: 会唔会等好耐啊？
5: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6: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5: 记低电话416-278-8668，
6: 416-278-8668。好，
5: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10: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啊，仲要喺多伦多举行噃，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啊，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剛才大家一路有沒有去思考，就是自己的身體裡面是不是住著另外一個異性的形象的自己，就是異性的版本，不一定說只是個外表的，是一個異性版本的自己。其實呢，我剛才跟大家分享的理性和情感啊，或者你會就這樣去評價這個人很理性的，或者這個人是 很感性的，這個都是以偏概全。理性和情感、愛和愛、思想和身體、男性和女性，其實都是同一道裂口的不同的名字，並且由出世的時候就跟著我們了。不過我們外於就是我要生活啦，我要生存啦，我要吃飯啦，我要去為我的人生而努力，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選擇無視了它，或者用其中一邊壓住了另外一邊。不過這個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慢下來，踎低慢慢看到自己身上的這個裂口，它不是一個裂痕，是一個裂口，即是你會知道原來它是有它的另一半的，然後我們要伸手觸摸它，你就會發現呢，其實裡面是埋藏著很多我們曾經丟了的東西，或者我們有意忽視的東西。我們現在要做的呢，就是用愛去看這個世界的同時，慢下來將我們另外一邊、另外一半的自己一件件執回來，重新擺回我們的身體裡。其實我今天講這個內容呢，我都覺得有點抽象的，不過我真的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呢、這个唔系净系单止系讲资讯嘅问题，已经系我哋点样样去认识自己，同埋我成日话要学识同自己共处，呢、這个唔系一句空话，系因为当你真正知道你自己，原来你自己系有另外一半， 唔係揾另外一個人，係你要自己揾返自己嘅另外一半。你首先要意識到呢樣嘢，你慢慢先至會有呢一種嘅感受囉。咁好啦，咁跟住一路返嚟呢度所講呢，就係話你唔需要話嗰個裂口要佢消失啊。你就是你一路找回自己另外一个自己，你另外一个自己本身你可能是一个很懂得权衡利弊的人来的，你就找回那个懂得感受的自己，调回转你很感性的，我只懂得感受的，我就是向前冲，我不权衡利弊的，有的，有这个版本的自己的，你去找回来，我们找回一个 balance， 知不知道？我们再讲得人话一点，就是说有一只杯，一个容器，一只碗，你唔单止淨係一个用途㗎嘛。咁所以我哋一个人唔应该淨係得一个样子。甚至我做呢个节目嘅初衷就係我好想话俾听緊节目嘅你知，我哋人唔係淨係得一种活法。咁所以讲返我哋自己唔係淨係得一种样子。我哋就将我哋另外一面嘅特质同我哋对立嘅特质嗰个人嗰个版本收返嚟。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好似㗎，你哋即係就好似头先所讲嘅左右手冇话边个重要啲边个唔重要，左右脚佢都系唔会，即係佢会一路行路嘅时候，我讲緊下总系会有一隻脚离开地面嘅，但佢哋同样都系重要㗎。所以呢我头先讲咁多，我系想话俾大家知，有阵时我哋了解自己啦，或者了解你嘅身边人啦，真系唔能够简单地就话哦佢系理性嘅人，佢系感性嘅人，或者佢系内向，佢系外向。你都会发现有阵时你自己系个 E 人，即系我啦，我发现我对外系 E 人，但系 E 完做完节目，做完司仪嘅工作之后，我就系一个 I 人啦。咁总之系一个人可以喺唔同环境之下表现出内向或者是外向，又或者在不同环境之下你是一个思想家，同时你都是一个行动者。甚至我刚才讲到，其实在心理学上面讲，我们人类我们有一个隐性的性别，如果你本身你的生理性别是男人，但其实你内心是有一个女人版本的自己住在那里的，那所以都是同一个人，都是你自己啊。所以我好希望嚟緊嘅日子，我哋都可以像一个人那样活着，因为呢个就係全部的事，亦都係我哋可以同自己好好相处、好好共处嘅基础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係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 TTC 宣布将会引入人工智能 AI 系统侦测乘客进入路轨以及安装月台边缘围栏以提升车站安全。市长周志伟说，当局会率先在今年之内于市中心前身为 Dundas 站的 TMU 车站安装这些新的安全措施，包括降制围栏，形容设计与美国纽约市地铁现时采用的护栏类似。公车局说，围栏虽然未能完全防止乘客闯入，但每站的成本约为200万元，远低于造价5000万元的月台幕门，而且安装更加迅速。至于外界关注的新科技应用， TTC 行政总裁拉利表示，该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会收集有关乘客闯入路轨的历史数据，从而建立一套算法，用作预测有人跳落路轨的概率。这些措施将会纳入下星期 TTC 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安全报告。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正与瑞典军工企业申宝 SAP 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加强北极以及北美防空监测能力。厄提华指，这个预警系统将会安装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的 Global 6500飞机上，可以实时监测空中、海上和陆上目标，最远的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预期项目可以为本国航空和国防企业带来3000个职位。未来15年，最少1/3的 GlobalEye 机队将会在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给盟友的订单。此外，厄提华亦都正简化采购流程，将行政审批时间缩短至到90日，并落实加拿大企业提升计划，只要本国生产比例达到70%，就可以获视为全为本国生产。大多伦多地区听日星期四的油价将会进一步下调，预计每公升普通级汽油173.9仙，低过今个月22日下调8仙至到183.9仙，亦将达到上个月14日以嚟最低的水平。当时油价曾经短暂回落至到170仙的水平。月初的时候，油价一度飙升到每公升190仙。创下2022年以嚟新高。根据 City News 的油价追踪资料，五月份油价波动剧烈，多次出现一夜之间急升或者急跌超过10仙的情况，主要受到批发市场波动、炼油厂产量变化同埋全球原油价格起伏影响。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在今日凌晨于一部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亚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品，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组织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作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几千名成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在近 Victoria Park 位置的快线左线受阻，由 Warden 到 Victoria Park 一段路的快线挤塞。另外，在404以西的快线 Ram 位有意外，由404南行转401西行的路段部分封闭，而去到近 Dixon 的位置，两条右线因为意外而受阻，龙尾去到 Allen。401东行由 Dixie 到 427， 427到 Kill。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tley 到 Salem 挤塞。407东行近 Islington 有意外，右线受阻。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1塞到 Shepherd。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awn， Kipling 到427繁忙。427北行由 Gardiner 缓慢至到 Roughbourne。QW 东行就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 Dixie。全体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35%，体感温度有25度，吹紧时速19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气温最高22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嘅，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恩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9: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10: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12: 哎，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13: 我全部都喺 Mark La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12: 咪好贵。
13: 而家 Mark La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14: ！Mark La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15: 老婆，点解拗晒
0: 头啊？
1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0: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5: 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定邦。
16: 要你听，不要你惊。
17: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8: 五月二十七号星期三嘅晏昼，噔，我绝对赞成我哋呢个中华文化咧，一定要喺加拿大嗰边立足嘅，有十万个理由。因为咧，我睇到其中有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但系点解一讲起我哋叫做中华文化嘅时候，嗰啲截图啊，嗰啲嘅代表咧？淨係得隻舞獅嗰個獅頭嘅呢，我哋中華文化好多嘢真係要搞清楚，講多啲俾大家知道先得。
19: 呢單嘢呢，我哋要好小心處理，因為曾經有人爆過類似料，係俾人拉咗坐一日監嘅。你係咪住喺 Hamilton 附近？有冇諗過喺 Hamilton 地區或者 Hamilton 周邊20 miles 附近，你係會諗住置業或者發展呢？呢單嘢今日真係要多謝一位本地嘅地產經紀，佢爆出嚟嘅，而且各位你有到6月2号呢個限期之前可以發聲。

0: 3:12啦，喂，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喺度，大家好，我好喜欢你嗰个头条啊！
0: 咩啊？
1: 因为 finally 终于嚟啦！我会觉得 it's about time Chinese Canadian Heritage Month， right？
0: Yeah。
1: 你呢一个题目你讲嘅时候，中文系点样译噶？
0: 中华文化月得唔得？
1: 我会觉得是加拿大中华文化，因为呢这单新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联邦政府，我们是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承认嘛，现在市政府已经承认了，是吧？
0: 首先是这样的，现在最基本呢就已经是省方面先，我们说真的不同的城市都已经确立了有这个叫中华文化月的了，已经在不同的地方，跟着安省都有的，在二月份的时候都是叫做中华文化月这样，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要广泛一点的，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成加拿大都有份一起去玩的，那个就是亚裔文化月，这个就是每年五月份呢，就是在亚洲文化上面各个不同的族裔大家都可以宣扬，或者甚至乎推介给其他加拿大人，告诉你嗱，我们有不同的亚裔人士就住在加拿大，我们的文化是点点点，逢是五月都有这样讲出来的啦，这样。但是到现在已经申请了好一段日子，或者要倡议了好一段日子，就是说我们的传统中华文化都应该有一个特定的月份呢，就去全国性这样去庆祝。而家就提議緊咧，就係二月份咁樣，係嘛？因為二月份點解咧？趁住我哋嘅農曆新年啦，嚇咁咪好多喜慶嘢啊！大家吃喝玩樂嘅就容易啲入手，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嗰個中華文化。跟住吃喝玩樂嘅過程當中，就話俾你聽：，我哋著呢啲衫係咁嘅，我哋寫個書法係咁樣嘅，跟住仲有好多嘢可以帶到出嚟，等人哋理解我哋多啲。咁同埋呢個係你話齋最緊要嘅就係 Canadian Chinese Heritage Month， 係唔係淨係中華文化？仲有係加拿大喺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所帮手建设了加拿大的很大片的历史，更加要告诉后代或者其他不同的族裔朋友，我们中国人在加拿大建立了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得到一个相对等的尊重，同埋应该可以做起事上来的时候，应该是大家一起做的。我们有经验，我们成百年之前开始起铁路，到现在的对于加拿大的建设我们有经验的，找我们一起去搞啦，这样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整件事
1: 是 It's about time。 其实在网上面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但是大家要留意的时候呢，好睇或者好玩嘅就係网上面唔同嘅一啲回应，特别你要睇 Instagram 同 X 呢，我睇到啲好得意嘅 comment 嘅。嗱，首先你头先讲咗啦，第一个呢就係 Chinese Canadian， 我唔係要宣传成个中华民族由皇帝时期什么盘古初开个历史， is not like this。It's mainly 是 focus 在我哋华人对于加拿大，我哋点解嚟呢度啊？我哋喺呢度做过啲乜嘢啊？加拿大而家有咁好嘅铁路系统，我哋华人华工系点解会嚟到呢度？有好多系卖猪仔噶嘛，有好多俾人呃嚟啦。咁有好多嘅血泪史，好多人喺呢度丧命，亦都有好多人咧，好似我阿爷咁咧，喺呢一度系建立咗自己嘅屋企，所以系同加拿大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代嘅故事嚟嘅。可能而家去到第三代、第四代，你就是因为你阿爷当初你呢度起铁路，所以而家咧你就成为一个加拿大人啊，或者系有咁嘅历史嘅。但系咧，好得意嘅喎，喺上面嗰啲讨论区咧，系有好多唔系华裔嘅人发表意见噶。
0: 嗯，
1: 其中有一个最特别嘅咧，就系印度裔嘅人士啦。
0: 因为佢都人多势众噶嘛，喺加拿大嚟讲。
1: 冇错，系啦，印度人。是比我哋华人系更多移民。喺加拿大嘅人口统计入面咧，佢话印度人嘅移民嘅人口咧，系比我哋华裔系多嘅。
0: 嗯，
1: 咁所以佢哋已经系200万啦，好似系超过200万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啲印度人咧就走出嚟讲咯。我睇过其中有啲，所以我唔系好，我要问下我啲印度朋友先，因为我唔系好识点样分佢哋唔同族裔？例如我哋华人嚟讲咧，我冇聊起一个叫台山月啊，可能会咁样讲啦吓，台山月或者仲有个广东月，可能有咩广，又可能会系新会纪念日咁样啦。咁有啲印度人咧就好搞笑，佢哋话
0: 你讲埋我香港先得噶。我系我系
1: 江门日
0: 咁样系嘛？江门日
1: 系咁，但系咧，我睇到有一班嘅印度裔人咧，佢哋嘅 comment 就话啦， 有冇搞错啊？我哋嘅人咧，比呢一度嘅Chinese 更加多，因为佢哋首先讲话五月嗰个 Asian 咧，
0: 系
1: something like a big thing，
0: 都代表唔到佢哋啦，系咪？
1: 系唔能够话系独一无二地代表佢哋。咁所以咧，有一班印度人咧，就喺啲 comments 讲乜都得噶。佢哋一个 comments 就话得唔得？我哋有一个咧，要叫做 Indo-Canadian Heritage Month。佢话呢个咧就叫正式啦。即是话印加拿大嘅印裔，我哋华人嗰个点讲啊？加国华裔嘛，佢要呢一个咧系叫做加国印裔嘅文化月。佢话咁样咧就叫做 proper 啦。你搞咗呢个 Indo Canadian， 先去搞呢个 Chinese Canadian 啦。好啦，跟住佢哋自己啲同胞又走出嚟讲咯，自己维海人咧就喺度讲啦。佢话唔系，其实联邦政府咧。好似每一年的十一月已经有一个 Hindu Heritage Month 噶、，Hindu 系咪可以囊括晒成个印度呢？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我喺上面咧就喺度睇佢哋自己维来人咧就喺度拗啦，话 Hindu is not 100% 唔系全部印度都系 Hindu 噶，跟住有人喺度列出嚟，仲有一个。S 字头啊，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嘅，咁佢又话，咁 Hindu 唔能够代表晒，我唔觉得 Hindu 咧会系代表我嘅印度裔，所以咧我哋要要求Indo-Canadian Heritage Month， 我就睇到呢一度啫。
0: 我同意啊，新会还新会，江门还江门，两件事嚟噶嘛，大佬啊，真系，唔系因为我点解突然间会咁肉紧呢一单嘢咧？咁样系咪？因为都好多人问起我哋啲有中国 background 嘅朋友，佢哋啲文化嘢啊，食乜嘢啊，系点解要咁样讲？点样咁样做啊？咁我都好乐意去同佢哋分享一啲嘢嘅。咁但我就最怕而家我成日见到嗰啲头先话斋，又系喺嗰啲互联网上面咧，有啲乜嘢代表咗一个华裔喺加拿大嘅象征咧，咁样我就系睇嚟睇好多张嗰啲咁嘅社交媒体嗰啲图片咧，佢哋净系得舞狮嗰个头嘅啫，一系咧就去到老人院嗰度影，就见到啲长辈系嘛，都明白嗰啲长辈系真系帮我哋而家呢一代嘅华裔朋友就开山劈石系嘛，组织咗好多嘢，到我哋今日先至可以咁舒服地或者喺加拿大唔同嘅层面都可以讲嘢咁大声，但系我哋中华文化喺加拿大唔系净系得个狮头。淨係得 line dance 同舞龍咁樣係咪龍都係㗎，舞龍舞獅就係佢哋成日都代表到我哋中國人，但我覺得唔係咁簡單，仲有好多嘢，所以一定要搞成個月出嚟先得。如果你真係成件嘢係城市嘅話，成個加拿大每逢二月就係我哋中華文化月，咁就掂當啦。
2: 好多客同我講係咪真係㗎？絕對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係30万起㗎，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4: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 够醒目。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0: 阿孔就员啱啱提咗我个重点，佢话乜嘢文化月？梗系紧要啦，中华文加拿大华裔文化月梗系紧要啦，咁样有冇假放先咁样？系咪？
1: 冇噶，好似冇噶。
0: 但系咧，冇冇啊嘛，冇啊嘛。但系咧，若果你系成个全国性确立咗一个叫做特别嘅月份，因为你庆祝某啲特别嘅节日，其实某程度上个老板又要放你假噶。譬如好似印裔嘅朋友。十月、十一月、十一月啊，十一月、十月 ，Diwali 咁样系佢哋过新年咁样，佢哋可以放假噶，系咪先？
1: 但我哋华人新年我哋又冇一个，即系其实唔系一个政府嘅特别假期咯。
0: 系嘅，系嘅，系嘅。但系好多机构都会 honor 翻，即系佢哋啲员工又系嚟自唔同嘅族裔啊，唔同嘅文化背景啊嘛。佢要 honor 翻佢哋自己本身庆祝紧嘅节日噶嘛。但系若果我哋今时今日，我唔知啊，有冇咁嘅可能咧？话俾大家听，嗱，二月就系、是、加拿大华裔文化月，咁啊，跟住咧我哋庆祝新年嘅，咁啊，所以我哋要放假两日咁嗰啲，得唔得？
1: 新年都冇得放啦，新年都系要我有个同事啊，以前啊，佢做 customer service 嘅，咁佢咧就你知啦 ，customer service 你负责追数咧，你实同人闹交，成日俾人闹，成日俾啲客咧系打电话去追数嗰阵时讲粗口闹。
10: 初一啊，姐姐，你追数冇嘢啊
1: ？No， 我呢个同事系咁噶，逢系华人新年，因为我哋本身喺主流公司度嘛，主流公司佢唔能够 honor 你呢啲嘅，因为如果佢能够 honor 你华人新年放假，跟阵间印度人新年又放假，苏联人新年又放假，希腊人新年咁啊，
0: 荷罗奶过年，
1: 佢咪好唔得下，又唔系 official 个，所以系冇嘅。咁但系我呢位同事咧，佢就为免自己华人新年嗰阵时要俾人闹。

0: 有 Black History Month 啦，又有而家唔同族裔嘅一啲嘅 heritage 啊呢啲嘅日子。其实我谂喺学校咧，反而教育方面咧，就可以带起一啲唔同嘅族裔嘅小朋友，由细细个开始，佢哋要知道，亦都要接受，同埋要认同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我哋要认识，而我哋要互相尊重。我反而觉得学校嘅教育咧，更加有一个好好嘅一个主题去教育啲细路咯。
1: 呢个系，睇下先。我早排识咗一个新嘅朋友，佢移民咗嚟四五年左右到啦。咁佢同我分享，佢讲起佢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咁啊，初初嚟到嘅时候唔知九岁十岁咁样，第三班、第四班咁，而家已经读到去十一二班咁上下啦。我唔记得咗啦。咁佢话佢个小朋友除咗长大咗之外，佢话佢而家嗰个睇到个小朋友嗰个发展咧，因为见啲人多喺香港嘅。比较窄少少喺学校里边校园范围之内吓，佢话喺呢一边嘅佢见到认识嘅唔同族裔嘅朋友，令到佢嗰个眼界啊，令到佢个知识上边啊阔咗好多。我唔知啲家长有咁嘅谂法，真系因为佢对比到啊嘛，系咪？因为佢以前小朋友喺香港读到三四年班先过嚟噶嘛，系咪？咁佢嚟到呢度，佢话即系睇佢嘅讲嘢，睇佢识嘅朋友啊，讲嘅语言啊，都多过喺香港。香港啊，净系识得同阿姐姐倾偈，同阿嫲嫲倾偈咁嗰啲。姐姐梗系讲英文啦，系咪？嫲嫲梗系讲佢话讲已经系讲普通话噶啦咁嗰啲。佢又嚟到呢度，佢一两句其他咩其他唔同族裔语言佢都识啊，咁同埋见到佢识得尊重其他唔同嘅族裔嗰个嘅文化咁样咯，佢话。
0: 但你每日见到有几多人啊嘛？你譬如你喺香港嗱，我记得有阵时以前咧，我最记得有一个明星或者有几个明星啊，我特别唔知点解特别记得嗰个系连诗雅，可能系最近睇咗我以前个拍档阿詹伟伦去咗康城，佢同阿连诗雅个老公。就去咗康城参加唔知影展定咩咧，咁突然之间谂起呢个女仔。呢、這个女仔初出道嗰阵时，系因为佢喺香港系读国际学校噶嘛。其实好多明星都系噶，佢哋读国际学校咧，其实你喺普通嘅学校同埋佢你自己喺香港嘅生活入边，你又好少接触到外国人嘅，即系洋人。但系因为佢系读国际学校，所以咧佢成日接触嗰啲都系洋人，而令到佢讲广东话嘅时候咧，就好多时系中英夹杂。嗰阵时我最记得佢出道咧，成日俾人闹嘅。话佢呢一系就讲晒全部中文，讲啲中文又讲啲英文，都唔知似乜，但系冇人会记得佢其实系读国际学校。咁喺香港你又见得少，但系当你过到嚟加拿大咧，你接触嘅唔同嘅族裔，反而你就会觉得冇乜嘢啊！我识好多呢度啲竹星咧，就算喺呢度出世都好噶。咁佢哋本身嗰个语言系讲开喺屋企，可能系有一个讲台山话添，同我哋讲英文嘅时候咧。有阵时会讲唔觉意会讲几句台山话出嚟嘅，因为佢个爸爸妈妈已经系第三代定系第二代，爸爸妈妈都唔讲广东话，净系讲台山话同英文。所以呢个竹星咧喺呢度出世嘅，佢都系讲台山话同英文。但我哋又觉得冇乜嘢嘅，你中意讲咩都冇乜所谓嘅。所以我觉得过到嚟嘅时候，对于小朋友嗰、那个好似你话斋嗰个眼界嗰个大开，同埋接触身边嘅人咧，系好影响佢哋嗰个心情嘅。我记得嗰阵时，即系头先我讲翻阿连诗雅先讲啦，好似嗰个咁嘅例子咧，对佢嚟讲系有压力嘅。但系佢又可能唔系太过明白，或者佢觉得佢适应唔到，你做乜要话我咧？咁我日日翻学我都系咁样讲噶啦。咁我读国际学校嘅，可能嗰个地区性会令到好多人唔了解咯。好噶，我觉得加拿大系一个。凑细路仔好好嘅地方嚟嘅，
1: 系咁啊，让佢哋唔使咁单一地学习啊，系嘛，亦都可以发表到自己嘅意见啊，吓某程度上嘅嗰个嘅空间或者系嗰个叫做学嘢嘅深度就可以即系同原居地系有啲分别嘅，讲真的。
0: 嗯。

0: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的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市中心 Cherry Beach 湖滩嘅对开下昼有充气艇翻转，水警救起一人，仲有一人失踪。警方起诉一名旺市嘅前市政员工，涉嫌喺社区中心内性侵犯儿童。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强调伊朗战事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不会带来政治代价。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西行多车的路段有412到西林 Kennedy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401东行的繁忙路段就有 Dixie 到 Leslie 以东，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ley 到西林以东，409东行由 Kipling 塞到去401， 407东行在近 Eastlington 有车祸，右线受阻，400北行在近407的位置 Ram 位因为意外而封闭，由 Finch 开始缓慢，400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401，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and Park Lawn 到427繁忙， QEW 西行在 Dixie 附近挤塞，然后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Brent 多车，427北行 Collector 由 Dundas 塞到去 Rockburn， 快线就由 Gardiner 塞到401。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35%，体感温度有25度，吹紧时速19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22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4: 一号黄学瑾。
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8: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9: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质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揀，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潮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种花点种才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11: 世界杯来到加拿大，还要在多伦多举行，当然要跟球迷入场看看球场，还要跟大家看看一些大家未必去到的地方，一起准备开播了。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4: 3:35。
15: 我以下同各位讲嘅嘢咧，你听咗先吓，因为可能未必会对你做到影响。咁但系如果你系住近喺周边 Hamilton，Mississauga，Hamilton 喺 Mississauga，Hamilton 好近嘅啫嘛，隔篱啫嘛，如果我冇记错 ，right？ 好近嘅，
16: 都争半个钟头噶。
15: 你估有冇20 miles 啊？
16: 我觉得唔止咯。
15: OK， 嗱
16: ，miles 定系 kilometer 先 ？miles 即系40噶咯，40 kilometers 噶咯。咁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
15: OK， 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有一位 Hamilton 地区嘅地产从业员，佢喺网上特别系 Instagram 嗰度发布嘅，系大约佢做咗成段嘢嘅资料搜集咧，就喺过去嗰一个星期，佢用唔同嘅 post 系想提醒各位，如果即系喺 Hamilton 而家又发生单咁嘅嘢，系唔需要上报俾各位听，因为其实喺苏宁方面。用一个2016年嘅苏宁去批咗喺 Hamilton 做一单嘢。如果你有听我哋前一排做节目，我哋咪讲过嗰啲 AI data center 咧，嗰啲 AI 数据处理中心喺全球好多大型嗰啲空地嘅地方，佢哋喺度起咗出嚟，而系利用好多每一日24小时操作，因为我哋用 AI 用得越嚟越犀利嘛。咁佢哋系用水冷式嘅设计。所以咧，系需要以吨计嘅水，系每一日就要去做呢个冷却嗰个工程。当其时你仲话噶，点解唔将佢排落个水底啊嘛？咁咪唔使嘥水咯。咁但系呢样嘢而家未做到，咁所有而家呢啲 AI 嘅数据中心咧，都系首先要喺嗰个地方、嗰个城市，要揾一大笪地 pass 咗个 zoning， 然之后咧就去处理嗰啲水。咁然后就用大量嘅水咧，就去做呢啲 cool down， 爱嚟冷却佢哋个 AI 处理器嘅工程啦。咁而家呢一单嘢最新呢个地产从业员所讲出嚟，佢个名叫 Katie Steinfeld， 你可以喺 Instagram 揾到佢所讲嘅，好详细佢讲得，即系好佩服呢一位呢一个女士吓。佢系想大家要知道有呢一单嘢而家发生喺安省，系影响到各位嘅食水安全，影响到你哋嘅电费。影响到环境，因为你唔系佢讲嘅，你听埋我落佢讲咧，你就知道佢做个资料有几详细。佢话咧 ，Hamilton 喺以前 Stelco 啊嗰间钢铁厂咧，我哋加拿大好出名嘅呢一间钢铁厂，佢喺 Hamilton 就有一笪空地，咁呢一笪空地咧已经冇做嘢好耐，停止运作好耐噶啦。咁最近咧，而家管理呢一笪空地嘅公司就向市政府就话，哦，而家咧我哋就要将呢一笪空地嚟到兴建一个 AI 数据中心，好大嘅。咁其实喺成个如果要做嘅话，而家现今你去搵一笪地去做呢啲嘢咧，根据苏宁，你系应该要重新向省政府、向联邦政府去再一次申请嘅。但系今次系唔使，因为中间呢个苏宁咧系喺16年前。佢哋做咗嗰个松宁就话啦，啊，以后呢笪地咧，只要你哋系做一啲从事电脑啦、电子啦，或者系数据嘅嘢咧，你就可以 go ahead 噶啦，就唔使再同我哋市政府咧去做另一个审批，直接咧就可以去听证嘅。咁所以而家咧，成单嘢佢哋已经搞好晒噶啦，个听证会将会喺6月4日就举行，但系冇乜人知道，冇乜人知道呢件事，亦都冇市民。可以知道点样发表意见，咁所以其实佢系暗地里咧，冇乜人知嘅情况之下，佢就有个 deadline 嘅。6月2日，如果市民系有事件或者有嘢要 voice out， 要讲出嚟佢哋嘅困扰咧，佢哋就要喺6月2日之前，要正式发一个电邮去俾 Hamilton 嗰个有关嘅市政府嘅部门嚟到讲，我哋要喺听证会嗰度有嘢表达，成单嘢就系咁啦。所以呢一个地产嘅从业员就提醒各位，而家我哋买楼可能系好多人，即老实讲，你到地产，你接触地产嘅叻过我啊。如果有人话想买间屋，话接近一啲譬如话核电厂或者一啲高危嘅一啲可能生产嘅地方，佢都会影响到楼价，会影响到人嘅健康嘅，系咪先？咁佢都话，如果系 AI 数据中心系有咁大嘅隐忧。 第日会影响楼价噶，
16: 有啲
15: 第日亦都
16: 会
15: 影
16: 响。其实
15: 嗱，听住啦，
16: 系啦系啦，你讲呢、這个先系重点，我觉得对于我嚟
15: 听住啦，根据美国嗱，佢入边咧，佢而家咧好有心嘅呢、這个女仔咧，佢话大家可能唔知道点样写呢一封信啦，所以佢做咗一个 template 俾各位。這個、呢个 template 咧，但系即系一个样板啊，有一封嘅信系写俾市政府，上边咧就话佢话佢系大约我谂佢大约24个钟头之前摆上去，但系因为太多人要求要，所以佢而家就停咗，直接将个链接摆出嚟，等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参考。在这个连结里面呢，他提了例的就是我跟着跟大家讲呢，这件事件为什么令到有人会坐监，是坐了一日监的事件了。在美国 Georgia, 还有一个地方叫 Trinidad, Texas。在这两个地方呢，就是他们起了这些 AI 数据中心。而根据 Bloomberg, Bloomberg 很出名啦，这个 Bloomberg 的一个 lab 在2024年和2025年呢，他们就做了70万个居民的调查。还有一间就是负责做水质处理的一间公司，帮美国政府，帮美国这些市民做。就说呢，在这几个调查方面就发觉，自从起了 AI Data Center 之后，首先是令到附近居民他们 在来近五年将会加的电费是达到267倍。是因为 data 数据中心是长年累月是会在个 grid 度是会用好多的电嘅。
16: 佢唔系自己有自己个电表咩，关我咩事。
15: 唔好。总之这个呢，这个我冇睇到个报告啊。所以呢，佢攞出个数据俾各位你自己去睇。而家唔系话要用我用任何人嘅专业去质疑政府。佢呢一封信系提出，譬如做埋 Bloomberg 先算啦。Bloomberg 咧就话，因为佢哋咁样用水系影响咗附近佢哋市政府嘅水嘅处理。咁究竟而家我哋 Hamilton 系用紧 Lake Ontario 直接嘅水啊，定系用紧市政府嘅水咧？系冇人知嘅噃。呢个系其中一个佢哋要市政府要听市民嘅意见而交代嘅一样嘢。而家市民系要知啊。根据以前美国啦，美国咧点解我俾人拉咧？咁 Bloomberg 头先所讲嘅两单事件咧，就喺 AI 呢个 data center 附近咧，其中一个受影响嘅住民嘅社区入边咧，佢哋话 AI data 起咗之后咧，佢哋无端端就见到自己嗰啲水啊，系变成啡色，突然之间开始佢哋嗰啲水喉水开出嚟系 brown color。咁当地咧就有一个妈妈，咁佢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就拍一条片。就分享咗咧，就话：，唉，我哋呢一度咧，自从起咗 AI Tenter 之后咧，啲水无端端变成啡色。佢净系咁样啫，佢净系咁样讲咗啫。咁根据 Fox News 嘅报道，佢访问咗呢个女人。呢、這个女人喺 Facebook 度登咗呢个 post 出嚟之后咧，喺唔知48小时定系72小时之后，就有警察上门，就拉咗呢个妈妈，就话佢喺 Facebook 上面散播不实报道。咁但系呢个妈妈话，我而家开个水喉俾你睇啊 ，officer， 系真系啡色嘅啲水，以前唔系咁嘅，系呢个 AI center 嚟咗之后先系咁。咁但呢个女人咧，都系俾警方拉咗佢坐监，坐咗一日，跟住之后就放翻出嚟，然之后事件咧就上咗去 Fox News 嗰度报道嘅。咁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个而家喺美国有同类型事件喺附近嘅市民所引发嘅隐忧。咁所以今次呢 ,KD Steinfeld, 佢就係想各位，如果係对呢一单喺 Hamilton 将会发生嘅事件你有意见嘅话，其实你係应该要叫市政府去交代一下，你哋用一个15年前嘅松宁嚟到去处理一样15年前从来唔知道将会有一啲咁样嘅 AI 数据中心出现嘅嘢嚟到批呢一单嘢，係咪应该要慎重考虑呢？咁其实佢就係想各位要市政府，市民要 voice out， 然后等市政府要再重新去检讨一次，是不是需要即刻就批起一个 AI 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人做得好， 我觉得他是觉得自己有一个社会责任，所以都引起各位大家关注。
16: 不是，那学你说要了解多一点，是吧？因为你现在你只是告诉我有个数据中心，它的位置所在地近不近民居，有没有影响到市政府那个建设啊，其他不同的infrastructure 的， 因为我唔系住嗰度，我唔知系嘛。但系我可能话斋了解多啲系应该，因为今日可以喺 Hamilton， 听日可以喺曼锦士嘅啫。咁如果真系有机会咁样喺我哋即系我哋自己活动范围嘅有一个咁庞大嘅数据中心，会对于我哋咩影响？呢、這个时候就系我哋学习嘅时候咯。嗱，又或者调翻转头，有一个最折冲嘅办法，我觉得唔系净系同市政府讲嘅。呢期最中意同啲市政府啲朋友攞嗰啲嘢嚟做嘅系边个？梗系肥嘟嘟省长啦，个个市政府佢都可以入到去攞啲嘢嚟做噶嘛。你同阿市政同阿肥嘟嘟省长讲一声，你有呢个咁嘅关注喺度，系嘛？直接 send 封信俾佢，阿省长就会同你谂下，系、哦、真系，等佢又了解一下先。分分钟佢可以批可以唔批，即系嗰个大权都系佢哋嗰度嘅，系嘛？即系所以你就同你啲市议员啊，或者你啲省议员咧，就反映一下你嘅意见咯。
15: 嗯，嗱，日期系6月2日。咁所以咧，我会将呢一封嘅 template， 我会摆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咁你哋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何主任讲得好啱嘅，亦都系如果 Hamilton 可以喺大众冇知情权嘅情况之下就批咗呢个工程，随时都可以杀离安省其余嘅地方。
17: 火星英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当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3: Oh my god！
4: 咩事咩事啊
3: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啱先睇紧咧，其实嗱，同我头先所讲呢一位地产从业员咧 ，Katie Steinfield， 咁我睇佢另外 deposit， 因为佢呢一个咧，头先我哋所讲嘅 Hamilton 事件，点解佢特别编咗喺住自己 Instagram 咧？系因为个 deadline 系6月2日嘛，佢惊各位市民唔够时间，亦都唔知道要喺听证之前发表意见。但系我睇佢原来有另外两个 post， 仲有奇园密市嘅市民啦，同埋旺市。原来旺市呢啱啱有一个是 Microsoft 的 AI Data 处理中心叫做 YTO11。咁呢佢哋话将会系投资$19 billion。而 Microsoft 系亲口承认，即系亲口应承话头先我哋所担心嗰三样嘢。水啦，影响水质啦，仲有影响各位嘅电费啦，仲有关于呢个环保啦、噪音啦呢几样嘢呢 ,Microsoft 应承咗。佢話：如果你批嘅話咧，我哋會用一個格，用一個儲備，有個 budget 去確保各位住喺旺市嘅人係唔會受呢幾樣嘢影響。佢哋話應承咗，所以呢個未批嘅。咁另外有一個市民咧住喺密市嘅，佢話密市咧而家有一個係 ongoing 喺220,000 square feet 喺 Mississauga 嘅 got rejected， 但係佢哋會再 appeal 第一個 meeting。是被拒绝了，现在那间公司是申请第二个 meeting， 即是说真的来紧第二些城市，各个城市都是保障紧自己，要 make sure 他们在这些 AI 处理中心的人是要肯负责任咯，要投资一些东西来 make sure 保护我们的水质、我们的电费、环保和噪音咯，四大项目。
4: 嗯，
3: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市政府各个地区是某一啲地區係有人做緊監管，呢、這個譬如頭先旺市嗰個咧，係由旺市嘅社區部啊 ，Vaughan Citizen 報導出嚟嘅。咁就但係 Hamilton 嗰個咧，就係、是、因為鬆令，佢俾佢揾到條罅，所以就唔使經過其餘嘅呢啲監管，佢就直接可以批准。即係呢個
4: 係。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唔識，如果你要申請一個土地，你要改變佢嘅用途，就關鬆令事啦，係咪？呢個地區策劃發展嘅問題啦，咁樣係咪？
3: 冇錯冇錯。
4: 咁如果佢批咗，即係佢容許你起啫，但係到你起嘅時候，你起就假設你真係起一個數據中心，笪地係可以嘅咁，但你起嘅時候你要交個詳細報告咁，到時候你亦都有其他唔同嘅機會，你要知道嗰個環境評估報告啦，對於附近生態嘅影響啦，對於交通有冇影響啊，對於即係到時候都仲有機會嘅啫，係嘛？唔係話而家你假設頭先你講嗰個好緊。逼嘅日期系6月2日，如果你唔发声嘅话咧，咁就系咁先噶啦，佢就起噶啦，唔系咁。
3: 系因为佢已经过咗松龄啦。
4: 我知啊，但系你起嘅时候，成单嘢你要起啲乜嘢嘅时候，你到时先话俾我听噶嘛。笪地我系可以容许你起一嚿咁嘅嘢喺度，但系你系点样起咧？唔通我笪地系俾你起嘅时候，你起到个怪兽咁样，我都可以俾你起咩？唔系嘅啫，系嘛？ 我唔識。
3: 而家就係所我都唔係太過知，因為 K D Seinfeld 入邊咧喺嗰部片啊解釋得好清楚，因為佢哋係地產從業員啦，即係好似我哋每個星期咧，阿 Candy 老師同我哋做補習，我哋都要逐啲學呢啲嘢。咁但係而家咧就睇到 Hamilton 所批出嚟嘅呢個聲明，佢已經比其餘嘅市係行快咗一步，因為佢已經去到做嗰個審批會噶啦。咁如果佢審批通過咗，佢哋就做噶啦。
4: 唔係我明白啊，佢學你話齋，笪地已經一早寫咗話係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嘅話，你要反對咧，其實係困難嘅。但係我會覺得仲有一絲希望嘅，就係佢到到佢要交代詳細嘅發展計劃嘅時候，你起啲乜嘢，裏邊有啲乜嘢嘅內容？你話數據中心啫，一粒又係數據中心，200万粒嗰啲咁嘅處理器又係叫數據中心，你起個乜嘢嘅等級先？即係我會覺得去到嗰個環境之下，即係嗰個地步、嗰個階段嚇，仲有機會可以去發聲。咁當然啦，你而家越早已經提出咗你自己嘅疑慮，嚇市政府就會更加聽到你嘅聲音啦，係咪？即係我意思。要理解一下成个嗰个流程系点样咯，我唔系话真系揾佢，唔系话而家你假设你6月2号冇人知道嘅，冇人发声嘅话，咁佢下年就起一个怪兽出嚟嘅时候，我哋又冇声出，咁唔系嘅啫，系嘛？
3: 有暴动嘅时咧，就可能系点解啲水咪咁咯？点解开水喉啲水会变成啡色？我估啫吓，我咁样讲啫，根据美国咁讲，未必会嘅。咁啊，同埋啲电费点解无端端加咗嘅？同埋点解咁嘈嘅？
4: 唔系，我就最想理解呢一样嘢，就最想理解呢样嘢。点解美国嗰边数据中心喺你附近嘅时候，反而你嘅电费系会贵咗咧？我呢，我真系
3: 佢哋佢有英文咧就咁样解释嘅。
4: 系，
3: 佢话咧系一个叫做等我睇下先，系由首先系由呢一个美国嘅 Stat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Center 所做嘅。咁佢就话咧，因为系用紧一个叫做 Grid Infrastructure。所以咧就会令到周边嗰个 grid 嗰个电费嘅成本都会一样会增加 ，because of the grid infrastructure。咁就咁讲啦。咁但系你睇得到咧，而家旺市同密市，如果根据呢位 K.D. Steinfeld 同埋另外嗰啲住密市嘅市民佢哋嘅报料咧，就即系话旺市同埋密市佢哋个监管系有个经济有人已经把关做咗第一关，你要交咗个 report 俾我讲。呢啲你哋点做？而且睇到上嚟咧，物市可能已经成功地退咗第一关，要去再改过个 proposal。而旺市就令到 Microsoft 肯要应承承诺，佢会要着重呢样嘢，要有钱落去补救而家呢一啲大家好关心嘅问题。但系 Hamilton 咧就好似如果喺监管嚟讲咧，如果唔系今次有人咁样讲出嚟，好似冇人理过。冇人提过呢样嘢，净系话我松宁佢过咗噶啦，个松宁讲咧话系可以做 computer 啊嘛，可以做电子啊嘛，亦都可以做呢、這、一个data 啊嘛，咁佢哋已经搞掂啦。到有咩事嗰阵时候，我哋先至再睇啦。咁就系呢一样嘢，好似有少少系佢冇人睇咯，佢可能会我谂嗰啲人
4: 系
3: 好惊佢。
4: 即系而家最急切嘅就真系完全冇人知道呢嚿嘢进行当中系嘛？呢一、這个系
3: 法律上咧，佢又唔系话唔俾市民讲、哦。6月2号
4: 冇人报道啊嘛，冇人讲
3: 系啦，冇人讲俾你听。原来你6月2号之前可以写信去，然后6月4号即系好似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旧年定系前年啊？咪通宵喺度睇人哋温哥华列战温哥华市政府做嗰个通宵嘅市民上去嘅听证嘅，上去发声噶嘛？讲关于唔想喺某一个地区起嗰啲叫安全屋啊，定系注射安全屋定系戒毒所？我记得我系哇漏夜半夜三更喺度睇佢哋嗰个直播啊！如果你唔知道你有个咁样嘅发声机会。因为发声机会不是你自己走去讲得的嘛，你要预先话俾佢听，然后佢安排你去讲嘢的嘛，有一个发声的一个时间俾你市民。如果不是咁嘅，就会冇人去嗰度。哦，你冇人反对啦嘛，冇人有嘢讲啦嘛，咁我哋通过噶啦噃。
4: 好，
3: 何主任冇嘢讲，我通过噶啦。
4: 好，嗱，
3: 听日加人工。
4: 即系要知道消息流通系好紧要嘅，系咪？不过咧，嗱，我哋即系将个时间交俾新闻部之前咧，阿小英女士咧就系、是、要澄清一样，或者要嗰、那个叫咩免责声明一下嘅。邓小英女士，头先你多谢你嘅分享，请问你有冇嚟紧咧准备参加呢个 Hamilton 市嘅市选呢？
3: 冇，
4: 你有冇准备加入政界咧？
3: 嗱，呢个10年之后我唔知道，但系而家暂时冇啦。
4: 咁就安落晒啦，我哋系纯粹报道新闻，大家唔使想太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湖滨下午有小艇倾覆，一个人获救，有一个人失踪。警方说下午大约1:45接报市中心 Cherry Beach 湖滩对开有一只充气艇翻转，艇上两个人堕水，而水警随即奉召到场拯救，救起了一名年约40多岁的男子送院治理，没有生命危险，而另外一个人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当局正于该区水域进行搜查。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公车局 TTC 将会推出一系列新的安全措施，包括今年斥资200万元在 TMU 地铁站试行安装纽约式的降制月台屏障，以防乘客跌落或者跳入路轨。该站亦会增设 AI 辅助路轨入侵预警系统，协助职员及早发现危险情况。市府明年的目标是再在另外的4个车站增设相关的屏障。当局另外亦会扩大随身摄录机以及车站监控镜头的使用，并于重点车站试行定向广播系统，以减少滋扰行为及服务延误。此外，市府将会加强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协助露宿者或者有需要的人士，减少在公共交通系统过夜的情况。约克区警方表示，就一宗儿童被性侵犯的案件，拘捕并起诉一名旺市的前市政员工。事发在4月底，位于 Clark 及 Dufferin 一间社区中心里面，两名儿童被一个男职员接近，两人原本以为因为太吵吵而被职员责备，男子将这两名儿童带到一个房间并且禁锢，两名儿童其后想离开房间，其中一个就被男疑犯性侵犯。警方调查之后，日前拘捕涉案的65岁旺市男子，他被捕的时候已经不再受聘于市政府，面对的控罪就包括性侵犯和禁锢等等。警方正在调查有没有其他的受害儿童，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听日预料会显著下调10仙，减至个几月以来的低位。根据油价关注组织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的负责人、前国会议员麦提格的预测，区内油价听日将会回落去到173.9仙，属于自4月中之后的最低。统计局季度商业调查发现，全国的商业机构当中，报称之前12个月曾经使用人工智能 AI 帮助业务的比例有19.2%，较一年之前的12.2%升了7个百分点，而再对上一年的比例只有6.1%，即是两年间有采用 AI 的公司比例升了2倍有多。不过亦都有40%的公司说人工智能并不适用于自己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另外约有15%就说担心网络安全和私隐问题，超过10%就关注采用 AI 的成本。另外有近30%的公司表示过去12个月曾经将关税导致的成本上升转嫁给客户，但表示没有这样做的比例亦都有接近40%。其余的1/3话价格并没有受到关税影响。此外，被问到对未来12个月的营商前景，有2/3的公司话存有乐观展望，比率略低于对上一季。而预期未来3个月会加价的商户比例超过1/4，当中以膳食服务和零售批发比率最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强调不担心伊朗战事为共和党在稍后的中期选举带来政治代价。今次内阁会议原本是计划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但是最终决定在白宫召开。特朗普说，即使伊朗战争带来经济及政治影响，他仍不在乎中期选举的结果，强调首要目标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并寻求重开已经关闭近3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同时警告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共享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或者征收通行费的协议，甚至扬言假如阿曼不按美方要求行事将会被炸毁。他亦都再次要求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加入阿伯拉罕协议，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特朗普强调，美国唔会容许任何国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国务院亦都随即喺社交平台转发呢个言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DVP 四零四北行喺 Bayview Bloor 以北右线有坏车，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Bayview Bloor， 然后由 Don Mills 塞到 York Mills， 再由 Finch 慢驶到十六街。四零四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到 Here Ontario 繁忙。QW 西行 Ford Drive 到 Brent 多车，喺 Brent 呢度嘅 Ram 有修路工程。四二七北行快线由 Gardiner 塞到四零一。Collector 就由 Dundas 至到 Rothburn， 然后再由409塞到 Rexdale。 410北行转407西行的 Ram 关闭进行意外调查，由 Stills 塞到去 Queen 以北。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 38%， 体感温度26度，吹紧时速20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气温最高22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全新正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正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5: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7: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梦想要嘅 Audi，
9: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8: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9: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8: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9: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 10% 首期， 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我何家燕Joyce 周六。

0: 喂，阿侵生咧，80岁生日咧，好多嘢搞喎，佢搞到即系传统白宫吓，唔系痔疮膏啊，系白宫美国总统嗰个叫做办公嘅地方咁样，都要搞个格斗场喺度庆祝佢80岁生日喎，姐。
1: 几好啊，与民同乐，我觉得几好啊。不过佢啲票啊比较贵啲，佢啲 VIP 门券好似卖成几万蚊一张啊。
0: 系全部益自己 friend 去睇嘅啫嘛，佢嗰啲唔好话我话。
1: 但系其实咧睇，我觉得唔错啊，因为美国人，我觉得格斗呢家嘢咧好贴合侵侵佢嗰个心理状态啦，同埋好多大美国人咧，有大美国主义嗰啲人咧，嗰、那个心理状态都系嘅。你知唔知？我以前识得有个 uncle 又好中意睇呢一啲。嗰啲咩 fighting 嗰啲打交啲格斗咧，佢好中意睇呢啲嘢噶，好其实真系好贴合侵侵嗰个性格，嗰个人设，所以佢搞呢啲 OK 啊，佢自己又睇得开心，啲美国人又开心。
0: 嗱咁啊，如果佢自己庆祝咧80岁大寿，搞咩都冇问题啦，系嘛？你揾个白人大乐队又得，你揾个拉二胡嘅坐喺度又得，系嘛？但系即系。如果是純粹他自己，但今次他幾重意義的，他是80歲生日啦，在任美國總統去到80歲啦，咁跟住仲有最緊要的就是美國立國250年嘛，咁再遲啲有一個更加強勁嗰啲嘅閱兵儀式啦，咁樣佢係將兩壇嘢啊，即係打包咁樣嚟一齊去同大家講，我、哦、哋美國幾咁強勁啊！你睇下我嗱，我80歲生日已經喺白宮嚇、啊，即係美國嗰個核心之重嘅地方嗰度，就搞個格鬥場出嚟玩下啫嘛，我幾。几潇洒咁样嗰啲，好犀利。
1: 系，我觉得佢系好真系好贴合大美国主义。嗱，如果你中意睇嘅，同嗱我你中唔中意睇嘅呢啲格斗，即系睇人打交。
0: 我唔中意睇人打交。Okay. 如果仲要佢话佢而家讲紧嗰只咧格斗有几只噶嘛？有一只咧就都系拳拳到肉嘅，都系打到爆晒嘅咁样。但系有一只咧系打到咧系投降为止，打死无怨嗰只，有两只噶嘛。前后系咪？我唔知佢玩边一只啦，但系总之两样嘢都系最基本，你会见血先。我觉得你喺嗰个 so called 白宫嘅，即系起码都系一个皇宫嘅地方，美国嘅皇宫嚟啦，系咪？咁多总统都喺嗰度啊，扎根做嘢，指挥啲千军万马咁样，但喺嗰个地方嗰度已经够晒血腥噶啦，仲要喺今年立国250年嘅时间，仲要整场真真正正见血嘅东西，我觉得大家利是。如果我自己觉得就。
1: 如果嗱，我亦都有睇呢一个 UFC 啊。如果你呢个女性嘅角度睇咧，系冇错，系啦。咁有啲女性系好中意嘅，知唔知啊？
0: 我知，
1: 因为佢哋觉得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嗰个技巧方面咧，譬如佢哋打交嗰阵时嗰个技巧啦，嗰个娱乐性啦，或者系有阵时有少少剧情嘅，会有啲 drama， 会有啲七情上面啊。你问我系咪全部系真嘅咧？我未玩过。
0: 我而家唔系 no 而家讲紧嗰只唔系嗰啲摔角，
1: 唔系 WWF， 我知道啊 ，UFC Ultimate Fighting 啊嘛
0: ，Ultimate Fighting 系真系打到要投降噶，打到爆光噶，
1: 有好多女性系中意睇呢一啲。就是觉得他们打的时候，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的嘛。
0: 哦、
1: 所以他们很欣赏去看这些的时候，有女性喜欢看的。
0: 是
1: 但如果你说在哇为什么很切合呢，刚才你讲过一句，那些美国人说的话，我们美国很厉害的嘛。我们美国呢就出来做这个世界警察的嘛。有什么时间我们美国人出来伸张正义，好像美国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角色都是这样的，就是世界警察嘛。侵侵就更加是世界警察的日头啦，所以你看到他出来呢，他是一个很你可以说他很自恋啦，又可以说他是一个很自我中心，觉得很 powerful 的一个人来的。根据心理学所讲呢，如果你喜欢看 UFC， 而你很 enjoy， 其实这件事是没有，绝对没有贬义，因为这件事是远古以前的人，特别是男人，已经有在我们潜在基因的一种东西来的。以前的人呢，那些石器时代那些呢，他们要争食物争地盘争、配偶。
0: 那个年代梗是啦，不是你死就我亡嘛。
1: Exactly， 那种基因其实根本就是在人里面的，特别在男性里面。所以因为你现在不可以，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世界呢是用很多的法律啦，很多的东西来牵制着人 嘅可以做嘅行為，即係我而家
0: 現代嘅道德價值同以前唔同咗啦，係咪
1: ？Yeah, exactly。仲有我哋有法律啊嘛。如果你有想 law 101嘅咧，先生一開始就要講話點解呢個世界要有法律？係因為你要保障大部分人嘅利益，所以你一定要有法律。我淨係記得咁多啫，唔係記得好多啫。
0: 都好，冇俾翻曬，都俾咗九成啫，仲有堆堆剩 OK。
1: 你唔可以好似以前远古嘅人咁，我为咗要争呢个女仔，而我就去打佢或者系杀佢，系唔可以嘅，因为有法律限制住佢。但系喺我哋人嘅潜意识入边咧，我哋始终都系同我哋远古嘅祖先系好似，系有嗰种咧喜欢睇人哋打交而有胜负之争，好似你话斋，有啲系可以打到佢重伤，打到佢冇命为止。呢一种系满足咗我哋人嘅潜意识嘅嗰种，我唔做得。但我喜意看到人在我面前释放了我这种原始的心理，所以很多人看这些呢很兴奋的，也都是显示了那个人呢可能其实是有那种很自我那一种自恋，同埋有那种表现，同埋有那种控制欲咯。
0: 但我想说呢，如果现在他在白宫的范围之内已经架设那个擂台的了，看那些照片都见到他起得挺澎湃，下都真是整一场大 show 出来的。现在就讲是格斗 show， 但是我最怕呢就是 end up 最真的要上演那天的时候，或者真的比赛那天 show day 这样是变了 WWF， 全部是排出来的，那些叫做演戏摔角，这样就大件事了，那就真的 hurt 爆的台啊会。
1: 你是不是可以，我看啲 comments 咁样讲，就啲美国人自己话可以，可以嗰日系唔系有得睇直播啊？定系嗰日可以去白宫出边外围可以睇啊？佢哋话
0: 唔知咧，但系呢期咁多人都想同阿侵侵计一计数，你谂下，啱啱呢个礼拜头，上个礼拜六嘅时候，吓、啊、又嚟有个傻嘅，咁又搞搞震咁样，佢今时今日仲会唔会吓、啊、可以？中门大开参加呢啲咁嘅叫做公开活动呢、你谂下，如果佢要搞个 party 俾佢，又要搞场咁样嘅叫做格斗比赛俾佢去睇，佢冇理由嗱，各位你哋喺出边咧睇得舒服啲，嗱我喺我间房度睇住直播一样咁开心啫，大家饮杯咁，唔会咁嘅啫，佢应该坐埋喺佢班 friend 附近一齐睇嘅啫，系嘛？
1: 嗱，我估嘅咋吓，我估嘅咋吓，嗱，估中唔好话我，佢会唔会学咗金仔咁？
0: 点啊？
1: 其实是有很多的退身咯，你根本估佢唔到边个系真侵侵，边个系假侵侵。我觉得一个国家嘅领导人，特别系一个国家嘅领导人，系辣着咁多火头嘅咧，呢一啲角色同埋呢啲钱系需要使嘅，所以咧就系啦，我会觉得未必一定个个都系侵侵嘅真身咯。
0: 唔系，我最有兴趣嘅就系佢喺附近可唔可以容许我整档鱼蛋，我又可以卖鱼蛋。咁多人去现场，
1: 有鱼蛋，
0: 整档鱼蛋，我真系有得做啊！咁今个暑假我真系发达啦，话俾你听。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九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0: 八号，周水天。
2: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4:25啦，喂，
5: 嗱，我要喺呢度讲一句先，我冇叫你哋唔好买噶。只不过咧，我系话，
4: 嗱，
5: 我如果嗱，如果你我哋一齐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睇下，咁咧。

0: 佢係俾到你呢一個感覺。十幾年前係咁，而家十幾年之後都係咁。咁所以我就特登喺嗰度寫咗個 post， 因為咁啱前咧，我哋今次嘅隊友入邊咧有一位係以前從事呢一個行業嘅，所以佢一去到就已經知道咩一回事。佢教識我，佢話 Emily 係我哋加拿大嘅國寶嚟嘅 ，Emily 係叫斑彩石。咁斑彩石咧就係我哋 Alberta， 已經 Alberta 係正式講咗話佢八十年代已經話呢一個係Alberta 嘅叫做省嘅国级宝石，净系加拿大先至有，要七色出齐嘅，差唔多净系加拿大先至有。第二啲国家都有 Emily， 但系唔会做得到好似加拿大咁有彩虹七色咧，红橙黄绿青蓝紫。咁喺嗰个喺个咁我哋有个听众咧就咁样讲，佢 send 个 message 嚟，佢话系啊。我都赞成你咁样讲噶，我做乜嘢要去阿拉斯加买加拿大嘅斑彩石啫？我都唔，佢个下面一句咁讲嘅，佢话我都唔会去日本买加拿大出嘅枫树糖浆啦。你点睇啊？呢句
1: 唔系好多朋友去到日本嗰度买，喂，去日本买 gap 噶嘛？系咪先？
0: 你有冇食过日本出嘅 KitKat 先？
1: 有啊，
0: 系啦 ，KitKat 根本就唔系日本嘢。KitKat 是英国糖嚟噶嘛？咁点解你又要去日本度买 KitKat 咧？
1: 好靓啊，好得意啊，有绿茶味。
0: 系因为有好多嘅味道，英国嘅 KitKat 本身冇得卖，要净系喺日本先至有，譬如清酒味啊嗰啲咁嘅 KitKat 嘢咧，佢系授权俾喺日本先出噶嘛。咁所以你系会去日本买英国 KitKat 呢个牌子出嘅朱古力咯。咁如果我加拿大，是会出一隻叫限量版的枫树糖浆，是只是日本才有的。
1: 哦，
0: 清酒味的枫树糖浆，我会买的。
1: 樱花味都得，加两片樱花的花瓣就可以买的了，就变成日本版的了，很厉害
0: 的。所以呢，这位听众，我多谢你，你有看这个 post， 但是呢，我没有说过你不应该买，我只不过说呢，是个价钱可以相差这么远。因为我哋呢一位队友，我哋入去问嗰时啦，佢系攞咗个圆形嗰个俾我哋睇嘅，好靓噶！呢一个系有齐晒彩虹七色，所以系一个好难得嘅斑彩石。咁我哋问佢几多钱，佢就话14000。哇，咁贵嘅！咁跟住咧，其实我已经走噶啦，我已经离开咗个铺啦。我14000，你玩咩？我就算买得起，我都唔知点样过关啦。你估下要俾几多 duty？咁跟住咧，呢一位嘅队友同佢嘅太太咧，就继续同呢个店员倾偈，跟住就话俾佢听，其实我哋以前都系做呢行嘅，我屋企都有一粒比呢粒更靓，诸如此类嗰啲，即系话俾佢听，大家都系行家，我识货嘅。咁跟住嗰个人咧，佢竟然咁讲，佢话既然大家系行家，咁我攞走个一啦，4000蚊搞掂。哇，那个价钱系相差好远，跟住我哋又走出嚟得啖笑咁样，当系叫我学到嘢啊！但是呢位听众，
1: 你再问他嘛，我们是行家啦，是吧？其实你阿妈识我阿妈的，我讲他会再平一点。
0: 其实呢，人家都落货，即是落了很多本。你看他将整个 amulet 呢那个化石啊，那一旧那个，因为 amulet 呢是要经过 BC 的火山爆发几千年万年前，再加埋咩地壳的压力啊，压了落去那个响螺啊，那个螺盖，在那个螺盖变出来的斑彩石，佢成嚿嗰个化石咧，系摆咗个铺头做镇山之宝嘅。
1: 我就系知道佢突然间讲多两讲就可以一个一成个一字可以拎走咗佢嘅，即系证明嗰嚿嘢几咁 flexible 咧。所以你话话识埋佢阿妈嘅话，可能会再平啲啊！真系。
0: 但系咁样讲，宝石咧粒粒都唔同噶嘛。如果你见到，因为你就算嚟翻到加拿大买，你未必买得到呢粒咁样嘅宝石嘅，即系佢嗰个纹咧，同埋每粒宝石入边唔同颜色嗰个分布都唔同噶嘛。千金万万买心头好，你遇到呢一粒，唔代表你翻到嚟加拿大会遇到一粒一模一样，系咪先？
1: 好，又到免责声明嘅时候，你而家唔系推销紧啊嘛，系咪？你唔系嘅，你冇从事珠宝行业啊嘛，系咪？
0: 唔系，我系想讲咧，呢个免责声明就系我冇叫你唔好买。而是我叫你，如果你看到一粒你真的喜欢，你记得讲价。
1: 总之这个行业不关我们等等等等事，自己找些好东西自己去买呢。OK， 今天够钟，听天回来再买过。 See you，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省府投放17亿元在大专院校增设70000个学额，重点涵盖高需求领域。统计局调查指，商业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帮助业务的比例，两年间增加2倍有多。特朗普表明不满美伊谈判进程，并且反对由中俄接收伊朗浓缩铀库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嚟到5月27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2: 系，黎伟杰你好。
1: 油价再跌5%啊！加股因为能源板块嘅拖累咧，而继续向下噶。咁啊，见到金融股咧，亦都系有些少沽压噶。咁啊，至于美股方面咧，开始系偏软啊，最后平收。咁其实近日咧，大市喺高位算系窄幅徘徊啦。咁啊，另外 AI 科技股咧升咗咁多啊，咁投资者咧憧憬高科技股可以点样部署咧？
2: 嗱，首先嚟讲个高科技股咧，真系咧，特别啲记忆体嗰啲咧，已经系超卖得好紧要噶啦，全部个 RSI 咧过咗70嘅。咁就你今日见到啦，佢哋个别嗰啲升得几好嘅呢排嗰啲咧都有调整嘅。咁啊，而且佢哋公布业绩唔系曳嘅，有一两间咁啊，但系咧都系有落翻嚟。咁明显就已经应该我谂暂时嚟讲应该都系要睇到掉头头咯。咁你话佢有冇大跌咧？又唔会住，因为点解咧？睇到佢因为咁样炒上嚟咧，佢跟住咧就因为咧佢哋嗰个盈利前景真系好好嘅，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实质上咧佢盈利真系比之前嗰季咧系即系增加咗好多嘅。咁呢样嘢咧就系其实今次呢个升幅急升咧系 support 到嘅。咁只不过咧升得急得滞咧，咁有时咧有好多资金未必肯继续追落去。咁当冇再有新资金喺愿意咧，就用咁高位去买嘅话，咁明显咧股价就一定系有人想买噶啦。咁就固然咧就偏翻完啦，呢个好正常嘅。咁我觉得咧就暂时嚟讲咧，呢啲我哋咧唔会追住咯。咁啊就嗰、那个因为咧就。即係會因為咧好多機緣巧合啊，其他因素咧，可能一兩個比較利淡啲嘅消息一出嚟嘅話咧，佢哋可能咧又比較有啲比較明顯啲調整，起碼10%啊、10%幾嘅調整。咁嗰陣時咧再買翻咧，再睇都未遲嘅。咁都係咁睇法啦，因為我哋覺得咧以往升咧就佢唔會一支直線啊，咁就升上去嘅，佢咁上下佢會調一調嘅。咁呢啲嘢都好正常，都見慣嘅。咁但係咧就佢哋咧就做好嗰啲譬如記憶體啊。晶片股咧，其實真係有支持嘅，亦都睇到咧 AI 嗰個科技發展咧，亦都真係明顯咧喺度 support 緊呢啲咁嘅增長嘅。而呢個咧，應該個故事咧，似乎嚟講都仲未完嘅喎。咁所以咧，我個人睇法咧就係咧，暫時嚟講呢個話肯定唔追噶啦。咁就如果你話佢哋手頭上冇乜貨嗰啲咧，咁就要睇睺位啊，跌少少，睇下你自己跟住自己風險去做咯。如果你覺得可以入到啲嘅，你話完全冇嘅，你要加少少咧。对你个整体上个风险唔大嘅，无伤大雅嘅，咁可以亦都可以后嘅。我谂啊 ，pull back 少少，你都可以开始考虑一下嘅。你话叫佢急跌咧，应该就唔会嘅啦，因为咧真系今次升上嚟，真系好明显系个盈利嘅，唔系虚火炒上嚟嘅。咁所以咧，大家要分清楚咯。咁呢啲有实质暂时实质需求嘅支持嘅话咧，咁呢啲高科技股咧，暂时都可能会喺高位徘徊一多一段日子嘅。咁只要呢啲嘢唔会急跌嘅话咧，咁其他咧，例如能源股啊，或者嗰、那个黄金股咧，暂时嚟讲咧，可能未系时候咧会继续上，但系咧唔代表嗰啲唔值得吸纳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能源股好明显，大家睇到今次咧，嚟咗之后咧，那个供应链咧真系变咗嘅，咁有北美洲个别嘅能源股咧，大家亦都可以咧趁低吸纳系可以考虑下嘅。咁最后就系我哋睇到嗰啲咁嘅能源嘅基本设施，好似管道啊。其他供應嗰啲咧，都應該係咧，全世界咧都係因為今次咧嗰、那個那個海峽嗰個封鎖咧，又開翻咧，亦都顯示咗咧係嗰度其實係一個將來咧長線嚟講都係一個咧喺中東能源供應一個弱點嚟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能有機會咧將一啲咁嘅供應鏈咧係由拱翻去其他產油國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整體上能源股咧嗰個前景其實係唔錯嘅，雖然咧升咗咁多咁，但係都見到呢一兩個禮拜都明顯都開始跳啦，咁 啊，睇佢調幾多啦，咁亦都唔排除咧，將來大家手頭上咧都應該有呢啲咁嘅板塊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趁一趁睇下能源，睇下係回幾多，同埋佢嗰個美伊嘅談判啊進展點樣啦，再加上睇下咧科技股，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咧，可以喺呢個位咧係完全唔調整啦。咁但係我覺得個人咧，我覺得傾向於係會有啲調整嘅，因為咧始終嚟講冇新資金入嘅話咧，佢哋咧買家一定要有啲嘢要買嘅話咧，到時都係偏遠啲，到時大家再睇自己情況去做咯。
1: 好，唔该晒 Henry 嘅详尽分析。
2: OK， 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412点，跌咗24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新高，报50644点，上升18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报26674点，升咗18点。而标普五百指数系报7520点，微升1点。纽约七月期油报88.68美元，跌咗5.21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报4481.5美元，跌咗53.5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3美仙，下跌0.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3: 足球热潮席卷多伦多，巨型球迷区响彻万人喝彩声嘅球场。世界各地旅客即将涌入，球迷疯狂抢飞，豪花巨额购票，只为见证历史一刻。盛事既为多伦多带来经济机遇，亦添城市压力。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AM1430，交通速递。
5: 下午4:3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在400以东的快线有意外，两条右线受阻，只有左线可以通行。东行由的士塞到去 Leslie 以东，而在 Pickering 近 White 的快线亦都有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Port Union 塞到去 White， 然后再由 Liverpool 塞到西林以东。留意在 Brock Road 附近的快线路面有碎片，主要是在中线。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410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01西行的挤塞路段有412到西林 Kennedy 到427。Pearson 以南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DVP 404北行在 Don Mills 附近有坏车，阻住部分的右线。北行由 Queen 断断续续塞到去16街。404 DVP 南行由 Finch 塞到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Jameson, Humber Bridge 到427挤塞。QEW 西行由427到 Mississauga Road, Royal Windsor 到 Brent 多车。出 Brent 的 Ram 有修路工程。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38%，体感温度26度，吹紧时速20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下昼天，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气温最高22度，最低1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No, I won't be afraid。
7: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感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感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0: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周柏豪。

0: 5月27号星期三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 3.04.05.0 啊。
1: 我都唔知而家几多零啦，总之呢。
2: 而家係4.43啦各位。
1: 我反思咗琴日嘅做法，我亦都沉淀咗啦，我係唔应该叫你
0: 递信啦。
1: 係啊，我係应该要。
0: 唔係你递咗信先。
1: 我递信啦嘛，而家收信都成问题啦，即最多都係 send email 啫，飞鸽传输可能仲醒啲。
2: 冇错，咁我哋 3.0 啦，咁有朱古力啦，有邦啦，同埋有 Joyce 喺度嘅。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咁反思咗啲咩啊？
1: 我反思咗唔应该叫你做叔叔咯。
0: 有咩问题呢？
1: 我都仲系觉得应该叫翻你做邦哥嘅，
0: 冇乜。
1: 咁我叫你做力哥啦，好冇？
2: 咁啊，差唔多。
1: 力表现好嘛？
2: 即系有人叫我做主力场，你可以叫我主力场。
1: 好嘅，好嘅。
2: 我错，我呢唔怕丑，唔戒口。
0: 丁力
2: 系啊，丁力
0: 哥，
1: 哥
2: 系力哥。哇，丁力系咪嗰个唔系丁力咁？
1: 上海滩，
2: 我知。抢阿赵雅芝嗰系周润发系嘛？
1: 咁我唔知，唔系我个年代嘛，
2: 系咪？我好似唔记得咗系嘛？
0: 都唔系我年代，我唔记得咗。
2: 我系睇成睇嗰啲咁样噶嘛。阿丁力系真系娶咗赵雅芝嗰个噶嘛？系咪咁样？
0: 记得啲剧情咯，总之女良伟咧，丁力系周润发就系阿咩啊？许文强，
2: 许文强咯。而家女良伟个样几型啊，仲
0: keep 得几好啊，
2: 真系好掂，真系。
0: 好咁啊，讲翻咧，首先第一件事，我今日咧开始有三件事汇报嘅。第一件事汇报就系新生 generations 咧，希望大家报名参加呢个比赛啦。年龄方面咧系介乎15到27岁之间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
2: 嗯。
0: 奖金方面咧，冠军好犀利，现金奖3000蚊啦。
2: 冇错，
0: 全场嘅总金额高达5000蚊嘅。
2: 系咁啊，嗱，奖金啊固然正啦，咁但系最重要系乜嘢咧？即系我哋即系历届呢两三年咧，搞呢三年系搞 Sunshine Generation 嘅歌唱大赛啦。咁其实你见到咧，即系赢咗嘅朋友，好似 Kenneth 啊、Victoria 嗰啲咧，咁其实都可以喺电台啊、跟住电视又帮手啊。
0: 唱歌
2: 啊，又再唱歌啊，又有自己嘅 band 啊、group 啊咁样，其实咧好多个发展嘅，将自己名气咧就继续打上去咁样。
0: 咁我哋细蚊仔嘅有，唔系细蚊仔嘅，细朋友啲嘅，就有 Little DJ 新
2: 啦，系啊，
0: 15到27岁咧都系年青人啦，咁有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咁首先就系网上报名可以 Sunshine Generations 有 S 嘅 .ca 啦，或者亲身嚟到我哋电台，咁同时间咧呢一个夏天嘅好节目，点解咧啲后生仔咧，如果我呼吁历届 Sunshine。
2: 系，
0: 佢哋参加过嘅，包括我哋之前唔系歌唱比赛嘅，净系选 Sunshine Girls 同歌
2: 唱。哦，系嗰阵时啦，系。
0: 咁其实呢个经历咧，好难忘。好似我哋暑假去咗一个好好玩嘅地方啊，
2: 集体训练啊，
0: 试咗啲集体训练啊，学到嘢啊，得到啲好难得嘅经验啊，或者舞台上面可以玩得好开心啊，仲要识咗班 friend， 仲要识
2: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我入电台都系做 production 噶嘛，都要一路跟住嗰班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学跳舞啊，佢哋经历好多嘢啊，跟住一齐上台啊，其实系一个好开心嘅时光嚟嘅。
0: 同埋后生仔女们咧感染下我哋啦，咁样
2: 冇错。
0: 咁啊，等我再
2: 沟淡啲，我哋
0: 系啊，沟淡啲，叫翻我哋哥哥啦，
2: 拉低翻。
0: 截止日期系6月8号啊，大家可以打电话905415130查询嘅。
2: 嗯。
0: 第二件事，多谢阿斯嘉丽介绍嗰架法拉利电车啦。
2: 系。
1: 好彩我冇买，
0: 俾你讲一讲啊。
1: 好彩啫，
2: 真系
0: 买咩模型啊？
2: 模型系
1: 乜都好啦，股票又好，架车又好，乜都好啦。
2: 咪
1: 感觉上好似系。我自己选择唔买啊嘛，唔系我冇能力唔买啊嘛，感觉上良好啲。
0: 阿 Phil， 你咪介绍过话呢一架车系读咩啊 ？La Cool 啊，系咪？系咪啊
1: ？Lucha，Lucha 好似话
0: La Chair 系咪咁上下啦？即系总之佢系解光嘅意思嘅。咁呢架全电动车咧，唔知点解大家网民一致咧就叫不叫好咁滞啦。但佢原来讲1035马horsepower，
2: 系噶，好快嘅。
0: 哇，咪火箭咁快？
2: 系噶，
0: 但系卖得唔系好贵，55万欧元啫。
2: 嗯，
0: 咁但我睇过啲片同啲相啦，
2: 系
0: 咁嗰个车身嗰个款式就真系一啲都唔法拉利。
2: 佢唔系法拉利个样嚟，佢除咗个尾灯系四个圈之外咧，其他成部都唔似法拉利。
0: 成部系而家新式嗰啲。系电动车咁样咯，
1: 佢其实似有段年代啦，啲人好中意买嗰个 local 黐翻系自己架车嗰只啦，即系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唔识车嘅人咧，一望到个 logo，
2: 咁你冇变得个法拉利咁？
1: 系啦，即系跟住人哋就喂，边有啊？呢一架车都冇出过呢一个型号，即系我哋净系认 local 嚟认嗰架车系乜嘢噶嘛？而家佢架车就系似呢一只，
2: 有啲咁嘅，咁啊前法拉利嘅主席都一路一出嘅时候就喺度即系点讲咧？ 即系佢，即系我
0: 唔系佢谂住得嘅，
2: 系唔系佢前发咧？你嗰个笑佢啦，
0: 前嗰个唔得嘅，
2: 系啊，佢话：哎，好彩你出呢部嘢，呢部嘢咧，中国车厂一定唔会抄你嘅。
1: 好衰！
0: 咁而家就网友好似阿 Joyce 咁讲啦，我哋影 logo 噶嘛，但系成架车嘅车款、车型各样嘢一啲都唔法拉利咧。咁佢哋话：喂，不如拎走个 logo 佢啦，嗰只马嗰个黄色嗰个咧，佢拎走咗仲似法拉利啦，唔系唔好俾人知你系法拉利啦。
2: 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售价方面又唔贵，如果55万欧元，500多万港纸，500松啲万港纸，
2: 你阿邦款啦你。
0: 唔系啊，讲紧一部法拉利仲要纯电动车，其实系唔贵噶嘛。但系佢买唔到你理想当中嘅法拉利嘅款式咁解啫嘛。咁但系如果佢基本上如果佢纯红色啦，法拉利最出名红色噶。
2: 系
0: 其实都够唔到几多。
2: 佢系有只整咗只红色嘅，
0: 佢有红色
2: 啊。系啊，但系我唔知点解宣传嗰张相，佢要整一部蓝色出嚟。点解会咁样咧？你整呢张红色嘅法拉利呢张相咧，我都掹到少少咁样嘅。佢唔知点解整个蓝色，可能环保啲只卡。
1: 我谂佢想破格嘅，真系等你觉得今次系一个新嘅突破，无论系个车型啦，新所有嘅嘢都系一个突破。但系真系突破到一个地步系，如果我系法拉利迷嘅话，我系完全唔会买咯。佢根本都唔系嗰回事啦，已经
0: 破埋个股价添。
1: 系啊，
0: 市值单日蒸发咗37亿欧元。
2: 系
0: 股价方面咧。就是急跌了 8.4%， 咁今次真系有啲难搞。
2: 啲主席系咪嗰啲对冲基金咪买咗呢啲？咁嗱嗱，我听日就出噶啦，你快啲估啊！法拉利股价，
0: 同埋冇人估到噶嘛？
2: 系啊，
0: 你谂住咁创新、咁前卫、咁劲嘅嘢，
2: 佢真系赌一铺嘅，真系。
0: 佢真系赌一铺嘅，
2: 真系赌一铺。
0: 咁呢次唔系正就反啦。
2: 嗯。
0: 另外好快讲埋啦，就系我哋咪成日 Facebook 叫啲人留言嘅。
2: 嗯。
0: 其实真正嘅目的咧，我系想同大家除咗送奖品之外咧，系真系交流。我系真系。睇答案嘅，
2: 系，
0: 因为寻日胶袋嗰咧，我真系想睇下大家，咪有三个答案嘅，用一次、两次或者无限、永远咁样啦。大部分嘅答案咧，当然有人用一次噶啦，咁亦都唔系坏事嚟嘅。你中意用一次咪用一次咯，个人选择啦。但系 B 同 C 即系两次同埋无限次咧，系好多人答，即系基本上大家都系用一次、两次就当垃圾袋，或者用一次第二次做垃圾袋。甚至乎好多人留言咧，家具就话咧用到佢烂为止，
2: 系
0: 咁同埋有啲人咧好仔细喎，个睇质地啦，因为我都系咁嘅人嚟噶嘛，即系质地好啲、靓啲、硬啲嗰啲，我会用耐啲嘅，即
2: 系
0: 会保留再耐啲，话哎呀唔好装啲湿嘢整邋遢佢啦，
2: 襟咬啲
0: 啊，襟咬啲用多几次啦，咁、如果单薄啲嗰啲咪用两次就掉咗佢咁样咯，即系基本上证实咧，其实我哋嗰个消费模式咧唔系真系咁滥用啊，咁中意。洗嗰啲胶袋，令到佢即系啊消费佢，倒晒落地下，埋喺地底，唔俾佢用。
2: 我哋尽量用多几次咁样。
0: 其实我哋系个个都系尽量用嘅。好，咁啊，转头翻嚟咧，今日系咪继续有健力士啊？
1: 系啊。
0: 今日讲咩嘅咯？
1: 阵间你咪知咯。
3: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潜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6: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话咁快就翻翻嚟到啦！嗱，琴日咧咪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咧，我哋自己电台咧都可以参与到。
0: 我睇一条片啊，
1: 劲啦。
0: 哇，几热血、啊，即系啲人玩得几开心。
2: 系啦，落晒雨又冻，
0: 揼湿晒咁样。
2: 系啊，
0: 我见到后面养过一个好似系 Joyce 嘅人咁样啦，好快咁样咧，
2: 搏命养系我。
1: 咁都俾你发现到添，我仲以为我无影脚到一个地步，你应该见我唔到。嗱，其实就系想 add on 翻琴日嘅，就系唔系话咁简单嘅，因为其实就算你话普通破纪录，除咗系人数之外啦，个场地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多少少嘅要求嘅，就係讲緊呢，我哋有两队人嘛，绿队同埋蓝队呢，係每一队要至少入到三球呢先至可以成功，就唔係话可以当你企喺度当零比零咁就打和就算嘅。
0: 我睇咗条片，佢哋真係晾住一条铁嗰度啦，我见佢哋真係射波嘅，但个龙门就吊轨啲。因为个龙门其实点接波咧，佢又系有条柱晾住噶嘛，
2: 佢搵只脚挡。
1: 嗰个人就真系喺度啦，
0: 系咯，
1: 佢好似冇，
0: 佢冇嘢晾住。
1: 我感觉佢好似冇，我睇唔到咯，
2: 即系佢唔喐到左右咁样。
0: 我见唔到佢扑波，佢企喺度。
1: 其实真系个场太远，有时你睇唔到个波飞过嚟咧，就已经入咗噶啦。
0: O K，
1: 系啦，咁同埋咧，佢系分开上场同下场，每场系20分钟咧，咁样先至为之系一个破到世界纪录嘅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咧，想讲嘅咧就系其实健力士咧系一个非常之严谨，唔系话你觉得自己做到就做到嘅。佢其实亦都有一啲公式化啦，即系一啲嘢系你一定要数得到嘅，一定系见得到嘅，同埋有啲嘢系略可以分得到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感受。
0: 呢个世界幻想力最强嘅人。
1: 吓，即系我唔可以话将1000个人好开心咁坐喺个公园嗰度，你可以1000个人，但系唔可以话好开心。
0: 你可以话笑唔停几多秒钟，
1: 系，
0: 但你唔可以话我内心好开心，但你睇唔到我内心有几开心。
1: 一定要数得到嘅嘢。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呢一个整香肠啊。嗱，佢讲紧咧唔系单单就咁可以扭到几多条香肠，即系由现成嗰只，佢要有嗰个肠衣啦，入嗰个肉啦，一分钟之内你可以觉得整到几多条咧？
2: 一分钟
1: ，
2: 一部机定几多人？
1: 人嚟嘅，人嚟嘅，
2: 一个人、啊，
1: 仲要计埋佢入。嗰、那个肉嗰 part 喎，
0: 啲肉搅碎晒，
1: 搅碎晒啦。但有个机嘅，要跟翻嗰条肠衣咁样入去嘅。
0: 但系肠衣一条过过，你中间要扭
1: 噶嘛？全
2: 人手就系做，
1: 全人手，
0: 一分钟全人手，再扭埋逐条香肠，
2: 40条。
1: 嗱，40条太低啦，
0: 太低啊，82啊。
1: 咁样高得滞，嗱呢一个人
2: 整82条，
0: 哇40条，
2: 系啦，82条，哇两只手啊，
0: 唔系
2: 哇，
0: 你冇人掌门人嘅咩？
1: 太低同太高，
2: 系啊，咁啊拉个 Apple 咪60条啦
1: ，OK 啦，其实咧佢
2: 要一条好夸张，
1: 其实系劲嘅，但系佢就唔系嘅，佢其实每一扭嗰下咧，大概有3条嘅，即系佢有少似系人哋勾衫嗰只 crochet。勾好似童子军，你唔知点样勾个结咧，每次有3条出嘅，
0: 即系总之一出嚟咧，佢一下扭就变3条，一下表实
1: 系有啲2条，有啲3条啦。咁所以佢系佢每次嘅手势唔识啊！我睇我已经尝试睇8万镜，
2: 健力士嗰
1: 个
2: 抛佢啊嘛。
1: 咁呢一个咧就应
2: 两条抛，再折个
0: 手势唔正宗，抛
2: 抛
1: 唔得佢咁嗱，佢又未至于嘅，但系佢有。有少少唔同嘅就係，首先一定要條香腸係完整嘅，要可以分隔到，但你唔可以自己整爛啦。跟住個長度係一定要 10.6cm 嘅，仲要有返相當嘅重量，即係你唔可以話入面係吉㗎。咁入面呢亦都係嗰個腸衣係冇爆到嘅。當你60秒嘅時候，你要一定停手。咁所以其實喺嗰個現場嘅話，佢就係有好多慢鏡啊，不斷咁樣影返你嗰個手勢嘅時候有冇勾爛嗰個腸衣啊，或者你有冇其實係未打嗰、那個結啊，嗰啲嘢完咗之後就會好得意，就見到嗰啲人咧喺度數真係一條一條睇下有冇。
2: 咁嗰個係咪啲德國籍嗰啲咁樣？
1: 呢個係英國嘅，
2: 我以為
1: 佢保持者係英國，咁佢就喺
2: 係啊，
1: 唔係其實今次challenge 佢嗰個係意大利人，但係佢衰咗，咁、
2: 哦、
1: 所以其實依、這個德英國嗰、那個佢之前咧就係87条嘅，咁所以今次咧佢自己破翻自己個記錄，就一分鐘可以整到90条啦。如果你計翻，
0: 咪喐，
1: 打劫。
0: 90条，咁我百二好多咩？
2: 系啦，
1: 咁佢未，
0: 咁头先你又 ban 我百二，咩事啊你？你数量有咩问题？
1: 都争30条喎，大佬。
0: 但系佢讲都系讲60啫嘛，你又唔 ban 佢60，你话百二我太多。
2: 问题多谢你，再
0: 你咩事啊你？
2: 系啊，
0: 90同百二。
1: 嗱，我哋不如再问咗第二个问题啦。
2: 系啦，
1: 嗱，两位小朋友又再听清楚啊！嗱，如果喺头先就讲紧一分钟可以整到90条啦，咁你又觉得一分钟可以食到几多条香肠咧？
2: 90条，
0: 一分钟唔得，食要吞噶。啊，唔系喎，
1: 有分噶，一个系一分钟食几多，同一个一分钟吞几多。
2: 系
0: 大胃王嗰啲玩法啊，四五十条啊，
2: 200条。
1: 1分钟、啊，
0: 一分钟
7: 200条
0: 咯，冇可能200条。
1: 嗱，其实佢系一分钟咧食到系10条嘅啫，同埋另外嗰个咧吞嘅话咧系12条，哇，真系会有危险。
0: 喂，食唔系食10条，吞12条，
1: 吞就十二啦，即系咬冇。
0: 你开始讲到我都有啲迷茫。
1: 食啊，真系咬噶嘛，吞系冇咬噶嘛。
0: 拜拜。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10: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仲要在多伦多举行，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AM 1430，天气速递。
1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38%，吹紧时速20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气温最高22度，最低1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8: AM 1430，交通速递。
11: 401东行402西的快线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影响，另外在 Q 的快线有坏车，中线受阻，东行线由 Dixie 塞到去 Kennedy， 再由 Port Union 多车到 Broad Road。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13: 5点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湖滨，多伦多的湖滨下午有小艇倾覆，有一个人获救，一个人失踪。警方指出，下午大约1:45接报，市中心 Cherry Beach 湖滩对开有一只充气小艇翻转，艇上两个人堕水，而水警就奉召到场拯救，救起了一名年约40多岁的男子，送院治理，没有生命危险，而另外一个人就下落不明，当局正于该区水域进行搜查。安省政府宣布投资17亿元于省内公立大学及专上学院，新增70000个学额，重点涵盖医疗护理、STEM 学科，即是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以及教育和技工等高需求领域，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及劳动力短缺问题。这项计划属于总值64亿元的新高等教育资助模式之一，目的是培养更多具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援安省建立更具竞争力、自主及具韧性的经济。安省专上教育厅长灰恩表示，省府正加快建立应对未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确保关键产业具备所需人才供应。安省商会就表示，经济增长依赖人才供应，此举有助建立更具竞争力的未来劳动市场。统计局季度商业调查发现，全国的商业机构之中，报称之前12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 AI 帮助业务的比例有19.2%，较一年前的12.2%升了7%，而再对上一年的比例只有6.1%，即是两年之间有采用 AI 的公司比例升了2倍有多。不过，亦都有40%的公司话，人工智能并不适用于自己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另外，约有1.5%就话担心网络安全同私隐问题，超过10%就关注采用 AI 嘅成本。另外，被问到对未来12个月嘅营商前景，有2/3嘅公司话存有乐观展望，比率略低于对上一季。而预期未来3个月会加价嘅商户比例超过1/4，当中以膳食服务同零售批发比率最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时指出，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至今仍然未做到，他对此亦都不满意，又指伊朗别无选择，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只能够自己完成相关工作，暗示会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以为他要处理11月的中期选举就可以采取拖延措施，强调他并不在乎中期选举。被问到会否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坚持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讨论放宽制裁或者解冻伊朗的资产。他之前接受公共电视网访问时已经表明，即使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亦都不会获美国解除制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13宗，新增的一宗个案是来自西班牙，患者是从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正接受隔离。谭德赛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自今个月2号以来再没有死亡个案，染疫死亡人数维持3个人，目前疫情稳定，染疫乘客亦都正接受所需治疗，其他乘客仍在隔离，世卫正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本国目前是确诊一宗同今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例，患者是邮轮的乘客，现时在卑斯省接受治理，其他密切接触者亦进行家居隔离。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3项反人类罪的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代表的律师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出声明，话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的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7: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16: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7: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是下午的5: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DBP 北行近 Don Mills 的位置有坏车，有线受阻，北行线由 Queen 一路慢驶到十六街。401西行挤塞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Kennedy 到 427， Dixie 到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Gardiner 西行 Jarvis 以西有坏车阻住右线，由 Jarvis 至到427非常多车。 QW 西行由427到 Here Ontario， Ford Drive 到 Brent 挤塞。427北行由 Gardiner 一路慢驶到401， 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至到401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43%，吹紧时速34公里的北风，阵风时速46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3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22度，最低1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五点钟威发由卖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发。
8: 曾经何时有一只大黄鸭，但系佢哋叫做小黄鸭喺 Waterfront 嗰出现啦，个个都话疯狂即系影相打卡啦。我冇去到，你哋有冇去到？
9: 有好多年前啦，只妈妈得系咪十几年啦？几耐啦？
8: 2017年。
10: 2017年，
9: 时间过得，
10: 但我真唔记得佢咪年年都有嚟咧，定系还是系相隔咗一段时间？
8: 佢2017年嚟过一次啦，佢好似嚟多咗一次，跟住就冇再嚟，系咪？我唔记得咗。
9: 系，我净系好似去咗第一次之后。你其实讲真的，你离远睇又唔觉得佢咁大嘅，咁咪真系睇完之后咪算咯，咁咪佢之后再嚟我就唔。
10: 咁你都系带动下下边啲买嘢食啊，买嘢
9: 好贵啊，泊车又贵，食嘢又贵，
10: 咪就系带动下周边啲经济咁样嘅啫嘛，系。
8: 咁你去到几远睇啊？
9: 嗰时好似系咪 Waterfront
10: 咁样？
9: 系 Waterfront 嗰头咯。
8: 我知你唔系行到去边边嗰度影张大相咁样嘅咩？
9: 叫做，但系佢其实前面有好多人阻住晒咧，同埋你又真系企到太前，其实张相又唔系咁特别嘅。我觉得你要去翻这么近那么远嘅感觉，先至有嗰只鸭喺你嗰个后边噶嘛。咁、
10: 哦、
9: 但系问题是人又多嘅话，其实你去到
10: 好难攞到啲靓景。
9: 可能或者我自己啦，我去到嘅时候又唔觉得佢咁震撼，就反而就一路揾地方揾嘢食啊，之后就睇下边度坐低可以尝试去享受。嗯、但系啲嘢食真系好贵，泊车又贵，
10: 绝对系
9: 啊。所以唔对我嚟讲唔太。
8: 咁你影嗰张相，个人几大粒啊？
9: 我佢人皆大粒啦，得个头咯。你离远咁样 zoom， 咪搞到个头好大，跟住后边只眼同你一样大咁样咯。
8: 就系因为你哋嗰啲热情唔够咯，今年嚟唔到啦，今年。咁原本今年 plan 住嚟嘅，咁呢一个咧系
10: 就是、再食翻。
9: 等等先，唔系你哋嘅热情唔够，系我哋，你都冇份啊！你唔好拉落我路啊！
8: 我啲叔叔边咁得闲落单卡，你车埋我去差唔多真系。咁啊，呢、這个六层高嘅重1,600磅就泵起嘅大黄鸭咧，咁、啊叫妈妈得啦。咁睇翻佢历史先，佢喺2017年第一次嚟多伦多庆祝150岁嘅生日。
10: 嗯，
8: 咁预计其实今年上嚟嘅呢个就叫 Toronto Waterfront Festival 啦。
9: 嗯，
8: 咁但係今年嚟唔到嘅，因為點解咧？佢冇分定，佢話揾唔到人。政府任何部門啲資助去搞呢件事，
10: 咁又係你要搞，要泵氣，又要管理，又要成嗰啲，冇人肯出錢做呢樣嘢。
9: 我仲以為係因為 FIFA 嘅話，費事更加多人落去 downtown， 都唔爭在，就費事搞咁多人啦。
8: 冇有啲人猜測啦，唔知點解啊？即係今年攞唔到錢啦，咁跟住會唔會因為大家都係聚焦喺 FIFA 嗰度搞咧？咁啊，結果計劃就唔夠錢，就擱置咗啦。咁但係佢有個大計劃嘅，佢係明年啦，明年翻翻嚟嘅。明年啱啱咧就係十年，加拿大慶祝160歲生日，咁希望咧下年會緊引進翻呢只媽媽得翻嚟我哋嘅 Waterfront 嗰度，俾大家影下相，亦都希望咧佢而家咁樣講個消息出嚟啦，啲贊助商就醒目啦，嗱下年冇世界盃啦吧，
10: 係咯，嗰只媽媽得搞。少少 design 啦，有啲唔同啦，
8: 例如咧色飛啊，
9: 轉下顏色啦，
10: 系啊，
8: 你轉到黃色仲有咩意義？
10: 係買你咪整只楓葉嗰啲撈到上去咯，I love Canada 都得啩。
9: 咁你不如話只鴨識得叫啦，係
10: 啦，係啦，類似啊，搞啲嘢，求其搞啲嘢，咪有啲唔同咁樣。
8: 即係一家人，
10: 係啦，即係160咁樣噴上去咁樣。
9: 咪隔離有燒鴨食會唔會好啲
10: 咧？咁你又唔好咁講。
8: 喂，嗱呢個生意有得諗。係，我突然間諗起嗱，你話橫掂啲嘢咁貴啦，
10: 冇錯，
8: 批多幾檔嗰啲流動食小食嗰啲排出去，
10: 係
8: 其中一檔係食燒鴨奶咁樣，
10: 攞計咯，
9: 唔怪之食，唔怪之得翻一隻喺出邊喺度游緊水啊嘛。其實要錢唔緊要嘅，其實多倫多咧自己都有方法咧喺度揾緊錢嘅，因為其實咧多倫多開始發覺咧，原來之前有好多數啊街數未收啊，之前泊車嗰啲錢咧，原來草草埋埋嘅話，如果真係收翻翻嚟嘅話咧，講緊可以有成千幾萬嘅私源。是咩呢？就是一个安省的男人呢，就讲緊1996年的时候，原来是唔记得咗交一张嘅 ticket 钱，就开始发觉原来佢嗰个 license 就俾人 suspend 埋。
10: 96年即係
9: 再老嗰隻鴨啦。
10: 96至2026咁就成30年㗎喇。
9: 係啊，
10: 即係佢冇交30年钱喇。
9: 佢根本都可能或者佢真係唔知自己原来有一张咁样嘅 ticket 喺度。咁佢个 license 亦都 suspend 咗啦。
8: 佢逐到牌㗎嘛。
9: 佢一路之前逐到㗎，但係今次逐唔到啦，佢收到信啦。
10: 而家追數啊。
9: 同私救债就系咁样嘅意思啦。
10: 今年就你啦，系啦，
8: 抄翻个底下
9: 嘅算账。原来我仲有一张，
10: 仲有30几蚊，咁收埋佢先。
9: 系咯，收翻先。咁所以咧就唔批佢嗰个牌咧。
10: 系
9: 嗰个男人之前收封信嘅时候，其实以为系假嘅，所以佢冇理到。直到佢真系尝试去攞 license， 即系 renew license 嘅时候，先至发觉真系 stuck 咗呢一个位。佢就交翻呢个，佢冇收佢个 interest 都算系咁啦，就收翻佢32.75，但系之后咧要加翻咧就281蚊咧，系恢复翻去嗰个驾照咧，即系个 reinstatement fee 嗰度咧，先至可以揸得翻车嘅。咁其实咧，政府都话啦，我哋个争嘅钱咧系唔会 waive 嘅，佢只会慢慢追你嘅啫。只不过今日未到，
10: 几时追系我哋唔知系几时咁样。
9: 系啦，只不过你未知啫。咁佢亦都话啦，原来发觉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小债咧系未收嘅。如果真係收下嘅话呢，閒閒地呢都有成千几万呢，咁就鴨鴨呢应该可以返返嚟啦。
8: 30几蚊一张飞。
9: 系啊，
8: 可以收到千几万，
9: 因为佢仲有个200几蚊嗰个。
10: 系你每一单200几蚊啊嘛，咁
8: 即系佢留咗好多飞咯。
10: 系啊，
8: 留咗好多，
10: 即系啲细数可能佢冇追嘅。
8: 应该呢啲唔扣分噶啦。
10: 系啊，
8: 因为如果扣咗分，佢应该冇咗个牌噶啦，已经。
10: 既如果政府话拖住先。我就特登收你200，收多你一啲咁样。
9: 唔系啦，
10: 我适合做政府嗰啲人嘅。
9: 你可以去考啦，
10: 我喺度考嗰啲财务官啊嗰啲咧。
9: 咁我哋使乜争咁多钱啊？可能即刻突然之间可以。
10: 我想，哎，老细你咪争少少几千万得，好唔好？你我攞翻嚟。
9: 冇问题。
10: 咁样追翻嚟，
8: 但正常应该俾息噶。
10: 系
8: 你政府嗰啲 CRA 嗰啲要俾息噶。
10: 应该系要俾息嘅。
9: 咁嗱，
8: 咁宽松嘅。
9: 咁都唔算宽松，佢可以喺呢个方面唔俾息，但喺个 suspension 嗰边加翻钱噶嘛。
10: 嗯哼，好，好咁，我哋讲下另外一样嘢先啦。咁你讲开呢个叫做经济嘅话咧，讲下网球手经济咧。网球手经济咁啊！而家
8: 网球手我成日都有，
10: 系啊，
8: 我呢个拎唔起，拎唔起，
10: 拎唔起啊嘛！我哋咧即系而家就啱啱就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嘛，咁大家都系聚焦嗰啲劲人啦，即系冼娜啊、沙本兰卡嗰啲啦，即系世界头嗰几廿名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咧，啱啱有个报道咧就话咧，其实咧好多咧即系叫做呢个叫做底下嗰啲啦，嗰啲基层嗰啲网球手，
8: 食物链最低
10: 嗰啲网球手咧，其实好辛酸嘅，
9: 真系惨，
10: 真系好惨嘅。即系咩叫？因为佢咧同我哋 譬如用 NBA 舉例咁樣啦 ，NBA 就算你幾渣咧，都有啲 contract 仔保得住你啊嘛。咁、起碼幫你嗰啲教練啊，即係起碼啲設施咧都幫都俾曬你啊咁樣嘅。咁但係一個作為一個職業嘅網球手咧，全部係自付嘅。嚇、
8: 啊，
10: 係啊，全部自付嘅。譬如話係教練啦、啊。叫做 trainer 啦，嗰啲按摩师啊，或者心理嘅治疗师啊，全部咧都系要自费嘅。同埋你参加比赛嘅话咧，系你要自己度掂嗰个水脚费嘅，即系飞机啦、
8: 住宿啦、
10: 咁样。佢话最惨嗰啲即系好低层嗰啲球员咧，即系冇机会打要打由外卡打入去嗰啲咧，系可能要瞓车啦，可能系唔食饭啦，跟住同埋可能要同个教练一齐同一间房啦。咁样
8: 嘅，喂，咁变咗赢嘅越嚟越多资源，输嘅越嚟越少资源。
10: 系啦，
8: 即系譬如我喺乡村打网球嘅，
10: 冇错，
8: 我打到赢咗乡村杯啦，咁样
10: 乡村杯，而家你仲要打去醒杯嗰啲。
8: 系啦，醒杯啦，咁醒完杯之后咧就去到国家级啦，
10: 系啊系啊，
8: 咁跟住就出赛啦，世界赛啦，
10: 冇错冇错。
8: 咁但系嗰啲全部自己磅嘅时候，其实我冇咁嘅资源噶嘛，
10: 冇咁资源噶，所以咧即系啱啱出道咧好辛苦嘅。咁但系咧对一啲职业网球手嚟讲咧，有一个法则嘅。佢话我一定要打到入前一百名，知点解要打到前一百名咧？
9: 先攞翻钱？
10: 唔系，系啦，前一百名咧，先嗰个心理冇咁大压力噶，因为前一百名以入边咧，即系99、98嗰啲咧，你就唔使打外卡，你就唔使打外卡啦。
9: 哦，
10: 即系要，因为咧你就
8: 叫外卡。
10: 外卡即系话，譬如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咁样，
9: 就你头先嗰啲村
10: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
9: 嘅
10: final 系唔知64定32强咁样噶嘛。咁但系你要争嗰几入个。嗰幾名嘅外卡，咁你先可以走入去叫 round one 咁樣
9: 嘅，
8: 先至第一輪，
10: 先係第一輪。因為咧，點解我啲人爭崩頭打入去都要，即係死都要打入去 round one 咧？因為你就算 round one 輸咗咧，你都可以有10萬英镑。输咗有10萬英镑，
8: 即系点都有翻水脚，
10: 系啦，点都有翻水脚嘛。即系话如果头一百名入去嘅话咧，我差唔多系确保咗咧，我已经系 round one 嘅人啦。即系就算
8: 唔系今次起码唔会蚀钱先，
10: 系啦，就唔会蚀钱嘅咁样。咁所以咧，对一啲好多嘅叫做职业网球手嚟讲啦，所以佢啲点样搏命咧，都要打到入呢个叫做一百名啦。同埋佢话计嗰条数嘅，佢话咧，如果呢啲职业网球手咧，至少每年嘅奖金我一定要打到攞30萬镑，我先系。叫做平手，
9: 哇！三十万磅，
10: 系啊，
9: 即系差唔多系60几万加币。
10: 系啊，我先话打平手，即系冇钱落袋嘅，我就打足成年咁样，跟住我先系可以
8: 抵消咗
10: 嗰啲 cost 咁样
8: 使费。
10: 系啊，咁所以有到最后一样嘢嘅，咁而家好多叫做最 top 嗰啲职业网球手咧，就抗议啦，就话咧我哋要求咧要加薪，即系我个奖杯啲钱要多啲，希望四大满贯咧就加磅水。点解咧？因为四大满贯其实赚好多钱嘅，转播费啊、sponsor 嗰啲，希望咧将啲钱咧奖金加咗嘅时候咧，嗰、那个下层嗰啲球员咧又可以攞翻少少咁样去补偿翻啲球员。
8: 加嘅意思即系话一百名内
10: 系啦，即系总奖金啦，即系就算我 round one 都多翻少少，
8: 即系分翻啲红俾我。
10: 系啦，咁啊对啲叫做低下嘅球手咧有啲保障咁样嘅。
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2: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13: 我全部都喺 Mark L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12: 咪好贵。
13: 而家 Mark L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12: ！Mark L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0: 嗱，有好嘢啊！嗱，呢个即系
9: 好下你哋两个男士先。我今日有啲咩唔同咗咧？
10: 朝夕咗啦。
9: 有咩？我唔系沉淀咗咩？
8: 好唔同，成个光芒都唔同咗，
10: 冇错。
8: 系咪咁样答会好啲咧？
10: 系。
9: 都是但你啦。个
10: 头好似有啲唔同，
9: 发光发亮啊，
10: 系啦
9: 系
10: 啦，
9: 系因为
8: 多咗，
10: 系
9: 电油多，
8: 面油
9: 面油多咗，唔系嘛 ？OK， 嗱，咁其实咧就系因为咧啱啱咧我依几日咧我就试咗呢一个日本嘅方法去洗头，呢一个就好似你平时咪话咧，我哋谂嘢要反向思维嘅，
10: 促进血液循环。
9: 瓦沙比，你试下先啦，
8: 辣啲毛孔，
10: 啲毛孔。喂，我哋呢啲小头发嗰啲，梗系会做呢啲咁极端嘅嘢噶。
9: 啲人攞姜噶噃，攞白兰地。
8: 嗱，唔好乱咁讲我哋啊！
9: 我哋真系开始分清嗰啲我啊，你啊，
10: 系啦，我啫，唔好意思，
9: 系啦，呢啲系你嚟做嘅啫，我冇做过嘅。
10: 哎呀，
9: 咁你平时就教我哋啦，做人嘅话，好多嘢都要反向思维啊嘛。
8: 你教我做。做人啊，好啊，
9: 唔系佢咋，阿力哥教我哋反向做人嘅时候要反向，原来我哋洗头发咧都可以反向咁样做嘅。
10: 吓，
9: 咁通常我哋洗头发系应该点样？
10: 落水先，
8: 唔系倒立，
10: 用水唔用水，
9: 倒立，落瓦沙比倒立，
8: 用脚洗
10: 系点啊？就
9: 嗱，佢真系有少少类似啦，就系首先嘅时候咧，我哋反而系梳咗个头先，等啲头发松翻咧，就唔好打晒棘啦。
10: 系。
9: 跟住第二步，
8: 唔系我屋企冇梳，
10: 系咯，
9: 咁用手指咯，
10: 可以
9: 尝试
10: 下，即系扫几下咁样。
8: 嗱呢次讲可以讲我哋啦，
10: 系啊，
8: 我哋冇用梳好耐，
10: 梳好耐啦，即系搵个梳洗下先，即系
9: 梳咗先，梳翻松啲头发先，等佢冇打棘。
10: 系，
9: 跟住之后咧就反而唔系落呢一个 shampoo， 唔系落呢个洗头水，而系落呢个护发素。就喺嗰个发根嗰度，咁就等佢咧可以真系好似一个 mask 咁样咧，一个面膜咁样咧，等嗰啲头发可以索翻些少嘅油喺入边先。
10: 哦，
9: 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
8: 都未落洗头水就落护发素，
9: 仲要未落水添。
8: 我未落水添啊！
9: 冇水噶，
10: 你学行先学走呢招真系。
9: 我都话全部反向晒，除咗你冇倒立之外，
10: 咁咪好结咯，
8: 系咯。
9: 其实有少少似就系密沙，即系真系有一个 mask 咁样，一个面膜咁样，不过将佢放咗落个头嗰度咧。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就等佢可能十零廿分钟啦。
8: 仲要等
9: 次护湿，如果冇嘅话都得，即系五分钟都 OK 嘅。
8: 你加埋啲头油，再加埋啲护发素，
10: 好臭噶喎！又
9: 反而之后咧，跟住你就洗头啦，就首先洗。洗走咗呢一扎嘅护发素之后咧，其实啲头发已经开始柔顺噶啦，跟住咧你就开始抹干咗啲头发，但系唔好捽佢，唔好捽啲头发，系纯粹 pat 嘅，即系咁索嘅啫。
10: 系
8: 我未洗头已经要抹干佢。
10: 我其实应该我仲
9: 系你开始湿噶啦，
10: 太复杂啦呢。我倒啲落去就
9: 好难同啲男士倾呢啲 topic， 真系高难度。
8: 唔系你开个题
9: 完噶啦，
8: 唔系
9: 完，就嚟完啦。
8: 听我讲先，听冷静啲，
10: 冷静啲。
8: 你开个题好劲嘅日式。咩洗头发啊？又咁又咁啊！
10: 洗头发
8: 系逆思维又咁又咁，
9: 系咁噶嘛？
8: 但系个实用性咧，开始去到呢一步咧，基本上唔知系咪男性
10: 啱嘅。我对女性觉得，
9: 但系其实女性都系咁噶。你洗完头之后，你落护发素，你最好都系等翻两三分钟先至。
10: 唔系，我而家有啲乱啊！你落完护发素，
9: 但系你反思维啫嘛？
10: 跟住就洗头。
8: 唔系啊，佢未落洗头水啊！
10: 我知啊，
8: 佢净系第一个 round
10: 素嘛，
8: 就系你讲嗰啲乡村打紧杯赛嗰啲咧，都未入一百名。
9: 其实你成件事就调转咗平时。我哋系洗完头之后落护发素，之后梳头。
10: 系啊，
9: 而家就
10: 系
9: 梳咗头，跟住落护发素。
10: 我唔记得梳头，梳咗头先，
8: 仲要 pat 干佢。
9: 系啦，唔好捽佢。如果唔系，你会整啲头发会比较伤嘅。
10: OK，
9: 咁就之后咧先至洗头，
10: 先至洗头。
9: 咁就全部咁样啱啱反
10: 再洗头，
8: 系啊，
9: 干晒，只不过抹干啲水啫，
8: 印干佢，
9: 印干啲水啫。
8: 唔系你幻想系讲紧女仔长头发，我哋冇影响噶，我哋印咩啫？仲有咩印啫？
10: 我谂我到我 set 条。佢起有似嚟，
9: 成件事调转谂咁就冇问题啦。乜嘢
8: 有问题啦？
9: 有，
8: 但系终于洗完个头啦，
9: 终于咪完啦。
8: 咁洗唔使落再落护发素？
9: 冇，唔使啦。同埋其实咧最重要咧就系当你洗头嘅时候，其实唔使洗嗰个发尾嘅，你净系洗嗰个头皮嗰个位，因为嗰个位先系真系出油啊嘛。
10: 尾
9: 噶，掂到冇问，唔系掂到冇问题，但系唔使刻意去洗咁解啫，即系唔使特登攞洗头水去洗埋下边嗰啲尾，只不过尽量洗个头皮。
10: 我头好短噶，我个头前头同个后头嗰啲头发好短距离。

0: 咪就系落翻先洗干净先至落洗头水咯。
1: 你又咁几时洗头啊？
0: 嗱，嗰时咪就洗咗咯，咪洗咗啦，洗完啦，
1: 洗完落洗，洗完落洗头水。
0: 你只不过 step one two three， 而家变咗 three two one 咁样啫嘛。
2: 系咩？即系而家好简单，先梳头，
1: 梳头啦，
2: 护发素搽发尾，印干佢，
0: 洗头，
2: 先至再洗头。
1: 嗱，你都冇讲洗头水，
2: 有啊，有讲洗头水，
1: 系啊，
2: 但佢又话咧，洗完你个头之后又唔俾咁，又唔俾咁，又唔俾再落护发素，
0: 唔系最好唔使特登攞个洗。洗头水去洗啲发尾咁解啫，冇话唔掂得。
2: 俾唔俾吹头啊？
0: 要吹，如果唔系会头痛。
3: 点知啊？你
1: 咪吹头先啊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27，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喺400以西快线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两条右线受阻，而 Q 附近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石梁一东行塞车嘅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Wesley 到西林；401西行由 Broad Street 到西林 Kennedy 到427 Pearson 以南到410嘅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比较挤塞。DBP 404北行非常挤塞，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十六街，然后喺 Stouffville Road 到 Bloomington， 因为有修路工程而需要慢驶。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kir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气氛氛氛
1: 好，重要嘅信息就系听日先可以入油，因为听日系跌9仙咁多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今晚咧就系23度嘅吓。礼拜四嚟讲咧系最高22度，天晴啦。咁啊，入夜嘅时候继续天清嘅11度。咁啊，礼拜五咧开始有少少骤雨啦，23度，最低嘅入夜嘅时间咧，最低入夜嘅温度咧12度，继续30%机会有骤雨嘅。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10: 我梦想要嘅 Audi，
9: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9: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仔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西区一间存放多部电动单车的小屋下午发生火警，消防相信与锂电池有关。南安省一架载有学童的校巴超速一倍，女司机被控疯狂驾驶。TTC 推出一系列新安全措施，加强车站巡查，安装月台屏障，并运用 AI 防御闯入路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4: 新闻点题是由 Wink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大国宝吉岛懒人椰青2.98元一个，
16: 油菜1.68元一磅，
15: 火山番薯2.58元一磅，
16: 油水鲈鱼11.88元一磅，
15: 安甲丝牛仔骨19.99元一磅，

0: 兴冰鲜桂花鱼6.99/磅，
1: 金冠腊味多款9.88/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今日冇资料背景，纯粹有感而发。
7: 系
6: 呢件事真系啱啱最近睇到，今日就有嗰啲后著啦。咁啊，而家网上边啲 podcast 好劲啦。
7: 嗯，
6: 咁啊，咦，先交代咗先啦。一阵间转头翻嚟，我哋有题目可以俾大家玩嘅。先头先讲咗威化题目先啦。
7: 嗯，
6: 喺呢一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嘅网页上边咧，已经出咗头先嗰个题目系。今年冇得睇小黄鸭，
7: 冇错，
6: 有冇失望呢？
7: 系啦，
6: 咁啊答有同冇就得噶啦。我哋都系想睇下啲民意啫。
7: 系，
6: 咁就算你唔答都好啊，都俾个 like 就都 OK 嘅。
7: 系呢答啊最好，因为咧你会抽呢、這个Chris Wu 嘅100元 gift card 抽奖嘅喺呢个威发嗰度吓。
6: Chris Wu 嗰个系咪要真系要答？
7: 最好答啦，因为我哋都
6: 唔系最好啊，直头要答啦，
7: 答啦，答啦，答啦，唔系我哋攞唔到个名噶。
6: 系啊，求你啊，
7: 系啦，冇错。好，咁啊，仲有咩嘅？咁啊，仲有呢个口乐收嘅放题啦，帮都会有个网上嘅游戏咁样啦。
6: 下一节会讲香港邮局，
7: 嗯，
6: 蚀得好紧要。
7: 系，
6: 咁我想问下大家，究竟过去呢几年里边啦，
7: 嗯，
6: 冇几个月啦，呢几年里边有冇去过邮局寄信？
7: 嗯，
6: 唔系邮局攞邮包，
7: 系系系，
6: 即系贴。邮票嗰只，
7: 冇错冇错，
6: 好想知道，因为个趋势系咁样嘅，咁亦都系想攞下啲民意嘅啫。
7: 嗯，
6: 大家最好答啦，
7: 系啦，
6: 其实好简单，
7: 都系答。点解要答呢？因为咧都系抽呢个10元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元嘅代用券嘅。
6: 但系嗰个唔系放松啲嘅咩？嗰个可以 like 都得噶嘛？
7: 我哋话唔系你话要搵咩噶嘛？要 comment，
6: 我又唔想嫌啊嘛！突然间
7: ，OK 好啦，
0: 好似突然间净系 like 你咪唔知佢个民意咯。
7: 咩唔紧要？我哋而家啲听众识玩噶啦，咁啊而家好多个 comment 喺里边，其实我两个都 po 咗出去噶啦，咁两个都好多 comment 喺里边嘅。
6: 其实我系中意睇 comment，
0: 系咯 comment
7: 好啲啦 ，comment
0: 都知道啦，
7: 系啦系啦。
6: 咁但系亦都而家网上面嘅 comment 咧，又都两极化都好紧要嘅。即系有一班人真系答你噶啦，另外一班人咧就系键盘战士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出嚟乜都闹啦，乜都批判啦咁样，好似好理性咁样。但系其实咧，而家去到一个位置就系觉得我都唔知咩叫理性同唔理性啦。
7: 嗯。
6: 咁因为试完就系 podcast 有个商台 DJ 叫阿玲嘅，唔知道你知唔知道？
7: 嗯。
6: 佢而家个 podcast 咧就专门访问啲人咧，深度访问嗰啲艺人啊、名人啊咁样，系讲到好深入嘅，唔系嗰啲好肤浅咁样就咁掂下就算啦，亦都唔喺度就咁拍手笑嗰啲咧。
7: 好深入嘅分享啦，系啦。
6: 我睇有啲 podcast 咧，系几个人咧不停喺度笑啊、拍手嗰啲咁样。
7: 嗰啲系年青人多啲咧，嗰啲就可能系
6: 都系咯，
7: 柴娃娃咁样系。
6: 但系阿领都算系新一批，即系唔系旧批嘅
7: DJ
6: 啦。同埋个访问方法又同我哋我应该同我嗰啲方法又唔同啦，即系我哋嗰啲旧批访问手法唔同啊嘛。咁佢访问咗一个日本嘅网红，身处日本嘅香港人网红，
7: 系
6: 叫 Andy 哥。
7: 哦、好似睇过 Andy 哥，
6: 你睇过，一定睇过。
7: 系 Andy 哥，
6: 佢几出名嘅。
7: 系系系
6: ，Andy 哥咧就系、是、个故事就好简单嘅啫。佢就喺香港长大啦，
7: 嗯，
6: 过咗日本生活啦，娶咗个日本嘅老婆啦，
7: 嗯，
6: 开头咧佢喺大阪嗰边住嘅，
7: 嗯，
6: 嗰阵时我开始睇嘅时候系讲紧疫情期间睇佢，
7: 系。
6: 嗰時佢冇咩人睇佢，1000多咁。
7: 咁而家慢慢好多噶啦，佢已經出咗好多
0: 網紅啦。
6: 唔係而家佢有個老細，
7: 係係係
6: 請佢同埋另外一個人，阿叫阿 Yan 嘅人，阿 Yan 以前好似做一百毛，
7: 係啊，好似係
6: 肥肥地四眼
7: 嘅 channel 嚟咁啊，而家開咗 channel 咁樣啦。
6: 佢哋開咗個 channel 專門講日本嘢啊，周圍飛啊咁樣，
7: 冇錯。
6: 咁算做紅咗嘅，即係多人識嘅。
7: 嗯。
6: 咁但係呢個 Andy 哥當初咧，我睇佢就由乜都冇開始啦，
7: 嗯，
6: 淨係同阿。 老婆拍片，因为嗰时好兴噶嘛，即系
7: 去日本
6: 外国啊，娶咗个日本老婆咩感觉啊？你有啲咩食咁样？咁慢慢慢慢演变到今日啦。咁而家佢喺网上面咧，其实都几多人识啦，都几多人揾佢做访问。咁佢出名都讲嘢大胆嘅。咁啊问佢又讲咗一句说话，就剪咗出嚟摆喺条片上网之后咧，就引起好大回响啦。佢意思就系话我大概唔记得咗佢 exactly 讲啲咩啦。
7: 系
6: 佢话。因为佢嗰阵时讲咧喺日本啱啱娶咗老婆之后好鬼穷，穷到咧唔够钱俾电费，日本咪好冻嘅，日本要开暖气噶嘛，同埋有啲台咪伸只脚去热嘅，
7: 黏住咯，系咯。
6: 嗰阵时佢话穷到咧系唔可以俾钱24小时开暖气，去暖住自己，咁同埋日本人兴浸浴噶嘛，
7: 系啊。
6: 佢话佢老婆啊，我冇钱俾水费电费啊，你可唔可以一个礼拜先浸一次咁样？
7: 哇！
6: 佢嗰阵时系
7: 即系穷到咁啦，系基本嘅生活都好难搞啦，而家
6: 系基本生活都难搞。佢话而家我可以 afford 到俾到钱就廿四小时可以开暖气，
7: 系啊。
6: 咁佢就突然间有感而发，佢话佢其实呢个世界咧大好多嘢咧唔好多嘢。我唔记得咗佢话，大部分嘢系钱解决到嘅。
7: 呢个系啲好多人都成日都咁讲噶啦。
6: 系啦，佢话我唔觉得有啲嘢系钱解决唔到嘅。好啦，呢句说话由我哋僆仔睇啲咩名人访问啊，
7: 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系啦，呢啲
6: 我哋听咗一亿几百次，系争在把口唔同人讲啦，唔同年代啦，大概意思都话基本上有钱系解决到大部分问题啦。咁当然有啲。冇得講啦，你話快樂咁點衡量呢？我好快樂攞識健力士嗰度，但係成日攞唔到咁啊！
0: 但有錢都可以申請下，
6: 我有錢可以攞到啊嘛，
0: 可以
7: 即係啲健康啊問題嗰啲解決唔到啦，
6: 量化唔到啊嘛。咁好啦，啲網民就鬧啦，鬧爆咗啦。咁啊鬧到爆咗之後咧，主持人咧要親自拍條片出嚟解話。咁主持人咧又好分析能力好強，我幾中意呢個主持嚟噶，我覺得。佢講嘢好有層次，好有理性，同埋好識問問題，佢唔會真係。好白咁样问你，佢一层层听你讲啲嘢之后，佢继续会问你嘅。咁当然系人都知有钱解决唔到呢个世界所有问题啦。咪最好笑啲网友留言话健康啦，咁鬼唔知咩，以前个个都系咁讲噶啦。
7: 系啊系啊。
6: 但系你有钱嘅时候，你记住加拿大就话免费医疗啫。你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要俾钱医疗，你生癌你冇钱医
7: 嘅。呢个系呢个都认同嘅，即系有钱可能可以请到好啲优越啲嘅医生啦，系咪？
6: 冇钱直头你医唔到，你会死啊！你喺第二啲国家。
0: 你其实莫讲话，你就算加拿大有医疗系免费嘅，咁你都要请假先至可以去睇医生噶。咁佢帮到你一样嘢，唔代表帮到你所有嘢噶嘛。起码有钱你唔使担心要俾租。租啊，俾剩你可以 focus 翻你个身体，都系帮到你啊！
7: 方便好多啦，系啊。
6: 某程度上佢系有钱，系会真系帮到你嘅。
7: 系
6: 咁啊，但系帮得几多真系好难讲啦。
7: 嗯嗯。
6: 咁另外一个重点就系啲人就闹话，咁啊死咯！你有钱都要死噶啦，咁冇呢个
7: 系即系好极端啦，好灰啦，咁样系咪？系啊，
6: 去到极限啦。
7: 系啊系啊，
6: 鬼唔知咩？有冇钱你都要死噶啦。咁啊，领咪解话咯，就系话佢话呢样嘢咧，就你有钱啊，唔系佢解得好靓仔嘅。其实我又咁睇嘅，佢系人点都会死噶啦，但你有钱嘅死法同冇钱死法有两回事。
7: 咁梗系啦，系
6: 咁即系其实系
7: 星光大葬。
6: 乜佢嘅逻辑思维好清晰嘅，即系话你呢个论点好似好劲咁样。你有钱都要死噶啦，个个人都系咁死噶啦。有钱嚟做乜嘢？系咪真系有钱解决到死啊？解决唔到啊嘛。咁但系佢话有钱解决唔到死。但系佢解决到就系你可以决定自己用咩方法。点样死法？
7: 即系佢理性啲啦，
6: 系
7: 系啦，咁慢慢拆开啲咁样，等个即系冇咁即系咁 emotion 咁样啦。
6: 咁佢再褪一步就讲啦，佢而家呢个年代啲人好得意嘅，佢话假设咧，我喺讲喺公开讲话，我好中意食牛肉，咁啲人就闹啦，梗唔好食牛肉啦，牛肉啊，养牛嗰啲人啊污染啊，
7: 唔好食咁多红肉啦，
6: 系啊，又生癌又剩啊，咁跟住佢话，其实我食中意食牛肉，同你唔中意食又关你咩事咧？咁我中意食牛肉，我话俾你听，我中意食牛肉，咁唔代表你可以攻击话我，点解你中意食牛肉啊？梗系唔食得牛肉啦，我唔中意食牛肉啊，咁样。咁而家我就系见到呢件事，我有感而发，哇，系而家啲人嗰啲嘅，即系嗰、那个意向
0: 已经 negative 啦。
7: 唔系佢网上系觉得自己一个正义嘅声音啊。咁样佢要，我觉得我要讲输出我自己个观点出嚟。
6: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系真理，
7: 系
6: 咪？
7: 系啊系啊。
0: 的而且确，佢某程度上系真理，唔系话乜都可以解决。但系根本我觉得系人身攻击，系纯粹因为嗰个人讲，大家先至 attack 佢啫。如果呢一个可能系一个话至理名言嘅第二个人讲嘅时候，巴菲特讲啊，都冇咁多人会咁样出声啦，应该。
6: 我另外一个重点就系想讲呢样嘢，唔知点解你私下力睇好多嗰啲 talk 噶嘛，
7: 权威一讲嘅时候就好多人信服噶啦嘛，系喎，信义好多系咪？
6: 同埋讲啲好废嘅嘢咧，突然间觉得好劲噶嘛。
7: 食牛肉， 就是三隻字，唔好讲咁多。
6: 咁跟住唔知点解我突然间我啦，唔好攞第二啲人啦。我同佢讲食牛肉正啊，
7: 系啦。
6: 咁跟住啲人就突然
7: 间一窝蜂就去噶啦，
6: 得噶接灯啊。
7: 系啊。
6: 咁如果呢年代发展到咁，我都觉得惨惨地嘅，即系咩叫理性分析咧？而家好难去判断呢件事。
7: 系，因为你已经喺网络个世界，其实已经好难去理性噶啦嘛。你已经系好全部都系好主观去批评一件事咁样。
6: 但系佢觉得自己唔主观啊嘛。
7: 系啦，
6: 即系佢觉得闹人，我攻破你嗰个论点，
7: 冇错，
6: 我仲要闹爆你之后，我好理性啊嘛。
7: 系，
6: 咁但系其实佢嗰个论点又反转嚟讲，其实你又关你咩事？同埋你未必一定系。100% 准确噶嘛？
7: 咁你即系讲真，你食得呢行饭，你就预咗有班咁嘅人咧，就有啲咁嘅恶意嘅批评噶啦。
6: 咁啊系，咁同埋另外一个论点又系好得意噶嘛。以前咧成日啲人讲噶嘛，
7: 系
6: 有钱冇用嘅，啲有钱
0: 俾我啦，俾我啦。
6: 我都系成日咁讲。
7: 系
6: 佢唔系佢哋，我哋细个有班人有论点同而家网民好似嘅，即系闹人嗰啲网民啦，唔系正常嗰啲网民啦。佢诶。你睇啲有钱人，佢哋都唔快乐嘅，
7: 系
6: 你唔知啫嘛。
7: 发生喺一啲搵唔到钱嘅人身上，
0: 葡萄啲酸嘅呢啲
7: 酸民。
6: 我想话咧，我访问过真系啲有钱，即系唔系极度有钱嘅。我真系未听过个佢哋，即系你个论点话有钱人唔一定快乐。但我基本上我同佢问过佢哋，即系唔系好有钱嗰啲啦，即系基本有钱嗰啲人咧，其实都唔会不快乐。
7: 系
6: 咪好快乐？我唔知，
7: 冇错。
6: 但佢哋已经撇除咗一个嘢，就是、叫不快乐嘅嘢先。
7: 系呢个我觉得啱啊，即系认同啊。有钱嘅人咧，其实系已经将唔快乐嗰个叫做忧虑减除咗好多。
6: 诶，系啦，系啦，将个忧虑减到低。
7: 冇错。
6: 咁所以咧，大家留言之前咧，以后即系
7: 守下流程咁样，
6: 守下流程啦。
8: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9: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8: 咁劲！
9: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8: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系5:43，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W 东行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的士塞车 ，Gardiner 东行由 Kipling 到 Park Lawn， Humber Bridge 到 Jarvis 繁忙 ，Gardiner 西行 Jarvis 以西有坏车阻住右线，由 Jarvis 至到427系非常多车。QW 西行由427到 Here Ontario Ford Drive 到 Brent 挤塞，427北行由 Gardiner 一路慢驶到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2: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4: 今天到老，我
15: 七号曾庆乐
14: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1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好，希望大家上去进击陈皮朱古力嗰个网页嗰上面 ，Facebook 嗰个 post 嗰度咧，就留言究竟你过去最近有冇去过邮局寄信啦、啊？记住啊，点解咁讲咧？因为香港邮政局连续8年有亏损，蚀咗几多钱呢？原来28.97亿，即系接近29亿，
7: 系
6: 净系单单旧年就蚀咗8亿几。咁啊，为30年度旧年蚀得最劲最金嘅，
7: 因为呢个真系始终一个夕阳工业啦，又好寄信嘅朋友已经越嚟越少啦，系咪？即系帮我问紧问题都有冇几，我都哇几日几十年都冇寄过一封信啊！
6: 我3年前咪玩过呢件事，
7: 系
6: 我3年前啱啱开音乐帮嘅时候，
7: 系
6: 第一年嘅母亲节，
7: 嗯，
6: 我就想试下大家有冇仲寄信呢样嘢嘅习惯，同埋点唱咧，我希望大家。
7: 寄俾你咁样，
6: 写一封点唱信，黐邮票寄俾我。
7: 系，
6: 好好彩，收到6-7封。
7: 哇，都好犀利！
6: 哇，咁你知唔知系想喊咁？
7: 系啊，
6: 我唔敢再玩啦。
7: 真迹嚟嘅呢啲真系，
6: 我真系唔敢再试啦，因为呢件事系相当劳师动众
7: 嘅。系
6: 啊，
0: 其实唔单止香港，其实我哋自己加拿大啦 ，Canada Post 都系蚀钱嘅。
7: 系，成日听新闻。
0: 其实你都唔需要咁咩啦。其实所有嘅国家啦，大致上咧都好难啦围到皮嘅。好似我哋自己加拿大咁样计啊，2024年嘅话已经系蚀咗8.41亿嘅加币，去到2025年去到15亿啦。
6: 我头先讲港币，呢个讲加币。
0: 系啊，所以我哋越嚟越劲噶啦。
7: 啲人工系比较高少少嘅。
0: 我哋再加有钱咧，我哋。送一封信又要咁多油，
6: 唔系已经 cut 咗话逐家逐户派信啦，
7: 而家冇咗啦，
6: 系 cut 咗啦，
7: 而家系嗰啲成个大邮箱嘅，自己喺个位嗰度就自己攞咁样啦。
6: 咁啊，成件事嚟讲咧，好简单嘅啫。香港邮政方面咧，就系1995年开始基金营运嘅自负盈亏嘅方式啦。咁而家当然就希望攞到资助啦，因为佢话佢啲储备金咧，够香港邮政局嘅一年开支咁大把啫。咁嚟紧嘅日子系啊，哇，讲亿亿声啊，哥哥，
7: 系
6: 蚀得好入肉噶。咁嚟紧咧要增加收入咧，其实当然就系网购啊，即系寄货啊。咁啊，仲谂到去一带一路添，咁啊，开远多元文化邮政服务啊，等等等等咁样。
7: 一带一路咧，
6: 系咪好多元啊？
7: 呢个好宏伟嘅打造嘅希望工程嚟。
6: 我想话
7: 系
6: 咯，你如果加拿大嗱，将呢件事套落去加拿大，你系嗰个官，
7: 冇错，
6: 唔知咩官啦、
7: 啊，系
6: 管邮政嗰边嘅，
7: 系
6: 啊，唔系唔系官管个邮政系咪啊？
0: 政府嘢嚟噶，
6: 邮政系咪 Canada Post 都系政府嘢咯？
7: 政府资助噶，
6: 资助
7: 我唔知，
6: 但总之你系负责嗰个部门，你要开拓话咁啦，入晒肉啦，讲紧几亿加币话，
0: 你系睇唔到15亿好似
6: 系啊。咁好多亿加币嘅时候，你面对个障碍就系你点玩法咧？你都会讲噶，
7: 写一啲咁嘅伟大嘅文章。
6: 唔系，你都要谂啊！哇，可唔可以寄上太空啊？你知咁多人去月球噶啦，
7: 系咯，好多火星应该好多啲火星人嘅。
6: 系啊，或者开火星邮局好唔好？
7: 系咯。
0: 哇，你突然之间咁讲，我知点去蚀钱啊？佢逢系圣诞节嘅时候写信俾圣诞老人咧，系唔使贴邮票噶。
7: 哦，
0: 所以可能系嗰个位蚀咗咁多，
7: 咁你下次就
0: 要嗰个位就系多人寄信嘅时候啦。
7: 诶，
6: 咪喐
0: 啊，唔使去邮局，
6: 逆向思维，就系嗰个时间先多人去邮局，
0: 唔使去邮局，你就咁入去平时
6: 邮箱都得啊嘛，
0: 邮箱啫嘛，
6: 唔使贴邮票，
0: 你都冇贴邮票。
6: 咁但系起码带动到有人做嘢先啦。你如果而家你叫我逼你写封信，你写俾边个啊？唔系应该调转咁咪系啦？你写俾边个？
0: 圣诞老人啦，
6: 唔系咯？你即系你搵个人嚟写下，
7: 下次要寄信俾圣诞老人就收钱，会得唔得咧？咁样收翻少少
0: 啦。嗱，佢仲要回信噶，佢哋系有一班义工系收到你封信之后，系会帮翻你回信嘅。咁你谂下嗰个人力物力系几大啊？
7: 哇！
6: 咁公益嘢嚟嘅，咁你都有嘢做啊，令到大家邮差叔叔有工作。
7: 咁啊系，咁啊系，咁所以真系难搞啊。都系一带一路啦，
0: 一
7: 带一路，你加拿大式一带一路，
6: 你保唔保一句啊？
7: 保咩嘢啊？
6: 定系留翻拉尾先讲啊？
7: 留翻拉尾先讲。
1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9: 5:50，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系非常挤塞，不幸由 Gardiner 塞到去 Bayfield 以北，除咗喺 Gardiner 以北。嘅路博有坏车，喺 Bayfield Blue 附近右线亦都有坏车阻挡，然后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以北，再慢驶到 Stills， 再塞到去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 Stills 以南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然后再由 Millwood 附近慢驶到近 Gardiner。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1: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7: 好，嚟啦！我哋啱啱讲完圣诞老人系咪？咁我哋就
6: 你抽奖先好唔好咧？
7: 哦，都好喎、啊，争啲忘记咗。
0: 佢咪就系做圣诞老人，
7: 系我要成为一个圣诞老人。好，我哋而家马上抽奖。我今日抽到咧就系 Raymond Dick D I K， 咁咧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送俾你嘅10蚊超市代用券。咁我稍后完咗节目嘅时候咧，我就会私信俾你噶啦。恭喜晒！
6: 咁啊，继续上去威化嗰度留下言啦。
7: 系啊，系啊，系啊，
6: 小黄鸭今年嚟有冇失望咧？
7: 冇错，因为嗰个继续咧会等到礼拜五咧，咁就会 Chris Wu 就会抽奖嘅，咁我会得到咧100蚊嘅gift card 嘅吓，咁啊继续咧热烈去呢个留个 message 啦。咁啊有一单嘢咁样嘅噃，咁啊就系直升机，咁啊我都好想坐直升机，咁啊但系太过昂贵呢样嘢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可能有个技术咧，而家直升机咧通常都系入油嘅，系咪？咁啊即系入汽油啦。咁啊通常你叫做起飞嘅时间啦，咁啊就会排出好多嘅叫做废气出嚟，咁样嗰啲油烟味又会比较重少少嘅。咁啊话说咧，而家部嘅叫做轻型私人嘅直升机咧，叫做 R44。咁啊我 check 过啦，大概$500,000到呢部嘢。咁样咁而家 Quebec 咧，佢就改良咗呢一部 R44 咧，就变成咧就用呢个 hydrogen power。即系氢气，氢气啦，氢气咁就系、是、即系入氢气咧，咁啊有少少改装咁样，
6: 冇排放喎，
7: 系啦，咁系啦，即系佢怕排啲水出嚟咁样，就系排放啲水出嚟咁样，跟住咧就系、是、就可以起飞，呢个试飞嘅啫，咁啊跟住咧就喺嗰个 Quebec 嘅一个叫做试飞场嗰度咧就试下起飞啦，跟住维持喺呢个高度嗰度啦，跟住做一个试飞咁嘅行动咁样，咁其实呢间试飞嘅叫做直升机咧，唔系一间飞机公司。公司嚟嘅，系一间叫做生物科学公司，生物科学公司，佢又搞呢单咁嘅嘢嘅。佢话咧，佢话原来呢间公司咧叫 Unifer， 咁咧佢做啲乜嘢嘅咧？佢就话咧，
6: 生化武器。
7: 咁啊，系啦，佢未有可能迟啲，可能生化武器。佢做乜嘢咧？佢做嗰啲咧，叫做提内叫做咩？系咪叫内脏人工移植咁样啊？佢人工做一个心肺嘅部分，叫做系咪个 term 中文咁样？
6: 佢整啲内脏出嚟，
7: 系啦系啦，用人
6: 就移植落人嗰度，
7: 系啦系啦，佢即系成个系一个人工嘅一个内脏咁样移植咗落去咁样嘅。咁但系咧，佢话原来咧每次话即系如果以前系点样嘅咧，以前做呢一样嘢嘅话咧，佢话咧通常咧就譬如我做咗一嚿嗰个人工内脏出嚟啦，譬如一个肺部咁样啦，咁咧首先佢要 book 一部咧黑色嘅 SUV 咁样嘅，好紧急咁样，就好似嗰啲特工咁样 book 咗部 SUV 出嚟先，跟住咧嗰个 SUV 咧就会咧就驶去个私人机场嗰度，跟住咧就用私人包机咧，就呢将嗰个内脏咧就一飞去另外一个地方嗰度，跟住再另外一部黑色嘅 SUV 咧就车去医院咁样嘅，就系、是、咁样嘅流程，收到时间嘅。咁而家咧佢话咧发展到啦，譬如话，我想将呢样嘢，呢个老板咧就话佢系一间 biotech 嘅 company， 佢话我想将呢个叫做私人飞机呢嚿嘢咧就太疲费太重啦。哦，又嘢嘢都要咁大部私人飛機遊程咁樣，咁因為就因為係川州過省啦，可能係由呢個城市去另外一個城市，即係唔係一個短途嘅運費，咁所以咧佢嘗試下用呢一個咧一個叫環保嘅，將一部叫做直升機咧就改裝咗佢，咁咧就變成有一個氫氣帶動嘅直升機，咁即係會慳好多，又慳好多能源咁樣。咁令到咧，即系话嗰个疲乏咧就悭好多。咁疲乏悭好多嘅时候，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我人工移植嗰个内脏嗰个cost 咧，就可能咧相对咧就降低咗少少咁样。
6: 飞得远唔远啫？
7: 嗱，呢个又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噶啦，因为咧佢而家即系仲尝试紧试飞啊嘛，呢一部嘅直升机咧，可能咧仲系而家系 testing 嘅阶段嘅。佢话咧，慢慢咧就会将邦所讲啦，将可能咧就引入一个更劲嘅引擎，或者咧我装一个更大嘅氢气嘅装置喺里边，咁我令到嗰个飞行嘅里数咧可以长啲咁样嘅，咁样就可以咧就可以即系 serve 到呢个 purpose 咁样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其实咧如果喺短途嘅话咧，譬如喺呢、這个譬如喺多伦多咁样医院同医院之间咧，其实咧已经系用紧呢个方法噶啦。咁啊，其实咧话有啲朋友咧就话咧要一个叫人工移植嘅叫做肺部嘅话咧，其实咧就好似用一啲叫做我哋国内啊或者亚马逊嗰啲咧，就用呢个叫 drone 咧，就由一个地点咧就飞去另一个地点咁样噶啦，就唔需要经车咁样噶。
6: 无人机，
7: 无人机咁就是由呢一点去到另外一点，咁咧就可以咧就将呢一个叫做人工移植嗰个速度咧就加快咗咁样嘅，咁啊。所以呢个就系呢个 biotech 嘅 company， 咁啊而家咧连呢个叫做咧 biotech 嘅 company 咧 都可以出埋飛機啦，即係話好多嘢咧都可以發生到喺呢個叫做嚟緊嘅叫做世界嘅裏邊啦嚇。咁啊，所以都係密切留意啦，有冇機會咧可以做到呢一個叫做科技出嚟啦，更加普遍啦。咁啊，對一啲叫做人工移植嘅朋友咧，係更加之咧係有幫助呢樣嘢咧。
6: 我曾經諗過咧，我未坐直升機啊，
7: 我都未。
6: 我想坐直升機去拉刮庫。是咪有呢套
7: 有
6: 系
7: 咯，系啊系啊，
6: 我曾经想谂过呢件事，
7: 系有呢个方有呢个方法。
0: 你讲紧系依度飞去哪个科，定系净系就咁去到哪个科，喺上面飞一个圈啊？
6: 哪个科一个圈嗰个我知道啦，嗰个游客嘢嚟噶。我想呢度飞过啫。
0: 哦，好似有噶，
7: 系啊。
0: 咦，唔系，第时可能你同你老婆嗰啲咩结婚周年纪念嗰啲咧，由呢度飞过去哪一个科嗰度？
6: 唔系，我就系想，唔系我想贪方便，但我惊晕机浪嘢。
7: 嗯哼，系啊，咁啊应该有嘅，
6: 我未坐过，
7: 系噶，咁啊佢话咧，你头先阿邦想讲嗰啲啊嘛，即系话咧坐呢个咧就系 Niagara Falls 嘅叫做搭呢个直升机啦，系咪？咁啊就系大概咧就系可以咧，佢话如果嗱我唔，佢话喺呢个 Niagara Falls 嗰度咧有个 tour 嘅，咁啊就系如果就咁阿邦哥由呢度去呢度咧，暂时未 check 到啦，但系如果你 Niagara Falls 坐个直升机嘅话咧，系大概咧就系有一个享受一个九至十二分钟嘅时间，咁啊大概个每人嘅嗰、那个。叫做费用咧就系$180-$250，咁咧就可以咧浏览咗呢个叫做 Horseshoes Fall 啦、American Falls 啦，同埋嗰个大瀑布咁样嘅。
6: OK
7: 啦，所以可以享受下呢样嘢嘅蓝天嘅时间系啊。
6: OK 啦，
7: 嗯哼，
6: 好。启德方面咧，咪开咗完之后好鬼多演唱会嘅，系2025年3月正式开剧之后咧，哇发达啦！啱啱出咗呢个显示出嚟，佢已经跻身全球大型嘅场馆嘅票务第三位，总收入系第五位嘅。咁我觉得佢真系劲，咁快跻身国全世界里边嗰啲收入咧，证明佢搞得几劲下。同埋我觉得公关上边啊，活动上面都做得几劲嘅。喺2025年3月去到2026年4月底咧，已经举办咗净系体育活动啊，总日数系250日。唔包括嗰啲搭棚啊、插棚嗰啲時間啦，累計人數參與係97萬人次咁多嘅，咁已經充分發揮咗佢嘅文化場地嘅特色啦，體育盛事啊、普及化文化盛事啊，再加埋演唱會啊，我突然間佢覺得佢風頭已經一下用一年時間唔夠咧，蓋過咗紅館。
7: 因為其實佢嗰、那個體育場嚟噶嘛，咁啊而家即係如果你有跟開我哋之前朝頭早要報體育嘅時候咧，香港主隊咧，如果你有去睇。启德系一片好大嘅城市嚟嘅，
6: 即系而家系劲嘢，
7: 劲嘢嚟嘅。你特别都话啦，因为而家好多叫做香港嘅足球文化开始浓厚啦嘛，由亚洲譬如日本嘅文化开始带动啦嘛，咁啊地方嗰啲叫做足球队咧，而家好犀利噶啦嘛。咁啊，如果你入到香港队嘅话咧，咁啊好多 fans 嘅，咁啊支持香港队嘅人咧，其实而家系好热情嘅。咁每次去到启德嘅一开波嘅时候嘅话咧，基本上系爆晒棚嘅。咁所以我觉得香港搞咗个启德场馆嘅时候咧，其实可以即系将嗰啲叫做香港队嘅主场嘅赛事咧，派多啲落去启德嗰度，咁香港嘅大球场唔好用佢。
6: 同埋我真系赞一赞今次佢哋嘅团队啦，即系边个都好啦吓，总之政府又好点都啦，佢系可以用一年嘅时间将呢个场馆打造成为演唱会体育嘅名牌，
7: 冇错。
6: 你突然间咧，好多歌手突然间话我去启德开 show 啊，哇，你好劲啊，
7: 劲过红馆好多噶。
6: 即系突然间系啦，你令到歌我去红馆啊，吓红馆炸咁样。
7: Number two，
6: 但佢真系用咗一年时间嘅，系啊，我觉得好犀利。
7: 应该可以再好啲嘅，即系个配套啊，成嗰啲嘢咧，全部做好晒嘅话咧，我谂可以再 upgrade 啲，更加之系一件盛事嚟嘅。
6: 但系而家都好离谱啦，5万人好似一次装系咪？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你嘅收听。
7: OK， 我哋听再见，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1: 市中心 Cherry Beach 对开有充气艇翻转，水警救起一人，仲有一人失踪。省府投放17亿元喺大专院校增设7万个学额，重点涵盖高需求领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话不在乎伊朗战事对中期选举带来的政治代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省警表示，南安省一架载有学童的校巴超速一倍，女司机被起诉。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左右，在 Orangeville 以北 警员侦测到一部校巴在限速50公里的道路上以时速100公里行驶。校巴被截停之后 ,56 岁女司机被控一项疯狂驾驶罪，她亦未能够交出驾驶执照而面对多一项控罪。事件中校巴上的学童全部安全没有受伤。省警说现场一个路口在个几月之前发生过一宗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反映道路安全及负责任驾驶非常重要，尤其是当接载学童的时候。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同公车局 TTC 宣布，今年起推出多项新安全措施，包括在 TMU 地铁站试装月台护栏以及路轨入侵 AI 警示系统。陈静怡报道。
2: 根据多伦多公车局 TTC 定于下月初提交给公车局委员会讨论的报告，当局计划在今年之内落实多项针对月台安全的基建与科技项目。报告根据乘客量和事故率列出15个优先改善车站的名单，名列榜首的包括 Bloor Young 车站、TMU 站、Queen 车站、Union 联合车站和 St. George 等。当局的目标是在当中10个车站推行 AI 及围栏试点计划，预计开支约2000万元。其中前身为 Dundas 站的 TMU 车站已经确认获拨款200万元，是今年底前试行类似纽约市地铁的月台金属护栏，以防止乘客跌落路轨。此外亦都会启动人工智能 AI 试验系统，侦测闯入路轨的乘客，并利用演算法分析过去的数据，预测公众跳入路轨的可能性。系统并会在发生事故时即时向控制中心发出警报。当局计划明年在一号线的另外4个车站加装围栏，但强调全面落实需要联邦和省府拨款。此外 ,TTC 亦都正为10个车站进行安装月台幕门的评估工作，其中 Bloor Young 车站已经获预留635万元进行前期设计。报告估计为一个车站安装月台幕门的成本达到5000万元，而在全个地铁系统安装幕门总开支会达到40亿，并且需时20年。此外报告指公车局计划今年动用3170万元营运经费加强前线人手巡逻，并且将协助露宿者的外展工作人员增至10名。周志伟强调安全是不容妥协，并承诺在未来几年提供更多资源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1: 多伦多湖滨下午有小艇倾覆，一个人获救，有一个人失踪。警方指出下午1:45左右接报，市中心 Cherry Beach 湖滩对开有一只充气小艇翻转，艇上两个人堕水，而水警奉召到场拯救，救起了一名年约40多岁的男子，送院治理，没有生命危险，而另外一个人就下落不明。当局目前继续在该区的水域进行搜查。多伦多西区 High Park 附近一个存放多部电动单车的独立工具棚下午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消防于下午2:30之后接报到场，在 Queensway 近 Parkside 一间住宅的后方发现浓烟，火势其后迅速扑灭，并没有蔓延。消防总长杰索普表示，消防员在现场发现至少3部电动单车，并且已安全处理当中的锂电池。他指出初步相信火警和锂电池有关，再次反映相关火灾日益频繁及严重，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隐患。杰索普强调电池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安省政府宣布投资17亿元于省内公立大学及专上学院新增7万个学额，重点涵盖医疗护理 STEM 学科，即是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以及教育和技工等高需求领域，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及劳动力短缺问题。这项计划属于总值64亿元的新高等教育资助模式之一，目的是培养更多具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援安省建立更具竞争力、自主及具韧性的经济。 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于听日访问本国之际，满地可全球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指控中国的外国干预具系统性，而且遍及多国，呼吁各方加强情报共享，协调反制。报告指出，北京透过统战部等机制，在七大工业国等全球民主国家进行长线渗透，手段包括政治游说、学术渗透及跨国镇压。前联邦国会议员麦凯呼吁外长阿南德应该趁这个机会向王毅提出有关问题，并要求北京承诺停止干预。总理卡尼今日表示期待与王毅会面，并进行具价值的意见交流。虽然卡尼政府近期与中国达成互减关税的初步协议，但是研究所警告加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够对安全风险视而不见。在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病例估计目前已经有近1000宗，与刚果比邻的乌干达宣布关闭边境，多国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周倩玲报道。
3: 因应伊波拉病毒病例激增，乌干达下令即时关闭同刚果的边境。这项决定由当地伊波拉防疫工作小组作出，原因是越来越多乌干达医护人员接触到来自刚果的伊波拉病人。据知这些病人在5月15号疫情正式公布之前已经越境进入乌干达。乌干达目前一共录得失踪伊波拉病例。另一方面，刚果东部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有接近1000宗，其中至少220人怀疑死亡。多个国家都提高防备，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27号起90日内，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是永久居留签证，都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还计划在本月30号至8月29号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隔离和评估。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必须采取预防性的应对措施。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罕见的邦迪报召伊波拉病毒株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仲未有获得批准针对这种病毒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疫苗。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1: 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病例目前增加到13宗，新增的一宗来自西班牙，患者是从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正接受隔离。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自本月2号以来再没有死亡个案，染疫死亡人数维持3个人，形容疫情稳定。而本国目前是确诊一宗同今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例，患者是邮轮的乘客，现时在卑斯省接受治理，其他密切接触者亦正进行家居隔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时指出，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至今仍然未做到，他对此亦都不满意，又指伊朗别无选择，一是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只能够自己完成有关工作，暗示会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以为他要处理11月的中期选举就可以采取拖延措施，强调他并不在乎中期选举。被问到会否由中国或者俄罗斯接收伊朗的浓缩铀库存，特朗普表明反对，坚持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讨论放宽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产。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天文台星期三下午录得 33.7 度，是今年最高温，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星期五起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会稍微下降。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机管局说运作大致畅顺，新大楼增设8个航段， 首日进驻嘅系香港航空，设有传统嘅登机柜台之外，亦都增设全新设计嘅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智能登机柜台。随住二号客运大楼启用，港铁机场快线到站之后，左右车门会同时打开，左边去一号客运大楼，右边就系去二号客运大楼。所有 A 线机场巴士往机场方向，亦都会停靠新嘅大楼。离境同安检设施设喺大堂中央，由于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廊预计要到出年年底先至启用，旅客现阶段要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15间航空公司将会分阶段进驻二号客运大楼，最后一间系香港快运，下个月10号迁入。大埔王福苑七栋受灾大厦的居民第二轮上楼执拾，有居民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大火之后半年一直未有官员道歉，而前几日山西流神县煤矿爆炸，市长都会马上道歉，又说居民在单位内张贴标语，只是表达对王福苑的情感都不被容许，对此感到费解。这一位居住在宏道角十楼的李太又说，居民面对收购是没得选。同样居住在宏道角的黎女士表示，对政府的收购方案未有决定，希望当局能够原址重建。居住在宏盛阁的梁生就表示，大火发生至今，居民表达意见的途径有限，期望能够透过双向沟通讨论，而召开业主大会是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位宏盛阁的居民卢小姐就说，政府提供的选择不是居民希望的方案。另一方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了解到宏福苑业主想加深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解说专队将会持续接触业主。深水埗钦州街近福荣街朝早发生工业意外，一部电动起重吊机突然由大约四米高堕下，击中一名67岁地盘工人的头部，工人重伤送院。香港警方在上环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同湾仔一宗伤人案有关。案发于凌晨四点几，两男一女在湾仔告士打道楼上酒吧消遣期间，九名凶徒突然冲入酒吧，持铁枝同雨遮袭击，三个人分别头同颈受伤。凶徒事后乘坐私家车逃去。金钟有城巴座位之间插有戒刀，在上层右方最后排的商人座位中间突出的刀片大约一厘米，涉事城巴事后停在金钟道太古广场对出，警方接获乘客报案之后前往处理。香港有七个人以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涉嫌企图欺诈劳工处被捕。被捕的四男三女26至57岁，包括雇主和中介职员。劳工处去年10月至11月接获中介公司四宗输入劳工申请，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但是发现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经过明显的修改，于是转介给警方。警方调查之后确定雇主和中介并没有刊登招聘广告记录。香港警方联同入境处突击搜查深水埗以及长沙湾区多个地点，拘捕23名内地男女，年龄介乎34至67岁，分别涉嫌违反逗留条件以及逾期居留。所有被捕人正被拘留调查，并将转交入境处跟进。这个星期日起，香港的的士小巴和学校小巴可以享有政府的液化石油气补贴，每公升5毫，为期两个月，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7000架的士、超过3000架小巴以及大约170架学校小巴。香港政府计划网约车首阶段发出10000个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认为数量是审慎稳妥，强调当局会以数据为本，密切监察市场发展，适时调整限额。而网约车平台 Uber 就说，发牌数量明显低于市场需求，将会影响网约车的服务质素，亦都令超过20000名网约车司机失去灵活收入机会，认为政府在制定配额的时候应该以司机服务质素、安全表现等为依据，期望持续同政府紧密合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检讨机制。每年6月4号期间的维园，近年都有多个同乡社团举办家乡市集，今年亦都不例外。超过30个省级同乡社团公布将会在6月3号至7号举行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设超过370个摊位。由支联会主办的六四烛光晚会一直合法举行到2019年，自从2020年不获警方批出反对通知书之后，一直未再举办。波士顿咨询公司 BGC 发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增加到 2.95 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 2.94 万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山西煤矿爆炸事故造成82人死亡，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挂牌督办，最高检指事故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要求山西检察机关充分履行职能，协同公安等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同案件事实，对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2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3: 财经消息由 The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4: 财经新闻简讯。
3: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跌24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创新高，收市报50644点，升18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同样是再创新高。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68美元，跌5.21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81.5美元，跌53.5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3美仙。下跌0.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999点，升3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 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转427嘅 RAM 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东行线塞车嘅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Liverpool 到 Salem。石梁一西行由 Brock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Kill、Eastlington 到 Dixon、Dixie 到 Hirontario 都系比较挤塞。DBP 404北行系非常挤塞，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16街。跟住喺 Stouffville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一段，因为有修路工程而需要慢驶。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东行喺 Kipling 附近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rvis。400南行喺 Finch 附近嘅路面有碎片，两条左线受影响。Finch 附近比较挤塞。另外由 Shepherd 至到401塞车。400北行 Highway 9以北有坏车，两条左线受阻，交通严重挤塞，龙尾去到 Aurora Road。410北行在 Stews 以北有坏车，左线受影响。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10: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蚊。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邓佩恩。
12: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3: 好，时间嚟到6:25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嘅。咁啊，嗱，今日咧，我喺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驾驶嘅习惯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唔知道大家咧，当前面见到系红灯嘅时候咧，或者绿灯吓，自己系绿灯嘅时候。而前面咧係好多車，你會唔會過去呢？咁啊，你話過咗去嘅話，你會 block 住個路口，突然間轉紅燈嘅話，咁你就可能會阻礙到其他車。咁但係有啲咧喺紅燈嗰邊嗰啲車咧轉右又點咧？有啲就即係覺得啊，你唔行啊，不如我行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其實都奉勸大家，咁啊，即係嗰個公德心嚇，人哋唔過唔係因為佢唔過，而係因為費事 block 住條路啫。咁所以右手邊轉出嚟嗰啲，如果你又去壓咗嗰個車位，咁就會對於另外係綠燈嗰邊就唔好公平啦。咁所以如果遇到咁嘅情况嘅话咧，都系奉劝大家，其实都系撑一两个车位嘅啫。咁啊，可以又俾多少少嘅耐性啊吓。咁啊，少少嘅提醒啫。咁啊，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靓包啦。

而各国的领袖都陷入沉默。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指出，虽然双方在多项协议上面已经有共识，不过距离正式协议的签署仍然有一段的距离。其实美伊之间就住例如是核武的这个谈判或者这个条件的商议，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今次还要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当中的复杂性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地上升。而今次所提到的阿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什么东西？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协议。大家好，我是梁健恒。所谓的阿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 是一系列由美国斡旋在2020年开始签署的中东外交正常化协议。整个协议的核心部分就是希望令到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并且建立外交关系。Abraham 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但是其实这个名字的背后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非常之重要，因为 Abraham 是这三个教的共同祖先。用 Abraham 去命名这个协议其实都有个象征意义的，就是象征着三大 Abraham 宗教之间的和解和合作。协议包括哪些国家呢？包括最初签署和加入的主要国家，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以及苏丹。但其实苏丹因为内战还有政局的问题，都不可以说是完全落实的。而这个协议2020年嘛，边个主导呢？当然就由时任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嘅政府去主导啦。虽然呢你见到呢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呢都签署咗呢一份嘅 Abraham Accord 啦，但係呢表面上睇落好似係一份大型嘅多边条约，事实上呢反而係一系列以美国为中介分别签署嘅双边正常关系嘅协议嚟㗎。即係阿联酋有签，而阿联酋所签的是和以色列去签，巴林、摩洛哥和苏丹都是分别和以色列去签，因此各自有不同的文件，有不同的条款。所以 Abraham Accords 其实是一个总称，一个 umbrella framework 来的。因此个形式是这样样，而美伊的谈判要加入 Abraham Accords， 整件事其实都挺复杂，而且都听好像挺夹硬来的。看回这一份的 Abraham Accords 的诞生，在2020年的9月15号当时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历史性的签署仪式。当日其实签署了两种的文件，一个总体的阿伯拉罕协议宣言，这个是一份较有原则性的共同声明，全名大致就是 Abraham Accords Declaration， 内容主要都是说支持和平、促进宗教共存、鼓励对话、推动中东稳定感。因此这个的宣言比较像是一个政治框架和一个共同的宣言，没有一个法律的效力的。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呢，是一些的双边协议，例如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 Peace Agreement， 这个也都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正式建交的象征来的。当中呢包括外交的关系、航空、投资、科技、旅游、安全合作。另外啦，以色列同阿联酋就叫做 Peace Agreement 啦，而另外以色列同巴林当中嘅嗰份嘅双边协议咧，个名又唔一样，叫 Declaration， 即系以色列同埋巴林关系正常化。咁所以阿伯拉罕协议其实系一个共同嘅品牌，再加多份嘅双边文件咁样嗰个形式，并唔好似欧盟啊，又或者系好似北约咁样一种嘅多边组织。为什么会有一种这么复杂的形式呢？一个多边关系会不会容易一点呢？其实不会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容易一点的，不用一个复杂一点呢？原因就是中东各个国家的情况差异很大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国内的政治压力，对以色列的立场不一样，和伊朗的关系也都不一样。还有就是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又不一样。和美国交换的条件当然就不一样。因此要建立一个多边关系可以说是近乎不可能的，因此逐个国家谈判反而是更加容易。既然这些协议全部都是一些双边的协议，而美国也都不在协议当中，那美国的角色又是怎样呢？虽然它不是在这个协议当中，但它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它不单止是一个见证人，实际上美国是一个调停者、安全的保证者、利益的交换提供者。很多协议的背后都有美国

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战略利益啦，例如阿联酋将会得到咧 F-35 嘅军售嘅推进啦，摩洛哥方面可以得到美国承认佢哋嘅西撒哈拉嘅主权啦。而蘇丹方面就被移出了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所以阿伯拉罕協議某程度上都是美國重新設計中東秩序的部分來的。虽然啦，咁啊，每个国家同以色列所签署嘅呢一个嘅关系正常化又好，建交都好啦，当中嘅交换条件都不尽相同啦。咁但系咧，其实有几个方向咧都系一致噶。第一就系外交正常化啦，即系互相承认主权，建立正式嘅外交关系，开设大使馆，开通直航。例如以色列同埋阿联酋之间咧，就首次有公开嘅商业航班。另外就系经济合作啦，当中包括贸易啊、投资啊、科技合作、能源、金融、旅游，尤其以色列同埋阿联酋嘅经济合作咧就发展最快啦。双方喺科技啦、AI 啦、网络安全啦、农业科技啦、国防等嘅领域咧都有大量合作。仲有就系安全同埋军事合作，有唔少嘅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都有共同嘅安全关注嘅。咁主要都系因为伊朗喺地区当中嘅影响力啦，伊朗嘅核计划啊，伊朗支持嘅武装组织啊，例如系哈马斯啊，又或者系真主党咁。因此协议嘅背后咧，其实都有好强烈嘅反伊朗安全联盟嘅色彩喺度嘅。虽然啦，我哋见到阿伯拉罕协议啦，仍然未同一啲最主要嘅阿拉伯国家咧去签订，咁啊，例如系沙特啦吓，咁但系佢仍然被视为系非常之具有历史性嘅，因为佢打破咗几十年嚟阿拉伯世界一个核心嘅立场，就系喺巴勒斯坦问题未解决之前咧，都唔会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睇返历史啦，自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大部分嘅阿拉伯国家都拒绝承认以色列㗎。之前只係得1979年嘅埃及啦，以及俾1994年嘅约旦曾经正式咁同以色列建交。而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味住一啲嘅阿拉伯国家开始将国家利益摆咗喺巴勒斯坦议题之前。而阿伯拉罕協議啦，對於依家嘅中東局勢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影響深遠就梗噶啦，但係咧呢一個深遠嘅影響咧，其實都有佢嘅雙面性喺度嘅，有正面嘅影響嘅同時，亦都有啲負面嘅影響。先講正面先啦，好唔好？正面嘅影響就包括咧，令到中東出現一個新嘅地緣政治格局，形成咗一個較鬆散嘅美國、以色列同埋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嘅合作網絡。这个新的格局主要都是围绕如何对抗伊朗、经济现代化、高科技的合作、能源和物流网络去建立的。还有就是经济和科技的合作快速地增长，例如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就进入了海湾市场，阿联酋的资金亦都去投资以色列的科技，还有就是以色列和其他的海湾国家的旅游、航空之间的往来增加。而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改变咗咧阿尔冲突呢个传统嘅框架。以前因为巴勒斯坦嘅问题啦，系成个中东嘅政治核心。咁而依家咧，好多阿拉伯政府咧更加重视经济发展、AI 同科技、国家安全、伊朗威胁。咁因此咧，以前嘅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嘅冲突嘅传统框架咧，就因为呢一个协议咧有所改变，而巴勒斯坦议题嘅重要性咧，亦都相对下降。有正面当然就有负面啦，咁啊正面系对于以色列啦同埋签署咗嘅国家而言啦，但系负面咧就可能系对于巴勒斯坦而言啦。嗱，佢哋就开始被边缘化，呢亦都系一个最大嘅争议。好多巴勒斯坦人都认为啦，阿拉伯国家系跳过咗巴勒斯坦问题，直接同以色列合作。咁因此无论哈马斯又好啦，伊朗又或者部分嘅阿拉伯民间社会都强烈反对呢个协议。另外就是加剧了区域阵营的对立了，中东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亲美或者是阿伯拉罕协议的阵营当中包括签署了的一些国家，例如以色列、阿联酋、巴林、部分的海湾国家，而亲伊朗的阵营例如是伊朗、真主党、哈马斯或者部分的什叶派武装，双方的矛盾、双方的对立令到中东现时更加像一个新冷战式的对抗。
嗱，呢一份嘅協議嘅提出係2020年啦，但係2023年之後，以色列同埋哈馬斯之間嘅戰爭咧，就令到阿伯拉罕協議受到重大嘅衝擊啦。嗱，雖然好多簽署國咧冇正式退出啦，不過民間反以色列嘅情緒大增，政府需要降低雙方嘅公開合作。而海灣國家之中嘅大哥沙特咧，同以色列嘅正常化嘅進程咧，亦都因此而停頓。虽然阿伯拉罕協議在中东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没有了沙特的参与都不能够说是一个全面的胜利的。沙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被视为一个终极大将，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里面沙特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量。如果沙特能够正式和以色列建交的话，这个将会代表中东秩序出现巨大的转变。不过目前呢，沙特就公开表示必须先有巴勒斯坦建国路线图才可能全面正常化。而当美国表示话要将阿伯拉罕协议加入到同伊朗的和谈之中的时候，见到其他的海湾国家是集体失声的，都没有给任何的反应。因此都看得出他们对于这份协议的签署或者态度都仍然是相对冷淡的。

0: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是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Joyce 周六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种花点种先可以又大又靓，砖头学问帮你找专家教路。
4: 世界杯嚟到加拿大，仲要在多伦多举行，梗系要同球迷入场睇下个球场啦，仲要同大家睇下一啲大家未必去到嘅地方，一齐准备开波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6: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p.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3啦，欢迎收听，继续翻到嚟啦，今日嘅全民议会嘅，咁今日会同大家睇一睇咧，就系我哋嘅国防方面嘅消息啊吓，咁原因就系我哋无论系喺最近啦，就住同呢一个嘅军飞机方面嘅采购啦，再加上咧就系我哋喺保护自己嘅领海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动作嘅，咁所以今日咧请嚟就系地缘政治嘅学者咧，就是、Sam Choi 咧，同我哋去分析一下，咁睇一睇咧我哋嘅地缘政治上面咧，我哋加拿大自己本身的地缘政治。 Hello Sam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你好 Sam。 咁我哋今日见到有两个嘅消息啦，其中一个消息咧就系讲紧话我哋嘅联邦政府啦，就打算咧向呢一个嘅申报。咁以前咧大家听到申报就可能对于佢哋嘅车会认识比较多啦，咁但系其实佢一个即系军工上面都有好大影响力嘅一间嘅即系欧洲嘅企业啦，咁样咁佢预订一啲就叫做 early warning 嘅一啲嘅战机啦，即系预警机啦，咁样咁其实喺呢啲嘅战机当中，我哋想或者希望呢啲嘅战机可以为我哋喺国防上面啦，又或者喺我哋嘅国家安全啊，或者系一啲嘅雷达嘅帮助上面咧，有啲乜嘢嘅范围上面嘅保护，或者佢目标究竟系防范乜嘢国家嘅？
9: 但系啊，佢而家订呢一批嘅即系预警机咧，其实个重点系放咗喺北极同埋个北美防空上边。同埋我哋即加拿大其實係有好多天然資源，但係同時間因為我哋個海岸線好長㗎嘛，即係東岸、西岸，我北極又有，咁個海上嗰個監測呢都係需要有一啲嘅投入，即係過往加拿大其實喺呢一方面嘅投入唔係好多嘅，好多時候嗰啲預警都係靠即係可能同北美去 share 緊嗰個預警嘅嗰啲資訊，咁而家呢個做法就係唔係話防某一個國家，而係本身加拿大個能力上邊，即係話有冇能力可以預早見得到有啲咩情況，嗰、那個情報嘅收集、預警嘅機制嘅能力係要提升嘅。咁你話係咪即係嚟可能針對某啲國家就更加明顯？即係如果真要咁講嘅咧，就係話喺北極圈嗰個範圍入邊，其實見得到即係俄羅斯嗰個部署係好多，亦都係大家都要知道，即係北極圈即係隨住全球暖化之後咧，其他國家喺嗰度嘅動作多咗好多嘅。咁所以俄羅斯嗰啲長程轟炸機啊，有啲巡航導彈，甚至而家好多係啲無人機或者海上艦艇嗰啲咧，喺個北極航道入邊嗰啲活動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啲即係重點係要監察嘅一啲範圍嚟嘅。咁所以今次即係用呢、這個即係採購嘅瑞典，係一瑞典製嘅一啲預警機啦 ，Global Eye 其實係做緊啲。即空中防御，即係預警嘅機制，海上監察，甚至其實佢都可以用嚟指揮戰機攔截用嘅。咁所以而家揀用呢一個嘅時候，即係佢有咁嘅防範範圍之餘咧，我會覺得佢即係聯邦政府呢一個方向其實都有兩個即係重點嘅，一個就係其實就 點解採購歐洲機，尤其是瑞典？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之前亦都係卡尼政府都有講過，即係嘗試同瑞典嘅軍工工業嘗試有更緊密嘅合作啦。咁啊，即係今次採購預警機嚟緊，可能亦都一個鋪墊，將來會唔會係真係引入更加多瑞典製嘅一啲嘅戰機，甚或是係講過喺加拿大設廠去起呢啲戰機嘅。咁呢個可能係先頭嘅第一批嘅合作啦。咁一個 good gesture 啦。咁呢個背後亦都係其實想嘗試減少過度依賴美國嘅軍工嗰個供應鏈嘅。咁但係其實都某程度上都要理解咧，即係瑞典嘅即係其他即係逢係美國製以外嘅其他嘅軍工武器咧，其實都永遠都暫時嚟講都追唔到美國嗰個高端。就算講戰機啊，講呢啲嘅預警機都好咧，其實同美國嘅嗰個係爭咗一個代嘅，爭咗一個 generation 嘅，即係個能力上邊。咁但係呢個都係即係本身部署上邊嘗試同歐洲有更緊密嘅合作嘅一個方向。
8: 係咯，有啲分散嘅投資啦。咁之前都講過，就即係如果你一路都係依靠美國嘅戰機嘅話咧，嗰個叫政治嘅風險比較大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加拿大亦都係有意加入，又或者之前對於美國嘅呢一個嘅高增中咧，都係表示咗一個比較積極嘅參與嘅一個咁樣嘅態度嘅。咁既然我哋呢個預警機本身都係一個增強，例如喺北極方面嘅一啲嘅例如偵測嘅能力啊，早期偵測嘅能力啦，特別係。咁既然我哋都有意去加入高登中，我哋仲需唔需要额外去投资呢度？咁係咪直接加入美国嗰度就已经可以增强咗我哋呢方面嘅能力呢？
9: 嗱，兩睇，第一個咧就係其實個金盾，即係 Golden Dome 嗰個咧，其實佢唔係一個預警機制嚟嘅，反而佢係更加傾向係一種即係導彈防禦攔截嘅系統嚟嘅。咁所以就純粹預警機同個導彈防禦系統之間係冇即係完全個重疊啦。咁所以就更加重要就話喺攔截之前，其實就係要需要有偵察、有追蹤同埋識別啊嘛。甚至頭先講到個預警機都可以用嚟做指揮用嘅，咁所以就係你可以咁樣理解，即係兩個系統之間係唔重疊嘅，反而係要互補嘅。咁所以加拿大無論如何加入 Golden Dome 都係要買預警機㗎啦。咁而另一方面，即係就算加拿大入 Golden Dome， 嗰個做法都係其實而家個方向係正路，就話我唔能夠長期依賴即係北美防空嗰個協防。去分即係透過美國去分享嗰個預早嗰個早期嘅預警啊嗰啲資訊，咁要真係要有自己嘅能力啦，即係包括自己嘅雷達系統啦、空中嘅預警系統啦，甚至更加重要北極嗰個監察系統咧，係要靠自己去做，唔能夠依賴美國咁多嘅，尤其是就係話。即係自己嘅後花園，如果自己睇唔住，臨尾嗰個牆係變咗美國去睇咧，咁其實加拿大自己都尷尬，亦都加拿大亦都想係有呢個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就即係加拿大點樣去提升緊自己嘅能力，繼而自己喺就算同美國參與個 Golden Dome 嘅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哋要俾錢 subscribe 咁啊，要俾好都唔平個費用。咁但係如果我哋本身有一個一定能力嘅即係自己嘅防禦能力。繼而你參與呢個 Golden Dome 嘅時候係有自己嘅角色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將來同美國合作，亦都唔係一種即係純粹求人哋有一啲嘅防禦，而係都係有一個討價還價嘅能力。尤其是即係喺北極圈範圍，加拿大係能夠做得到呢一方面，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個叫超視佢 over the horizon 嘅嗰、那個，因為越北極圈，我係能夠。是可以更加預早係攔截導彈同埋去預防或者係預警嘅機制都知道導彈嘅發射嘅時候呢我哋有地理上面嘅優勢嘅時候呢、這個亦都係我哋點解美國想我哋參與同時間我哋參與嘅時候我哋有嘅潛在討價還價嘅一啲能力囉。咁但係自身嘅能力要先提升咗先至能夠同人哋可以即係參與當中有自己一個更加強嘅角色。
8: 嗯，咁啊嗱，啱啱提到啦，就係喺个北极嘅呢一个领空啦、领海啦，又或者係喺成个北极上面，我哋嘅侦察能力係好重要嘅。咁特别係当呢个融冰咗之后啦，或者北极航道慢慢被开发之后啦。咁但係我哋除咗使钱喺呢一个嘅北极方面嘅啲嘅侦察预警机嘅使用，咁最近亦都係同呢一个德国啦，同埋呢一个韩国方面啦，都倾緊关于呢个潜艇嘅。咁究竟潜艇方面又可以保护到啲乜嘢嘢啊？睇到啲乜嘢嘢？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等阿 Sam 咧同我哋睇一睇嘅。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1: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3: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继续翻到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地缘政治学者咧 Sam Choi 喺度嘅。Hello, Sam。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咁啊，嗱，啱啱我哋都有提到啦，就系潜艇嘅呢个采购订购计划啦。咁啊，之前其实同你喺节目嗰度都倾过。咁就住呢个领海方面咧，其实我哋以往都好睇重呢一个嘅北极航道啦。咁啊，当中都讲过话，我哋喺呢一个嘅造船方面，或者我哋嘅叫做舰队嘅构成当中啦，喺呢、這个例如系我哋讲紧一啲嘅破冰船啊，我哋其实都系好叫做好缺乏嘅。咁但系依家咧，我哋嘅采购反而在这里想想说、啊、究竟我们潜艇方面要给德国做、啊、给韩国做、啊、还是说他们 split 了这个订单合作做、啊、等等。其实潜艇对于我们本国的国防是不是这么重要，重要先过破冰船，还是说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一步当中有一个更加大的一个 picture 在这里。
9: 但其实 当然啦，即如果你真的不着有限要二选一就是要揀，但实际上加拿大即是长期嗰个军事嘅投入系太少嘅。个不足系令到自己即系喺即系国防上边好弱，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即系未去到讲船之前，大家记得之前有一啲嘅即系嗰啲监察气球飞咗入嚟，我哋都系要依赖即系美国帮我哋射返个落嚟嘅咁样。咁呢样嘢亦都系睇到到即系我哋讲緊即系讲緊在船上，即是船、潜艇和破冰船，实际上在个国家整体 的国防 个计划上面其实没有得揀一的，其实。因为两者服务的那个作用是很不一样，即是破冰船都是一种是更加明显地是因为在水面和一个姿态上面被人是见得到，公开地见得到加拿大是有能力，在尤其是讲的在北极圈是有，佢一個作為北極圈嘅一個國家，佢係能夠有一種巡航嘅能力啦，有開路補給，甚至喺度即係有執法嘅能力，即係對佢加拿大支援喺北極社區，佢嗰個重要角色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喺度嘅。咁、而相反，即係潛艇係另一種嘅真係比較更加軍事啲嘅一種威脅嘅作用嚟嘅，一種隱蔽嘅監察反潛或者一種情報嘅機關嚟嘅，尤其是講緊北極嘅嗰個水底，因為今次採購入邊都講到明，即係嗰個船，即係潛艇都係要有即係長嘅航程，甚至係要講緊要有冰，即係冰下嘅個巡航嘅能力啊嘛。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反映緊，即係今次嘅潛艇同破冰船兩者都係對準緊北極圈嘅工作去用嘅。咁而嗰個重要性亦都係講緊，即係潛艇係用嚟去確保緊即係北極個水底入邊，以至到其實嚟緊講緊大西洋同太平洋之間，即係嘅北極航道入邊，其實係我哋就視佢係內海嚟嘅。咁但係當佢融雪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就大家都爭相即係透過呢個方向去由北透過北極圈去大西洋同太平洋之間個連接啊。咁呢個就係究竟我哋能唔能夠確保到自己嘅即係內部嘅安全，個航道上邊能夠係確立到一個自己嘅主權呢等等，呢啲都係透過要用潛艇同破冰船，即係一個好似外交禮儀上邊嘅象徵，一個呢就係、一個實際上嗰個潛伏嘅能力，兩者都不能夠話二選一咁簡單。
8: 咁啊嗱，今次啦，我见到中东战争啦，我讲好多嘅放弃木之海峡啦，咁令我认识到啦，其实呢啲海上面咧，感觉上海好大啦，但事实上一 啲好重要嘅航道啊，一啲嘅出口啊、出海口啊等等，都係好重要。咁而我哋啱啱喺今日咧，亦都同歐洲咧係簽署咗一啲嘅即係意向啦，咁就係同對佢哋去輸出一啲嘅能源啦。咁所以喺呢一啲咁需要航道嘅情況之下，我哋嘅加拿大方面咧，有冇啲邊啲嘅戰略據點？其實喺未來，當我哋要去出口呢啲嘅能源嘅時候，需要額外保護或者留意
9: 是這個都很重要的，即是我們講緊即是航道上邊，其實剛才都講到啦，我們加拿大其實有很多天然資源呢，我們是即是我們有三面的海，即是北極圈，咁跟住大西洋，跟住太平洋，即是幾方面都有不同的戰略的考慮，同埋佢嘅對於即是加拿大發展個經濟的利益上邊都很重要。即是第一個就是其實講緊個西北航道，即是 Northwest 個 Pathway 呢，个 passage 入边其实讲过噶，我哋都讲过，即系话佢其实系我哋视佢系内水嚟嘅，因为佢要穿过加拿大嗰啲北极群岛噶。咁跟住就连接咗加拿大，即系透过呢个就连接咗大西洋同太平洋嗰个航道啦。即系当佢融雪到咁上下，就系个潜在航道嚟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喺咁嘅情况底下，即系大家想登上行呢个位嘅。咁亦都有啲人咧透過所謂嘅科研啊等等喺度插旗嘅啦。咁究竟加拿大呢個點樣確保到即係個西北航道嘅安全，或者係一個確立係一個加拿大自己本土保護嘅利益嘅一部分呢？咁呢個好重要啦。咁頭先講到另外一個呢，就係即係加拿大本身佢正正個經濟命脈，即係過往我哋講緊加拿大現代化到加拿大真係經濟發展，其實好重要就係 Quebec 同埋Ontario 呢兩個地方先嘛。呢兩個地方入邊嗰個就係透過聖羅倫斯河啦，去到五大湖嗰個航道啦，即係呢個就係連接咗以前歷史嚟講，亦都係大西洋由 Quebec Montreal 開始一路過到嚟去入到五大湖嘅嗰個成個工業嘅腹地個重鎮，成個航道運作都係靠呢一度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我哋好重要確立嘅一個航道啦，即係喺我哋大西洋嗰邊嘅命脈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嘅西岸，即係太平洋嗰個出口，溫哥華港啊等等嗰一邊咧，其實呢個而家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關鍵嘅一個港口嚟嘅，因為呢個連係一個更加直接連接去亞洲市場。以往一路以嚟都係嘅，北美呢個地方喺歷史嚟講都係嘅。咁即係所以點解即係溫哥華等等啲地方以前係有亞洲以前嚟嘅所謂賣豬仔嚟到幫手開北美嘅鐵路啊、淘金啊等等，都係由嗰度開始先嘅。咁但係呢個就而家現代嚟講，就係即係加拿大嗰個能源啦、糧食，甚至而家我哋講緊礦產出口嘅好重要嘅通道嚟嘅。我哋講緊話即係我哋點樣即係、就是、如果諗翻係霍爾木斯海峽，就講緊啦，霍爾木斯海峽封鎖到令到亞洲覺得單靠一個中東嘅能源係唔安全嘅時候咧，加拿大要去補給呢一方面咧，攞呢個潛在嘅市場咧，就係要靠即係温哥華呢個港口去出口出去嘅。咁所以温哥華係對準亞洲印太市場，另外咧就係、是、大西洋嗰邊，即係我哋東岸其實就對準緊咧就係歐洲市場。咁所以就大家服務緊兩邊，繼而就亦都頭先提到北極亦都係第三個。面向嘅海嘅航道咧，咁其實三方面其實對於加拿大而家同埋將來嘅嗰、那個國家安全啦，以至嗰個經濟命脈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
8: 咁但係你話北極航道幾時先會真係可以叫做可以使用到啊？咁同埋即係我哋中部嚇，咁特別喺呢一個草原省份方面咧，點樣去連接呢啲嘅出海口啊？現時都係我哋國內需要解決到個問題先嘅。咁今日多謝曬 Sam 嘅分享，咁之後再同你傾啦。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举行的国防博览会上宣布，本国正与瑞典军工企业申宝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 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加强北极及北美防空监察能力。这个预警系统将安装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的 Global 6500 飞机上，可以实时监测空中、海上及陆地的目标，最远的探测距离达650公里。预计项目可为本国航空及国防业带来3000个职位， 未来15年最少三分之一的 Global Eye 机队将在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给盟友的订单。卡尼强调，本国皇家空军需要这批预警机监控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兴威胁。他又重申，政府正大幅增加国防投资，重建军备及国防工业基础，并已达到北约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本国未来将继续推动国防产业本土化，减少对外依赖。尼亚加拉地区的警方公布，成功地瓦解多个活跃于南安省的汽车盗窃网络，拘捕了9名疑犯，包括7名未成年人。警方表示，此项跨区联合调查主要针对多个独立运作但是目标一致的犯罪集团，他们专门偷取高档汽车，运出省外之后再走私到海外市场转售。至今为止，这些涉案集团与110多宗汽车盗窃案有关，损失的金额估计超过2000万元，失窃的地点遍及大多伦多及汉密尔顿地区，还有 Brantford 安省伦敦市、滑铁卢以及剑桥市。警方在今年1月到5月期间，先后在 St. Catherine、 汉密尔顿、密西沙加和奥克维尔拘捕以及起诉了9名疑犯，其中7人未满18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该份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如果伊美能够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但是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反驳说，相关由伊朗控制传媒发布的谅解备忘录并不属实，完全是捏造。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最少10人丧生。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本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估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彭博社报道，台湾的检方相信早前涉嫌走私辉达晶片被捕的3名疑犯已经成功将至少一批辉达人工智能晶片经日本走私到中国大陆。基隆地检署早前说，3人涉嫌伪造出口申报文件，试图将搭载辉达 HB300 晶片的超微电脑伺服器出口至大陆及港澳三地，已截获大约50部相关的伺服器。检方相信早前已有至少一批伺服器成功通过台湾海峡经日本运抵香港，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数量。而被截获的伺服器原定也同样以日本为中转站走私到大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多为你播报5月27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2，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90，一加元对新台币22.73，一加元对港币5.66。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27，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0: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4: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今天天气已经转凉了，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是21度。今天晚上呢，最低气温14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只有1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2度。据说这个夏天多伦多应该比过去要会凉快一点。那讲到油价呢，也会下降，那今天午夜之后会下降9分钱，所以如果可以明天加油的话，可以每个立升省9分钱，明天是173.9一个立升，173.9一个立升。我们今天谈什么呢？这个话题有点严肃，也和政治正确有关。大家可能记得，在5年以前的今天，加拿大联邦政府曾经为一件事情下半旗，举国悼念。那5年之后这件事情怎么样了呢？好像没有结论。在5年之前的今天，加拿大 BC 省的一个原住民的部落酋长，他公开宣称说，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215座无名儿童坟墓的乱葬岗，当时加拿大举国震惊。联邦政府为了这件事情还下半旗5个月，还特别拨出了3.2亿加元的专项款项。但是5年过去了，事实的调查结果怎么样呢？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件事情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谈呢？一个是因为刚好5周年了，我们国民有责任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到底如何，是215座无名儿童的坟墓的乱葬岗，也就是原住民儿童的乱葬岗呢，还是说有更多呢？还是说这215座在哪里，现在还不能确定。原因是因为最近主流媒体有普遍的报道，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加拿大主流媒体的观点截然针锋相对。我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这边有的 National Post 就这件事情最近的报道是这样的：史上最大的 新闻丑闻，史上最大的新闻丑闻。但是另外一家报纸，也就是 Toronto Star， 他完全否认了 National Post 这个观点。他说，寄宿学校历史的残酷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人想否认事实。那还有一家是 The Globe and Mail， 环球邮报。那环球邮报就这件事情呢，也发表了自己的长篇报道。那他的观点呢，好像他说有可能最终调查的结果可能发现不了任何东西，可能发现不了遗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给大家交代的这件事情前因后果，而且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状况。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6: 哎，江东你好，晚上好。
2: 晚上好。这个五年以前呢，好像记忆犹新，就在一两年以前的事情，已经过了五年了。关于加拿大大 BC 省的这个原住民部落酋长宣称在他们学校就职，寄宿学校就职，发现了215座无名儿童坟墓的乱葬岗。那现在听说刚刚这个媒体播出来的这个报道，主流媒体的报道说，这个乱葬岗没有发现，或者说还没有去真实的看到这些坟墓里面葬的到底是大人还是小孩，到底有没有人，对不对？
6: 其实是这样的，五年之前的今天，当时那个新闻是，我记得是下午在那个主流媒体播，先最早播的是 Globe and Mail， 两个记者写的，一个叫怀特，一个叫 Fiddler， 他们是根据在 BC 省坎布鲁斯那地方的原住民部落的一个酋长叫卡什米尔说，在那个以前原住民寄宿学校旁边的苹果园，他们通过探地雷达侦测到下面可能有这个215个就是原住民这个坟墓，因为这个地方是原住民学校的这个遗址，所以他们就断定这些就是可能是失踪的原住民的儿童。那么这样就变成一个大新闻了，因为你这个原住民的寄宿学校的儿童，你如果生病了死亡了，你必须应该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名册，或者是有一个棺材啊墓碑了什么，对吧？可是这里呢，他们认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呢这样一条新闻就出来了。那个其实呢，这个原住民的部落的酋长他做出这样的宣布，他也没有考证过，他只是在上一个周末，就是几天前，有个探地雷达他们请人来告诉他疑似有这样的情况。那么 Globe and Mail 他们也不去做任何的认真的求证，就把这个事情当真了。这样当真一出来以后， CBC 了什么加拿大全国的媒体都跟上了，对吧？那么这样的呢，联邦政府当时是杜鲁多当总理也出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总理来讲，加拿大历史上有过那么黑暗的时期，你当然要表态。那么所以呢，他马上下令所有联邦大楼下半旗。那么这样呢，就好像把这个还未证实的事情上升到谋杀案、失踪人口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全加拿大乃至整个世界都把这个当成新闻了。可是从这个坎卢普斯那个 BC 省那个学校215具什么什么坟墓的事情之后，其他地方东西南北都说我们这里也发现了。那么有的地方说发现70几座，有的地方最多的地方说发现了700多座。 那杜鲁多还跑到那个号称700多座的地方去放了一个泰迪熊的这个玩具放在那里。这时候在全国很多地方的这些叫什么省议会了，这个都放上了很多儿童的这些叫什么毛公仔，那么作为悼念这些原住民的孩童，那么就变成这样一个既定事实了。可是我们看当时这个原住民酋长做出这样的宣布，他是依据什么呢？依据探地雷达。探地雷达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是不是像这个我们的 NRI 一样可以把身体里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的？不是的。那就是探地雷达呢，它的技术呢，它只能探测就是地表下面土壤的一些错位的状况。可是如果土壤发生错位，它会有20几种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下面的坟墓，也有可能是岩石，也有可能是树根，或还有其他管道这个错位，各种原因都造成的。那么如果你探到一些土壤错位，你要求证的话必须挖掘。可是当时原住民就是根本就也没有想去纠正，就武断的认为这就是原住民孩童的那些叫什么失踪儿童的坟墓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全国都把它当作一个真的来宣传，完了全国全世界都说加拿大有这样对原住民儿童的种族灭绝的这种事情。所以那么在这个事发生之后，联邦政府首先给了这个部落这个1200万加元，让他们去挖掘这样的事情，对吧？完了再调查做记录。可是五年来什么都没有做，对吧？在全国发现的陆续声称的20个所谓有这些坟墓的地方，也只有一个去进行了挖掘，这个挖掘出来什么都没有。那么还有就是近20个左右也是什么没动。可是联邦政府为了整个全国的调查这个原住民这个失踪儿童的这些坟墓或者遗骨的事情，拨了3.2亿元。那单单坎卢普斯是拿了1200万元，对吧？可是做到了现在什么都没做。为什么没做？当然在原住民的角度来讲，他们会讲很多很多理由。有的人说既然已经是大家都知道是有这件事了，是有儿童在寄宿学校被虐待致死，那么挖不挖出来都无所谓，对吧？我们把这个地方留作一个圣地，大家做纪念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不需要去挖，不需要去求证，对吧？在2021年的这一条新闻，当时是被加拿大这个新闻界被评为年度新闻。完了呢，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在路边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挂了一条红色的这个裙子，这个背后是一道彩虹。那么这张照片被世界新闻评为世界新闻奖啊。就这个事情呢，本来还没有一些实证证明的情况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的事实了。所以呢，在这个大家都认为已经是铁板打钉很可靠的事情了，所以呢就至于求证的问题就不去做了。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当时也都很震惊， 也都认为，哎呦，加拿大历史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也没有人想过怎么去求证的事，甚至根本就没有怀疑原住民酋长讲的话，也没有怀疑探地雷达的技术上的它的功能性。那么但是这五年来是有很多一些媒体人包括学者，他们一直盯住这个不放，他们一直在追求真相，包括飞沙研究所这个的学者，他们在2023年就写了一本书，说这个坎卢普斯的这个215具尸体的情况是一个谎言。那么到了五周年的时候，古鲁本的没有叫什么国家邮报又来揭露了。那么古鲁布 and mail 当时是最早跟这个酋长这个发现声明的这个媒体，可是这两个人他就是这两个记者，他们不敢再为酋长背书，只能含糊其实说，哎呀，现在是没有发现，把确定改成了怀疑，可能这将来是怎么样，那么只能用模糊的词来代替。那么有的媒体呢，他们就是虽然当年都那个口口声声说是有这件事，可是现在也没认错，只不过说就算没有发现，可是这个黑暗的历史还是存在的。那么这就像多伦多星报这种媒体。
2: 嗯哼，那么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位听众还特别点名了，他说呢，现在我们加拿大每年的9月30号呢有加拿大的一个全国性的联邦假日，名字叫做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实际上讲的就是原住民与原住民和解的这件事情。那么整个的五年以前，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酋长所说的有215，他那个地方有215座这个儿童的这个乱葬岗吧，或者说是这个坟墓的可能性的状况呢，通过媒体的报道最后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情。但另外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在加拿大的历史上确实有对原住民儿童的虐待的发生，而且导致他们的死亡。那么就五年前的原住民酋长讲的这件事情，真相到底重不重要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0: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7: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0: 这么厉害？
7: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8: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9: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10: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9: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0: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9: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0: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9: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8: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1: 财经速递。
2: 下面为大家播报5月27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下跌24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44点，上升182点，创了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74点，上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上升1点，也创了新高。在期货方面， 纽约七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 88.68 美元，下跌 5.21 美元。纽约八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 4481.5 美元，下跌 53.5 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30美分，下跌 0.10 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 25,328 点，下跌27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 64,999 点，上升3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 4,093 点，下跌5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 15,736 点，下跌139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0: Rya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了。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选，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您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便宜过二手房。

0: 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今天来到7点27分，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嘉宾主持小鱼先生。今天我们谈的是5年以前加拿大 BC 省一位原住民的酋长呢，说他们这个寄宿学校附近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疑似215名的这个小孩的遗体，没有名字。那通过报道呢就认为这个是确实了，而且呢进行了很大的新闻报道，成了当年的这个最重要的新闻。但是五年之后呢，现在有媒体呢追究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在任何一个所声称的这些乱葬岗也好啊，无名这个坟墓也好，挖到任何人的尸体或者遗骨。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真相到底重不重要。其实加拿大有一个委员会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C， 调查的就是类似原住民在过去曾经有被加拿大政府或者说加拿大的这个旧的这个殖民者呢虐待致死亡的这个记录。那通过调查呢已经确实了有数千名原住民儿童呢在历史上呢有寄宿学校期间呢因为死于这个传染病啊、肺结核啊、西班牙流感啊或者营养不良啊、卫生条件等等虐待呢而死亡。但到底有没有秘密屠杀和掩埋呢？其实真相委员会、和解委员会他是没有这个结论的，只是说有人死亡，有被虐待，但是没有集体屠杀和被秘密掩埋。但在五年以前发生的这段新闻，而且已经证实了成为加拿大当年最重要的新闻之一，好像把这件事情坐实了。那现在有媒体出来问，真相到底重不重要？我们应不应该告诉加拿大的民众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我刚刚也讲了，主流媒体有很多媒体，有些媒体认为说不重要啊，因为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确实有虐待啊。但是这些乱葬岗、这些坟墓到底在不在、存不存在，是疑似还是确认？我想请教一下小鱼先生，你觉得这个真相该不该向我们的国民公布一下？
3: 不，首先我们讲真相就是要真的真相，不是假的真相，对吧？因为你说那个地方是有215具，那你就拿出这个真正的东西，骸骨出来啊，坟墓出来，你没有拿嘛？给你五年时间你没拿，给你1200万你都没做嘛，对吧？而且不单是坎卢普斯那地方没有，在其他声称有的20个地方也没有。那么给了你五年你没拿出来，那就是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就是你在2021年说的你就是谎言。对吧？那个当时这个事情呢，怎么会是闹得那么大？就是很多加拿大的媒体把谎言当成了真相，甚至所谓的真相和解委员会，他们也没有去追究真相，他们是按政治正确的理解，站在现代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就武断地认为这就是真相。他们也不去求证。那么在国际媒体上，《纽约时报》就在5月28日，就这件事加拿大发生的第二天，他就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加拿大发现原住民儿童万人坑，跑到美国那里变万人坑了。那么这个《纽约时报》是世界著名大报，这个报这个标题算不算真相？这个万人坑这个词不但加拿大媒体没写过，就是原住民那个酋长他也没说过，他就说了215具，对吗？所以我们这个真相很重要，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你没等到答案，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了。那么至于现在大家等不到，有些媒体等不到这个被挖

0: 决结果的话，他说哎呀，虽然没有215G，其他电话元件组也没有，但是确实发生过，所以这个技术学校是黑暗的。那么这里呢，就可以我们要看技术学校有什么问题，和你现在声称发现乱葬岗是两回事。因为你把没有发现乱葬岗你说成了乱葬岗，对吧？那个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既然扯到了技术学校，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技术学校的历史。其实关于技术学校的问题，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还是受了媒体的宣传和影响，以及部分的原住民的这些宣传的影响。真正的技术学校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呢？技术学校它是在加拿大有150年到160年的历史，最早成立的是1831年，那个当时全国有139座。在当时的这个成立技术学校的目的，它就旨在就是让原住民的儿童进行教育学习，让他们融入当代的社会。当时并不存在现在所讲的把他们消灭原住民文化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当时的学校是有两种，除了技术以外，在有条件走读的地方还有走读学校，所以走读学校它比技术学校更加多。整个这个150多年来，有15万原住民的儿童读过技术学校。原住民儿童要读技术学校，并不是说这个校方跑到部落里强行把你拉走的。现在的大家的感觉好像到部落里就把儿童抓了就走到送到学校里，并没有这样的事。要读学校你必须提申请表，申请表上还要有家长或者监护人的签字。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家长都认为学校的环境要远比部落为好，因为在原住民当时生活条件很苦的，在部落里他们很多家长酗酒啊，完了呢就是食物不稳定啊，这个暖气啊什么就完全没有。到了学校以后，不管怎么样他是有这样一个管理的。所以呢，当时在学校的不少人都觉得学校的环境是的确比原来的部落也好。那么有不少的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最后通过读大学，成了很大一部分成为了现在以及那个早前的原住民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就算我们的总督玛丽西门，他以前也读过技术学校，他也成为了原住民的精英，对吧？那么技术学校是有问题，可是他的问题，比如说根据真相和解委员会的数字，3500名这个孩童在这个100多年的过程当中死亡，对吧？可是他们大部分的这样一种死亡主要是出于肺结核，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的一个局限性，所以在肺结核这样一种病呢没有足够的这个防治能力。那么这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应该是对技术学校照顾不周的地方。不过这和虐待又是两回事。根据这个技术学校的学生讲，那些神父或者修女有的很严厉，有的很和善，所以那么严厉到底算不算虐待？那么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学校里会发生一些肢体惩罚的事情，就是现在的学校也会久不久听到这样的新闻。那么在早年这个教师法制没有那么严的情况下，什么教育法了什么，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更加可能了。可是这和虐待致死谋杀这并不是一回事。那么说寄宿学校黑暗的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出来的？在1990年之前，加拿大所有舆论对寄宿学校一向是正面报道的。可是当90年之后，曼尼托巴的一位大酋长叫方丹，他在 CBC 讲自己在寄宿学校受过性虐待。好了，从他开始，尽管他的讲法呢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人民啊，这个性虐待他的人是传教士还是员工，他都没有讲。可是他这样一讲，事态就发生了变化了。那么之后，所有在寄宿学校受过虐待的指控就开始大规模的增加。那么当时的总理 Paul Martin 那为了息事宁人，他在2005年就是寻求和解，那么2005年之后马丁下台了，那么哈伯上台，哈伯呢更想息事宁人，就拿出50亿给8万人做了赔偿。那么哈伯原来，哈伯在08年还做了道歉，那么哈伯原来想我既给了钱又做了道歉，事情就完结了，对吧？但是从这一天开始，那么寄宿学校的个号称黑暗要求赔偿的这样一个运动就揭开了新篇章。一个所谓的幸存者都争先恐后讲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未经核查，对吧？又没有求证。那么后来政府的真相委员会就根据他们的故事，把这个寄宿学校称为文化灭绝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已经是杜鲁多时代了。那么2022年下议院还通过了一个决议，那个叫什么，寄宿学校就是涉及到种族灭绝的原因。所以呢，寄宿学校你要综合的客观的来看这个学校的发展，它并不是像现在一些媒体和政治人物所宣传的一样，它是完全的就是加拿大的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存在。其实它对原住民的精英的培养在历史上是发挥过作用的。
1: 那小鱼先生给我们讲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过程，当然你也谈到了加拿大的国会呢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啊，承认了在历史上原住民学校里面有种族灭绝的这一个事实，尽管没有通过司法的调查或者说更严格的查证，但是这个结果已经下来了。所以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既然你已经国会通过了决议了，那这个种族灭绝的历史就应该已经是存在了。那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我相信最后还是要解决的。但有一个问题，在五年以前，联邦政府在这件事情处理方法就是说我给你出 3.2 亿加元然后让你们去调查，但是五年过去了， 3.2 亿钱有没有用来调查呢？加拿大联邦政府钱花出去之后是不是应该专款专用有审计呢？谁的责任呢？我们马上回来。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 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y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点的43分，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现在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华人有一句话叫做，能花钱解决的事情基本上都不是什么事情，但是呢，有些事情花钱是解决不了的。小鱼先生刚刚讲了，哈伯政府花了50亿啊，这个杜鲁多总理花了3.2亿，但是当时3.2亿是专款专用，是用来调查这件事情，但是五年过去了，3.2亿用在哪里？专款专用事后有没有审计？应不应该审计？这个应该是我们联邦政府的责任呢。加拿大现在并不是很有钱的联邦政府，亏空赤字非常的严重，这个责任该不该追究呢？小鱼，
0: 那个3.2亿是杜鲁多拨出，作为他是不是一下子给你，他是放在一个基金里，放在一个基金，因为大家都说这里有个坟墓，那里有个坟墓，对吧？那么我就每年拨出200万、100万或者几十万，你可以申请，申请了以后，这个如果曼尼托巴省我要调查那个地方的叫无主坟墓的话，那你就去拿，对吧？那么你申请了以后，那么到现在我们没看到具体的这样一个用的报告。那个就是坎普鲁斯拿了1200万，这是已经这个公开的，可是拿了1200万以后到底做什么他们也没有交代，那我们只知道他们没做什么。那么现在回过来，
1: 审计署应该是干这个事情，对不起啊，审计署应该是干这个事情，联邦政府现在应该出来说两句话，哎，没错，我确实给了3.2亿，但是这个钱花在了哪里，审计署已经审计过了，没有问题，或者说有问题，现在为什么联邦政府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呢？
0: 我们的审计署是独立的，它不是属于政府的，审计署他什么都敢碰，我们小老百姓了或者是企业人都可以去，他可以都可以碰，唯独对原住民的方面他就很难去碰。哈伯时期审计署曾经审计原住民的酋长滥用公款的，滥用政府拨款，那么哈伯政府要采取那个叫什么措施了，结果酋长跑到渥太华去露营示威啊，我硬是跟你在渥太华广场上住了一两个月，对吧？所以呢，
1: 法律对他们是没有限制。
0: 那他们现在比如讲我们最近发生的 BC 省的就土地私有权的问题，这个原住民说那个土地以前是他们的，法庭那个 BC 省的高院判下来他们也得知了，所以在那一片的政府的土地私人土地等于原来是自己的，现在主人要转移的，不一定我房子马上就给拆掉就怎么样，可是这个土地所有权就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是属于自己的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加拿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原住民为什么这些酋长的五年来什么都不做，那我分析的原因这就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当时说这个发现有这样有那样东西是本来就是一个疑似，是一个怀疑， 现在你把怀疑说的那么准了，就那么高了，大家都认定是这样了，那么我们原住民儿童被文化灭绝、种族灭绝的这个既定事实已经造成了，我如果再挖的话没有怎么办？那么这个基础不就要摧毁了吗？我这个文化灭绝的这个证据你就没有了，所以你要。
1: 但是我插一句，他们没想过有可能挖出来不是215或者更多呢？
0: 对，
1: 更悲惨
0: 的结果。现在就是这种可能性就是不大，因为已经挖过一个地方，证明是没有嘛，对吧？再挖出来，如果是没有了，那么就是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如果不挖，一直以这个作为我们就是儿童技术学校这样的黑暗的理由，可以一直向政府要钱，那作为一种叫什么教育也好、回顾也好、要竖纪念碑也好，就是来这样的去做，对吧？那么另外的话，那个这在原住民来讲，他们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就认为这些先人就是儿童也算他们的先人，作为土地上这个神灵了什么你是不能碰的，我宁愿就是大家在吃不准的情况下把它当作一个纪念地、圣地给它供起来，也不要让其他加拿大人去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在这些号称怀疑有这个坟墓的地方，他们都把它拦起来了，因为是有一些普通的加拿大人好奇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果拦起来了。你想私下去偷偷的去挖你也做不到，所以这就是过了五年还没有发现的原因。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政府也不会去推动挖掘寻求真相，这个真相委员会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要真相了，因为你只有挖了你才有真相，可是政府你不去敦促他们去得到真相，所以这就是五年来一直他们不肯挖的原因。而且这个媒体也好，官员也好，他们都宁愿这个谎言这个气泡一直放在那里，对吧？不要戳破它。
1: 现在有些媒体认为这肯定是个谎言，其实也为时过早，因为毕竟没有去开挖，毕竟只开挖了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加拿大都可以认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加拿大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那我们现在确实欠原住民一个交代，不管是经济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所以对原住民的帮助救济实际上对于我们纳税人来讲应该讲说可以接受的。但是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3.2 亿也好 ,50 亿也好，它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照顾原住民是一个原因，如果是为了要调查这件事情的真相，那就应该把真相拿出来，而不会成为这个捐款或者拨款的一个理由。所以最后还是一个问题，真相在加拿大，在我们这边的媒体是不是已经不需要、不重要了吗？加拿大的媒体在整个这件事情上面到底做了该做的事情，还是有失偏颇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6: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6: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 905-940-8933。
8: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8: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您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7:52，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小鱼先生。我们的联邦政府好像比较习惯于花钱解决问题啊，3.2亿出去以后呢，就基本上呢这件事情可以暂时搞一个段落。但事件的真相呢，媒体好像也并不追究，只要能够报纸大卖，点击率上去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加拿大的媒体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小鱼，
0: 现在这也不纯粹是媒体他们哪个操守的问题，其实呢，这件事情上，我们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有质疑了，这也是全国老百姓大家希望了解的东西。可是质疑这件事到底是不是谎言的，只有个别媒体。那么有的媒体呢，不敢再坚持了。可是他还是模棱两可，用怀疑疑似，他们没有为之前的宣传做道歉或者撤回文章，包括《纽约时报》，那么他虽然不是加拿大，他也是我们邻居的媒体，他说了加拿大发现原住民儿童万人坑，对吧？这个文章他们到现在还没撤下，对吧？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叫什么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因为这样一件事，你到了5周年的时候是值得反思的时候。我们某个地方开枪发生了5年10年或者是怎么样，都是一个纪念的日子。那么这样一个轰动全国的日子，加拿大又为此下半旗了5个月，你到现在居然什么都没交代。因为你要说他继续有，你说不出来。那么你要说他到底是有没有挖掘，或者为什么不挖掘，你也应该有个交代。所以呢，加拿大媒体在到2021年的时候，他们一起炮制了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新闻丑闻，这是可以这样讲。我来加拿大几十年，我从来没见到过关于社会上某件事的报道会集体的扭曲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最多大家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不同的一个说法对某件事，现在集体说，而且说错了到现在你也不去纠正。所以呢，这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还是正确。原住民的这些东西碰不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哎，我们欠了他了，所以我们就不能说他，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政客说了这个，议员说你就被逼辞职，教师如果这样讲，你必须丢掉教职，是吧？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反常，一个不正常。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整个社会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觉醒文化，媒体有责任，政府有责任，我们老百姓自己也有责任。
1: 真相很重要，我个人觉得任何事情我们追求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永远真相还是暂时的真相，但是我们必须去追求。那当时给 3.2 亿让他们去调查，就是为了寻求这个真相。那现在有一个问题，真相不能被解决，是因为他们是原住民，因为在原住民的地区，难道加拿大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加拿大的法律还有其他地方某些地方是不能被涉及不能被管理的吗？这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很严重的疑问，难道司法部没有管辖权吗？对这个地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呀，所以在原住民保留区的有些案子了什么和我们城市里是不一样的处理的啊。 当时在杜鲁多时代，当时检讨一些关于犯罪了什么，有一些这个数据出来，而原住民就提出了，你们为什么在这一方面的盗窃犯罪案方面，我们原住民的比例就那么高啊？那么按理来讲，你犯罪就犯罪了，不存在哪个种族比例高的问题啊，对吧？可是原住民就敢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号称是这里的主人，你必须给他们另外的照顾。如果这个主人群体他真的犯罪率高的话，我也不能按原有既有的那个法律去对待他们，必须网开一面。所以在这个刑法上是这样，在其他社会政策上也是这样。当然对他们的免税是别人是没有去质疑的，可是在其他的权利方面，尤其是政治权利方面，很多比如说他们霸占的那块地不让国家的项目通过，那个要堵塞那个铁路进行抗议，这个都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加拿大的祖先的这样一个缘故，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1: 我们一直在讲要与原住民历史和解，但是真正的和解呢，不管是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原住民部落也好，都需要有面对真相的勇气，只有真相才能解决问题。希望有一朝一日我们能知道真相。非常感谢小鱼先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最后呢，我们要这个晚安，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6668-8688 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6668-8688，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折优惠。倾心之作，倾心之美。